0: 的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醇桃素专业生产无糖产品，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宫保林木糖醇桃素。
2: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这气色好多了。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明吃它。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5: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6: 戏了。抓凶手，
7: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8: 刑侦大局，重案实录，
9: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迟。
4: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0: 张院士，快点！
8: 用忠诚捍卫安宁，
11: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12: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3: 是他故意学我的。
14: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3: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15: 哎，你在吹什么？
12: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14: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2: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15: 嘘，有人来了。
16: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
17: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8: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1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35集，殷商大将。
1: 驾！驾！驾！驾！
0: 我早就看穿，那碧云彩云是玉蝉的翅膀修炼成的，已经被哪吒我打回原形，你们再也不用怕了。
2: 真是我的大恩人啊！这次真是得亏了你们，大恩人。
3: 府内府外都找遍了，一点踪迹都没有。
0: 嘿嘿，不谢不谢，小事一件。
4: 大恩人，
0: 你看哪吒，正事不干，吹牛都是生龙活虎。
3: 哪吒，
5: 谁呀？
0: 九四大王呢？
6: 某人光想着出风头，能找到吗？
7: 哪吒。
1: 哪吒小爷，饶命啊！都是九四大王下的令，我们也是听命行事。
0: 啰嗦。我问你，那恶贼呢？
8: 大王，大王，那个恶贼带着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跑了，
3: 跑了，
9: 怎么回事？
10: 交上九四大王！
11: 交上九四大王！
12: 将军，人跑了。向本将军求援，结果却连半天都守不住，真是无能之辈。
13: 哪吒！
0: 往哪儿跑了？
12: 说是有人要来接应他去都城朝歌，敬献财宝，寻求保护。
0: 这家伙勾结妖怪，欺压百姓，还想逃跑？哪吒，我第一个不答应，
6: 必须把他抓回来。
14: 不能
15: 抓回来，
14: 必须抓回来。
6: 哪吒，我找到九四大王了。
14: 哎呀，太好了！
0: 好样的，电狐，带路。
3: 哪吒，等等我！
6: 这家伙又不带上我。
1: 驾！
12: 那个家伙真会走这边？
16: 错不了，这是去朝歌的必经之路啊！那个家伙害得大家抛弃良田，沦为山贼，今天一定要报仇！
12: 来了，
1: 老爷，走不动了。
17: 不能歇，被人追上来，咱们的荣华富贵就泡汤了。
12: 看起来像是普通的商队，
16: 试探一下再说。
0: 哎呦！有情况！
12: 拦住他们！
18: 小心，这是朝歌的影子密探，有黑烟幻化的。
0: 我管他是谁，砍枪！嘿！
6: 我在九四城见过这个人。
1: 叫。
18: 我认得他，这家伙是纣王手下的恶来将军。
0: 往哪儿跑了？
12: 说是有人要来接应他去都城朝歌。
6: 他一定是来这里接应九四大王的。
18: 咱们先帮哪吒解决掉影子密探，然后跟上他。
0: 好，太难缠了。来！好烦！
18: 影子密探虽然伤害地位，但很难击退。
6: 时间紧迫，看我的！

0: 这，收起兵器。你是谁？这是？是你要前往朝歌进献财宝吗？
1: 是，正是。
0: 这群刁民想抢进贡的财宝。哼，速速离开，饶你们一命！
2: 可恶，一起上！
0: 此亮丽，饶你们一命！哪吒，交出九司大王，立刻归还财物。影子招来。
2: 都在我肚子里呢。既然不听劝，那就来吧。小子，我一根手指就能捏碎。
0: 吹吧你！没时间陪娃娃玩耍了。
3: 哪吒，何童子，他和百姓的财物，嘿嘿，有点本事，力气真不小啊！坚持不住了，
1: 就放弃吧，我会保护你的，
3: 才不会输给你们。
0: 想跑？
3: 哪吒。
1: 现在求饶还来得及，
3: 我是哪吒，绝不求饶。遇强则强，好样的，哪吒！别挠！
1: 哪吒，小心！起！啊！啊！啊！ 士可杀，不可辱。这家伙挺有骨气的，
3: 是个汉子。既然如此，那你就……
1: 哪吒小英雄，我也是受了九司大王的蒙蔽蛊惑，饶命啊！完了，
4: 我就吓吓他。
1: 怂包，
3: 嘿，接下去怎么办？
1: 小英雄，我用陈塘关的情报换自己一条命，行不？
3: 嗯。
1: 你干嘛？什么情报？说。说完就放了你，说话算话。当真？
3: 千真万确。
1: 第36集《天下大事》。当真？千真万确。
5: 我绝不会让大家受到任何伤害。
3: 哪吒。
1: 发生什么事情了？你莽莽撞撞的要去哪儿？东海敖丙找不到我，竟然打算袭击城池。
3: 哪吒，先不说这消息是真是假，九司城的事情还没完呢。
6: 哈达和海妖妹还在九司城等我们，
1: 来不及了。
3: 哪吒，你什么时候才能成熟点？
6: 哪吒，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啊！
1: 对扶额来已经不易，纣王、西岐、妖族、东海局势紧张，今天来个敖丙，明天来个李丙，你又要如何应对？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3: 你好好想想，敖丙贵为东海太子，只为你一个人就去袭击城。

0: 实是不是太过儿戏了？纣王与天妖勾结，急需钱粮，而天庭为扩充人才，似乎也有所计划。西岐东海的势力日渐庞大，由于你们是近邻，我倒是交通要道，勾连水路、陆路，又富有钱粮，是各方势力必争之地。
1: 那东海有天庭管辖，怎么敢做出头鸟？
0: 可能性太多了，但可以肯定，事情绝不单纯。
2: 哎呀，想溜？都给我老实点儿！
1: 纣王九思成，高童子，你说的对，是我想简单了，你帮我再分析分析。至于他们，

0: 苍蓝神将容禀，东海龙王前来朝拜玉帝。
1: 卸下兵器，
2: 卸下兵器。
1: 去
0: 多谢上神，多谢上神。

世间只有龙族才流淌着王的血液，玉帝老二，你凭什么？我才应该是这三界的王。待祖龙神器炼成，你就只有跪地求饶的份儿了。不错，能量更加凝实了。

0: 幺妹，我快被你晃晕了。
1: 哥，你说哪吒会不会又闯祸了？
0: 你闯祸的本事也不小。
1: 或者有什么好玩的，哪吒自己耍威风去了。
0: 你就不能想点好的吗？我们得对他有信心。嗯，
2: 快看，有人来了。来了，太好了，
1: 哪吒呢？
3: 不行，
1: 真的天，哎
4: 呦，太好了，
3: 是啊
5: 是啊，我们
2: 回来了，太好了，
1: 他们怎么回事？哪吒呢？哎，趴大，嗯，这俩呀，哪吒用泥巴，
0: 啊，这是通灵毒丹，吃下的人一动坏心思就得粉身碎骨。
3: 不敢，我不敢了。
0: 金狐，把财宝运回九思城还给百姓，两个时辰后来这会合。
1: 交给我吧。你背这两个，你背这个。快点，
2: 这
0: 我们的货也分给百姓吧。
1: 哪吒可真会安排，之前还嚷嚷着要大卖特卖呢，结果全都白送了。
6: 这也没办法，敖丙有行动了。
1: 什么？
7: 哪吒，天地间高人辈出，强者无数，你身怀异宝，更应该好好运用。
0: 我明白，救命水火还需要身有余力。
7: 你的三昧真火属性暴烈，难以掌控。
0: 确实。
7: 但我有方法可以帮你。仙火强悍，而你的火尖枪也是火属性，为什么不把仙火附在上面增添威力呢？
0: 对啊，小小英雄小哪吒，小小身躯造神话，为了保护大家我必须成功。

0: 要向身躯走
1: 出来
0: 身边的我守护着
1: 住住住
2: 哪吒静心
1: 可别忘了你们吞下的通灵毒丹
3: 知道知道邪念一动粉身碎骨
1: 要牢记我电狐大爷对你们的教诲
4: 诸位努力让自己强大起来九四成会越来越好的
1: 再会
5: 再会
1: 哪吒的三昧真火该练成了吧
6: 又要出风度了
2: 哪吒欲速则不达静心呐
1: 啰嗦
2: 哪吒醒醒醒醒啊哪吒
7: 你拦不住我的
2: 哪吒去除心中魔念
1: 敖丙
2: 哪吒哪吒杂念太多走火入魔了
1: 哪吒你给我冷静一点
4: 哪吒先冷静下来我们需要你
1: 那留给你的
2: 哪吒秉持耐心和冷静你一定能点燃正念之光的
6: 心中无念忘我真火
1: 呦成功了怎么样还有谁能抵得过我这强大的法力
8: 我们的哪吒又回来了
1: 别骄傲哦就是你得吸取教训
4: 柯童子多谢
2: 别客气哪吒我还有要事要办没有办法跟你去救人就此别过了
9: 后会有期
4: 我们也该上路了马上出发
1: 第37集敖丙逞凶

0: 敖丙当真要袭击陈塘关吗？
1: 管他是真是假，我们赌不起。
2: 赶了那么久的路，太累了，
0: 休息一下吧。
1: 还有一天的路要赶呢。

0: 在想哪吒了。
1: 嗯，没想到你的化形是个女孩。船队怎么样了？
0: 老白鹿模样是装出来的了，女孩子太容易被欺负了。不说这个了，船队平安，再有一个时辰就能回来了。
1: 做好接应准备。
2: 是
3: 是。
0: 喝杯茶吧，你有点太紧张了。
1: 我也不想的，可东海太过安静了。
4: 此趟出行多亏举灵相助了。
5: 俺呢

0: 哪里，列尽绵力。
1: 大家辛苦了，让我们满载前粮回家团聚。
2: 好，今年大家都不愁过冬了。不知哪吒和哈大他们怎么样了？
1: 那几个小机灵鬼不用担心。
0: 哎，大家注意安全，我去前面探路。
3: 那父亲，
4: 哪吒做噩梦了
3: 啊！一炷香了，快起床！
5: 别急，我有个新想法。我们原本要从这儿再穿过这里，这里才能回家，最快还得一天多。但是，如果我们横穿十海，只需要六个时辰。
3: 啊，好想法，野狐，真有你的。
6: 可是我听阿爸说过，十海怪石林立，还有个石矶娘娘，凶险非常。
5: 那就要看哪吒的啦。
3: 石矶娘娘驱逐百姓，独霸石海，确实是阻隔交通的一大障碍，打通了也好。
5: 我赞成。
3: 要是能好好商量，那就放他一马，商量不成，咱们就自己开路。
6: 算我一个。
5: 燕狐，我也不是吓大的。

0: 上未发现异常。
1: 辛苦了。小心，水下有人。野火，看护船。
2: 是水族。
1: 东海敖丙，
3: 是我。
4: 三太子威武，三太子威武。
1: 水灵，快回去报信。
0: 明白，保重。
3: 想报信？龙鳞飞燕。可恶，统统拿下。
0: 快快快。
5: 自从哪吒灭了鳌拜，东海就销声匿迹了。
6: 早晚会寻仇的。
0: 大事不好啊。
5: 是巨灵。

0: 敖丙，敖丙袭击了船队，
1: 该来的还是来了。巨灵，你带士兵前去支援。查理，我们去救州塔，他们的目标恐怕不只是劫船。快！
2: 光天化日之下劫船，王法何在？
3: 我就是王法。
2: 小赵，
4: 首领，我没事。
2: 砍招！
3: 大胆！
5: 组长，
3: 你们现在是我的俘虏了，还有哪吒的账，全部都要清算。

0: 快起床！哎呦！
1: 请神器助我开启城防大阵。
2: 城主，开启守护之力需要。

0: 本号神魂一指，对付敖霸时你已经开启过一次，短时间内再次开启必有损伤。
1: 管不了那么多了，快！大阵起！
0: 糟糕，还需要更多的意念力量。
1: 恕我！
0: 看我查灵的！哎！
2: 城里的人听好了，这只是一次小小的警告，我要你们三日之内交出哪吒，恢复东海，别让我失望了。

0: 阴森的。
1: 怕了？
0: 我才没怕呢。
2: 哪吒，拿出你的看家本事，开出路来。
1: 嘿，交给我。嘿，嘿，
3: 碧云，彩云，我可怜的徒儿，
4: 不好了，娘娘，哪吒来了。
3: 来得正好。
4: 他说要劈了尸海。
3: 呸！大言不惭，我要你血债血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1: 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2: 护山河无恙，守万家灯火。
0: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给社会一个交代。
2: 河南卫视，我是刑警。 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3: 我不怕你们，
4: 我们也不怕你们。
5: 练一个，
6: 不中拉出来溜溜。
7: 六六九六六。
2: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1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 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4: 马达江海
5: 有
4: 劝王宝钏王娘娘上殿。
5: 是。
6: 万岁有旨，王娘娘
5: 上殿了。

0: 有。
1: 上面坐着一位，他是谁呀？
0: 他就是万岁爷给您常说的王宝钏，王娘娘啊。
1: 哟，长得可真不赖呀。
0: 他是咱们这出了名的大美人。
1: 这么说，咱家我来晚了。
2: 多少是有点迟了。
1: 得嘞得嘞，带我回去。
0: 别走啊。
2: 既然都来了，怎么说也得去见个理儿啊。
1: 这么说，我得给他见个理儿。
0: 哎，见个理儿也好说话呀。
1: 见个理儿好说话。
0: 好说话。
1: 见个理儿。
2: 见个理儿。
1: 见个理儿。
0: 见个理儿。
1: 得嘞，见个理儿。
0: 见个理儿吧。
1: 参见万岁娘娘。
3: 平身。
1: 见万岁娘娘。
3: 王氏宝钏，
1: 万岁！
3: 宣老母亲上殿，
1: 领旨。

叫了声带公主王宝钏，你把我起往上缠，我这往下边，我这得撂泡短的短的撂泡一一做下金乱呐、啊，我把。

哎，老母亲在呀上，儿拜见我这孩儿有话你听心间呐、啊。正西凉我去过那十八载家，撇下那宝钏钗，可是娘照不管。你这年年送米月供面，你这柴来丫鬟送一油面呐、啊。只如今孩儿我可登进那爹，我把母亲你悬赏金砖，抬头来观见了养老院，我的娘五福在里边。开金口我封你个养老院，这养老宫中你掌权，我赐你金大山银大山，金冠岳父登朝天，再赐你金凤那年，哎，银凤年十二个才女当丫鬟，我赐你。

就望灯边的半大一儿，左的前呐、望右了不是可新娘冠，你和我的亲娘都一般，高叫声老母亲。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

0: 做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珍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 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

0: 收数千。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清我这梦中人。就是高粱

时，杨花烟泪一句

夜晚我做了个梦，这个梦起来我牙根疼。夜晚住的那城隍庙，城隍奶奶给我托梦龙，老婆仰脸叹口气，穷老哥饿我了一喉咙。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渡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

0: 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3: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5: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5: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5: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5: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5: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5: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7: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
5: 没错。

0: 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但是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嫩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看看俺家这死妮子，你要是不找他喽，他给你来了眼皮底下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只要说找他的都找不着他了。这上哪去了来着？耶！不是，闺女。你上哪去了？
6: 妈，我去跟俺二婶学绣花呢。
5: 学绣花去了？
6: 啊！
5: 哎，我想俺闺女跑着玩去了，去了学绣花去了。我的乖，我的儿，七两银子八串钱，我的脖子线又没轮，我的乖乖儿。你看他头发乱了呀！
6: 哎呀妈！
5: 今儿个别绣花了，妈领着你出去干活。
6: 干啥活呀？
5: 干啥活？你能不看看咱屋那蚕都快饿死了？我再领着你去那桑树林里头捋点那桑叶子，回来喂喂咱那蚕。
6: 走，
5: 你去掂着头，
6: 哎，
5: 拿着钩，快着咱那人，
6: 哎，
5: 快点出来啊！出来了，我得叫门锁住。这个钥匙藏起来，
6: 藏哪儿啊？
5: 藏个钥匙，我得教教你。藏在那鸡窝里。
6: 走。哎呀妈！
5: 咋了呀？
6: 妈啊妈，那脑筋子光倒我。
5: 脑筋，那倒你亏不亏呀？人家写鸡窝你不藏，你非藏到钻鸡窝里了。你怎么看那鸡子老不了，给它钻鸡窝里？藏好了，
6: 哎，妈，藏好了。
5: 哎呀，现在。

0: 太怪听话，叫干啥都干啥。那以后，那咱要是找个女婿喽，你是听他的呀，是听我的呀，是听我的呀，听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
1: 谁说的对？我听谁的？哎呀，
0: 谁说的对都听谁的？你妈都这么大岁数了，我说啥会不对呀？哎，关键你从这么唱，这么唱，这么唱，这么唱，这么唱，烟火这么唱了。谁说的对了？你听谁的？你让了我。哎呀，谁说的对？不良心，不孝顺，不孝顺。
1: 妈妈妈，请你了，请你了。
0: 听我的。啊，听我的，说你不迷，你迷过来的。我的妮儿啊，乖呀，我儿哟，我儿我儿哟。
2: 大多说男的听女的，俺闺女最听妈妈的，她听你的，你听我的，转一圈还是都听我的。越是越想着心高兴，走起路好像那年轻的。叫闺女你随我到山里去，
0: 天不早了，还得上夜回家再煮饭。会这么害怕呀？
1: 哎呀，你去看看。
0: 你看你那胆子，这不敢遇见那啥事儿。只要有点啥事儿，你都好一惊一乍的，一惊一乍的。幸亏我的心脏好，要不是不是，刚才你那一枪，你还叫我喊过
1: 你。你看看，
0: 你想到我不敢看。
1: 你去看看，
0: 那死河马来多河马死长虫我都敢看，不怕啥？
1: 你去看看，
0: 吓唬的很，你跟你那诚心，我也想你。呀！哎呀，妮儿，哎呀，妮儿，哎呀，妮儿，那那上边咱有个人啊，你给他救下来。
1: 我胆小。
0: 你胆小？你胆小？
1: 我胆小。
0: 妈老了，一点胆都不牛。
1: 妈，我给你壮壮胆。
0: 你给我壮着胆啊！那我喊着你，你可答应
1: 我？不中，不中！哎呀，
0: 走吧，你们走吧！哎呀，我来救你来了！你别吓我，我来救你来了！哎呀，他还有气嘞？
1: 还有气嘞？
0: 气不多了。
1: 那咋办呢？
0: 你快点给他做做那吧。
1: 啥呀，妈？
0: 呼吸大法。呼吸大法你都不懂，
1: 不懂。
0: 我听那二大爷说着，呼吸大法就是嘴对着嘴轻吹了，一吹一吸，一吸一吹都好了。
1: 这是个男的呀？
0: 男的咋了？咱救人的还论啥男女嘞？
1: 那你去吧，
0: 龟孙。我去，我是老了，底气不老足了呀。要不是这事会轮上你，年轻人不是有劲儿吗？见死不救一场大罪，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去吧，乖，听话。妈要年轻的时候都不使你了啊！去，去不去？你娘绝对去不去！
1: 真
0: 是见死不救，想好好孩，你要不救他，这不都浪费了你？
3: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

0: 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3: 不好怪你，哎，你干啥了呀？你这是，
4: 你不是让我来做呼吸大法了吗？
3: 我叫你给他做呼吸大法，那都是呼个一两下、两三下都妥了。你别子，你给他抱着，还跟那呼嘞你，要看看行不行？真不行了，我还得上。哎，差不多了，小黑。醒醒吧，嘿，醒醒吧，嘿，
4: 嘿，
3: 醒醒吧，嘿，醒醒吧，
4: 嘿，醒醒！
3: 哎呀，别吧，我搁那嗨，你也搁那嗨，嗨，嗨，嗨！醒醒吧，孩子啊，醒醒吧，醒醒吧，孩子！哎呦，正好嗨，恨不得要跑死了！哎呀，哎呀，哎呀，醒醒，醒醒，不能醒醒！咋样？老姜出马一个顶俩。
5: 你们救我做甚？还是让我去死了吧？
3: 哎呀，你看你这孩子，我说你了吧，我都是说你了。这长得白嫩嫩的，还长得光滚滚的，那这么年轻，你非要走这条路啊？你这是有啥事过不去了？
5: 只因被那继母所害，走投无路。才走到一死啊！
3: 哦，你说是那后娘害你了？
5: 正是。
3: 哎呦，真气人，真气人呐！
6: 听他言罢，我怒冲冲，骂了说恁继母害人精。那一天恁继母的犯到我手，犯到我的手。
4: 妈，妈，妈，
6: 别洗了。
3: 我想了想没分，我仔细想想还是没分，啥分人家的。哎呀，孩子，那你现在是往哪儿去啊？
5: 我无家可归了啊。
3: 无家可归？
4: 叫他去咱家。
3: 咱家是亲一身一条边儿，咱都是女的，咱留个男的咋说嘞？不中不中。
4: 哎呀妈妈，哎呀好忙。妈，你平常你好心好，你要是吃斋了，你要是念佛了，妈你就可怜可怜他，你就让他去咱家吧。啊，
3: 咱家主要没有地方住。啥呀？哎
4: 呦，妈，我是说那叫他住我屋，我住你屋。
3: 吓我一跳。孩子，看来你无家可归，就是怪可怜人。我想着叫你去俺家，你看咱也没有啥关系，还不上我认你跟前当个妈。 你扔我跟前当个儿咋样呀孩子？
5: 哎呀，如此说来母亲在上受

0: 一半。
1: 不买不买，收了收了，这一连说的有了，不买了不买了呀，不买了。
2: 又听那乖乖乐的喊一声，喜欢你老师我说不成，乖乖魔鬼快站起，你跪着叫娘我心疼，乖乖不但长得好，说起话来也中听，不好意思司令喽啊，大厦中看三线拉拢，话没叫你放风啊，拉我喽我就一从，乖乖说话讲好听了，乖乖儿那乖乖再喊几句叫妈听听，
1: 孩子再喊我两声
0: 呼气。
3: 哎呀呀呀呀呀，妈妈妈，
0: 哎呀，母亲！
3: 哎妈，哎妈，你稳住！
1: 哎呀，哎呀，

0: 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1: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2: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隔得我脚掌疼啊。
3: 鞋子又沉又勒脚，走起路来别提多难受了。
0: 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转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方便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

0: 静式真舒服，二软整洁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辛苦了一辈子，老了脚容易变形，脚掌变宽，脚背上翘，脚趾外翻，脚容易沉重，走路啊就像绑着沙袋子，晚上怎么歇都歇不过来，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要想脚舒服，就穿高档健步鞋。
0: 换上足一舒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轮胎鞋底牢牢抓地，走路有精神，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照样脚不累。两大按摩穴位围绕足底涌泉穴、失眠穴，走路就是做按摩，越穿越轻松。足一舒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1: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好鞋经得起考验。足一舒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0: 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养脚更护脚。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一舒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洁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2: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磨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满了可就抢不到了。
3: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晚上睡得香。
4: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

0: 全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中老年人的脚部问题，你真的清楚吗？权威调查，超50%老人呀、脚变长，近70%老人脚变宽，近40%老人呀、步态异常。俗话说，老人骨头脆，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砸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养脚尽孝心，送老伴养脚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越来越精神。
0: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2: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3: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搁得我脚掌疼啊。
4: 鞋子又沉又勒脚，走起路来别提多难受了。
0: 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捂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砸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
1: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健康不易老。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书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

0: 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公主啊，公主，你就从我吧。嗯，
1: 唐僧跑了！哎，快快追啊！快追，快追！
2: 八戒，你怎么了？
3: 师傅，这都跑了一夜了，实在走不动了。
4: 是啊，师傅，这天都大亮了，我们就在这歇会儿吧。
2: 悟空，跑了一宿了，马都累了，我们歇会儿吧。
5: 好吧，师傅，那就歇一会儿吧。哎，
2: 八戒，
5: 师傅，
4: 师傅，
6: 哎，妖猴哪里跑？
5: 哪里跑？哎，
7: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这个凡人，你逃不出我的手心。
1: 师父，
2: 大师兄，
3: 佛祖，我要见礼。
4: 悟空，你有什么事要和我辩礼？
3: 如来爷爷，你要真心传播经文，就该叫人把经文送到大唐去，不然叫俺老孙送去也行，岂不省事？何必叫那唐僧不远万里来取？哎，可怜那老和尚跋山涉水，不知受了多少苦，如今路过石驼岭，不是老孙护着，早成了那妖怪下酒菜了。你说这到底什么意思？你说，不说清楚我就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
4: 这猴头倒编排起我来了。
3: 哼，不是老孙编排你，实在是你和那妖怪有亲呢。
4: 当初混沌初开，万物生灵，有飞禽走兽，走兽以麒麟为长，飞禽以凤凰为长，凤凰生下孔雀和大鹏，孔雀好吃人，曾一口把我吞入肚中，我刨开它脊背，来到灵山，我本想取它性命，众仙说我若伤害它，有如伤害生身之母，故而我将他留在灵山，封为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
3: 啊，原来那妖怪是你亲娘舅啊。
4: 也可以这么说嘛。
3: 好啊，哼，你亲娘舅吃我师父，还说跟你没关系，你得还我一个胡乱师父，要不俺老孙跟你没完，就不走了。
4: 猴头，不要放刁，我就还你一个原模原样的师父。
3: 啊，这还差不多些。
4: 慢
3: 啊，
4: 文殊普贤二位尊者，青狮白象是你们的坐骑，二位尊者就将他们收将回来。
5: 遵旨。
3: 多谢多谢。
0: 大胆猴头，还不下来和我一战。
5: 孽畜，哪里走？
6: 饶命啊，饶命。

0: 在哪儿呢？啊，
1: 师傅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0: 师傅
2: 在哪儿呢？哦，
1: 师傅
0: 在哪儿呢？
3: 在那儿呢。那妖怪说，唐长老就被关在那里面。
0: 哦，
1: 啊，这不把师傅憋死了吗？这，哎呦！哎呦，师傅，师傅，
4: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4: 师傅，
5: 悟净，
1: 师傅，慢点，
0: 师傅，多亏这小女子指点，才救了师傅。
3: 请长老饶恕冒犯之罪。
5: 多谢公主大救。
0: 公主，
1: 这
4: 公主，
1: 公主
4: 啊。

0: 真累呀，这个！我怎么听见前面有水声啊？
1: 是啊，我老头子耳朵大，被遮住了，什么也没听见。
2: 九师傅耳朵好，哪有什么水声啊？
0: 不是我耳朵好，是为师确实渴了。
1: 啊，
0: 是啊，走了半天了，早渴了。
1: 哦，师傅说的对，果然有条大河。
2: 真有河呀！真，二师兄，我给弄水压。哎呦哎呀！这袋子不喝饱了才不会回来呢，师傅。嗯。
0: 八戒，你干嘛呢？没完没了！你的该死的猴子，你使的什么障眼法啊？你不让我喝水，也不让师傅喝水啊？你。
2: 师傅，师傅啊，这都是那猴子弄的障眼法，他不让我们喝水呀，在那个。
1: 这水怎么是黑的？
0: 这家到了染缸了吧？哎，什么染缸啊？这都是他捣的鬼，他成心不让我们喝水。
1: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我急需倒鬼了。
2: 他不倒鬼，这水怎么是黑的？
1: 呆子，你这……哎呀，悟空，
2: 这水明明是蓝的，怎么到了这里变成黑的了呢？
1: 师傅，你放心，俺老孙瞧瞧啊。

0: 师傅，怎么样啊？
1: 真怪了，这方圆几十里都是黑水，四周也没个界碑，不知是条什么河。
0: 那
2: 快管它什么河呢，反正一口水也不能喝呀。
1: 呆子，你过来。
0: 又
1: 还是不是我搞的鬼？不是，猴哥，不是。
0: 悟空，
1: 嗯，过来。
0: 悟空，
1: 这河有多宽呢？
0: 怕有几十里。
1: 几十里？是啊。
0: 二师兄，我看这条河呀，跟我那条流沙河差不多宽呐。这河算什么？我一拖脚就过去了。我要是腾云驾雾，也能过去呀。
3: 二位师弟，你们知道俺老孙水上功夫不行，既然你们两个有神通，看谁拖师傅过河呀？
1: 他行，他行。
0: 二师兄，
1: 你行，
0: 师傅，师傅，师傅，
1: 八戒，
0: 你来拖为师过河吧。
1: 我师傅，不是我八戒，我不同你过河，常言说呀，过凡人过河重如山，我要真拖师傅过河，恐怕连我老猪也给坠下去了。
0: 你，哎，沙师弟。
4: 要不你驮师傅吧？
5: 大师兄，我也不行啊，我怕把师傅掉进水里去啊。
4: 师傅，
5: 师傅，师傅，师傅，你们这三个平素里本领不小，能腾云会驾雾，怎么今天连驮我过个河都不行了吗？我看呀，你们也都是懒惰了，你们不愿驮我。
4: 我自己趟过去。哎，师傅，师傅，不能趟过去，师傅，您不能趟过去。不用你们管，我自己过河。这河太宽了，师傅，太宽。行了，师傅，别吵了。你们看，前面有个摆渡的，船家，船家。
6: 请你快过来，师傅们，有事吗？贫僧想要过河去，我是打鱼的，不是渡船，不渡人。船家，我们是上西天取经的和尚，你就渡我们过去吧。
0: 船家，你快过来，
6: 过来，过来呀！好了，
0: 这下可好了，连水都有的喝了。
6: 对呀。
3: 船家，嗯，
5: 有劳你了。
3: 来了，来了。不行啊，你们人多，我这船小，装不了啊。
5: 老人家，你不用管他们，只把我渡过去就行啊。
3: 师傅，你不能去啊。
5: 怎么了？
3: 师傅，你不能上这条船。
5: 为什么？
3: 嗨，刚才茫茫河面上连个影子都没有，突然冒出条船来，一定是妖怪变的。
5: 什么？
4: 你这位师傅说我是妖怪，啊，我不渡了。哎，师傅，船家，
3: 你不能去。
4: 这，我师傅，师傅，师傅，你不能走啊！
3: 师傅，你不能。
4: 悟空，你们几个不愿意驮我过河，这位老人家好心要渡我过河，你们又不让，你们这是
3: 师傅，你
4: 哎呀，你给我躲开，我就是要过河。
3: 呀，哎，
4: 躲开，
3: 师傅。
0: 师傅，哎，大师兄啊，你眼睛花了，哪来的妖怪呀？
3: 不是，哎呀，保护好师傅，快去！
0: 对。

0: 您坐好，起风了，小心点儿，坐稳了。
1: 这师傅步步该塞，又被妖精捉去了。
2: 哎，师兄，啊，好大的一阵黑风，是这阵风把船给刮翻了吧？
1: 不是翻船，刚才俺老孙见那撑船的有些妖气，不是正经人，才不让师傅上船。
2: 师兄，师傅生气了，不听人劝，有什么办法呀？
1: 在，
3: 去把美人给我请来。
1: 是，就是这妖怪弄的风。沙师弟，把师傅捉走了吧。
2: 师兄，不要紧，你在这等着，我下水去找师傅。
1: 沙师弟，你不能去啊，这水色不正。
2: 不要紧，这比我这流沙河怎样？去的，去的。
1: 沙师弟。

0: 身体好些了吗？
1: 大王，好些了。
0: 我今天有一件大好事要告诉你，美人儿，你一听啊，保管身轻体健。
1: 是吗？
0: 当然了，来来来，跟我来。

0: 师傅，你不能动，越动越紧。
1: 八戒，你怎么样了？
0: 师傅，你说我能好受吗？上不来下不去的，我能好受得了吗？师傅，这都怪你呀！当初你不听大师兄的话，就不要一上船你非上船，这下上当了吧？哼！
1: 八戒，
2: 看看这个和尚，
3: 这和尚怎么了？
2: 他就是唐僧啊。
3: 唐僧，
2: 时时修行的好人呐。
3: 是好人，你为何把他捉来？
2: 吃他身上一块肉，就能长生不老。我已经等了多时了，今天总算是如愿了。
3: 这就是你说的好事。
2: 哎，这还不好吗？吃了他的肉，你我二人一同长生不老啊！
0: 你这妖怪，弄的什么鬼呀？变成少公把我师父给捉了呀！
3: 你是谁？
0: 是你爷爷猪八戒。
3: 猪八戒。
2: 啊，美人，别怕啊！你叫我妖怪，我不杀你，就算便宜了你。
0: 哎，你赶快把我师父放了，要不小心你的性命。
3: 你是唐僧？
4: 妖怪，快快还我师父和二师兄来！妖怪，你听见了没有？快还我师父来！
5: 大王啊，外面来了一个晦气脸的和尚，吵着闹着要见唐僧。
2: 好，你先去看一看。
5: 是。
2: 美人，请。

0: 妖怪，谁在这儿撒野呢？
1: 你快还我师傅来！你师傅是我拿了，我要把他蒸熟了吃呢。
0: 你敢吃我师傅？他是大唐的圣僧，是去西天取经的。
1: 就是知道了，我才要吃他呢。听说吃他身上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2: 是啊。
1: 我不杀你，你快逃命去吧。

0: 圣僧，请喝点水吧。
1: 哎，师父不能喝呀，他是妖怪。
2: 你是妖怪？
0: 不，我不是妖怪。
1: 师父，你别忘了那是黑水河的水呀。
2: 那你为什么和妖怪在一起呢？
0: 我是被逼无奈，我也是他的阶下囚。
2: 你也是被妖怪捉来的？
0: 世才，我看你焦渴万分，趁那妖怪不在，给你送些清水来。
2: 有劳你施主。
0: 喝吧。
1: 师父，我也喝点啊。
2: 施主，给我那徒弟也喝点水吧。
1: 多谢你施主。
0: 圣僧，我来帮你松松绑吧。圣僧，我会救你们出去的。
1: 多谢你施主啊。

0: 八戒。
1: 啊，
0: 八戒。
1: 哎，师傅，
0: 你师兄现在在哪儿啊？
1: 谁知道在哪儿啊？哎呀。

0: 打不过我跑了。
1: 妖怪，你敢跟我来吗？
0: 我懒得去追你，我还要回去吃唐僧肉。
1: 妖怪，你不追就是认输，快快还我师父来。
0: 我输了，让你看看我的本事。嗨，

0: 啥师弟，你怎么了？你怎么没把那个妖怪引出来呀？
1: 他难斗，难斗，我怎么引他，他也不出来。
0: 那，你打听清楚没有？他是何方妖怪？
1: 没有，这看见一处有亭台，上面写着“黑水河神府”。
0: 黑水河神府？
1: 嗯，
0: 那必有黑水河神。
2: 哎呦，大圣啊！
3: 招打！
2: 大圣啊，清水和河神向您叩头了。
0: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骗老孙？说！
2: 哎呀，大圣啊，我可不是妖怪呀，我是这河的真神呐。
0: 真神？那抓走我师父的是何方的妖怪？
2: 那妖怪啊，是去年五月从西洋海赶着大潮来的。他在此呢是为非作歹，屠害生灵啊。从此这河水就变黑了，这河名也就变成黑水河了。
0: 那你把水府也让给他了？
2: 哎呦，我哪里是让啊，只是因为小神年迈力衰，斗他不过，这水府被他给夺去了，就连小神的女儿也被他给霸占了。
4: 大王，请饮下这杯酒。
5: 美人儿，你今天怎么高兴了？往日见你一笑都难，今天怎么给我端起酒来了？真是叫我受宠若惊啊！
4: 大王，你捉住唐僧

0: 能让我与大王一同长生不老，我怎能不高兴呢？
1: 是啊，美人儿，待会儿让小的们把汤锅煮好，把那唐僧洗剥了。
0: 不不不，啊，大王，你太性急了。
1: 性急？
0: 你想啊，那唐僧是个稀罕之物，怎么能你我独享呢？
1: 美人的意思是，
0: 大王的娘舅不是至亲吗？何不把他们请来一同享用呢？也可见大王的一片孝心呢。
1: 话倒是对，就怕他不肯来呀，还惹出麻烦。
0: 大王总是说和西海龙王是亲戚，我也不曾见他一面，本想借吃唐僧肉的机会见上一面，没想到大王是撒谎的。
1: 我哪是撒谎啊，我说的都是实情啊。西海龙王是我的亲娘舅，这还有假？你若不信，待我写上一封书信请他来就是了。
0: 就是嘛，请他吃唐僧肉他会不来？
1: 对对对，正好舅舅的生日，让他前来就说给他拜寿。
2: 原来那妖怪和西海龙王有亲，那你为什么不去告他呢？
3: 这小神呐，位卑职小，见不着玉帝，告不了他。
2: 好好好，你见到老孙，这官司就算打赢了。哈哈，老孙去也。
3: 那就深感大圣的大恩了。
1: 我想娘舅已经接到书信了，即刻就会来。等见到娘舅，我把你我之事与他提起，他定会高兴的呀。
0: 大王，你看那唐僧捆绑得太紧，要是饿瘦了那就不好吃了，要不然给他松松绑怎么样？反正他也跑不了。
1: 慢点来，还是美人想的周到啊。小的们
4: 在，
1: 给唐僧松绑，然后再给他点吃的。
4: 是。
5: 妖怪，还有我老猪呢，给我点吃的，要把我饿瘦了那味道可就不对了啊。你妖怪，你快给我放下，快把我放下。哎呀，
1: 你喊什么？
5: 放下放下放下吧，啊，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哎呀。

0: 什么东西？老龙王，老龙王，
1: 是大圣吧？哎呀，这是哪只副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赶紧赶紧，上茶上茶。
0: 俺老孙不曾吃你的茶，你倒要吃老孙的酒。
1: 哎呀，大圣，自从皈依佛门，吉祥少见，又几时请过小龙喝酒啊？
0: 老孙是没请你，可是有人请你啊，自己看去吧。
1: 僧实为世间罕物，生不敢自用。大圣，这可怪不得小龙啊！大圣，
0: 哼，你好大的胆！

0: 竟敢吃我师父唐僧的肉，到如来那儿评理去。哎
1: 呀，大圣，手下留情啊，小龙实在不知道啊。
0: 他是你外甥，你教导无方，任他行凶，不找你评理，找谁评理？走！哎呀，
1: 大圣，来，你坐下，听我说。大圣啊，他是舍妹最大的儿子。
0: 最大的儿子？他一共有几个儿子？
1: 一共有九个。
0: 九个？你有九个妹夫？
1: 哎呀，大圣啊，我只有一个妹夫，就是长安城外泾河龙王。
0: 怎么生这么多，还生出个孽种来？
1: 这就叫龙生九种，子子不同嘛。
0: 好，那老孙找他去。
1: 大圣、大圣，你没地方找他了。
0: 那怎么回事？
1: 他因犯了天条，被玉帝给杀了。
0: 哦，被玉帝给杀了。你可得好好给俺老孙说清楚。
1: 这都怪我那妹夫，他逞强好胜。
2: 什么？真有此事？
3: 是啊，那个打鱼的，每天呢送给他一尾金色鲤鱼，让他给算卦，保他打鱼的时候能百打百中啊！
4: 这还了得了！
5: 如果他真是百打百中的话，那河里的鱼不被他打光了吧？
6: 说的是，
7: 是啊，
8: 把宝剑给我拿来。
9: 是，父王要到何处去？
8: 我要到长安城找找这个算卦的，他真要是算得那么灵验，我就一剑劈了他。
10: 且慢，父王，过耳之言不可轻信呐。
2: 儿啊，要是真有此人，我泾河水族如何安身呐？
8: 不行，我得去找找他。
9: 父王此去必然腥风带雨，还不惊了长安的黎民。
2: 哎，我怎么能真身前去呢？
10: 父王，待儿先去打探，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9: 大哥说的对啊，
11: 大哥说的对啊。
9: 对。
2: 那好吧，那就依你，不过要快去快回。
10: 是父王。

0: 今天钓了多少鱼啊？啊，
1: 运气不错。来来来，坐下歇会儿。
0: 好。哎，你呀，真是悠闲自在啊。哦，钓了这么多鱼呀、啊，还有一尾金色鲤鱼。哎，这要卖能卖多少钱呢？
1: 那是啊，这比你砍柴呀、啊、强多了。
0: 哈哈，哎，赶明啊，我也不打柴了，来跟你一起钓鱼吧。
1: 啊，那可不行，你呀、啊、还是老老实实的打柴去吧。
0: 我怎么不行啊？难道你有什么窍门不成？
1: 啊，自然了。
0: 老哥，你告诉我，我这壶酒呢，敬给你。
1: 酒啊，我自己有。哎，没有了。
0: 喝我的，我这儿啊是好酒。哎，
1: 好。好。
0: 哎，上钩了。哎。
1: 我看你啊是个好人，我就把窍门告诉你，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
0: 您放心，我呀

0: 跟谁都不说。
1: 哎，好，在长安城西城有个算卦的先生，他叫袁守诚，他算卦可灵了。我每天送他一尾金色的鲤鱼，他就给我算一卦，告诉我在哪撒网，在哪抛钩。只要按照他说的做呀，我每天都能打上这么多鱼啊。我的那个妹夫派的一个儿子扮作樵夫去打探，原来真是袁守诚在作怪。
2: 哦，
1: 要照这样下去，泾河的子孙还不被他打光了吗？
2: 那倒也是啊。
1: 于是我那个妹夫他就急了，他化妆成白衣秀士，亲自去找那个袁守诚评理。
3: 我看先生一身灵秀，深得河川水泽之气，是从河边来的吧？
4: 我是从山上下来的。
3: 请问先生想问何事啊？
4: 我想问问先生天上的风雨，让先生给我算上一卦，明日天气如何？
3: 啊，好，我为先生占上一卦。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平时孩子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3: 妈妈的罐头真好吃。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5: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5: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啊，
5: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5: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5: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5: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7: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

0: 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

0: 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0: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平时孩子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2: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啊，
4: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

0: 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7: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8: 戏。会抓凶手，
9: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10: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11: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迟。
6: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2: 我当面是不行了。
10: 用忠诚捍卫安宁，
13: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1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0: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5: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4: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竹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丝竹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7: 哎呦，
8: 温度筋骨贴，紧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度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面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

0: 加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建笔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建笔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市立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先生，一身灵秀，深得河川水泽之气，是从河边来的吧？
1: 我是从山上下来的。
0: 请问先生想问何事啊？
1: 我想问问先生天上的风雨，让先生给我算上一卦，明日天气如何？
0: 啊，好，我为先生占上一卦。
1: 算完了吗？
0: 啊，完了。
1: 明日天气如何？
0: 云过山顶，雾遮离梢，降温水泽，准在明朝。
1: 嗨，什么意思？
0: 辰时不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呢、啊、
1: 先生说的话可是当真？
0: 那有不当真之理？
1: 那好，若是明日有雨，并且时间雨数都对，我送你氪金五十两；若是没雨，时间雨数都不对，那我就砸了你的门面，砸碎你的招牌，把你赶出长安去。
0: 那就请先生明日雨后再来。
2: 哎，我回来了，
3: 回来了，回来了！我见到这个人不过是个卖嘴的先生啊。哎，他还说明天要下雨，而且时辰雨数说的都很清楚。
2: 父王是四雨大龙神，有雨没雨还用他来告诉我？
3: 我还跟他说，你要是说的不准，明天我就要
4: 和龙王接旨。
3: 臣接旨。
4: 玉帝有旨，命泾河龙王明日施雨，普济长安城。辰时不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不得有误，请辞。
5: 父王，
2: 你怎么了？
5: 父王，
2: 你怎么了？父王，
3: 天哪！难道这世上还真有这样的能人呐？
2: 父王，
6: 父王，你说什么？

0: 着玉帝圣旨上的时辰和语数，与那先生所说的分毫不差呀。
1: 连点数都不差呀。
0: 我输给他50两克银倒没有什么，可是有这样的能人，我这泾河水族怕是以后
2: 父王我有办法管教他输给我们。
0: 你有什么办法？快快说。
2: 父王行雨时改一点时辰，少一点点数，两那玉帝也不知道，他可就输给父王了。
0: 这倒是个主意。

0: 哼，你这个忘言祸福的妖人！你说下雨的时辰点数全都不对，还敢在这儿妖言惑众？我现在就把你赶出长安城去！好了好了，别人不认得，我可认得你。他说他认识我，你就是那金河龙王。
1: 什么？
0: 你自己犯了死罪。 还敢在这儿撒野！你违了玉帝圣旨，晚了半个时辰，见了三寸灵八点雨术，难道你不知道这是犯了天条吗？
1: 你说什么？哼，你要在那寡龙台上，难免一刀了。啊，县长。
0: 先生，先生，请你原谅我多有冒犯。原本是句戏言，没想到事情弄假成真。先生是通天彻地之人，请先生还是救我一命吧。你犯下该死的事，我有什么办法？
1: 求先生发发慈悲。
0: 如果先生不肯救我，我死也不会放过你。好吧，我只给你一条生路，行与不行。 也很难说，请先生赐教。明日午时三刻，你要到仁曹官魏征那里去受斩刑。你要赶早到当今皇上那儿去求他。魏征是皇上的宰相，皇上为你说情，也许能免你无事。
2: 哎，那魏征后来把他救了没有？
0: 哎。
2: 那个皇帝倒是捡过人情，可是魏征在梦里就把他给杀了。你这老龙王又胡说八道，哪有梦里能杀人的？你想梦啊，老孙是不是？
0: 哎呀，大圣大圣，小龙不敢撒谎，确实是梦里给他杀了。
2: 好吧，好吧，那后来怎么了？快说。
0: 我那个妹夫叫人去找他，想找个解法。
2: 谁料，哎，哥哥，海鲜上好的丝绸，来看一看。好了，
3: 收了，收了，收了。
2: 袁先生，多谢您的指点呐！今天我又打了一大筐鱼，这条鱼呢是送给您的。
3: 我不要，你拿去放生去吧。
0: 哎，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哎，
2: 你怎么把招牌给摘了呀？
0: 从今往后，我再也不算卦了。啊，以后你也别再来找我。
2: 可别呀，袁先生，您看我也没得罪您呐。
0: 你泄露天机，金河龙王与我赌气，犯了天条，要被斩首的。
2: 啊，这真有此事啊！
0: 此事都由你引起，啊！你过分贪婪，把金河的水族打得太多了，以后你一条鱼也打不上来。哎呦，
2: 袁先生可别呀，这我怎么会知道？你走吧，把那条鱼放生去吧。哎呀，袁先生，袁先生，哎，后来。
0: 他又怎么去
2: 的黑水河呢？啊！
0: 大圣，自从我那妹夫死了以后，就将他接到我这里来。谁想到他野性难寻，惹出了不少麻烦。小龙不愿意留他，所以就让他到那儿。
2: 他霸占人家水府，强占和珅的女儿，还祸害一方生灵，你不知道？
0: 哎呀，大圣啊，我只是让他修身养性，谁想到他做出这种事儿呢？哼！

0: 什么修生养性，他是烈性难改，你纵容姑息，咱们找玉帝去。
1: 哎呀，大圣大圣大圣，小龙实在是不知道啊，要不然这样，我派人去把你师父放了就是了。
0: 只放我师父？他还霸占人家的水府，任他逍遥自在。
1: 不是不是，小龙一定把他捉拿回来严加管束。
0: 好好好，只要你真的不知道这件事儿，

0: 谢大圣。
1: 哎，老龙王，只是这是你们的家事，还是你自己去收拾，老孙不便多费事。
0: 是。
2: 看美人，你看那个，啊，哎，你看那个，
3: 启禀大王，魔王太子来了。
2: 哦，
4: 魔王太子是谁呀？
2: 哦，他是我的大表兄。
4: 那舅父不来了吗？
2: 许是有事吧，派大表兄来，无妨。快请。
3: 是，哎，太子殿下，请。
5: 不用请，叫他出来。
3: 是。大王，魔王太子不敢进来，还带来了一队兵。
2: 不进来，还带了兵，不识抬举。来啊，把我的钢鞭抬来。
3: 是。
4: 大王，您别发怒啊，先问问是怎么个情况，别伤了一家人的和气。
3: 大王，钢鞭。
2: 好，美人儿，你就放心吧。哦，大表兄啊，大表兄，恭候多时了。哎，怎么不见舅父前来啊？
5: 你请舅父干什么？
2: 哈，我昨天捉到一个东土来的僧人，听说是十世修行的元体，吃了它可以长生不老，我想请舅父前来一同享用，以尽孝心呐。
5: 你这个孽畜，你还以为是好事呢？你知道那个僧人是谁吗？
2: 他不就是唐朝来的去西天取经的和尚吗？
5: 你知不知道他手下的徒弟有多厉害？
2: 也没见怎么厉害吧。那个长嘴大耳的徒弟呀，现在正捆在这儿，准备一同吃呢。还有那个沙和尚，被我一顿钢鞭打跑了，没见他们怎么厉害呀？
5: 哼，你这个愚蠢的家伙，你知道吗？他还有个大徒弟，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谁敢惹他？他如今得到了你的请帖，来到了水晶宫，逼我父亲要人，你闯下了多大的祸？
4: 圣僧，圣僧，
6: 女菩萨。
4: 那妖怪的表兄来了，是西海龙王的太子，现在正在门口吵闹，趁这会儿我把你们给放了。
6: 如果那妖怪回来找不到我们，那岂不是连累女菩萨了吗？
4: 嗨，管不了许多了，快跟我来吧。
6: 八戒，
7: 手怎么了？
6: 这女菩萨她要放我们走啊。
7: 哎，那走啊，走，
4: 跟我来。
7: 走。
2: 小弟好不容易捉来的唐僧，哪有轻易送还的道理啊？
5: 你还敢犟嘴？你要是不把唐僧还给孙大圣，只怕你性命难保。
2: 好歹你也是龙王大太子，怎么这样胆小啊？我怕他，我不怕他。
5: 我看你真不知道孙大圣的厉害。
2: 他要是真厉害，就和我斗上几个回合，他若打得过我，我就还他师父，他若打不过我，我一起把他捉来蒸着吃。
5: 你怎么不听劝告呢？
2: 你我是亲表兄弟，怎么像了那个什么孙悟空啊？得了，我真不该多此一举，还不如啊关上门自己享用。
5: 住口，你这个孽畜，敢和我斗上几个回合吗？
2: 怕你，怕你就不是好汉。

0: 这是我的闺房，就请在这暂避一下。圣僧。你请坐。
1: 多谢你菩萨。
0: 唐长老，委屈你了，请喝些香茶压压惊吧。
1: 多谢女菩萨。
2: 哎呀！

0: 师兄，怎么还不见出来呀、啊？
1: 想必那妖怪遇见他表兄，叙叙家常呗。
0: 那西海龙太子能擒住那妖怪吗？
1: 哎，那就难说喽。
0: 要不然我下水去助战吧。
1: 哎，不忙不忙，他们一家子的事儿让他们自己去管，谁叫那西海龙王嘿嘿治家不严呢？啊，
0: 我是怕师父受罪呀、啊。
1: 再等等吧。
2: 原来女菩萨是这河中的公主，贫僧失敬了。
3: 自从被那妖怪霸占以后，妇女不能相见，也不知道那妖怪把父亲赶到何处，在哪里栖身。
2: 女菩萨不必悲伤，贫僧的大徒弟法力非凡，他一定能除去那妖怪，让你父女得以团圆。
3: 虽然那妖怪霸占了我，因我抵死不从，倒也没有强行非礼

0: 反而对我百般体贴，想让我回心转意，心甘情愿地跟他。
1: 嘿，这么说这妖怪还不坏呀？啊，那你干嘛不跟他呀？啊，
0: 师父，你说哪里话？我一看见他就害怕，跟他在一起实在是迫不得已。
1: 嗨，其实啊，你们女人就是胆小。你第一次见我时候不也是害怕吗？我这人长得是难看点儿，其实我的心是好的。
2: 八戒，不要胡说。

0: 走！啊，大圣，我抓住这个孽畜，请大圣定夺。
1: 你这个孽障，原来是你在作怪。你舅舅让你在这修身养性，你强占和珅的女儿，赶走了你老丈人。啊！
2: 哼，干你什么事？
1: 啊，干我什么事？你好大的胆！连你舅舅都让俺三分，你却故弄玄虚抓走俺师父。啊！
2: 哼，我有什么不敢？他们怕你，我不怕。要不是他们窝囊，我这会儿早就吃上唐僧肉了。
0: 你这个孽畜，还敢口出狂言？
1: 哎，这是个狂烈之徒，不可救药。俺老孙给你一金箍棒吧，怕这金箍棒太重，把你打死了。好，好，好，看在老龙王的面上，暂且饶你一命。快说，我师父关哪儿了？
3: 女菩萨。这可不行，贫僧是出家之人，无意女色，不可动此念头。
4: 圣僧，小女子并无非分之想，只愿陪着圣僧同去西天求取真经，日夜陪伴，此生足矣。
1: 师父。
5: 啊，师傅，师傅，
1: 快来，快来，啊，快过来，
5: 师傅，
1: 我师傅呢？
5: 说，我师傅呢？
2: 在哪儿？
5: 什么地方？
1: 哎，
5: 快说呀！
2: 刚才还在这儿呢，
1: 找，快找，走，
5: 走，
3: 那也不行。啊，贫僧取经，一路跋涉，艰难险阻，魔障重重，像你一个女儿家，怎么受得了啊？
5: 嗨，师傅，像我说呀，这女菩萨一番诚意，又救过咱们的命，那你就带着吧。
3: 呆子，你说的什么呀？
1: 师傅，快来快来，师傅，师傅，
5: 师傅，师傅！
3: 哎呀，
5: 哎呀，师傅，你
3: 女菩萨，

0: 常言说吉人天相，女菩萨国色天姿，将来自会有美好姻缘，贫僧也当祝告上天保佑女菩萨。
1: 沈僧，难道你真的不能接纳小女子吗？
2: 师父，
3: 师父，
2: 师父，
3: 猴哥，哎，
0: 为师在这儿呢。
3: 哎，公主，你快起来吧！哎，师傅，师傅，你这妖怪，他敢不敢吃我老钟？
4: 什么？哎呀！手下留情。
5: 嘿嘿嘿，别打了，别打了，饶他去吧！
3: 这是妖怪，
4: 大圣，小龙带他回去见家父，等他发落。
5: 好好好，你带他回去吧。
4: 好，谢大圣，走。这
5: 师父，
0: 悟空。
5: 师父，你看这河水变清了。
4: 好。
6: 哎，师父，这河水果然是变清了，
3: 变清了。
0: 阿弥陀佛，这妖怪走了，河水也变清了。哎
3: 呀，哎呀，好，妖怪，妖怪啊，
6: 妖怪在哪儿？
3: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是公主，你看。

0: 圣僧，请上路吧。
1: 圣僧，
2: 阿弥陀佛。
3: 走。

0: 走，快点。
1: 哎，徒弟们，你们看，山上好像有户人家。哦。哎，哎。
2: 哎，还是师傅的眼睛尖呐！果然有一户人家啊！啊，
3: 咱们正好进去打个斋，吃完饭再走吧。
0: 别忙，别忙，嘿嘿，别忙，别忙，带老孙前去看看。

0: 那儿不是个好去处。
1: 为什么？
0: 我看有些妖气，千万不能进去。
2: 悟空
0: 啊，
1: 那可怎么办呢？为师实在是饿了呀。
0: 哦，饿了。好，师傅，师傅饿了，你先下马，哎，带俺老孙给你化斋去啊。
3: 大师兄。
0: 好。哎，师傅，来来来，我给你个安身法，来，过来，师傅，走，过来，沙师弟，走，就在这儿啊，坐下，坐下，师傅，坐下，接着。师傅，老孙画的这个圈，任他虎豹豺狼妖魔鬼怪都进不来，你放心吧，你就安心在这儿等我回来啊。沙师弟，
3: 哎，
0: 小心保护师傅，千万不能走开呀。
3: 哎，大师兄，放心吧。
0: 好。
1: 悟空
0: 啊，
1: 悟空，你到哪儿去画斋呀？
0: 嘿，这千八百里哪儿还画不来斋呀。
1: 悟空
0: 啊，
1: 不要冒失，切记

0: 伤害了别人。
1: 放心吧，师父。二位师弟，你们也坐进去吧。啊，哎，好。八戒，
2: 我不去，你画圈让我算，我不去。
1: 坐进去，快点。
2: 我不去，
1: 快点。
2: 我不去，
1: 正打。哎呀，
2: 我去，师父，你看。
1: 你们保护师父，我去了。

0: 哎，老头儿啊，贫僧有礼了啊。
1: 小师傅从哪里来啊？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2: 你走错路了，往西走的路从这儿得往北走。
0: 哎，知道知道，我师傅在大道上等着我呢，他肚子饿了，想叫我帮他化顿斋饭吃。
2: 哎，小师傅您净说胡话，从这儿往西啊还有1000里的路呢，你师傅等你化斋回来那还不得饿死啊。你
0: 不瞒你说，这么点路俺老孙一杯茶的功夫就回来了。
2: 啊，你是妖怪。
0: 你听我说呀，哎呦呦，你得给我化顿斋饭吃啊。
2: 没有没有，你倒别出去吧。
0: 哎，老头老头，
3: 哎呀，起风了，
4: 您这是到哪儿化斋去了？
3: 你说这猴子放着近处他不去呢，非要到远处去化斋，把我们搁这跟坐牢似的，又不能防风，又不能避寒。你说你，
4: 八戒，你说怎么办呀？
3: 我说呀，咱们顺路啊是往西走，师哥要是化了斋回来肯定会找我们的。
5: 也省得坐着脚冷。
3: 哎，走吧走吧，走。
2: 老婆子，来，快把门关上！
6: 怎么回事啊？
2: 这外面来了个妖怪和尚，啊，他说要来化斋，门口胡言乱语呀，啊，我看着就不像好人。
6: 那怎么办呢？
2: 把门关上，锁好了。
6: 去，
2: 把那桌子也抬过来，哎，把他顶上，哎，别让他进来。快点！哎呦，吓死我了！
6: 这是怎么着？
4: 哎，快看，这是个大户人家。
3: 哎，师傅，让我去看看，化点斋饭吃
4: 啊。好，
3: 哎，
4: 快去吧。
3: 哎，好，哎，师傅。哎，师傅，这里边还有一个门呢。哦，有人吗？

0: 师傅，
1: 二师兄，你化到斋饭了吗？
0: 斋饭没化到，那里边一人也没有。
2: 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呀？
0: 师傅，斋饭没化到，倒得了三件好东西的啊。师傅，你看，
2: 你怎么拿人家的衣服啊？
0: 嗨，师傅，没有人，这谁也不知道。再说天这么冷，我们穿上它，避避寒也好啊。
2: 不行，这是偷盗，快给人家送回去。嘿，
0: 师傅，你也太迂腐了，这人不知鬼不。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0: 而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

0: 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

0: 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0: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

0: 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哇！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1: 我不怕你们，
2: 我们也不怕你们。
3: 来一个，
4: 练一个，
3: 不中拉出来溜溜。
1: 六六九六六，
5: 我们不怕谁。
0: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真正的战士从不局限于一种传奇。K1 世界冠军刘策跨界 MMA 第四战，用战绩重新证明自己。没有退路的路才叫征途。中国队长任亚伟王者涅槃重磅归来。YFU 新人王青萨罗罗，侗族雄鹰梁伟强 ，YFU 94强者齐聚，5月23日河南卫视现场直播，巅峰交锋，共建热血时刻。
6: 犯罪嫌疑人1月19日快速收枪，公安枪杀了1名哨兵。
7: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8: 这是连环杀人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6: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7: 钱财。
9: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10: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7: 我掘地3尺，我要把他挖出来。
0: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7: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8: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11: 郑州阴26到20度，新郑阴25到20度，安阳阴25到18度，濮阳小雨转阴25到17度，鹤壁阴24到17度，新乡阴25到18度，焦作阴26到19度，开封小雨转阴25到20度，商丘中雨转小雨23到18度，周口小雨25到19度，西川小雨28到20度，洛河小雨24到18度，永城中雨27到20度，巩义阴25到19度，洪城新县中雨转暴雨25到19度。天然氧吧西。

峡小雨28到18度，华县阴24到17度，长垣小雨转阴24到16度，邓州中雨转小雨26到19度，固始中雨转暴雨27到21度，鹿邑小雨25到19度，新蔡中雨转大雨26到1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
5: 我们为啥馆？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6: 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7: 护山河无恙，守万家灯火。
8: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给社会一个交代。
7: 河南卫视，我是刑警。
4: 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诚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诚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诚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9: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0: 哎呦，
11: 痛啊！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各位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

0: 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近日，河南多地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当地依托沟渠连通体系和智慧监测手段，科学调度，精准管护，全力保障小麦生长。
1: 在漯河，泛黄的麦穗日渐饱满，灌浆生长进入冲刺阶段。此时的连续降雨既为土壤补足伤情，同时也带来了田间积水、病害滋生的潜在风险。在偃城区高标准农田，当地农业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2: 组织省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同步强化巡逻值守、动态排除隐患，确保排水顺畅、田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1: 水利排涝筑屏障，田间管护不松懈。连日来，当地农业技术专家深入一线，把脉问诊小麦长势，结合物联网监测系统数据，精准研判降雨影响，现场指导农户科学应对连续降雨影响。
3: 就目前田间情况看，对小麦影响不大，但仍要时刻关注天气。若后期降雨量增大，田间有积水，要及时做好田间排涝工作。天晴后要喷施杀菌剂和叶面肥，做好防病、防倒伏和防早衰工作。
0: 眼下正值水稻插秧的关键期，信阳市光山县抢抓晴好天气，机械与人工同步作业，全力推进插秧进度。
4: 在北向店乡吴大湾村，多台插秧机装载着一盘盘嫩绿秧苗在水田穿梭，秧苗精准入泥，整齐排列。部分田块里，村民们也正弯腰忙碌，与机械互补，确保每块水田都能按时完成栽插。
5: 我们村更有耕地9800多亩，机械人耕齐上阵，日计10天左右就能完成全部插秧任务。
4: 在罗城乡张楼村，万亩水田同样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农机手驾驶着高速插秧机在水田里有序作业，嫩绿的秧苗整齐划一，笔直挺立地扎根水田。
6: 糊涂水长造能施，几正入秧，统一优良品种，统一规范入苗，保障秧苗良好的长势，成活率高。
4: 近年来，光山县大力推广优质水稻品种和机械化插秧，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同时积极为专业合作社和种植农户提供政策支持、农技指导，不断完善农田水利设施。2026年，全县水稻种植面积88万余亩，目前已顺利完成65万余亩插秧任务，整体种植工作稳步推进。
0: 作为农业大省，河南加快优良品种的选育与迭代升级，推动良种良法深度融合，不断挖掘小麦单产潜力。一批兼具高产、优质、多抗、广式特性的小麦新品种，正成为粮食产能提升的主力军。
7: 在驻马店翼城区顺河办事处马庄村的正麦1860示范基地，来自河南省科技厅、省农科院等单位的专家以及当地种植大户、经销商代表深入田间，实地观摩这一明星品种的优良特性。
8: 效益非常高，2022年我亩产达到1600斤，去年个这个雨水非常大，种植的非常晚，春苗的也不是太好，特别是后来看到分叶力非常强，现在长势喜人。
7: 正麦1860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许维刚团队选育的优质中强精小麦品种，集优质高效、绿色高效、加工高效和高产性突出于一体，是我国小麦育种从高产优质向量质并重、绿色高效转型的标志性成果。自推广以来，凭借突出的综合性能，迅速在黄淮麦区铺开，累计推广面积已达5000多万亩，连续4年被农业农村部列为国家主导品种，成为黄淮麦区乃至全国小麦产业升级的标杆品种。
9: 产量还高，卖相好，老百姓确实能多打量一亩地多卖几百块钱，深受农民的这个喜欢。
7: 眼下，河南小麦正处于灌浆期，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据省农情监测，全省多地小麦长势总体良好，但受气候条件影响，干热风、倒伏等风险正逐步上升。农业专家提醒，各地要加强监测预警，做好防灾减灾，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
10: 在干热风来临之前呀，尽量打一遍这个叶面肥，比如说磷酸二氢钾呀、云台素内酯啊，增强小麦对干热风和高温的抵抗能力，为它获得高利。

0: 体重，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近日，一则来自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寻人启事引发全国网友关注。
2: 你好，赛考斯先生。

0: 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
1: 5月17号，大象新闻与奔腾融媒记者来到洛阳，见到了当年与塞考斯先生共赴毛素沙地的带队老师白帆。
2: 终于找到您了。
3: 哎呀，谢谢。
2: 太好了，太好了。
3: 走吧，走吧，
4: 赶过去吧。
3: 当时在五省起义，
5: 英文节目报道尹明珍和他爱人呢，常年在一线，在沙漠里吃素，他很感动，他给我讲，他说我感动哭了。中国还有这样的吗？他说真有很多，他说我要帮他。
3: Hello, Mr. Bai speaking. Hi, yes.
6: Oh my goodness.
3: My goodness.
6: Oh my goodness. You cannot believe it. I'm talking to you.
7: And still remember that in 1999, you donated $5,000. And Yin Yuzhen bought 50,000 saplings. Now, all these saplings has grown into the forest.
6: Oh my.
7: And the pictures, I think it's amazing.
6: Can you send them to email?
7: Email, okay. We all miss you. And miss Yin Yuzhen, your Yin Yuzhen and her husband, they miss you a lot. They invite you and me to go and see the forest.
6: Okay.
2: Oh. 玉珍阿姨，我们已经来洛阳了，然后白帆老师在跟您视频。
8: 我看到你特别高兴啊！
6: 哎呀，哎呀，
8: 真没想到，
6: 对吧？你好，
8: 你好，你好，你好！
6: 我想见到你，还是怎么
8: 样？哎呀，见面了，
6: 太爽了！
8: 20多年了呀，我看到你的这个报道，我几次流泪。我也是，
6: 好多年，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给我找到你们。
8: 哎呦，
6: 我听到这消息，特别感动感动，很想念，因为
8: 这么多年了，
6: 你
8: 做了巨大贡献，你很了不起。
6: 不是，我是特别感谢你们当年能来看我，我在毛素沙漠那么孤独，因为他们能记得着我。所以我一直想起他们，就去那边领地看看。
8: 我也给艾斯联系上了，他7月份会回来，会到中国来，我们一起去看你。
1: 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河南多家博物馆5月18号，也就是周一正常的开放。那么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欢迎大家走进博物馆，沉浸式的感受历史文化的魅力。好，接下来更多新闻，一组大象资讯您将看到。
9: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5月17号正式启动全国应用。当自然灾害引发部分区域通信网络中断后，受灾区域内手机用户通过平台能自动搜索到国家应急通信网络，实现接打电话、收发短信和上网业务。河南省发展改革委5月15号发布通告，公布河南省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空域高度为征高120米以下，划定范围以外的空域属于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空域，用户可登录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查询试飞空域。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15号发布2026年郑州市第三批公租房配租方案。本次配租项目共137个，3428套房源，5月18号9点至5月22号17点时间段内开启选房。房源详情可登录正好办 APP 正好住查看。
1: 5月17号，玉兰联赛第一阶段第7轮的比拼全面打响，各支参赛队伍奋勇拼搏，尽显河南篮球的魅力。
10: 我现在是在南阳市第一体育健身中心2026年河南省篮球城市。

0: 联赛第一阶段第七轮比赛的现场，南阳队主场坐镇迎战安阳队。自联赛开赛来，目前还一场未胜的南阳队，能否在今天的比赛中迎来本次联赛的首胜呢？值得期待。
1: 首节比赛，双方攻防均衡，外线内线交替得分，以17-17平稳收官。次节，安阳队逐渐掌控节奏，南阳队借主场之势顽强追分，但未能反超。下半场比赛，南阳队提升防守压迫，积极抢断，快速反击，多次追平比分。安阳队内外联动，抓住南阳体能下滑与失误增多的机会，连续高效反击，拉开分差，最终以84-77取得客场首胜。
2: 前三节确实我们打得比较跌宕起伏，第四节我们团结一致，每个队员都给自己打一份气，不希望给自己留下一份遗憾。目标当然是希望能打进四强。
1: 在三门峡对战驻马店队的比赛中，三门峡主场氛围火热，球迷呐喊声此起彼伏。比赛伊始，三门峡队迅速进入状态，开局便牢牢掌控比赛节奏，赛中稳扎稳打，扩大领先优势，最终以78-54战胜驻马店队，完美达成六连胜的里程碑，稳居联赛积分前列。
3: 接下来要连着打五个客场，希望队员们在客场也能像在主场一样，再拿个五连胜客场。
1: 本轮其他场次比赛同样精彩，新乡队79-74战胜洛阳队，郑州队57-68败给信阳队，洛河队81-79战胜平顶山队，航空港区队68-69汉赴商丘队，开封队89-92输给济源示范区队，周口队55-73败给许昌队，濮阳队87-71力克鹤壁队。
4: 5月16号到17号，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社会组匹克球项目省直机关组的比赛在郑州市郑东新区市民体育公园举行。
1: 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社会组的比赛分两个组别，一个组别是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组，比赛项目包括篮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匹克球、模型、航空模型、航海车辆模型等；另一个组别是省直机关组，比赛项目包括羽毛球、五人制足球、匹克球、拔河、跳绳等。这次社会组匹克球项目省直机关组的比赛，共有来自省直和中央助育单位的26支代表表队报名参加，参赛教练员和运动员超过200人。
5: 这一次呢，我们是第一次把匹克球项目设置到这个省直机关的这个组别，大家报名参与比赛的积极性都非常踊跃。
1: 据了解，本次匹克球比赛按照年龄分为甲组45岁以下和乙组45岁以上两个组别，200多名参赛选手参加了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等共计9个小项的激烈角逐。
6: 在这个场上，给很多这个高手能够进行这个比赛，我学到了非常的多，比如说，匹克球的一些单打的技战术，我感觉我收获特别大。
1: 经过2天的激烈比拼，朱世奇、盛薇薇等选手分别获得9个小项的冠军，赛后还颁发了优秀组织奖、道德风尚奖和优秀运动员等荣誉称号。
4: 这2天，河南开封小伙在山东济南大明湖救人的视频在网络上爆火。那么，经过寻找，这个热心的小伙子来自开封市祥符区。
1: 近日，全网都在寻找的救人小伙马广福已回到了开封市祥符区罗王镇李楼村。救人后便默默离开的他，直到媒体上门后才知道自己竟然因为救人在网络上出了名。
7: 你之前学过游泳之类的这种？
8: 没有，就是自己在家池塘里边野吧，是吧？
7: 救人过之后也没有去留名，也没有留这种信息。
8: 本来咱中国不就提倡做好事不留名吗？而且我也不觉得它是一件很大的事，但都是大家力所能及的小事嘛。
1: 5月14号，在山东济南大明湖，一老太太不慎落水，在此旅游的河南开封小伙马广福第一时间跳入湖中救人。由于营救及时，落水的老人并无大碍。救人后，马广福悄然离开。
4: 商丘市紧盯夏季用电保供大局，加快推进重点电网工程建设，高标准推进关键工序，持续完善区域电网架构，全力夯实今夏电力可靠保供基础。
9: 5月12号，在220千伏冯楼变电站110千伏送出工程跨越连霍高速施工现场，国网商丘供电公司施工人员在离地27米的高处正紧张进行导地线展放和紧挂线作业。
10: 由于连霍高速车流密度大，不允许长时间

0: 的封闭，安全风险极高。在交通部门的配合下，我们采用了省网防护工艺，成功的将对交通的影响控制在10分钟以内。
1: 连霍高速跨越施工及停电专项作业是220千伏冯楼变电站110千伏送出工程的重要节点。工程建成后，将缓解下邑南部工业用电紧张，让下邑县的电网真正手拉手环网运行，完善整体电网网架。
2: 这个工程共分为3个单体线路工程，目前已有2个单体工程顺利投产，工程预计5月底前竣工投产。
1: 今年以来，国网商丘供电公司精准研判全市夏季用电负荷走势，超前谋划布局了冯楼变电站110千伏送出、市区方平阔等7项重点度夏工程，目前已投运3项，其他工程正按节点有序推进，确保度夏用电高峰前投运，筑牢夏季电力保供的坚实防线。
3: 这两天，周口沙影河畔的音乐会人气高涨，依托本土老牌公益文艺平台赋能，这场民间自发的音乐会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为文旅融合注入新活力。
4: 前两天，沙影河阶梯音乐会经典影视歌曲专场如约开场，潇洒走一回、新鸳鸯蝴蝶梦等金曲轮番奏响，市民沉浸式享受视听盛宴。
5: 我晚上没事的时候都会过来，这里又不花钱，就在河边吹吹风、听听歌，非常的放松。
4: 自去年5月开展以来，音乐会已累计演出300多场，吸引20多万人次参与，相关短视频网络播放量破亿，成为周口文化新名片。
6: 我们都是热爱音乐的普通人。公益剧场现在还给我们提供了专业的设备和指导，让民间爱好有了更好的展示平台。
4: 从今年五一假期起，已连续举办18年的周口市周末公益剧场将舞台延伸至沙影河畔阶梯广场，不仅为民间音乐会注入专业力量，也带动音乐加市集加餐饮的夜间消费新模式，市民听歌之余还能乘游船、逛夜市、品美食。
7: 现场气氛特别好，而且这一片有游船，还能逛夜市、吃小吃，好多玩的地方。
8: 能在河畔唱歌，我们特别有成就感。未来我们也会不断的打磨作品，带来更多贴合大众、接地气的演唱，助力家乡文旅发展。
3: 河南省气象台2026年5月17号的16:30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18号白天到夜里，商丘、周口、驻马店、南阳、信阳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商丘的东部、驻马店的东部、信阳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濮阳、新乡东部、开封、许昌、漯河阵雨转阴天，其他县市区阴天见多云。各地各部门需要继续密切的关注属地气象台站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和气象风险提示，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好，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南阳西峡阳城镇，邂逅千亩芍药花海，次第绽放、漫山铺展的浪漫景致。

0: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瑶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消息，三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价格同比上涨0.4%，其他的七大类价格同比6涨1降。其他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衣着价格分别上涨13.5%、1.9%和1.6%。生活用品及服务、教育文化娱乐分别上涨了1.5%、1.1%。居住价格下降0.2%。近期，国家儿童肿瘤监测年报2024正式发布，全面呈现我国儿童肿瘤发病、治疗及生存状态。年报显示，2021至2022年，全国0到19岁新发肿瘤患儿63218例，其中白血病占比最高，达30.68%。中枢神经系统肿瘤、恶性上皮肿瘤和黑色素瘤分列2、3位。我国儿童肿瘤整体5年生存率为76.42%，视网膜母细胞瘤生存率最高，恶性骨肿瘤相对偏低。目前，国家儿童肿瘤监测点已扩至1764家，覆盖全国31个省份，超41万名患儿纳入全病程管理。我国儿童肿瘤监测已迈向疗效评价新阶段。近日，教育部正式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新增38种本科新专业，紧跟国家战略急需人才培养方向。本次新增包括生物制造、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前沿专业，并在交叉学科门类下首批列入未来机器人、交叉工程等相关专业。14-5期间，全国高校专业调整力度持续加大，今年的调整比例首次突破10%。新版目录优化高校专业布局，助力培养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创新人才。近日，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举办建院40周年暨妇幼健康高质量发展学术论坛。活动邀请多位院士及全国妇幼领域权威专家齐聚郑州，围绕妇幼精准医疗、智慧诊疗、学科建设等前沿方向展开深度研讨，分享先进诊疗理念与临床技术。依托此次学术盛会，医院加强省内外医疗协作，交流优质妇幼健康服务经验，持续夯实区域妇幼保健服务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各样的电子设备出现在了咱们的生活中。那么，应该如何保护好我们的眼睛呢？目前就有一种名为眉睫综合征的疾病，严重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今天我们就请来了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的刘刚主任，来给我们讲讲关于眉睫综合征的相关知识。相信在这些年接诊的患者中，一定有刘主任印象深刻的案例。
1: 这位患者带着他的母亲，在3年时间往返全国3000多公里，各大城市都跑遍，来给母亲看病，均得到的回复是没有很好的办法治疗。后来他在无意中在网上看到我院的一个简介，他就来到我院，经过治疗以后效果非常好。他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当时写的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个印象非常深刻。
0: 3年的时间里，母女二人一刻都没闲着。好在最终母亲的病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那么，这位母亲当时到底是因为什么患上了眉睫综合征这个疾病呢？
1: 患者没有什么诱因，就出现了两个眼睛干涩、怕光、怕风，出门以后就眼睛开始频繁眨眼。这个时候他就在当地治疗，按干眼症点眼半年左右，无效，而且逐渐加重了，不能自己出门，在外面就会闭着眼睛，走到马路中间，想过马路，走到马路中间，突然就眼睛闭着，无法自己睁开，非常危险。
0: 症状的持续加重让患者不得不重视了起来，和女儿商量过后决定再到医院进行详细的检查。经过详细检查过后，最终确诊母亲是患上了眉睫综合征这个病。
1: 患者在北京确诊为眉睫综合征。眉睫综合征 也叫颅颈肌张力障碍，肌肉的张力出现了一个不受控制的状态，完全出现了痉挛。这个时候患者不能自己控制睁眼眨眼，出现了功能性失明。
0: 虽然病情得到了确诊，但是由于耽误了不少时间，病情也发展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甚至已经出现了睁不开眼的情况，而且患者已经完全无法生活自理，女儿不得不辞去工作陪着母亲。
1: 梅杰综合征目前为止发病原因，确切的发病

0: 位置都不清楚，通过我们现有的医疗手段不能完全去探查到底是哪个部位出现了问题，但是从他的症状表现以及睡眠时症状完全消失，以及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叫感觉轨迹，也就是摸着哪个地方或者吃点东西眼睛就好了，这个情况猜测还是在大脑出现了问题。
1: 看来想要完全治愈这个疾病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儿。那么如果患者没有及时治疗，任其发展下去的话，又会带来怎样的伤害呢？
0: 持续发展，在眼睑痉挛来说，患者会出现功能性失明，完全眼球是好的，能看到，但是眼皮儿闭着睁不开了，早上起来可能会有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眼睛完全正常的状态，过去之后眼睛就睁不开了。在屋里面，很多患者描述在屋里面就会撞墙，自己家里那么熟悉的环境他就会撞墙。患者最大的危害是焦虑，他形成了一套恶性循环，睁不开眼睛，生活正常生活完全打乱了，甚至需要子女陪同，有一个人完全陪同，这个情况下他产生了一个焦虑心理，焦虑心理会影响到他的睡眠，患者睡眠不好，焦虑又出现，然后会加重病情的发展。
1: 随着病情一天天的恶化，患者身体和精神上都饱受着折磨，就连女儿也是情绪低落，三个月的时间整个人瘦了二三十斤。就在他们准备放弃的时候，一篇关于梅杰综合征的报道让他们重新燃起了希望，他们毫不犹豫地来到了郑州，找到了刘刚主任。
0: 患者是被姑娘搀扶着走进诊室的，双眼完全紧紧地闭合着，描述的症状与梅杰综合征完全相同。在我们的特有的面部电生理检查结果证实了他的面部肌肉痉挛波非常明显。
1: 详细检查过后，确诊患者的病情，下一步就是手术治疗了。此时母女两人的心情都非常的复杂，一边是了解到自己的病情可以治疗，对治愈的渴望，另一边则是害怕治疗过后会不会又是空欢喜一场。那么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的医生团队这次到底能不能帮助患者控制病情呢？下期节目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立夏到了，夏天算是正式开场了，不过气温越来越高，雷雨也就多了起来，身体也跟着在悄悄换模式，这样一来就很容易出现几个问题：心火容易旺，也就是心烦睡不好，脾胃容易变弱，也就是没胃口，整个人觉得沉沉的，再加上汗出多了，气也耗，津液也伤，所以养生重点得转一转，从之前的健脾祛湿慢慢换成养心护阳。说到这儿啊，记住两句话就行：养心不是靠大补，而是静和顺；护阳不是要你热着，而是要你不贪凉。那具体要注意什么呢？立夏以后，身体最怕你干三件事儿。第一件就是怕你猛吹空调，毛孔一关，暑气闷在身体里，湿疹、乏力、感冒也就来了。第二件最怕你猛喝冰饮，脾胃一冻住，湿气排不出去，小肚子反而越来越大。最后一件事啊，怕你猛熬夜，夏天本来就属火，再熬夜就是烧心血，结果脸黄心慌，脾气一点就炸。所以啊，说到底，打工人立夏养生其实就三条：别作、别熬、别贪凉。

0: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2: 戏了。不会抓凶手，
3: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4: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3: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0: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5: 当然是不能。
4: 用忠诚捍卫安宁，
3: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1: 你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卜辞到金铭器刻，气已藏灵，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

0: 健康生活由我做主。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和河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生活服务类健康科普节目《开箱健康宝藏》。大家好，我是袁泉。酒局应酬是很多人生活当中啊一个必要的环节，不管是应酬客户还是朋友聚会啊，总想多喝两口。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啊，我们每多喝一杯酒，有一种疾病的发病率就要增加一分。是什么样的疾病呢？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又是酒局，这周第三次了。
2: 来，小李，再来一杯，这个单子就给你了。

0: 了，你这就是腰椎间盘突出，摁几次再贴点药准好。
1: 麻烦你了，只要能不疼就行。怎么越治越疼？难道不是腰椎的问题？
2: 你这不是腰椎间盘突出，是酒精性股骨头坏死，长期大量饮酒导致的，已经到了中期，必须立刻戒酒，规范治疗。
3: 酗酒不止伤肝，更伤骨，别让酒局毁了你的行走自由。
4: 据统计，在我国每10个股骨头坏死患者当中啊，就有4个是喝酒喝出来的。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带大家沉浸式揭秘一下股骨头坏死怎么防怎么治。我们要找的严主任在里面。哇，好多人啊，他们在干嘛呢？
5: 这个腿肌肉是绷直的，绷紧的，膝盖在贴紧床面啊，不能留空隙。在家居家一定要坚持锻炼，坚持锻炼非常重要。
6: 好，来下一个动作，把弹力带拉到自己的膝盖那里。
4: 严主任，刚才您在干嘛呢？我看有好多人。
5: 刚才我在带着我的这个股骨头坏死的患者做功能锻炼。就是股骨头坏死患者呢，他这个在康复的过程时间比较长，大家都知道三分治七分练，就是除了治疗，我们的功能锻炼也非常重要。但是这个锻炼呢要每天都要坚持，但很多人呢他就会比较懒惰，回家，对，回家以后他就想，哎呀，反正就是吃药嘛，就把药做在第一位，而实际上锻炼其实更重要。所以说现在有直播了嘛，然后我就开一个直播间，一个是在现场呢能帮助我的住院的患者，然后规范动作，这个动作只有做得对才能有力锻炼，如果做得不对还会损伤咱的股骨头。
4: 所以说首先我们这个动作要做对。然后呢，您等于是一边带着我们住院的患者来锻炼，同时就是您回到家的那些患者可以通过直播跟着您一块儿练。
5: 对，因为在这住院它只是短暂的10来多天，
4: 对，
5: 而更中间其实有更多的时间它需要在家，要持之以恒，每天都要坚持，所以这个事情非常难办到。有了直播间以后，我们就可以带着他，他既能跟着学动作，他又起到对他一个督促作用，这样的话他就容易坚持了。
4: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股骨头坏死这个病啊，对我们的生活有多大影响？
5: 它最开始的时候先出现疼痛，疼痛就在我们这个大腿的腿弯这个位置。咱都知道这个大腿弯是我们承重关节，这样每天就要活动，你走路、下蹲、弯腰，甚至大小便、上厕所都要腿，都要这个腿来活动。哎，如果它一出现问题了，人非常容易焦虑，因为你的生活方方面面都会受到影响。
4: 明白了，就你做这些下蹲呀或者前进的动作，就会
5: 甚至你穿个袜子，你看你这个疼了之后袜子都穿不上，
4: 穿鞋
5: 生活都不能自理。
4: 哎，像我们短片当中那位李先生啊，他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5: 他就已经开始到医院检查，并且靠吃止疼药了。这个症状应该是发展了有一段时间了，并且到了已经快要塌陷，还没有塌陷，因为在不塌陷的时候症状会比较轻微，他可能一休息就能缓解。如果到吃止疼药的时候，就可能快要塌陷，病情已经有加重了，这个时候疼痛就比较明显了，他自行不能缓解了，也就是通过休息或者自己在家的一些方法已经消除不掉这个疼痛了。那这个时候呢，他需要到医院就诊，就大概这个时候股骨头坏死已经到2期了，
4: 就比较严重的一个程度了。像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喝酒伤肝伤胃，它怎么会伤到我们的骨头呢？
5: 对，大家都是认为这个喝酒首先就是损伤胃伤肝哈，而实际上这个酒它不是只喝一次或者偶尔喝几次，但是凡是喜欢喝酒的他就
4: 常年累月，
5: 对，常年累月他有个应酬或者他有个习惯，他朋友多，
4: 对，
5: 那就怕时间长，时间长了这个酒精在体内它要运化代谢，它第一道屏障先损伤你的消化和你的肝，肝损伤了之后，那这个时候你看酒精性脂肪肝，它为啥会出现脂肪肝？脂肪代谢不出去了，就在肝脏里堆积，堆积完之后血脂就升高了，循环系统接下来也会受损，然后血脂升高，血液粘稠，这种小血管就容易堵塞了。那堵在心就叫心梗，堵在脑子叫脑梗，那堵在了股骨头
4: 就
5: 叫缺血性坏死。
4: 所以说你看这个喝酒它真的就是一步一步一步伤害到我们骨头，因为骨头是我们最坚硬的部分了。
5: 对，
4: 那有没有这个度，就我这个喝酒我喝到多少刚刚好？
5: 其实喝酒能达到最后股骨头坏死是需要很长时间，其实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去注意这个事情哈。比如说你经常喝酒，你喝酒喝的又比较多，所以你这时间比较长的话，你就稍微注意一下。你比如说你体检，你开始有血液这个指标开始不正常了，血脂升高了，粘稠都增加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调整了。因为它也不是说你血脂一高你就立刻就得股骨头坏死，它也需要作用很长的时间。那我们平时应该怎样注意呢？就是你在喝酒的时候量不要太大，你应酬吧你稍微控制一下，然后你的频次不要太频繁。那我见过最多的一天喝两顿，一星期喝14顿，这种我觉得肯定不会说你14顿都要去应酬，有的人喝成习惯了，
4: 对，
5: 喝成
4: 酒瘾了。
5: 哎，对，那这个量呢，多少量算安全量呢？那咱要按国家的这个中国膳食指南里边说的，那你每天喝25克是安全剂量，25克换成53度的这个白酒的话，一两。
4: 那有些人可能觉得喝完之后
5: 一两一小酒杯，对，那你这酒量大的又就有瘾呢，他觉得那就太没感觉了。但是呢，你比如说你一周只喝2-3次，那你可以喝到2两。其实得股骨头坏死的人倒回去查的话，大多人都有脂肪肝，他其实肝脏还有肝功不正常，他其实已经受损了，只是他不知道。
4: 所以这个病它不是突然爆发的，
5: 对，
4: 它是在我们常年累月的不注意当中一点一点一点累积出来的。那生活当中我们会觉得，你看白酒它度数比较高嘛，对吧？那我们在想白酒的伤害会比较大，那我喝点这个啤酒红酒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伤害降低一点？
5: 这个从明面上来说是这样子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医学研究是按酒精的总量来算的。你25克指的纯酒精啊，那你说那我稀释了喝，那肯定你和同样是一瓶那啤酒和白酒来对比，那含的总量肯定是低的。但是你说我喝啤酒喝的总量还是大，我一次都喝一扎，
4: 喝一箱，
5: 那你那个白酒的这个总量你达到了，酒精的总量达到了，还是会损伤的。但是你说那我每天我啤酒喝一瓶和白酒一瓶来对比，那肯定这个损伤是降低的。
4: 明白了。所以说我们这个喝酒我们到最后是看的这个总量，
5: 对，
4: 对吧？
5: 对，这个酒精的总量。
4: 很多疾病都有高危人群啊，那这个股骨头坏死的高危人群是不是就首先包括了咱们这个经常爱喝酒的人？
5: 对。
4: 那除了他们还包括哪些人？
5: 另外还有激素，就是他有些人治病他不得不用激素，还有的人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用了激素。总而言之，你治病你用激素，你心里是清楚的，用完激素的话脑子要有根弦哈，在半年以后，那你如果这个髋关节股骨头出现疼了，你可以提前去查，去复查，可以会早点发现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机会去给他保住的，是这样。
4: 明白了。对，所以说经常喝酒的人，用过激素的人啊，这两类是高危人群。还有什么？
5: 还有抽烟。你们可能大家不知道，抽烟还给股骨头坏死有关系。抽烟现在已经在国内外的文献报道了很多了，它对股骨头坏死的是它的影响不亚于酒精，并且有相关的这个数据分析，有这个循证医学依据。并且我们的国内指南，你看心血管系统已经出了这个戒烟指南，明确地指出了这个抽烟对咱的血管内壁的损伤，形成血栓，管腔变得狭窄，然后动脉硬化，最后导致这个心梗、脑梗，包括周围血管的这个堵塞，这个风险都是增加的。所以说抽烟是今天我必须强调的，就是你又有抽烟，你又有
4: 喝酒，
5: 这个风险是成倍增加，叫乘法效应。就是你本来这个喝酒是有5到6分的这个风险，然后你抽烟又有5到6分，差俩一相乘，直接10分以上了。所以说得病的概率会更高，并且得了病发展也快，更难控制。
4: 不过我发现一般好像这个抽烟喝酒它都是
5: 相关的，对啊。
4: 你像很多人他可能平常不怎么抽烟，但是一喝酒的时候，哎，他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就开始抽烟。
5: 在我的患者人群当中上，既抽烟又喝酒的占80%，还有一部分人，最小一部分人才有，他单纯喝酒或者单纯抽烟，抽的比较厉害。就这个人单纯喝酒，喝酒也喝的比较多，这样的话，如果两种加一块，他两个都不多，但是他加一块，他也会发病。
4: 明白了。 喝酒抽烟的人，还有这个用激素的人，
5: 还有三种因素都有的，他既吃了激素，又抽烟，又喝酒。
4: 天哪，
5: 这样的也是不少的。嗯，
4: 那除了这三种情况，还有哪些高危人群？
5: 对，像我们刚才我说了，我们的股骨头为啥坏死容易堵呢？就是我们的血液粘稠了，然后这个血脂升高了。如果你说我这几种因素都没有，但饮食结构不合理，然后你的血脂是会经常比较高，然后这个粘稠度也高，还有有的人比如说贫血，它这都是原因。你有这些因素，你即使没有抽烟喝酒，你也是风险因素。
4: 像股骨头坏死在早期是很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啊。那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我们提前来自测一下，尤其是针对这个高危人群？
5: 有的，就是股骨头坏死最容易误诊为腰椎间盘突出，就是80%-90%的时候会被当成椎间盘突出，
4: 在早期的时候是吧？
5: 对，所以说我就教给大家两个动作，在家就可以自测咱的是股骨头坏死还是腰椎间盘突出。那么第一个就是四字试验，然后一个腿放到另一个腿上，就像写一个四哈。然后这个动作呢，如果我们的膝盖往下压，正常人他是不疼的，但是如果是股骨头坏死的早期，就要往下压的时候，它会疼。
4: 它这个大腿根这儿疼。
5: 对，在这个腹股沟这个位置，它会疼。当你出现这个信号的时候，你又经常有这个风险因素哈，又比较多，那你就得注意了，心里盘算一下，或者去找医生看一下，或者去做个检查筛查一下。这叫四字试验阳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股骨头坏死的一个重要的体征。
4: 体征好，那第二个动作是什么？
5: 第二个动作是区别腰椎间盘突出的。咱知道椎间盘突出，它压迫神经会往腿上放射，会有一个麻疼。我们可以做一个直腿抬高，直着腿往上抬，有的人抬30度他就开始疼了，那有的人可能抬到60度，60度也开始疼了。那如果你抬到60度没疼，我们可以在抬高的时候给他来一个按压他的脚，加强一下。有的人也会诱发这个椎间盘坐骨神经压迫坐骨神经的一个放射疼。
4: 就如果是椎间盘的话，你只要一抬腿他就会疼，是吧？
5: 对，椎间盘压迫神经了，你即使抬到30度没疼，抬到70度然后再压腿的时候，
4: 它一定会疼，
5: 会诱发这个坐骨神经的放射疼。
4: 但是股骨头是不会的。
5: 对，股骨头不会出现这个直腿抬高试验阳性，然后椎间盘突出不会出现四字试验阳性，它俩就可以区分，把这两个病大致区分一下。
4: 那刚好我们学习一下
5: 对，
4: 如果说你感觉自己是这个股骨头坏死的高危人群，那么你就一定要做好这个四字试验，对吧？
5: 对。
4: 如果说你平常这个腰间盘突出，哎，那你就可以用第二个方法来自测一下。
5: 对，你可以两个都做一下，你哪一个哎这个出现阳性了，那个没出现，就排除了椎间盘。
4: 有没有可能是两个都有？
5: 对，还有的人就是他既有椎间盘突出，又有这个股骨头坏死，两个阳性体征。

0: 都阳性了，那你就还是要去医院查呀。他就提示你，你可能本身也有椎间盘突出，然后这个时候又增加了四次实验的阳性，那股骨头也可能出现了问题。
1: 明白了，这两个自测的方法啊，大家可以在家里面自测一下。那对于高危人群，日常的养护就很重要了。有哪些好用的养护方法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短片。
0: 我给大家推荐几个在家就能居家锻炼的护髋操，然后第一个。蹬腿勾脚，蹬腿呢就是我们把腿绷直，然后这个膝盖的后方要贴近床面，然后两个脚来向近心端勾，然后我们可以持续5到10秒，然后自己在心里默默数5到10个数，然后再放松。然后我们如果还想再加强一点，大家觉得这个锻炼强度不够大，那我们可以抬腿，对，直腿向上抬，也是5到10秒。抬腿的高度不要太高，就是30度，这个夹角的就是在30度之内就行了。然后可以两个交替。如果是单侧骨髋死的话，就可以换侧多做，间侧少做。如果是双侧的话，我们就可以两个交替来做。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动作可以做5到10分钟，如果你做得舒服的话，你可以延长几分钟，这个也是没关系的。第二个动作就是内外旋转，就是我们可以把两个脚分开，与肩膀同宽，然后双脚做内外旋转的动作，这样，哎，对，两个脚尖碰一块，然后再分开。这个呢，其实我们的大腿内外侧的肌肉都会能得到锻炼，虽然转动的是脚，但实际上股骨头在我们的髋关节里边做旋转的动作，这个动作就可以维持我们髋关节的内外旋转的功能。下一个动作就是侧卧，膝盖屈曲，记住这个身子一定是平直的，应平直，不要往后倒，也不要往前趴。然后我们的动作要领就是，然后膝盖打开，我们是靠的这个大腿外侧和臀部的肌肉收缩来打开，不是靠身体往后倒。那这样也是坚持5到10秒，然后放下来，这个动作也可以做5到10分钟。这个就像一个合棒开合，开合，然后所以说叫棒式开合法。第四个动作就是俯卧后伸，这个动作非常重要。我们得了股骨头坏死，会发现屁股会变小，肌肉萎缩非常快。那我们这个动作主要针对这个屁股变小、臀部肌肉力量差、肌肉萎缩的患者来设计的。那也就是很简单，就是平卧，然后腿伸直往上抬，膝盖一定要离开床面。就是咱的模特可能肌肉力量比较好，但是有的患者在家他真的不抬，他只抬小腿，那样是错误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膝盖离开床面，你抬不了这么高，你只要离开床，离开就达到了锻炼的目的，也是坚持5到10秒，自己给自己数住数，然后两个可以交替做。如果是单侧的，你可以换侧多做一些，时间可以多做一些。这个动作呢，我们也有一个加强版的，也是抗阻力的。这样的话，我们加一个弹力绷带，然后再往上抬，就起到一个抗阻力的作用。就是说，这个动作不求抬得太高，你只要抬开床面，弹力绷带只要起点作用，那对你的肌肉已经增加力量，就是锻炼的强度提升了，锻炼的效果也会更好。还是哈，坚持5到10秒，然后总时长就是5到10分钟。量力而行啊，因为你是居家锻炼，你没法就是事事都问医生，那就是量力而行。怎么样来评价我这个锻炼对自己是有好处的？你做的每一个动作都不能增加疼痛，如果你增加疼痛了，你这个动作要减量，幅度要变小，所以要在不疼的范围内来锻炼。这些动作不光适用于我们股骨头坏死的患者，其实我们没有得股骨头坏死的这些高危人群也可以居家把这些动作作为咱们日常的锻炼来进行。
1: 严主任，我们刚才聊到了这个股骨头坏死的高危人群，那这些人群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他们这个股骨头一旦发生这种疼痛感就需要赶快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
0: 其实髋关节的疼痛也比较多，有的时候有的人比如说他稍微劳累或者闪一下扭一下，肌肉疼也是会有的，但这种疼会比较短暂，并且通过休息然后好转之后它不会再复发。但是如果这种股骨头坏死引起它的疼，你只要一休息它缓解了，但是你再活动它肯定还会再疼，这样反反复复疼呢，这种信号要引起重视，要警惕。
1: 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股骨头坏死啊，

0: 蛮可怕的。你说这骨头都坏死了，我是不是得换一块骨头啊？
1: 这个骨头坏死，从病名上一听就挺吓人的，
0: 对，很吓人。
1: 大家都认为骨头都坏死了，它还能治吗？就是再到医院，再有医生告诉你置换吗？他就一下子觉得，刚查出来骨坏死，怎么就要置换？一下接受不了。其实我想告诉就是骨头坏死的这些广大的这个朋友们哈，你得了这个病一定不要太害怕太紧张哈。其实它从坏死到发展的很严重，它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我们能早点发现，能够在没有塌陷之前去发现，这个病完全是可以控制的。哦，
0: 就等于说我们这个骨头坏死它其实也是分级的。
1: 对，
0: 对吧？它一级一级一级来分。
1: 分期
0: 怎么来分？
1: 这个分期呢，就是国际分期，全球通用的，逐渐分四期。这个国际上它就用这种分期哈，一二三四，那个三又分成轻的分 A， 重的分 B 哈。那轻的一期就非常轻，这核磁上才有，就是 X 光和 CT 上看不到。然后二期呢，在 X 光上就能看到这个坏死的边缘，
0: 有一些阴影了。
1: 那到三期，这俩是个分水岭。到三期的时候，你看有塌陷，这边缘有凹坑了。这个塌陷比较轻微的是三 A 期，这塌陷再重了就变扁了，然后到三 B， 然后再严重了就到四期。
0: 那像您刚才说的那个早期的疼，是不是在一期的时候会出现？
1: 对，在一期的时候，有的人就会出现一下疼，然后但疼了之后，他一休息，他又好长时间不疼，让人很容易，哎，这就是一个轻微的，可能没有休息或者过多运动了，就会一期大多少人都会错过去，然后到二期的时候才出现疼痛反复出现，疼痛时常增加，然后有的人其实一稍微一吃止疼药又能掩盖过去，就这个时期也非常容易错过去。但是如果你引起重视了，就你学了咱的科普了，这个时候还是挺能容易发现的。
0: 然后你如果说二期还不发现，到三期 A 的时候是不是就出现僵的情
1: 况？到三期，对，到三期就出现跛，僵和跛，疼僵跛都有。那三期的时候，其实这种情况在治疗的话，机会其实已经错过一部分了，已经不是太很好了。
0: 所以说早期，比方说我们的一期、二期，如果说我们能够重视它的话，其实治疗起来没有那么的麻烦。
1: 对，这个时候是完全可以治愈的，不是像大家说的坏死就等于治坏，这不是这样的。
0: 因为我们往往就是我们认为的坏死是到了四期了，
1: 对，到四期比较严重了，确实是你无力回天了，已经没法把它再复原了。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到了要做关节置换的。
0: 因为很多人他其实在一期、二期的，包括在三期的时候他都不重视，然后他一直拖到了四期，然后再来治疗的时候，那你没有办法，就得去置换了。
1: 对， 对，是这个样子的。
0: 那像在一期、二期的时候啊，如果说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这个是不是叫做保宽环节？
1: 对，保宽也有手术保宽和非手术保宽。比如说我们中医的保宽都归在这个非手术保宽，
0: 是在一期二期的时候来进行吗？哎，
1: 对，一期二期包括三期，有些太年轻不需要置换。
0: 那我们这个中医在保宽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的优势是什么？
1: 中药有活血化瘀的作用，补肾生骨的作用。这个活血化瘀的它就是有通血管的作用，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叫缺血性坏死，缺血就是因为血管供不上血了，它为啥供不上血？血管堵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在疏通血管方面，中药是非常有优势的，然后可以疏通血管，改善它的血供通畅了，然后接下来供上营养了，你就坏死的区域哈，它可以修复，
0: 它慢慢可以
1: 修复，形成瘢痕硬化。有的人说你这个坏死了是不可能修复，它只是不能恢复它原来细胞的样子，但是它变成瘢痕硬化，就像身体长的疤一样，但是它够结实了，它不再塌陷，不再变形了，承重能力好了，你不用管它的细胞形态，它的信号是啥样，但只要它不再发展了，稳定了，它也不塌陷了，这也是临床治愈，功能又好，你保的就是保功能，保不疼，保它的生活质量，
0: 就我正常使用它。
1: 哎，对，
0: 所以说中医药的治疗是能够激活我们人体自身的修复能力，
2: 对啊，
0: 让它再开始正常的工作，
1: 再修复。对，
0: 那具体怎么操作您能不能带我去看一看
1: 啊？我们的治疗比较多，可以带大家到我们的治疗室来参观一下。
0: 好，好，走。
1: 这就是我们的中医针灸推拿治疗室。刚才我介绍了我们中医辩证的一人一方的汤药内服的这个中医治疗。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的中医外治的，就是优势技术，比较有特色的一些技术啊，有代表性的。那首先这个手法就是我们几大治疗的比较有代表性，患者比较

0: 体验感比较好的一种疗法之一。这个手法也是咱们中医传统治疗，就是通过一个推拿医师来给患者进行施以手法治疗。手法分好多种，像推法、拿法、滚法，像现在就是一个拿法，刚才用了一个滚法。然后这些手法作用在患者的髋部和腿部的肌肉上，起到一个舒筋活络、化瘀的一个作用，并且还存在了一些点穴。你看他手指头在按，其实不光是按，你看他点的是一些穴位，按照经络哈，就是足太阳膀胱经呀、它穴位刺激来起到一个
1: 疏通，
0: 疏通经络，它也有一些补法，比如说补肾呀，这些补法在里边。
1: 这个感觉好舒服呀。
0: 可以体验一下，
1: 对吧？就我觉得这样按一按的话，好像我们全身的这个肌肉都得到一个放松。这样的话，我们该堵的地方，它慢慢都可以得到一个疏通。
0: 会得到一个疏通，通过经络从上到下。其实不仅要做到这个腿上的这个点穴，有时候在腰上这一块也非常重要。
1: 哎，比如说他现在刚好是在这个急症期，哎，就我这个髋关节刚好是很疼的，那我这个时候去按它的话，会不会刺激到它？
0: 股骨头坏死的疼痛呢，其实它大多数在静卧的时候是不疼的，它是在走路负重的时候会疼、但是这样它做一个放松，它其实是舒服的，是能缓解它的疼痛，缓解肌肉痉挛，舒筋通络以后也达到一个止疼的目的。
1: 这个就是我们的按摩手法，
0: 这是一些对一些简单的放松手法。然后最后啊还要加上一个正骨的作用，就是正骨八法嘛。正骨的作用就是调整一些
1: 错位的地方，
0: 长短腿、骨盆倾斜，然后骶髂关节的微错位，还有腰椎侧弯，这些会引起它整个脊柱在腰底髋的一个不舒服。所以说你看股骨头坏死为啥引起腰不舒服，其实它有时候是骨盆不正了，斜了、力学不平衡了，
1: 包括它那个走路，这个
0: 走路瘸
1: 它也是因为它这个错位是吗？
0: 对，瘸的问题是因为它为了躲避疼痛，它会导致这个正常的腿然后负重力量加大，时间长久而久之就会骨盆倾斜，倾斜了之后会腰底整个腿都不舒服。
1: 明白了，
0: 这个然后通过正骨手法要恢复它的平衡。所以我们手法看着很简单，你就是给我按几下摸几下，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有很多的正骨理念在里边。
1: 我们按的每一个地方呢，它刚好都是这个对应的经络和穴位。
0: 源泉，这就是我们中医外治疗法的另外一个疗法，针刺。针刺就是通过在经络和腧穴上，然后施以针，然后留针进行刺激穴位，然后达到治病的目的。我们一般用的有补的穴位，就是肾腧、大肠腧；有泻的穴位，比如说支边、巨髎，还有环跳，达到一个补泻兼施，既有补又有泻，既有补肾又有活血通络，这样来达到这个配合我们其他的疗法来达到一个综合的这个效果。
1: 那像这个针刺是我们每天都要扎吗？
0: 对，针刺是每天一次，其实大概是我们是一周扎五次，然后歇两天。源泉，这是我们中医外治法的另一种疗法，就是药物竹罐。这是拔罐的一种，我们用这个竹子来拔罐。这个竹罐非常讲究，一个是必薄，另外它也得能耐煮，不容易开裂，所以我们选用了岭南的竹子。然后这个待会儿这个竹子会现在已经在药液里浸煮了。这个药液也是用中药熏洗的，这个药液蒸完之后是带有中药液的蒸汽，然后用个蒸汽的负压来吸附到我们的穴位上面。
1: 它这个原理就跟我们的拔罐那个罐子是一样的原理，但是我们这里面是用这个中药泡过的这个竹子。
0: 对，它有几个方面的作用，一个是它这个竹罐要比玻璃罐轻巧，另外它又有药物的蒸汽，有熏蒸的作用，有拔罐的作用，又有一个穴位吸附的，
1: 多效合一，
0: 这个三位一体的一种疗法。我们现在开始操作。
1: 那像这个竹罐是适合所有的病人吗？
0: 对，我们所有的病人都可以做，只是可能选择的这个穴位和部位，因为有些穴位是补虚的，有些穴位是可以化瘀的。
1: 等于说我们每个人呢是根据自己的体质来选择不同的穴位，对吧？
0: 就是个配穴哈，有一个主方，然后再根据体质给它进行改变一两个穴位，加减辩证，就和咱口服的汤药也是，这一类的人一个主方，然后进行加减辩证。外治法它普遍要没有那个内治法的灵活度大一点。外治法一般呢就是讲究一个活血化瘀通络，因为它主要集中在髋关节的部位，髋关节比较疼嘛，它淤血然后比较重，主要是把它的这个血液给它疏通开。所以这个就更注重于治标。治本的话我们就主要注重在口服上面。源泉，接下来我介绍一个另外一个中医。

0: 外治法就是艾香灸，我们需要像这样一个艾香，还有三根粗的艾条。那这个艾条呢，就可能
1: 粗啊，
0: 平时用的艾条不一样，比较粗，并且它密度比较密。啊，除了里边有艾绒，我们还加了一些中药药粉，就有一个中药方专门研制的对股骨头坏死的中药药粉加进去。那我们在燃烧的时候，这个药粉呢，
1: 可以渗透进去，
0: 药粉就可以通过咱的穴位，然后渗透到它的身体里。
1: 嗯，这个蛮好的。
0: 嗯，
1: 然后我们就把它插到里面。
0: 你闻到有一股，除了有艾香味，还有
1: 药香。
0: 对，还有药的味道。
1: 哦，这个就看起来能量特别足，而且是三根。
0: 粗艾条它燃烧的热量要大。
1: 好，那我们就，
0: 咱屁股肌肉比较丰厚，咱必须要穿透力强，然后热量也要足。
1: 嗯，那我们先给它放上去吧。
0: 来，
1: 这个毛巾是为了让它这个，热量不外散。
0: 对，这个毯子给它围起来，因为它这个跟身体皮肤接触的地方不是那么契合，会有缝隙，那这个盐很快就散了，那这样的话热量就上不来。那我们这样用这个围裙，就是像毯子一样给它围起来，那这样热量就在箱子里，就是达到一个蒸笼的效果。这样的话穿透力强，你看着是三个柱比较细，其实里边整个热度都是提升的。那你看像这个就对应了我们腰上的一个穴位，叫腰阳关或者肾腧。然后其实它有时候辐射的不是一个穴位，甚至周围三四个穴位。
1: 对，因为它这面积比较大。
0: 对，面积大。另外这个两个就对应的髋关节后方的两个环跳穴，正好对着髋关节后方、股骨头的后方。
1: 就是我们的屁股后面。
0: 温通的效果就比较大，然后这样疏通活血化瘀的作用也比较强。患者做完之后，他几天就会有疼痛，会有明显的
1: 缓解。对，因为这个艾灸，我们灸起来就是那种，热乎乎的，就会很舒服。像这个灸要灸多久？
0: 这个灸是半个小时。
1: 半个小时。
0: 嗯，就是这个热量怎么控制的？有的人觉得热了，其实我们，你看这还有一个，可以往离远一点，我们会有一个针这样，这个是可以降，
1: 就我们可以来调节
0: 控制高度，来
1: 控制温度。它跟我们的这个远近的，
0: 哎对，通过远近来控制温度。
1: 如果怕热就远一点，
0: 太热了，然后太烫了，我们就给它把这些往上提一下，
1: 蛮好蛮好。
0: 然后他说不太热，就往下落。
1: 这个治疗应该是一个让你觉得很舒服的治疗，有的人可能就睡着了。
0: 对，这是我们患者就是也是比较喜欢的，就来了大家都要求要做的，专门应对咱股骨头坏死设计的这样改进的这样一个艾香灸。
1: 严主任，关于这个股骨头坏死啊，我们的观众呢，他们也有问题，我选了几个有代表性的，您帮忙解答一下好吗？好，第一个是，主任，我喝酒五年，现在偶尔这个腰会疼，我需要去做检查吗？
0: 这个如果你经常喝酒五年了，你觉得这个腰疼和这个喝酒很有关系，怎么样判断它很有关系哈？就是我一喝酒，这个腰就会疼，或者我一喝酒，这个腰疼会加重，那这是有关系的。它有关系，那你就，那是不是就得警惕？我说喝酒为啥会引起腰疼？因为喝酒不是先损伤肝脏，其实对肝肾都有损伤。咱都知道，肝肾亏虚，中医讲呢，骨头上的病会肝肾亏虚，肝肾亏虚了，它本来就会腰疼，经常腰疼，因为肾脏本来就在，你看腰部就是肾脏的区域，它的疼痛会辐射在腰。所以说这为啥有的人会当成椎间盘突出，就是他疼痛部位容易在腰上发作。那这类的人，如果你喝完酒他又加重，或者喝完酒容易诱发他疼，那他给这个喝酒有关系，那这个时候你骨头上肯定会出现了一些问题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要警惕，如果你不能缓解了，你还是要找专业的医生去查一下。
1: 明白了，我烟瘾酒瘾都很大，然后呢现在是这个股骨头坏死的二期，但是呢我现在你让我去戒这个烟酒啊特别的难，那我不戒烟不戒酒对我的病情有影响吗？
0: 这个肯定是影响的，影响还是比较大，因为它是病因，是你发病的原因，你原因不去除，说明这个病因对这个病还在继续损伤，继续加重。那这个时候我们用上药会起那么一点点效果，但是这个病因会给药对冲，就是会对抗，那你的效果就上不来。然后再说呢，我们这个股骨头坏死呢，它的最佳治疗时间在第一年，修复能力最快，等到第一年过后周围要硬化，一硬化就没有再生能力了。就是打个比方，一个新伤口变成老伤疤了，你到时候就机会很少了。所以说我们一定在确诊的 第一年甚至前半年抓紧时间把我们的烟酒戒掉，然后抓住这个时机，让我们的疗效快速提升，让它达到一个临床治愈。治愈以后，你说你到时候你再有一些什么偶尔啊去有个应酬啊，有那么一点点，那还是允许的。但是烟呢，不建议再重新复燃，因为那个东西它不像酒，偶尔喝一次可以立刻断掉，烟一旦染上就是特别难戒。
2: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1: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严主任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股骨头坏

0: 其实很多疾病啊，我们是因为无知他才害怕。当我们了解了这个病情之后，我们发现哦，其实它是可防可控的，只要我们去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就可以很好的远离股骨头坏死。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帮到大家啊，能够从今天开始改变那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远离疾病。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下日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真正的战士，从不局限于一种传奇。K1 世界冠军刘策跨界 MMA 第四战，用战绩重新证明自己。没有退路的路才叫征途。中国队长任亚伟王者涅槃重磅归来。YFU 新人王青萨罗罗。侗族雄鹰杨斐强。YFU94强者齐聚。5月23日，河南卫视现场直播。巅峰交锋，共建热血时刻。
5: 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6: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7: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6: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竹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

0: 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丝独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大家好，我是官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官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为什么到我这个地方？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我只听说有个取经的和尚叫唐僧，可是你呀？正是贫僧。什么？你就是唐僧？正是。
1: 大王，你就是唐僧，正是。我听说吃了唐僧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0: 大王，
1: 你今天是不请自来了，这可是我的造化呀。
2: 我的功德可以圆满了，
0: 大王，只要你放贫僧西行取得真经，大王自会功德圆满的。
1: 哎，不必夸奖我，不必夸奖我，小的们，
2: 在，
1: 把这个和尚，把这个唐僧给我请下去。
3: 是。
0: 对了，大王，贫僧还有个大徒弟，他去化斋去了。
3: 不知他回来后能否找到我？这点小事我来办，请。
1: 妖怪，快出来，快出来！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一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在那儿要他的师傅呢。
3: 大王，那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孙悟空。
4: 你先请下去。那我那两个徒弟呢？没事儿，他们都由我来办。去吧。出来一帮小妖怪，你们头呢？小头出来。
1: 你孙爷爷在这儿呢！我还当是什么人物呢？原来是一个瘦骨伶仃的泼猴！哼，
4: 怪物，你还不知道你孙爷爷的手段！快把我师傅交出来！
1: 哦，你师傅偷了我的衣服，被我拿下放在洞里。哼，
4: 胡说！我师傅是得道高僧，怎么偷你的衣服？
1: 我现在是人赃俱在，你还用什么可说的？
4: 少废话，快把我师傅放出来！
1: 我要是不放那泼猴，你能怎么样？
4: 哼，你到底还不还我师傅？

孙悟空，你要是搬不来救兵，唐僧就当我吃了。哈哈哈哈。

0: 快过来，快过来！
1: 马大圣，你可救出你家师傅来了吗？
0: 那个妖怪不知使了一件什么兵器，把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1: 啊，那妖怪似乎也有些来历呀。
0: 嗯嗯，对呀，刚才我和他打斗的时候，他说不愧有大闹天宫的本事，想必不是凡间之物啊。

0: 孙悟空求见。
1: 孙悟空，想必那泼猴又遇到什么麻烦了吧？
2: 啊，是啊，是啊，是啊。
1: 选他进来。
0: 选孙悟空上殿。
3: 老官，有劳有劳。
1: 孙悟空，你不是保唐僧去西天取经了吗？啊，到我这儿来何事啊？
3: 嗨，俺老孙在路上遇见一个妖怪，把我师父给抓进洞里去了。嗨，到现在还不知是蒸了还是煮了呢。
1: 那你干嘛不去救他呢？
3: 嗨，俺老孙和他苦斗了一场，他的手段倒也平平，只是他有个白森森的圈子，不知是什么怪物把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1: 把你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3: 是啊。
1: 哎呀，那是什么宝贝呢？
3: 俺老孙想并不是凡间之物啊，所以上天请老官给查查，看看有没有星星下凡挡住俺老孙去路，求玉帝赶紧派兵收服妖怪，俺老孙感激不尽，感激不尽。
4: 猴子今天倒懂得礼数了。
3: 俺老孙没了那金箍棒，俗话说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呢。
1: 张天师
0: 在，
1: 你们四位天师去勘察诸天星斗各路神王，看看有没有思凡下界的，从速报来。
5: 是。
3: 好好，你们快去，要不我师父被妖精吃了。
0: 有数有数，
3: 多谢多谢了。
6: 八戒，八戒，八戒，你怎么样了？
7: 师父，我浑身都疼啊。
8: 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9: 疼你怪谁呀？都怪你不听大师兄的话，非要走出圈来，还去偷那妖怪的衣服。
7: 这能都怪我吗？
10: 启奏玉帝，满天星宿各方神将俱在，并没有思凡下界。
1: 那这么说来，不是我天上的神仙喽？
10: 正是。
1: 悟空啊，
3: 啊，
1: 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找找吧。
3: 哎，别，玉帝老儿，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不是你上天的神仙，也是凡间的怪物，你得帮我捉妖拿怪，不然俺老孙不走了。
11: 这个泼猴都耍起赖来了啊！
1: 你这个泼猴啊！那好，那你就挑选几位天将，随你下界降妖吧。
3: 这才是，这才是。李天王、哪吒三太子，随俺老孙辛苦一趟吧。
1: 李天王
11: 在，
1: 哪吒
12: 在，
1: 你们俩人就随悟空下界降妖吧。
13: 遵旨。
3: 哎，慢点慢点，那妖精可厉害，你们得拿好了降妖的兵器，不能输给他。
13: 不用你管。
3: 慢着慢着。
13: 嗯，
3: 玉帝老儿，俺老孙还有件事想求你，你得借我雷公用用，等那天王和妖怪打斗时炸他几个响雷，打不死他也吓唬吓唬他，再不济咱们也得助助威呀。
1: 好一个泼猴啊。

0: 啊，你还想讲讲排场？那好，那就派雷公和电母随李天王父子下界降妖。
1: 多谢。
2: 我时常跟你们说，不可有贪心，否则必生祸端。可是，
3: 哎，师父，如今说什么都晚了，还不知道那妖怪怎么处置咱们呢。
4: 大师兄会救咱们的。
2: 也不知悟空和那妖怪斗得怎么样了。
1: 你们瞧，这就是妖怪的洞府。哎，如今老子没了金箍棒，不好下去啊！你们哪个下去叫阵呢？啊？
5: 父王，带孩儿前去。
6: 好，去吧，可要小心呐。
5: 是。
7: 唐僧，看看这是什么？
3: 这是我大师兄的金箍棒。
7: 妖怪，这准是你偷我大师兄的金箍棒。你们的大师兄就这么点本事啊？等我把他抓来以后，让你们团圆团圆。
8: 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回来了。
7: 什么？他没有武器，竟然还敢来？
8: 他还带了个小将呢。
7: 那不过是他请了一个救兵而已。带我前去看看。
8: 走，
7: 我让你们师徒团圆一下。

这是件什么宝物，却落到了他的手里。

0: 这妖怪果然神通广大，
1: 他还认识我们。
2: 那妖怪本事平平，只是那个圈厉害，如今兵器都没了。
0: 你这猴子真没良心，我们为了救你师父吃了苦头，你还在这笑。
2: 你这小娃娃，俺没吃苦头，如今我哭不得还不让我笑吗？
1: 那你看怎么办吧。
2: 我看咱们得找个套不住的东西才行啊。
0: 套不住的东西只有水火了。
1: 常言道水火无情嘛。
2: 有道理，老孙上天一趟。
3: 大圣回来了，
4: 大圣回来了，
5: 倒酒，
3: 大王，大王，还是命令吧。杀了那唐僧，我们也好吃块肉，好成神仙呐。
6: 是，
3: 大王说是不是啊？
5: 等我抓到那孙猴子以后，你们就跟我一起分享那唐僧肉，怎么样？
7: 好。

0: 活得兴军。
1: 嗯，大圣大圣，哎呀，在我宫中并没有一个人私凡下界。
0: 知道知道，我不是来上天查看妖精的，我是来请你霍大星君帮忙的。
1: 哦，找我帮忙？
0: 是啊。
1: 哎呀，大圣，不是托塔天王和那哪吒三太子前去帮你降妖了吗？
0: 别提了，那兵器都被套走了。
1: 那哪吒三太子的神通广大，都打不赢那妖怪，小神能打得过他吗？
0: 嗨，以俺老孙之见，那个圈子只能套住兵器，却套不住火。
1: 哦，
0: 老孙特求你带上你的火部兵器去烧死他。
1: 可，大圣，这能成吗？
0: 嗨，常言道水火无情，你这个火神难道还怕他吗？走，跟我走一趟。
1: 好，那小神就陪大圣去试上一试。
0: 好好好，走
1: 走。嘿嘿嘿，
2: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他又来了。
1: 我今天非把这孙猴子抓到不可。走。哇，我的星君，你上了孙猴子的当了。哎呀，大圣怎么办呢？
0: 不必着急，我想这个妖怪不怕火，你是怕水。
1: 对，
0: 我找水的星君来帮忙，不信制服不了这个妖怪。
1: 对，走。
0: 哎，
3: 你说的有理，这孙悟空。
0: 水的星君哪里去啊？
3: 大圣，小神闻听令师有难，特来相助啊。
0: 太好了，多谢多谢。那火的星君的兵器被那妖怪套走了，俺老孙心想他不怕火，一定怕水，特来求求老官把那帮妖怪淹死。
3: 是，大圣，头前带路吧。
0: 快走快走。慢着，你们水具呢？
3: 在这里。
0: 师父，你这是跟我闹着玩吧？这能盛多少水？
4: 我这鱼呀，就是一条黄河之水呀。这半鱼就是半河，一鱼就是一河呀。
0: 啊，得得得，半鱼就够了。我说水伯，瞧见没有？哎，就在那儿。
2: 大王大王，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5: 师父，猴哥来了。
0: 那就是妖怪的洞府
5: 哦。
0: 哎，待会儿我下去把它引出来，你趁它不防备就把这水给它灌下去。
4: 大圣放心。
0: 好好，多谢。水的兄弟，常言道水往低处流，可别淹了我师父啊。
4: 大圣放心。
0: 好。妖怪出来。
1: 你这个泼猴子，跟我打了几个回合打不赢，怎么又跑回来？是不是来送死来了？啊！
0: 我的好儿子，你说反了，这回是你送死来了。
1: 哦，哈哈哈，那好吧，我们来。
0: 你这妖怪拿着兵器算什么本事？把兵器扔下。
1: 哦，哈哈哈哈，你这个泼猴还真有点胆气。那好吧，我就空手跟你打一回。哦。

0: 水德星君，
1: ，
2: 当初你偷桃盗丹，
0: 这是俺老孙看家本事。好，你们等着，我去就来。
2: 啊，好好。
3: 小子们，使劲吃，使劲喝啊！
0: 大王，喝酒
3: 啊！倒吧，倒吧，倒吧！你把酒全倒在外面了。
0: 啊，小的，喝多了。
3: 我看你真是喝多了，耳朵疼吗？下去给他们倒酒去吧。
0: 是啊。喝着，弟兄们！
4: 给我倒上，倒上，倒上！给我倒，我倒不
0: 了。喝着，喝酒！再喝！弟兄们，喝酒，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
3: 呀，孙悟空！
0: 你这个牛精，竟敢捏老孙的耳朵！
3: 你这个泼猴，下次我抓到你非宰了你不可。
0: 回来了，回来了。我趁那妖精不防备，把我的金箍棒给偷回来了。哎
5: 呀，太好了。
0: 我还把那妖怪一顿好打。
6: 那我们的兵器呢？
7: 是啊，
8: 我们的兵器呢？
0: 只顾拿自己的兵器，却把你们的忘了。哎
6: 呀，这个错
8: 了，大少你只顾拿你自己，根本没把我们放在心上嘛。
9: 不是，
10: 莫非太不像？
11: 你师父才把兵器丢了，这么说你是不让我们管你的闲事了？
0: 哎，三太子莫生气呀。
12: 什么不生气呀？我你只顾你自己。
0: 诸位别急，诸位别急，有我的就有你们的，俺老孙再去就是了。
12: 哎，反正啊，大圣会偷，让他再偷一次不就行了？哎，大圣去吧，
0: 快去吧。这回我给他来个了断。
3: 好，歇息。

0: 你们要是敢动我，我就把你们砍了！
1: 师傅，快走！
2: 师傅，快走！
0: 哪里走？
3: 抓住你，非抓了你的皮不可！唐僧，他想趁着放火的时候把你们都救走，这是休想！你知道吗？妖怪，你赶紧把我们放了，要不然把你个洞烧个底儿朝天！你给我闭嘴，猪八戒！你这个妖怪才不知道我猴哥的厉害吧？
4: 要是你再不闭嘴的话，我把你烧着吃！你，
5: 八戒，
3: 小弟们，
6: 走！
5: 看什么看？闭眼！哼！
3: 哎，你的妖怪不知道好歹。
6: 八戒，你得少说两句吧，以免再惹出祸端。
5: 妖怪，快出来，到我这儿来领死！
0: 哎！我说你这个不怕打的破猴子，你来干什么？

0: 你别白费心思了，等我修好了洞府，就杀你师父下酒。你还是回你的花果山去吧。啊！小弟们，走！
1: 走！
2: 正事儿立了，
3: 等会儿，
4: 哎呀，怪他怎么办呢？啊，把那宝贝都抢去了。
5: 大王，把那宝贝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吧。
2: 对对对对，
0: 给我看看。好，那我就拿给你们看看。
2: 好。哎，这个真是个好宝贝呀！
0: 哎，记住，这个宝贝不能随便摸。记住了吧？
2: 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
5: 大王，这真是个好宝贝啊！把那些神仙的兵器都给弄来了。
2: 大王，我们什么时候吃唐僧的肉啊？
5: 是啊，大王。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溶远红

0: 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0: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选。

0: 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

0: 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

0: 解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刷的5哨兵。
6: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7: 这是连环杀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8: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9: 钱财。
10: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类指纹。
6: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1: 我掘地3尺，我把他挖出来。
7: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6: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7: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13: 真正的战士从不局限于一种传奇。K1 世界冠军刘策跨界 MMA 第4站，用战绩重新证明自己。 唯有退路的路才叫征途。中国。

0: 场人亚伟王者涅槃重磅归来，外 FU 新人王青萨罗罗，侗族雄鹰杨伟强，外 FU 九十四强者齐聚，5月23日河南卫视现场直播，巅峰交锋，共建热血时刻。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哇！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1: 我不怕你们，
2: 我们也不怕你们。
3: 练一个，
4: 不中拉出来溜溜。
1: 九六。
0: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1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这真是个好宝贝啊，把那些神仙的兵器都给弄来了。是啊，大王，我们什么时候吃唐僧的肉啊？是啊，大王啊，我们不如先把猪八戒的肉吃了吧。哎呀，对呀，对呀，啊，这倒是个好办法。
1: 要不然，今天咱们先把猪八戒秃噜噜吃了，
2: 好，
1: 让你们也解解馋。
3: 好，
4: 师兄，妖怪要吃你的。啊，
5: 八戒，八戒，
4: 走，
5: 来，
4: 走，走，走，走。
1: 真的要吃啊？
4: 闪开！
1: 啊，
4: 妖怪，你敢吃你猪爷爷？
1: 你知道猪爷爷是谁吗？别喊了，我认得你。哎呀呀！你不就是那个又懒又馋的猪八戒吗？
4: 嘿，妖怪，我本是天蓬元帅下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你敢吃我吗？啊！亏得你还好意思说，你要是不在天上调戏嫦娥，咱们能被贬下凡了呢？啊！哎呀！
1: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提他干什么呢？行了，别再说了。我是舍不得吃唐僧肉，小的们又嘴馋，所以只能把你猪八戒先吃了。小的们，在，把猪八戒剥了皮宰了吃了。是。
6: 求如来佛祖告诉弟子，那是个什么妖怪？他的兵器又是什么宝贝？
7: 悟空，那个妖怪我知道。
6: 哦，快说，那是个什么妖怪？
7: 我却不能告诉你呀。这又是为何呀？我给你指条明路。快说，快说。
6: 你去找太上老君。哦，太上老君。嗯，到了。哎哎，你谁呀？怎么乱闯？你不认得我？嘿嘿，你不认得我吗？啊？嗯？哎，我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啊。
7: 孙悟空，不认识。哎，
6: 我找老君有事儿。哎，等会儿，等会儿，我给你通报。哎呀，我有急事儿。
7: 别惦记，别惦记。
6: 哎，
1: 咱们人在哪儿呢？
6: 嘿嘿，老官儿，少见少见。
1: 猴子，原来是你呀！啊，是。你不去取经，到我这儿闹什么呀？嘿嘿，
6: 取经取经，昼夜不停，有些阻碍，到这儿行行。
1: 嗯，这，哎，猴子，嘿。
6: 哎呀，你有阻碍，关我什么事啊？啊！哎，这，哎呀，你在找什么呢？我这仙丹呢，还没有炼好呢。哎，老君，你放心，俺老孙不是来找仙丹的。
1: 那你找什么？哦，
7: 哎呀，
1: 哎，猴子，你，
7: 啊，
1: 哎呀，老棍儿，你的牛跑了，牛跑了。
4: 这个孽畜跑到哪儿去了？
1: 醒醒醒醒醒醒醒醒！你怎么睡着了？爷爷，弟子错了。那牛上哪儿去了？
8: 爷爷，弟子在您的丹房里捡到一粒丹，吃了就睡着了，不知这牛何时丢的？
1: 哎呀，那是我炼的七反火丹，吃上一粒就能睡上七天呐！
8: 要是那牛趁你睡着私自下界，如今。 已是七年了，
6: 你这老棍儿还说不干你的事儿，你的牛下界做妖怪，还要吃我师傅，我要问你个纵容之罪。
1: 哎呀，大圣啊，他就是成了妖怪，你的本事还制服不了他吗？
6: 嘿，他不就是靠着那个圈儿吗？
1: 环儿，
6: 连托塔天王、三太子、雷公、电母、水火都套走了，连俺老孙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1: 糟了，我的金刚镯让他给。

0: 偷走了。
1: 哦，就是当年俺老孙大闹天宫，你用它砸了俺老孙头的那个。
0: 正是啊。
1: 你怎么把他也给他了？
0: 哎呀，大圣啊，
1: 你这个老官，
0: 你听我说啊。小子们，
2: 在，
0: 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把猪八戒给我拖上来。
3: 是。
4: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敢吃你猪爷爷？你吃了放了？你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个丫头！
0: 把这个臭猪给我抓起来！
1: 妖怪，快出来！到你孙爷爷这儿来领死！
5: 哎，大王，大王，哎，不好了，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0: 带我前去。
5: 是。
4: 你这妖怪，
0: 臭猪，等我回来再收拾你。滚起来！
5: 是。来，绑起来。
4: 放开我！放开我！
0: 猴子，你怎么那么不识相？你被我打败了，还不赶快逃命？怎么又跑回来了？
1: 好孙子，这回可不是爷爷跟你打了。
0: 哈哈哈哈，我不管你找谁来，都救不了你的师父。
1: 哼，这回可由不得你了。
0: 好吧，猴子，看拳。我的拳呢？
1: 这回没招了吧？啊！
6: 牛二还不

0: 看你还敢不敢治我师父了，你这个妖精。哎，
1: 大圣，看在我的薄面上，饶了他这一次吧。
0: 哎，老官，这妖精下界作孽，害了多少人，老孙打他几下出出气，你还护短？
1: 大圣，带我回去教训他。你还是赶快去找你的师父吧。
0: 师父，师父。
2: 哦，
3: 悟空来了。哎呦，
0: 师父，
2: 悟空。
0: 哎呀，师父，
2: 悟空，你可来了。
4: 猴哥，快给我松绑吧，刚才把我憋死了。
2: 快给八戒松绑。
4: 快来，快松。
5: 大师兄。
0: 师父，
2: 悟空，那妖怪呢？
0: 师父，那妖怪被俺老孙除掉了。
2: 啊，
0: 走。
5: 来，师父。师父，
6: 圣僧请用斋饭。
2: 悟空，他是谁呀？
0: 师父不必害怕，这是本方的徒弟。
6: 小神是本方的徒弟，这斋饭是孙大圣千里之外给您化来的，只因你们不听大圣良言，误入妖怪手中，亏了大圣千辛万苦才把你们救出来。
0: 师父，吃吧。
2: 悟空，都是为师的错，不该不听你的话，走出了你画的圈子。
1: 这都怪二师兄，
4: 那能怪谁呀？
1: 怪你呗。
4: 嘿，你怪我干什么？我也不好受啊，我差点妖怪给吃了。
0: 吃了你也不亏，你们不信俺老孙的圈子，倒让俺去挨别人的圈子。
4: 嘿，是什么圈子不圈子的？
2: 悟空，你说的是什么圈子啊？
0: 嗨，我走的时候不是给你们画了一个圈吗？那个圈是不能出去的。后来那妖怪还有个圈，那是个魔圈。
4: 圈的，净瞎圈。

0: 徒弟们，你们看，这里怎么一片荒凉啊！
1: 哎，这地儿真怪，怎么越走越热呀？这像到了火焰山似的。
2: 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啊？
3: 悟空
1: 啊，
3: 嗯，
1: 哎，
2: 今晚上我们在哪里住宿啊？
1: 嗨，师傅，实在找不着，我们就搭个窝棚吧。啊，
3: 哎，这个主意好。
4: 哎，好。

0: 师傅，有住处了，那儿有个茅草屋，在那儿呢。
1: 嗯。哎呀，龙王爷呀、啊，求求你了。
0: 师傅到了，下马吧。师傅，我去叫门。
2: 悟空，还是为师去吧。
0: 啊，师傅去吧。
1: 谁在叫门呐？
2: 阿弥陀佛，老人家，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路过这里向老人家化顿斋饭。
1: 你是东土大唐来的？
2: 正是。
1: 哦，你是和尚？那就请吧，来，请进。
2: 多谢老人家。
1: 请。
0: 走。哎
2: 啊！
3: 哎呀！哎呀！哎呦呀！哎呀！这几个都是你带来的？
2: 不要害怕，老人家，他们都是我的徒弟。
3: 长得可太吓人了。
2: 他们虽然长得面相丑陋，可都是好人呐。
0: 哎，就是啊，老头儿，我们都是好人，你可不能以貌取人
3: 呐。
0: 啊。
3: 那进来吧，
0: 走，
3: 来，人进来吧。
1: 哎，请用吧。啊，
2: 多谢老人家。
1: 哎，孩子，
4: 师傅，
1: 跟我来。啊，用吧。
4: 快吃吧。哎。

0: 哎，来来来，哎，快吃，哎，快吃啊！哎哎，我的呢？啊？还有吗？哎，这四个人分三个，这怎么吃啊？还不哎，再说这么点东西还不够我老朱塞牙缝的呢，你就
1: 师傅们呐，不瞒你们说，这家里就剩这么点粮食了。小孩吃吧。嗯，
2: 你家里就你爷孙两个人吗？
1: 哎，是啊，这是我的外孙，他的妈妈是我的独生女，三年前和他爹一同到奉先郡去赶集，从此就没回来，只剩下我们爷儿俩相依为命。
2: 老人家，这里已经离灵山不远了，为何日子过得如此艰难呢？
1: 师父们不知道，我们这里啊是天竺外郡，它叫奉先郡，从前也是风调雨顺的。哎，五谷丰登啊，从前年我们这三年不曾下过雨，地里干得寸草不生，家家靠树皮草根度日，这年轻的呢都逃到了外乡去了，那体弱多病的人就得活活饿死。
3: 哎，你们这儿这些当官的都哪儿去了？他们
0: 就是啊，
3: 不管百姓的死活吗？
1: 哎，那个郡侯是个好人，为了求雨，他可没少花力气。

0: 不管俊侯他怎么求雨，那老天爷他就是不下呀。啊，
1: 悟空啊，你不是会刮风会下雨吗？哎，替他们求一场甘露，救救这一方黎民百姓吧。
0: 啊，你会下雨？啊，求了这么多天都不下雨，啊，你会下？哎，
2: 求雨算什么？俺老孙翻江倒海，吞云吐雾，呼风唤雨，单身赶月，哪个没干过？
3: 猴哥，哎，来来来来，啊，干脆啊，你给下一场就算了。
4: 嗨，就是啊，师兄，
2: 慢着慢着，俺老孙从来不干没名头的事。哎，再说今天就是下了雨，也不能及时长出庄稼来呀。明天咱们到了凤仙郡，见了郡侯再说吧。啊，
1: 好，
2: 走，师傅。啊，上官，师傅，这上官是个什么官啊？啊，
1: 上官是复姓。啊，这里的郡侯姓上官。
3: 哎，这姓我怎么没听说过？
4: 有的，百家姓里就有上官欧阳。
3: 就你知道。
1: 徒弟们，不要说闲话了，快过来。哎，你们看，这里富士聊以全身，穷民难于活命啊。悟空，啊，我们还是想办法给他们求了一场甘雨吧。
2: 师傅，您就放心吧，这事儿早晚是俺老孙的啊。
5: 哎，大人，大人，大人，大喜事来了！
6: 什么喜事儿？
5: 刚才下官正在张榜，来了几个和尚，长得怪模怪样的，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还能求雨呢。
6: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
5: 还在街口呢。
6: 好。快领我去！
5: 请。
2: 哎，你们的官呢？哎，
7: 这求雨的
2: 别吵了！你们的官上哪儿去了？快点找来！快点！哎哎
5: 哎！让开！让开！快让开！老爷来了！让开！让开！让开！
1: 哎呀！阿弥陀佛！哦。
8: 下官是奉仙郡的郡侯上官氏，拜请师父大发慈悲普

0: 武将甘霖，普度众生啊！普度众生吧，
1: 请起，请起。师徒，莫怕，
2: 别害怕，别害怕，这事儿还得由老孙给你做主。
1: 他是我的大徒弟
0: 啊，大徒弟。这，
3: 我说老师，你就知道求雨，那得怎么叫我们到医馆去休息一下才对啊？
1: 阿济，
0: 对，请诸位师傅们到馆一下他，请
3: 不请？走，
0: 师傅们呀，只要你们能够求来甘霖，解救众生，下官愿意千金相赠。
3: 那行，
1: 悟空啊，你看。
2: 我说那老罐儿，要说千金酬谢，半点甘霖都不给。
3: 不给。
2: 要说拯救黎民，老孙倒是能送你一场大雨。
0: 哎呀，师傅们呐，只要你们能那求来甘雨，下官不敢背德，不敢背德呀，不敢背德。
2: 好，看你如此诚心，起了吧。来。一会儿我叫那老龙王送一场大雨，怎么样？
3: 好。
0: 老龙王。
3: 三师弟，你好好照看师傅啊，我出去看看啊。老龙王。
0: 老龙王。
3: 哎呦。哎，猴哥，你吹牛也不害臊啊。这老龙王他能来吗？
2: 瞧好吧你。

0: 猴哥，猴哥，那老龙王来了吗？啊，
1: 老龙王，老龙王，此时不来更待何时？
2: 谁在唤我？是猴子。
3: 孙大圣，
2: 大圣，大圣。
1: 有劳有劳，辛苦了啊！
2: 哎，大圣唤小神来有何吩咐？
0: 哎呀，快来快来快快来，你们快来看呐！哎，你看这猴哥啊，我真的把这老龙王给拘来了！
4: 哎，快来看呐！
5: 别了别了别了！下雨了！
1: 俺老孙倒也没什么大事，只是见那凤仙郡连年干旱，求你过来给下点雨呀。
2: 哎呀，小神虽管着行雨的事，可是也得奉上天的差遣，不能不擅自做主啊。
1: 哦，老孙路过此地，见那田地干旱，黎民受苦，我师父又发了慈悲之心，叫我向你求场干雨，你就行个方便，下点雨不就得了啊？
0: 你们看
6: 啊，求求龙王爷。
2: 哎，不是小神不给大圣方便，只是走得匆忙，没有带行雨的神将，无法施雨啊。
1: 我把你这个老泥鳅，你以为俺老孙不知道吗？你要行雨还用带什么神将啊？快点！
0: 老龙王，
2: 天蓬元帅，小龙有礼了。
0: 哎，得得，我说老龙王啊，这正是你积德的好时候，你干嘛推三阻四的？
2: 哎呀，你不知道啊，这个下雨得了，快下雨！
1: 闲话少说，叫他赶快下雨。
0: 哎呀，快下雨！
2: 不是小神推脱呀，实在是没有上天的旨意，小神不敢擅自下雨呀。哎，大圣也知道小神的妹夫泾河龙王就是因为改了一点降雨的点数，结果被玉皇大帝给斩首了。小龙实在不敢枉为呀。
1: 哦，那玉帝老儿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不知道这一方黎民受苦吗？
2: 哎呀，大圣，依小神之见，大圣既然有慈悲之心，那就到天宫奏明玉帝，请一道降雨的圣旨。小龙啊，就回龙宫去点好兵将，待玉帝圣旨一到，小龙立即点兵

0: 下雨，大圣你如何？
1: 好，好，好，老孙就不难为你了，你就回去吧，走吧。
0: 好，多谢大圣。大圣，小神告辞了，告辞。
2: 怎么又走了呢？
3: 别着急，稍作歇息，我那徒弟定有办法。
4: 哎呦，
5: 得，龙王醒来了，这雨呢还是没下。
1: 师父，
3: 悟空，这是怎么回事啊？刚刚明明眼看着要下雨了。
1: 嗨，那老龙王说没接到玉帝的旨意，他不敢自作主张。
0: 那怎么办呢？
1: 嗨，
4: 我求求孙老爷呀、啊，您可还有别的办法呀？
3: 悟空，
1: 师父，你们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上天宫找那玉帝老儿，问他为什么不给凤仙郡降雨，再向他讨一张降雨文书，我看那老龙王还能说什么。
3: 好，你去吧，快去快回呀。
4: 是啊，
1: 师父放心，二位师弟，
5: 师兄
1: 照顾好师父，俺老孙去去就来。
5: 你快去吧。
4: 孙老爷，这孙老爷到哪儿去了？
3: 上天去了。
5: 他早飞了。
4: 哎呀，上天去了。
6: 哎呦，孙大圣，哎呀，一向少见呐、啊！
1: 少见。
6: 取经的事完了吗？
1: 快了。
6: 那大圣来此何事啊？
1: 来见玉帝，要个下雨的天。
6: 大圣啊、哎，你怎么也管起这事来了？
1: 嗨，老孙路过凤仙郡那儿，3年都没下雨了。
6: 哎呀，那里本不该下雨的。
1: 那是为什么？
6: 听说呀，是降罪不让下雨。
1: 嗨，老孙不管他降不降罪，我要问玉帝老儿去。
6: 大圣啊！
0: 哎呀，孙大圣，如何贵干呢？
1: 四位天师，俺老孙来找玉帝老儿，给凤仙郡的百姓们求点雨。
0: 哦，这就是玉帝的旨意，那个地方不该下雨。
1: 不管他。烦劳诸位引荐，看看他给不给老孙面子。
7: 大圣，我看你没有那么大面子
1: 啊。
8: 大圣啊，依我所见，你还是不去的为好。
1: 那是为什么？
0: 依我看，这个情你是求不下来呀。
7: 是啊，
1: 我却不信。
7: 孙大圣，你保着唐僧求取真经，一路上降妖除魔，还不嫌辛苦、你管这等闲事干什么？
1: 什么？你们这些在天上做神仙的，不管黎民死活，那凤仙郡的百姓3年不见一个雨点，地里颗粒无收，都快饿死了。我师父发善心，让俺老孙找些雨来，可是那龙王，他连个喷嚏都不敢打，故而老孙上天找玉帝老儿评理。
0: 那可就说吧，大圣啊，实话跟你讲吧，玉帝就是让我们几个在这等你
1: 啊。既然如此，就不耽搁了，走，快走！
0: 哎，大圣，
7: 走，
0: 不是那个意思。
1: 什么意思？说，
0: 玉帝啊，早就知道大圣要来，所以就让我们几个再次告诉大圣，因为那个凤仙郡的郡侯啊，他行事不仁，冒犯了
1: 天条。他冒犯天条，玉帝怎么知道的？
0: 大圣啊，岂不闻？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呐、
1: 这么说那郡侯犯了大错了。
0: 那是当然了。故而啊，玉帝呢在皮箱殿里啊立了3件事、这3件事要是他们办成了、就给他们下雨。
1: 什么3件事？别跟老孙卖关子了，快走。
0: 等等大圣、我看不如这样吧，咱们带大圣到皮箱店里看一看，怎么样？
1: 好，快走，
0: 走，
7: 请，
1: 快走。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

0: 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2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4: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4: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4: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

0: 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6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好了，给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1: 是吧？
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2: 一年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风流才子高能来袭。
15: 抽奖，没事儿。哎呦！
14: 四位唐伯虎同框比帅，各显神通，智斗华服点秋香。
16: 我跟你说啊，我是这个词儿，他们用这个点。
14: 四大才子轮番登场，爆笑不停。
15: 我歪乎乎的。
14: 5月24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开箱大戏。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9: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20: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9: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等等，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竹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

0: 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丝毒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好，大圣，请。嗯，请大圣。哦，看看他怎么说。是啊。哎，啊，这是什么意思？
1: 那君侯得罪了上天，玉帝就立下了三件事：要等鸡吃完了米，狗舔完了面。
0: 火烧断了锁，奉仙郡才能够下雨。这么说，奉仙郡的百姓们要遭殃了。
2: 大圣，不要着急，这事儿说难就难，说容易也容易。
0: 啊，那倒是。俺老孙用那移山之法，把那米山面山都搬走，再把这铁链扯断，也就是了。
2: 没用，没用，这是玉帝所立，你搬不走也扯不断。

0: 你们笑什么？
1: 大圣不用着急，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请回去告诉那君侯，让他自己想想做过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好改过从善，福自然就来了。
2: 哦，有这么容易？
3: 大圣岂不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2: 哦，
4: 哎呀，尊长老回来了，
5: 大师兄回来了。
2: 你这老儿究竟干了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上天不容你，才不肯降雨，就是你。
4: 这话从何说起呀？
2: 自己好好想想吧，究竟做了什么亏心事，让玉帝给知道了？
4: 亏心的事儿？
2: 哼，你别装模作样了，就是你让玉帝震怒了，他在披香殿设了一座米山，让只鸡在那里啄，又设了座面山，让只狗在那里舔。他还做了把黄金大锁，用灯在那里烤。当祭师米吃完了，面舔净了，锁烤断了，才肯降雨给你呢。
4: 哎呀，这么一来，我奉仙郡的老百姓可就全完了。
2: 那你问谁呀？都是你自己造的孽。
6: 这事儿啊，都怨你。
2: 哼，
6: 就是你，
4: 郡侯。你以为你做了暗示亏心的事，上天会不知道？这是自欺欺人呐！改恶向善需要彻底。
7: 哦，
4: 若还有隐瞒，贫僧也不能替你说情了。
7: 这都是下官的私心呐。原以为能瞒过上天，看来下官是错了。
4: 君侯，不妨将这难言之隐说出来。
6: 哎呀，你说嘛。
2: 是啊，
6: 是啊。
4: 哎呀，
2: 快说。
4: 这个事儿还得从我那不孝顺的儿子说起。
8: 你们为什么抓我？进去！为什么抓我？
9: 老师，
8: 跪下！
9: 进去！
8: 跪下！
4: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8: 大人，他是刺客，我不是刺客。你不是刺客，你贪头贪脑的干什么？
4: 放肆！你是什么地方人呢？
8: 我是奉县郡人呐。
4: 家住哪儿？
8: 就在城外。
4: 那你这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府里干什么？
8: 我找我媳妇儿。
4: 找你媳妇儿？她在什么地方啊？
8: 就在府上。
4: 瞎说。
8: 大人，小人今天早上和我的媳妇儿到城里来买菜，就被你家里的公子给抢走了。
4: 这什么？你说什么？
8: 大人，小人不敢撒谎啊。
2: 这么说你那儿子犯了强抢民女之罪呀？
4: 不知郡侯是怎样处置的？哎呀，下官呢，也是半信半疑，就急急忙忙地赶到了我儿子的房中。美人儿，别怕呀，过来，别怕呀，过来呀。
10: 不，
4: 美人儿。
10: 别过来，你别过来，
4: 过来
10: 啊，你别过来，光天化日之下你竟敢如此伤天害理。
4: 什么伤天害理？跟了我，我让你好过一辈子。
10: 你，我是有人家的人了。
4: 哎，不要紧，给他点钱打发他走就是了。美人儿，来。
10: 你敢？
4: 你敢不从？

0: 是谁吗？我是奉仙郡郡爷的公子。告诉你，惹恼了我，我让你全家都不得好死。没人，没人。
1: 畜生！
2: 阿弥陀佛，令郎真是胆大妄为呀。
3: 得，他儿子的好事叫老子给搅了。
4: 去，那后来怎么样了？
0: 下官呐，痛责了我那不孝的儿子。本打算第二天把那小两口送回去。哎呀，不想这个时候啊，我那不贤的夫人又跑过来大吵大闹。
5: 我今天跟你拼了，我跟你没完。你起开吧，你这个老不死的，我跟你没完了。你把我儿子打成这样，
0: 哎，你看我在这儿干什么呢？
5: 我不管你干什么，我不管你干什么。
0: 好了，你这是
5: 干
0: 什么呀？去，哎呀，
5: 你这个老不死的，
0: 你静一静啊！好了，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5: 你不要我们娘俩了，你呀，为了那个穷丫头，你把儿子打成什么样了？
0: 哎呀，你听我说，他在外面胡作非为，我连管教都不行吗？
5: 你就这么一个儿子打死了他，你好讨那女人当小老婆呀？你再给你生一个什么样？
0: 对，你这是什么话呀？你这是，
5: 你以为你当了官做了一郡之长就可以把我们娘俩不放在眼里了？就这么回事儿？好，你当你的官，我带着儿子我回娘家去。
0: 哎，你还别这样，你就是跑到了天边，那也是我的儿子。去！
5: 哎呦，你这个狠心的老东西呀！
0: 哎呀，
5: 原来你这么狠心的大儿子，你就是不想想我们娘俩了。我今天我什么也不管了，我今天我跟你拼了！我这个。
0: 哎呀呀，没法过了，不过了！
5: 哎呦，我没法活了！
3: 猴哥呀，他的老婆可真厉害，活像个母老虎啊！哎，我说老官啊，这种老婆不要他也罢了。
0: 哎呀，惭愧，
4: 这么说还是你老婆的不是了。
0: 下官有点儿那个惧内呀，惧内，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依了他们。
4: 怎么个依法？
0: 下官的那个不贤之妻把他关在后院的一间房子里，每天给他送饭。
2: 那他的丈夫呢？
0: 他们怕他走漏了风声，就把他杀了。没有，就把他关在了牢房里。
4: 俺老孙从没见过这等怕老婆的，这官是你当还是他当啊？
2: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既为民之父母，就应该为民做主，怎么能是非不分，欺凌百姓呢？
0: 这错了，下官知错了，一定改。
4: 师父，俺老孙不管这闲事了，他一人做事一人当，他自己去领罪吧，你我着什么急呀？
3: 哎，那不管了，
0: 师父，师父，哎呀，不敢僧面看佛面嘛，师父，求求你，
2: 千错万错先不说他，你赶快放出那女子和她的丈夫要紧。
3: 哎，就是
0: 嘛。对，你看我老糊涂了，真是。哎呀，
3: 去吧。
0: 来人呐！
4: 哎，你还不亲自去，还摆什么官架子？
0: 去。对，下官这就去。下官这就去。
3: 去。来人呐！发老婆。
5: 哎呀，这儿。
0: 夫人呀，你看看，你是不是到后院去赶快把那个小娘子和她的丈夫给放了？
5: 哼，不行。
0: 哎呀，这个事儿啊可都得罪了天上的玉皇大帝了。
5: 哎呀，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不就是那么个穷丫头吗？什么玉皇大帝呀？

0: 我告诉你啊，前面那四个圣僧啊还在等着呢。
1: 什么圣僧啊？不就是那四个和尚吗？一派胡言。
0: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哎呀，你都把那个孩子，你把咱们那个儿子都惯成什么样子了？你看
1: 什么样子了？
0: 迁怒了玉帝，三年不下雨，咱们奉仙郡的老百姓可怎么活呀？
1: 哎呦，就这么一点事儿，碍着玉帝什么事儿了？
0: 你给我去。
1: 呀哈，你今儿个是吃了豹子胆了你？
0: 我吃了老虎胆了。你快去呀、啊！
1: 不去。
0: 你不去，我去。

0: 姑娘，请出来。姑娘，别害怕，我是特地来送你回家的。没有骗你，都怪我那逆子不好，做下了坏事。下官，向你赔罪了。
1: 那三哥呢？他在哪儿？没见他，我就不信你。
2: 那好，请跟我来吧。
3: 悟空，
4: 师傅，
2: 他要是改过了，你看是不是？
4: 嗨，这事儿回头看看再说吧呀！啊。
2: 孙长老，孙长老，
1: 请。
4: 唐长老，唐长老，弥陀佛。
2: 这位就是大唐的高僧，你们的救命恩人。多谢高僧。
1: 不必多礼，不必多礼。请问你们是哪里人士啊？
4: 我们是奉县郡人，家住在离城五里路的地方。
2: 家中还有什么人吗？
1: 有我老父亲，还有我那四岁的儿子。
4: 悟空，你看，他们是不是那老人家的？
5: 师傅，你说的对呀。咱们路过庄子时，住在老人家，那老人说他有个女儿和女婿，三年前进城赶集，就再也没回来。莫不是他？
1: 正是我父亲。
2: 啊，
1: 师傅，好像就是他们。
5: 哎，对了对了，哎，我想起来了，那老头啊，连吃的都没有了。
2: 师傅们，请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厚礼，差人送到他们家中，那是我的赎罪之心呐。
4: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悟空，你怎么又来了？玉帝老爷子，那郡侯知道自己因为不孝之子强夺民女得罪了上天，痛心不已呀。 如今他听了老孙的话，送还民女，弃恶从善了。以老孙之见，您就给他下点雨吧。您就下个下雨的文书，老爷子。
1: 张天师，
6: 在。
1: 你们还是带他去看看那几件事情了断了没有。
6: 这是怎么回事啊？那郡侯已经治过改过了，怎么米山面善还在？大圣，不必看了，上天不会有错，他要真的改了，这些自然会倒断。
7: 是啊，是。
4: 难道那郡侯还？
8: 你回去问问他，究竟是为了何事，玉帝还在恼他。
7: 嗯，
4: 这。

0: 哎，你看，猴哥净吹牛吧？这大晴的天哪来的雨啊？
1: 二师兄，大师兄可从不说谎。
2: 唐长老，
3: 今后不必心焦，我那徒儿不说谎话，少时定会有甘雨降下。哦。
2: 孙长老回来了。
4: 我把你这奸猾恶劣，老孙好心为你求雨，你却不说实话，害得俺老孙在天宫碰了一鼻子灰。
2: 哎呦，我孙长老啊，这话是从何而起呀？
3: 悟空，有话好好说，不必如此。
4: 嗨，师父，俺老孙再不管他的闲事了，咱们走，走。
2: 悟空，
1: 大师兄，这怎么回事啊？
2: 孙长老，孙长老啊，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4: 你这下不下雨，干俺老孙何事？哼。
0: 一定是在天上丢了面子，玉皇大帝没买他的账啊。
2: 孙长老啊，我孙长老，唐长老啊，请您给孙长老讲个情吧。
3: 好好好，悟空，悟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师父，你不知道啊，俺老孙来到凌霄宝殿，跟那玉帝吹了牛，说他知错改错了，求那玉帝降雨。谁想俺老孙到了披香殿，见那米山、面山、锁链纹丝未动啊！张天师叫我来问问你，究竟还有什么事让玉帝恼着你？你自己向天做个交代。
2: 长老啊，长老啊，我实在想不起来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上天呢。
0: 哎，你这个老头啊，你自己做的事儿应该知道啊，不是我猴哥不办事儿，是你没说，这回想说就来不及了。
2: 哎呦，哎呦。

奉先君郡侯上官氏，三年前触犯天条，天庭降怒，致使奉先君连年干旱，赤地千里，无辜的百姓遭此牵连，上官心如沥血，此罪罪在上官一人，望玉帝仁慈，收回天命，解万民于水火之中。

0: 唐长老，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让我知道错在哪儿。我要知道自己错在哪儿，我一定痛改前非呀！玉帝一定要惩罚。
1: 那就让他惩罚我一个人吧，别连累了我全郡的老百姓啊！我求求你了，当长老。
2: 静候清起，静候清起，静候不必如此。哎呦，
1: 有话慢慢讲，慢慢讲。
3: 师傅，这玉帝老儿还真怪了，改也改了，拜也拜了，还有什么事儿使得这样恶成？
2: 大师兄，啊，你没有求告玉帝。
1: 官有罪，是官的事儿，百姓们有罪，不能代他守过。
2: 还是沙长老说的对呀，还是饶了老百姓吧。
1: 还是让我老朱去吧，一顿官的功夫就把米山面山全吃了，管保能下雨。哎，八戒，这回你就和俺老孙一块儿去吧，走走。
2: 干什么呀？
1: 就依你说的，你把米山面山全都吃了，老孙再弄断他的四耳。这行吗？行，只要让我老朱放开肚皮吃啊，这雨就保管着下来了。走走走，咱们走。
2: 老哥，你等着我呀！
1: 来，八戒，八戒，来呀！
2: 这就是面山米山呐！啊，这就是面山米山呐！
1: 是啊！哎，这这这这！哎哎哎！哎，猴哥，啊，你看我的吧！哎，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来，
1: 快吃！
0: 哎，吃！
1: 别磨蹭了，
0: 哎，快吃！

0: 哎呀，花哥，你看，你看，我吃完了。
1: 阿信，你看，哎，
0: 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1: 我知道了，一定是那玉帝老儿搞的鬼。这回我一定要和他干到底。
0: 哎，那怎么办呢？
1: 我有主意了。
0: 什么主意啊？
1: 这回啊，俺老孙得搅他个不得安宁。风婆婆，您上哪儿啊？哦，
2: 是孙大圣啊，吓了我一跳。
1: 风婆婆，你上哪儿去呀？
2: 今天没事儿，我想到店母那儿去走走。
1: 哦，好自在呀。
2: 大圣，不是保唐僧西天取经的吗？
1: 我师父在那奉仙郡与君王下棋呢，俺老孙闲着没事儿就上天走走。

0: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接着呢，舒舒服服的睡觉，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3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1，正规2类医疗器械。优势2，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3，适用范围明。

0: 确注明是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块8，燕油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块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块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块8，燕油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九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块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块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块8，燕油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块8，燕油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块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 立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失裤裆、尿失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接着呢，舒舒服服的睡觉，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失裤裆、尿失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 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天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

0: 确注明是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块8，燕油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块8，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2: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3: 戏。不会抓凶手，
4: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5: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6: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1: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7: 我当面是不行。
5: 用忠诚捍卫安宁，
8: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风流才子高能来袭。
9: 投降，没事儿啊！哎呦，
5: 四位唐伯虎同框比帅，各显神通，智斗华服点秋香。
10: 我跟你说啊，我是这个村，他们用这个地儿。
5: 四大才子轮番登场，爆笑不停。
11: 我玩无辜的。
5: 5月24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开箱大戏，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卜辞到金铭器刻，气已藏里，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2: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3: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2: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竹鲜五黑桃酥。

0: 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丝独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1: 哎呦，
2: 温暖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现面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上哪儿啊？哦，
1: 是孙大圣啊，吓了我一跳。
0: 方婆婆，上哪儿去呀？
1: 今天没事儿，我想到店母那儿去走走。
0: 哦，好自在呀！
1: 大圣，不是保唐僧西天取经的吗？
0: 我师父在那奉仙郡与君王下棋呢。啊，老孙闲着没事儿就上天走走。方婆婆，您请便，请便啊，请便。

0: 八戒，你瞧，封口
1: 袋。拿它干什么用啊？哎，哎，
0: 你瞧啊！
1: 哎，这玩意儿能够把米山面山都吃了吗？啊？
0: 你瞧啊！
1: 我瞧，哎，这口袋瞧什么？
0: 吹！
1: 吹呀！
0: 吹！
2: 看一看呀！
3: 怎么可以？怎么这么大的风啊？这是怎么回事？
4: 风姐姐，哪来的风啊？没有旨意，我哪能动风呢？你的风口袋呢？在这儿呢。哦，我的口袋呢？
0: 吹呀！好，吹好！
2: 这是什么人在捣乱？
4: 偷走了我的封口袋，请陛下恕罪。
5: 下去吧。

0: 你怎么能到朕的披香殿里胡闹呢？哼，这太不懂规矩了吧！
1: 玉帝老儿，俺老孙正要问你呢。你身为玉帝，那奉献郡的人是不是你的子民？
0: 那自然是。
1: 那为什么不管他们的死活？
0: 这话从何说起呀？
2: 那奉献郡三年没下雨，
0: 地里颗粒无收，你不是要把老百姓活活饿死吗？哎，他们那里的君侯不懂礼数，不敬上天，朕当然要处罚他们呀。
2: 嘿，那当官的有罪，你罚当官了，为什么也让老百姓倒霉呀？
1: 对呀，
0: 你说你，我是天蓬元帅，当初你挑起嫦娥，被罚至人间，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又到朕的天宫里胡闹呢？
1: 你就不怕罪驾一等吗？嗯，官儿，你别扯旧账，我等受观音菩萨点化去西天取经，干你何事？你
0: 自去取你们的经好了，关那奉先郡什么事啊？
1: 哼，俺老孙就爱管不平事。那奉先郡进口爱民如子是个好官，你却说他对上天不敬，他有罪过，改了就行了。 可是你揪着不放，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0: 你就别管了，
2: 用不着三年不下雨啊，把人都饿死。

0: 了。
1: 哼，依俺老孙看，你是滥发淫威，没事找事。
2: 你竟敢说朕没事找事？
1: 就是这么回事。要不你说说为什么惩罚他？
0: 就是。
3: 那好，那朕就告诉你们。
1: 好好好，你说说看，老孙给你评个理儿。
0: 就是。
3: 话说，那是3年前的12月25日，朕出游万天，见那郡衙府内摆了一桌丰盛的贡果斋饭，朕正要享用，不料被那郡侯一把把贡桌推翻，那果品滚落了一地，被几只狗给吃了。你们说，这难道不是对朕的大不敬吗？猴子，猴子，你们笑什么？
1: 你知道不知道那郡侯为什么推倒贡桌？
3: 寡人这倒不知。
1: 那郡侯的独养儿子做了不法之事，强抢民女，他狠狠地教训了他一番，可是他老婆不依，于是一时狂怒犯下了罪过，说起来也不算什么大事啊。你3年不给他们下雨，那儿的老百姓，饿死的饿死，逃荒的逃荒，你知道他们有多惨吗？你知道吗？
0: 就是嘛，老百姓的多惨呢，你知道吗？
1: 雨弟，跟我走。
2: 上哪儿去啊？
1: 到奉先郡见老百姓去。
2: 不，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
1: 走吧，走吧，走吧，
2: 不能去呀，我。
1: 走走，
2: 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呀。
1: 你说那郡侯有大错，俺老孙倒要问问你，如今到底是谁的错？
2: 是寡人的错，是寡人的错。张天师
4: 在，
2: 快把龙王给朕叫来。

0: 这山又怎么了？啊？
1: 我看这山势险峻，只怕又会有什么妖怪呀。啊？
2: 师父，你怕什么呀？
1: 你们看，这山上仿佛有一股妖气呀。
2: 师父，你这一路上学到不少本事，都能看出妖气了
1: 啊！你看那山间，有乱云飞出，为师眼神思不安呐。
3: 我看呐，师父这一路上是让妖怪给吓怕了吧？
2: 师父，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有俺老孙在，你怕什么呀？
0: 就是嘛，就是。
1: 不是为师胆小。在这灵山路上，千难万险，为师都不怕，只怕是遇上妖怪，你们与他苦斗不说，还要耽误到灵山的时日。
2: 师父，只要一片赤诚，灵山就在你脚下。
1: 悟空说得再厉呀、啊。
0: 哎，猴哥，你慢走啊！哎，沙师弟，你跟上啊！
2: 跟上！
0: 哎，跟上！
3: 二舅，你看，好大的西瓜！
0: 你说什么？啊、这是什么？
3: 西瓜！

0: 哎呦！
1: 哎，你怎么了，二师兄？
0: 我肚子疼啊，你帮我拿一下啊！
1: 哎
0: 哎，我冲趟工。
2: 悟空，
3: 师父，
2: 八戒出宫去了，我们等他一下吧。
3: 好，好，好，好。师父，慢点。
2: 哎，
3: 在那儿坐会儿吧。啊，

0: 退家点，你出来，退家去，回家看家去。
1: 嗯，这八戒上哪儿了？

0: 我打你！哎呦！哎呦！哎呦！我打死你这臭瓜子！我哎呦啊！你给我站住！喂，我就……
1: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啊！师傅，
2: 师兄，
1: 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吃西瓜，吃西瓜呀！
2: 你这是从哪儿画来的？
1: 师傅，这西瓜，它是西瓜。
3: 师傅，这西瓜八成是八戒顺手牵羊拿来的。
1: 谁顺手牵羊了？
2: 八戒，为师总是教导你不要偷盗，这西瓜为师不能吃。
1: 哎呀，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快吃吧，你吃吧，你俩吃。
3: 八戒，拿来吧，不吃白不吃。
1: 给师傅，给师傅。
3: 师傅，您就吃一口吧。
2: 不吃。
3: 沙师弟，哎，咱俩吃吧啊！
1: 那好，那还有我呢，我呀、啊，
3: 你都吃了一半了。
1: 我挨骂，你们吃西瓜，
3: 吃啊！
1: 我还打了呢。
3: 吃啊，沙师弟，
1: 逼死你！
3: 师傅，这有一家人。
1: 哎，灯怎么灭了啊？你看，
3: 咱们上那边去。
1: 走，走，走，师傅慢走。开门！开门！开门！
2: 像你这样叫门，还不把人家吓死？
3: 就是，
2: 我们走吧。
1: 这开门呢？你这。

0: 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啊，
1: 这屋里没人。
2: 嘿，这没人你怎么说话呢？你
3: 走开，呆子。我们是好人，来借宿的。里边人听见没有？
1: 呀，别敲了，到别处去吧。
2: 哦，师傅，这家人呢，肯定叫鬼给吓怕了，你看是不是？
0: 算了算了，我们还是到别处去吧。
3: 走走，走开。
2: 走，走走。哎呀，真是。
0: 悟空，奇怪呀、啊，这里家家关门闭户，是不是？
3: 哎，师傅，前面有个高门楼。哼，
2: 哎好，哎好，哎哎。

0: 是有点怪呀。
1: 走，这个倒好，别说睡觉了，连这盏饭都没了。我老朱的肚子早就饿了。
0: 师傅，带俺去瞧瞧。
2: 悟空，嗯，小心一些，不要得罪了人家。
0: 放心吧，放心吧，啊。
3: 师傅，坐这儿歇会儿吧。啊。
4: 老头子，外头好像有人呢。
3: 别说，别说话。哎，
4: 老头子，老头子，外头到底什么人呢？哎呀，
3: 这黑点家伙的，谁敢在外面待着呀？别说话。哎，
4: 好，
3: 别说话。
0: 老头，老婆，
4: 谁在说话？
1: 谁说话呀？啊，
0: 是我。
4: 谁呀？
1: 你在哪儿啊？啊？
0: 别找了，
1: 在哪儿？
0: 我在你们面前呢。哎呦，
1: 哪位神仙呀，降临到我们家了？哎
0: 呦，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件蠢事儿还想让菩萨保佑吗？哎
1: 呦，爷，夜游神爷爷，我们干了什么蠢事儿了？
0: 现在菩萨就在门口，为什么闭门不纳？
1: 菩萨来了。在哪儿啊？
4: 是啊，
0: 就在你们门外，快去迎接他啊！
1: 你这还不快去啊？快去！
0: 师傅，
2: 悟空，悟空，怎么回事啊？
0: 他们这就来接你们。
2: 接我？
5: 哎，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
3: 我们都是菩萨。
1: 妖怪，妖怪来了！妖怪，哎呀，妖怪，妖怪来了！
6: 老施主，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妖怪。
1: 那你们是谁呀？
6: 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路过宝地借住一宿。
1: 刚才那个怎么那么怕人呢？哎
6: 呀，他是我的徒弟。

0: 那就进来吧。
1: 多谢老施主。
2: 长老们辛苦啊，辛苦，辛苦啊，辛苦了。来来来，
1: 多谢多谢。
2: 长老们要到西天去取经啊？
1: 正是。
2: 哎呦，那个地方可去不得。
3: 那为什么啊？
0: 那个我
1: 施主莫怕，老施主莫怕。老施主请坐。哎哎，啊，敢问施主贵姓啊？
2: 老汉姓李，
1: 想必贵庄就是李家庄了。
2: 不不不，我们这是陀螺庄。全庄啊有50多户人家，姓李的就我一家。哦，
1: 贫僧进庄时见家家关门闭户，这是什么原因呢？
2: 哎，长老，你有所不知啊，我们全庄的人呢，都让那个妖精给吓怕了，一到晚上都没人敢出门。
4: 妖怪是什么样的妖怪？哎呦呦呦，
2: 不是，
4: 老头儿，有什么事儿尽管说，你怕什么呀？哎呀。

0: 这老汉不敢说呀，那妖怪呀，那耳朵可灵着呢，你说他就来了，
1: 来了才好，俺老孙给你捉住就是了。
2: 你看这个小和尚说大话，那妖怪呀，那本事可大着嘞，
0: 我们庄上常常凑钱啊，请和尚做法捉妖。
3: 是啊，
0: 结果呢，全都让那个妖怪卷走了。就前几天我们又请老法师，那妖怪没有捉住啊，都让他给打死了。
4: 阿弥陀佛，
1: 老头儿，你看我的本事如何？
0: 你呀，不行。你看你，瘦小枯干，还不够他一顿饭嘞。
5: 老头没看上你。
1: 这你这老头真是有眼无珠，认不得真神。
0: 我这我看这师傅啊有法力，你呀不行。
1: 你这老头又说错了，我师父长得俊是俊，但不会捉妖啊。俺老孙丑是丑，可我手段多着呢。
0: 手段啊？你有啥手段？
1: 我来告诉你，俺就是大闹了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0: 孙悟空？不知道
5: 啊。老头根本不知道孙猴是谁呀。
1: 那妖怪见了我还得叫我爷爷呢。
0: 你看那又说大话。
6: 老施主，是真的，我大师兄是美猴王，他有条金箍棒是专打妖怪呀。
0: 猴王？
1: 是啊。
0: 长得是像猴。
1: 你刚才忘了夜游神告诉你什么了。
0: 夜游神说什么了？
1: 过来，在这儿。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了蠢事，还想让菩萨保佑你们？
0: 哎呦，你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
1: 好了，俺老孙帮你捉住妖怪就是了。
4: 老人家，请放心，有什么难处，尽管跟我的大徒弟说就是了。
1: 跟我说，
5: 看你得意的，一听说抓妖怪就跟见你外公似的，你看。
1: 八戒，你还不知道吗？俺老孙一听说捉妖怪，那手心就痒痒。
4: 悟空，不可大意啊！要是那妖怪神通广大，你拿他不住，该怎么办呢？
1: 师父放心，等俺老孙大探明白了再去。
4: 好。
1: 老头，那妖怪有什么本事？你得给俺老孙说清楚了才行。
0: 长老，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长老，来坐下，我慢慢跟你们讲。
1: 坐。
4: 老人家，请坐。
0: 长老，提起这妖怪啊，我们这个庄啊，那可遭了殃了。熟透了。就这样，那妖怪隔三差五就来一趟，他抓的都是年轻力壮的人呢。这家家户户都害怕，谁都不敢晚上出门啊。
4: 原来如此。
1: 你们可知道那是个什么妖怪？
0: 他这一来呀，黑天雾地的。

0: 什么也看不见呢，就是看见了他的人呢，那也被他给卷走了，谁知道他啥模样啊，更不知道他是啥妖怪了。
1: 没事没事，这事儿包在俺老孙身上，一定帮你捉住这个妖怪。
0: 哎呀，活菩萨呀，活菩萨，你要是把那个妖怪捉住啊，你要多少银两做谢礼啊，我们村啊那都能给你凑齐了。
1: 不不不，老孙要银子就索取。
0: 哎呀，谢谢活菩萨呀，
2: 老头子，
0: 干啥？
2: 你不快去把这喜信儿告诉大伙儿去。
0: 对，我去告诉大伙儿，我这就去。哎呀，不行啊，等天亮再说吧。乡亲们啊，赶快出来呀、啊！今天呀、啊，我们家来了高僧了，他来帮着咱们捉妖怪。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0: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

0: 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

0: 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

0: 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犯罪嫌疑人1月19日于客厅手枪，公安枪杀了1名哨兵。
3: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4: 这是连环杀人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2: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5: 钱财。
6: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3: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7: 我掘地3尺，我把他挖出来。
8: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3: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9: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11: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风流才子高能来袭。
12: 投降，没事儿。哎呦！
11: 四位唐伯虎同框比帅，各显神通，智斗华服点秋香。
13: 我跟你说啊，我是这个词儿，他们就这个点儿。
11: 四大才子轮番登场，爆笑不停。
1: 又玩无故的。
11: 5月24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开箱大戏，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4: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10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5: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5: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

0: 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独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丝独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哎呦，
7: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9: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9: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

0: 哎，你们可知道那是个什么妖怪？
1: 哎呀，他这一来呀，黑天雾地的，什么也看不见呢。就是看见了他的人呢，那也被他给卷走了。谁知道他啥模样啊？更不知道他是啥妖怪了。
0: 没事没事，这事儿包在俺老孙身上，一定帮你捉住这个妖怪。
1: 哎呀，活菩萨呀，活菩萨！你要是把那个妖怪捉住啊，你有多少银两做谢礼啊？我们村啊，那都能给你凑齐了。
0: 哎呀，不不不，老孙要银子就俗气。
1: 哎呀，谢谢活菩萨呀，
2: 老头子，
1: 谢谢。
2: 你们快去把这喜信儿告诉大伙儿去。
1: 哎，对，我去告诉大伙儿，我这就去。哎呀，不行啊，等天亮再说吧。
3: 乡亲们啊，赶快出来呀、啊！今天呀、啊，我们家来了高僧了，他来帮着咱们捉妖怪，捉妖怪啊！
4: 快快快，李老汉家来了，
3: 快快快来，
4: 咱们去看看去啊！
3: 快来快来，
4: 看看去，看看那个
3: 都来，
4: 来来来，快来快来看看李老汉家都我们降妖的来了，哎，
5: 是啊，
4: 看看看看，
5: 神仙呐！
1: 哎呦，就都来了啊！啊，
6: 来了，
7: 老哥呀！啊，哪个是能降妖的圣僧？
1: 就是他们呢、
8: 啊，就是我们。
7: 老哥，老哥，老哥，老哥，他们能捉妖吗？
0: 俺老孙能捉。
8: 我他会。
7: 他们能捉妖啊？我看他们倒是妖怪。
1: 哎呀，这位法师啊，法力大着呢。哎，就他那本事呢，我是亲眼看见。
7: 是啊，
1: 真的。
7: 哎，乡亲们呐，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5: 走走走，咱看看，咱看看啊！
1: 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进进进进。
7: 哎，别看他们模样怪呀、啊，兴许还真有本事
1: 了。是啊，是啊，
5: 是啊，
1: 真
5: 是有本事，有本事就好了。
1: 这位长老，你要是捉住了妖怪，这银两就少要一点儿。
5: 是啊，
1: 要多了我们实在拿不出啊。
5: 是啊，
1: 是啊。
0: 俺老孙是个积德的和尚，只想为民除害，不要你们的银子。
5: 哦，他们不要银子，他们不要银子。
8: 再有一条啊，要捉到妖怪，你们给我弄得斋饭吃，招待一下就行了。
9: 哎呀，这
10: 好办
9: 呐！
10: 八戒，不要胡言。
1: 你们听着啊！
7: 啊，妖怪，妖怪来了！
0: 师父放心，有我在呢，你先进屋待着去吧。
11: 哎，二师兄，你上哪儿去啊？
0: 八戒，你上哪儿去？
8: 妖怪来了，咱们躲走吧。
0: 躲什么呀？跟我走吧。
8: 哎呀，猴哥，跟他非亲非故的，你管他闲事干什么？你
11: 二师兄。答应人家的事儿怎么不办了？
0: 就是、
8: 啊，是他答应的，不是我。啊、我没答应捉妖，是他答应的，他去。哎，哎
0: 走，去不去？
8: 我不去，我去，我去。
0: 快走！
11: 二师兄，
0: 哎！

0: 吧。
1: 师傅，
0: 都出来，出来。
1: 哎，
0: 师傅，师傅，
2: 妖怪妖怪抓住了没有啊？
0: 妖怪跑了。
2: 哎呀，妖怪跑了。老，哎呀，长老，你可真有本事啊！
3: 是啊，是啊，
4: 你没把他打死啊？
0: 嗨，那妖怪跑得快，连俺老孙都没看到就跑了。
4: 哎呦，这要是惹恼了他，他要是再回来，我们可就倒霉了。
5: 是啊，
2: 是啊，是啊，是啊，长老啊，你可千万不能把他放跑了呀！
0: 不用担心，
2: 就我这不接待，
6: 众位施主不用担心，我那徒儿一定会帮你们捉住那妖怪。
7: 哎呀，长老真是好本事啊！哎呀，太好了，
2: 好本事，这个就可是你了。那
1: 真是，哎，师傅，师傅，那妖怪的眼睛比两个灯笼还大，连猴哥都没捉着，我看明天咱们走吧。啊，
6: 八戒，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这样懒惰呢？
1: 你不是着急取经吗？这儿白耽误工夫。
0: 没关系。

0: 娘娘，娘娘，娘娘，你怎么了？
1: 别提了，
2: 娘娘，娘娘。
0: 娘娘今天怎么这副模样？
1: 今天遇上一个人真是厉害，我和他在天上打斗半天，要不是我用风挡住他，今天就回不来了。
0: 那是什么人能和娘娘打斗？
1: 这个人长着雷公嘴，像个和尚。
2: 娘娘，
0: 快快快去，快去快去，
2: 快呀！哎，
1: 快，
0: 娘娘，
1: 快，我可快，我进去，

0: 这下可好了，妖怪给吓跑了。
1: 哎呀，这个长老可真有本事啊！
2: 他们是路过的，要是捉不住妖怪跑了怎么办？
0: 就是，不会不会，那个唐长老不是说要帮我们除掉妖怪吗？
2: 对对对，是这么说呀。哎呀，
0: 是啊，唐长老，你一定要在我们这多住些日子
2: 啊！是啊，
0: 要多住些日子。
1: 长老啊，你们早些来，我的儿子也不会让妖怪给卷走喽啊！
3: 就说我那儿子吧，被卷走十天了，还不知是死是活了。哎呀，
4: 唐长老啊，你真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
5: 不要，
0: 唐长老，你们要捉住妖怪，一定要在这多住些日子呀！要我们大家好好谢谢你们，
2: 多住些日子吧。
6: 大家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一定帮你们捉住妖怪再走啊！
7: 众位施主，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了。等我这个徒儿捉住了妖怪，说不定能够救回你们的亲人呢。我的徒儿一定能帮你们捉住妖怪。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0: 娘娘，你放了我吧，我家里边有娘卖的老母亲。
1: 娘娘，这个人没用。
0: 娘娘，你饶了我吧。你放了我吧，娘娘，我家里有年迈的老母亲，娘娘。
1: 娘娘跑了一个，我已经追去了。
0: 娘娘饶命啊！
2: 不用了。
1: 娘娘。
0: 娘娘。
3: 都是李管的闲事儿，这么大山，这么树松，上哪儿找妖怪去啊？
4: 少啰嗦，大夫，再啰嗦打断你下半截，快找。
3: 走。
4: 八戒，好像有什么动静。
3: 什么动静？
4: 找找看。走，
3: 我耳朵大，听不见。疼了，等等我。
5: 哎呀，老施主，

0: 来干什么？
1: 长老，给点施舍吧。
0: 施舍？
1: 是啊。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长老，是这样的，我是从外乡来的，因家中遭灾，全家人都死了，如今就剩下小妇人一人。长老，长老，我是一路逃荒到此，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你发发慈悲，给口饭吃吧。
2: 悟净，
0: 师父，
2: 你去跟老施主说说，给这个妇人弄些吃的吧。
0: 哎，好。
1: 长，
0: 来来来，跟我来。来吧，老施主。
3: 长老
0: 啊，
3: 事儿啊。
2: 老施主，
0: 你看，
2: 这里来了个可怜的人，给弄些吃的吧。
3: 好。看你怎么那么面生，不是本地人吧？
1: 我是从外乡来的。
3: 那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2: 老施主，他家里的人都饿死了，他是讨饭到这里来的，就给他些吃的吧。
3: 那好说。我刚做好了饭，我给你端点去啊。
0: 我来端。老施主，
1: 多谢长老。
0: 妖怪！师父，师父，师父，你醒醒！师父，

0: 你醒醒啊，师傅！师傅，嗯，就这总管闲事儿，嗯嗯哼哼哼，嗯对。
1: 师父，喝口水吧。
2: 不喝了。
1: 长老，好些了吗？
2: 老人家，放心吧，好些了。
3: 师父，我们没找到那妖怪的洞府。
1: 大师兄，小点声。
3: 怎么了？
1: 师父碰见妖怪了。啊，
3: 师父，师父，怎么了？
2: 不要紧了，不要紧。
4: 师傅，你怎么大白天睡觉啊？
1: 小点声。二师兄，师傅差点让妖怪给掳走了。
3: 你是干什么的？临走时怎么说的？怎么不看好师傅呢？
4: 我是一直干什么的？
5: 孙长老，你们不要埋怨了。要不是沙长老啊，那师傅就被妖怪给抢走了。哦，
6: 哎呀，娘娘，

0: 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
1: 你是妖怪？
0: 我不是妖怪，但是我会捉妖怪。
1: 你是法师？
0: 不是，我是和尚。
1: 和尚，快逃命吧！这里有妖怪，都吃了好几个和尚了。
0: 不妨事，不妨事，我的肉不中吃。
2: 猴哥，猴哥。
0: 八戒，这有个年轻人。
2: 是谁呀？
1: 你们是？
0: 别怕，我们是来捉妖怪的。你知道妖怪在哪儿吗？
1: 师傅，我是陀螺庄的人，刚从妖怪的洞里逃出来。
0: 好，好，好，我们带你回去，你把那妖怪的事儿慢慢告诉我们啊。
1: 多谢师傅。
0: 起来。八戒，快起来，背上他，快点。
2: 你让我背，我不背，我不背，我不背。
0: 你敢不背？
2: 我不背，
0: 我不背，
2: 我都不背。我
0: 不背，
2: 我不背，我不背，你背，我不背，你背，我不背，我
0: 不背。八戒，八戒，八戒。背不背啊？
2: 我不背，我不背。
0: 你不背，那我走了。哎，
2: 猴哥，你拉我一把，你拉我一把。哎呀，你拉我一把。
0: 拉你可以，你得背他啊。
2: 先拉，
0: 等着。八戒，哎呀，好，
2: 我不背。
0: 背上他，快点，快！
2: 你给我拿着。
0: 好，我拿着。
2: 要我背，哎呦，真沉呐，你这个。
0: 走。哎呦，
2: 猴哥，你快走，你前面走。哎呀！
0: 跟上！哎呀！哎，八戒，就把他放这儿吧。
2: 哎呦，可累死我了！是谁家的？是谁家来领？
0: 拿好了！
2: 哎呦！
0: 起来，起来！
3: 这谁呀？我说，这不是李老汉家。

0: 的长城吗？
1: 是啊。哦，啊，不都丢了好多天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0: 你先在这看着，我赶紧去找李老汉。
1: 快去！
0: 哎，李老汉呐、啊！哎呀，你家长城回来了？
2: 什么？
0: 啊，长城回来了？
2: 在哪儿啊？
0: 哎，就在村头的大树底下。
2: 那怎么不回家呀、啊？
0: 哎呀，到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2: 哎呦，哎，我去看看去。哎，
0: 这。
2: 长生，哎，你可把爹给急死了呀！长生啊，长生，哎，长生，你怎么样？
3: 阿弥陀佛！哎呀，
2: 你怎么回来的？啊，
4: 是他们。
2: 哎呀，是长老啊！
3: 太好了！
2: 哎呀，哎，长老啊，哎，谢谢您呐，活菩萨呀，谢谢您呐，您把我这儿子给……哎呦，谢谢长老啊！
5: 不用说，
2: 谢谢您，
5: 不用说。哎呀，
6: 你怎么光谢他呀？不谢我呀？是我把你儿子背回来的。
2: 哎呦，谢谢您，我也谢谢您，救苦救难的菩萨。哎，
3: 老施主，不要谢了。这孩子身体虚弱，赶快抬回去调养调养吧。
5: 是、啊，
2: 谢谢，谢谢了，谢谢了。哎呀，儿啊，来来来，跟爹回家啊，回家。
7: 孙长老，那妖洞在离这儿30里的七绝山里。
5: 啊，30里。
8: 没有练成，要不然捉来的唐僧，我还和这些干什么？下去吧。
9: 老哥，还有啊。
5: 那边被咱们给找着了啊！
6: 这妖精
5: 妖怪出来，出来！
6: 说出来，你快出来！
5: 妖怪出来！他不出来。
6: 不出来。

0: 这妖洞定有后门，我在这儿盯着，你到后门堵他。
1: 哎，好，我去。哎，猴哥，你可加小心了啊！哎，
0: 放心吧。哎。

哎，

0: 走，快！
1: 在哪儿呢？
0: 这前面呢？
1: 你那还不追？
0: 这儿！
1: 快追！快追呀！
0: 追！你追！我操！哎，上哪儿去了？
1: 怎么不见了？
0: 找不着了，他这是吧？找不着了！哎呀，我在这儿呢！我是啊。

0: 哎呦，我
1: 来吃东西
2: 是啊，
1: 这就好多了
2: 啊！
1: 是啊，这样就好了。
2: 是啊，是啊。
1: 哎呀，哎呀，哎呀，唐长老啊，你那两个徒弟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会不会凶多吉少啊？
0: 不会，我那大师兄啊，还没有妖怪能治得住他呢。
3: 哦，猴哥，猴哥。猴哥，你在哪儿啊？猴哥啊，猴哥，你在哪儿啊？你，
4: 哥哥，我在妖精的肚子里呢。
3: 啊？哎呦，你在妖怪的肚子里头呢？哎呦，那怎么好？你让妖怪给吃了，这怎么办呢？这
4: 没事我在这好玩着呢，
3: 还好玩呢。那一会儿妖怪把你当粪便给拉出来了。
4: 我坐着坐着，他给你当个全上菜。
3: 猴哥，你耍起把戏来了啊！
4: 哎呦，我再给你垫个床，快高兴！
0: 像，
3: 像，这床可真像，它就是没有桅杆，它不能通风啊！你看啊，
4: 坐着很舒服。
3: 哎呀你出来了。
5: 不出来难道还在里头过年不成？
3: 哎，这蛇死没死的啊？
5: 不死也活不成了。
3: 哎，我打飞下
5: 来。不必了，咱们快抬回去吧。哎，我说八戒，刚才上哪儿了？
3: 我给你找你去了，我罪人打死说，你看，
5: 算了算了，抬回去吧，走，
3: 抬，哎呦哎呦，真够沉的，这个，
6: 悟净，看看是不是他们回来了。
0: 师父，那我出去看看啊。
5: 师父，快出来瞧瞧吧。师父，
7: 哎呀，原来是这个东西在作怪呀！
0: 我抬死你！哎呀，
8: 哎呀，唐长老啊，你帮我们杀了这个妖怪，以后我们大家都安生了，我们大家可要好好谢谢
9: 你了。

0: 徒弟们，前面有户人家。
1: 哎，你们瞧，门口还站着一位老婆婆呢。
2: 是啊，是啊。
3: 慢点，师傅。
4: 哎，慢，师傅，这老婆婆是个妖精啊。
0: 哎，明明是个老婆婆，你怎么说是妖怪呢？
4: 哎呀，师傅，这荒山野岭就这么一户人家，哎，你忘了那白骨精变老太太了？
2: 八戒变的几十任的妖怪了。
4: 就是妖怪。
5: 过路的客官，你们从哪儿来的呀？
0: 啊，为师前去看看。
4: 哎，师傅，你
2: 去。
4: 哎，
2: 你认错人了。
0: 老妈妈，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老妈妈，我们是从远处来的和尚，路过这里。
5: 远处来的，你们看见我的儿子和媳妇儿了吗？他们上山砍柴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0: 老妈妈不要着急，不会出事的，我们正要上山去呢。
5: 你们要是看见我的儿子，叫他快些回来。
0: 好，老妈妈你尽管放心啊。
2: 师傅，
0: 八戒，悟空，我们上山去吧。
2: 牵马去，牵马去。
4: 你呀，
6: 大王，求求你放了我们吧，我们家里还有70岁的老母亲呢。
7: 把你放了行啊。
6: 多谢大王，多谢大王。
7: 哎，不过你得把他留下来
6: 啊。不行不行，大王不行啊。大王，我求求你了，放了我们吧。大王，大王不行啊。
7: 就是你的。
6: 大王，大王放了我们吧。
7: 大王，我正缺个夫人，你留在我的洞府里不比你每天上山打柴好吗？
8: 不不不，
6: 娘子，
7: 把他给我带下去。没事。
6: 娘子，娘子，
7: 长，你敢不听我的话，我叫你们死在眼前。
6: 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
8: 娇哥，
6: 娘子，
8: 娇哥，
6: 娘子，
7: 好，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9: 是，
10: 走，
9: 走，
10: 走。
2: 哎呀，走，
4: 这倒好。斋饭没话了，还得帮人家找儿子。你说这么大的山，这上哪儿去找啊？哎呀，我这肚子早就饿了。
0: 哎呀，你怎么没有一点慈悲心肠啊？我那位老人家孤零零的一个人，眼睛又不好，只怕连他自己都没得吃。我们总不能开口向他要斋饭吧？哎，
1: 师父说的对呀。

0: 师傅，师傅，这风不对呀，快下吧。
1: 悟空，怎么了？
0: 师傅，我看这风来得怪呀。啊，
2: 哎，这山里四季都是风，没有什么奇怪的。哎呀，
3: 他说有就有。
2: 哎，二师兄，
3: 哎，这才叫捕风捉影呢。
0: 师傅，这风还没停，又起这雾，只怕凶多吉少。二位师弟，你们在这保护师傅，我去去就来。
1: 哎，快去快回。
0: 哎，好。哎，一群小妖，让我便宜八戒吧。
3: 哎呀，这猴哥上哪儿去了？他，这肚子太饿了。师傅，你看这上哪儿去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

0: 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一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3: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
4: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里，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曾经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口味，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一直特

0: 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推荐300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

0: 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一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3: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
4: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里，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曾经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口味，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9: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一直特

0: 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推荐300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我家茅山头，吃过百家饭，祖国千岁。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

0: 建设华南光、黄泉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周全，姑娘在闺中想啊，长老在书房看呐、啊，一个是青春，一个是少年，相思成疾病，两情如线穿。

0: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各位晚上好。明天我国大范围的降雨将逐渐向东向南缩减，普遍以中到大雨为主。其中贵州东南部、广西东北部、湖南南部和西部、湖北东部以及江西北部和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大暴雨。那气温方面，未来五天北方气温波动频繁，南方多地将会迎来降温，需及时的调整着装。

鹤既萃，专注宝宝自护力，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

0: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民盟中央对口河南省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郑州召开，丁仲礼讲话，刘宁做表态发言，王凯做汇报，张道宏主持。全省新一届乡镇党委书记任职培训班开班式在省委党校举行，刘宁出席并做动员讲话。王凯会见乌兹别克斯坦吉扎克州州长穆斯塔法耶夫。闪亮的回响系列报道聚焦信阳光山东岳村如何把土疙瘩变成金招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18号，民盟中央对口河南省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郑州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出席并讲话。省委书记刘宁做表态发言，省长王凯做汇报，民盟中央副主席张道宏主持。
1: 丁仲礼指出，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要提高政治站位，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围绕黄河保护法贯彻落实情况，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准确把握民主监督的性质定位，把帮助河南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查实情、见证言、现良策，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问题导向，贯彻好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的黄河生态保护总方针，提高民主监督工作效能，聚焦重点领域与关键难题，找准监督切入口，与地方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助力河南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强化履职担当，建立常态化工作联系机制，着力搭建责任系统、信息沟通系统、科技支持系统，充分发挥沿黄省区民盟组织力量，深入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建议，不断提升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水平，推动黄河重大国家战略在河南落细落地，见行见效。刘宁代表中共河南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民盟中央、国家有关部委来豫表示欢迎。他说，民盟中央对口河南开展民主监督工作，是对河南加强黄河保护治理的一次有力指导。我们将深掘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全力支持配合，建立健全沟通协调机制，为民盟中央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坚持同题共答，对民主监督发现交办的问题，从严从实抓好整改，扛稳政治责任，以配合做好民主监督工作为契机，为安澜黄河、生态黄河、新智黄河、惠民黄河、文化黄河做出河南贡献，尽河南所能，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希望民盟中央进一步加强对河南致力落实黄河战略的关心支持、精准指导，为我们更好落实重大国家战略提供致力支持。会上，王凯介绍我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张道宏介绍民主监督工作安排，省政协副主席霍金花、民盟中央专项

0: 民主监督专家顾问组组长陆桂华、副组长徐雪红做交流发言。省领导张雷鸣、张敏和环委主任陈东明出席，民盟中央、炎黄省区级民盟组织和中央统战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水利部有关负责同志，省直和中央驻豫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5月18号，全省新一届乡镇党委书记任职培训班开班式在省委党校举行，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作动员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切实筑牢真正忠诚，明晰岗位职责，掌握政策方法，勇于担当作为，严守纪律规矩，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而担责进取，努力奋斗。
0: 刘宁强调，去年五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指出，要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推动资源服务管理下沉，为我们做好乡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乡镇党委书记是党在农村基层的执政骨干，政治素质、能力水平、作风形象等直接决定了振兴成色、治理效能、民生福祉。要切实增强为党履职、为民尽责的责任感、使命感，担负起筑战斗堡垒、强执政根基的使命，肩负起兴一方经济、富一方百姓的重担，承担起保一方平安、护社会稳定的责任，珍惜乡镇强能力素质、断过硬作风的平台，坚定扛起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刘宁强调，要强化担当作为，坚定当好抓党建、促振兴、强治理的组织者、实施者，领着老百姓干，带着乡亲们闯，在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上不断取得新成效。要始终把抓好党建作为主责主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脱贫攻坚精神大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全面加强乡镇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要始终把乡村振兴作为第一要务，坚决保障粮食安全，切实抓好三下生产，大力发展富民产业，做好土特产新联五篇文章，扎实推进乡村建设，充分激活乡镇发展潜能。要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足用活各类惠民政策，尽心尽力办好民生实事，用心用情帮扶困难群众。要始终把乡村善治作为基础工程，深化运用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方式，源头化解矛盾纠纷，常态防范风险隐患，深入推进移风易俗，着力建设法治乡村。刘宁强调，乡镇党委书记要砥砺政治品格，锻造过硬本领，弘扬务实作风，注重团结协作，守牢廉洁底线，展现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新气象、新风貌。市县党委要高度重视乡镇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深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加强关心关爱和激励引导，带动广大乡镇干部在乡村振兴一线真抓实干，奋发有为。培训班采取主课堂加分课堂视频授课方式，在各省辖市设17个分课堂，实现了全省乡镇党委书记同上一堂课。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主持，中组部组织二局负责同志围绕深入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做专题辅导。省委组织部、省委党校有关负责同志、部分乡镇党委书记代表在主课堂参加。
2: 5月18号，省长王凯在郑州会见到访的乌兹别克斯坦吉扎克州州长穆斯塔法耶夫、乌兹别克斯坦驻华大使阿尔基耶夫一行。
3: 王凯对穆斯塔法耶夫一行南域考察交流表示欢迎。他说，河南历史文化灿烂，物产资源丰饶，区位交通优越，发展态势良好。近年来，在中乌两国元首战略指引下，河南和乌兹别克斯坦交往日益密切，经贸、产业、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15、15时期，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不断提升外资投资便利化水平，支持更多河南企业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这将为双方深化合作提供广阔空间。我们愿与吉沙克州一道，共同落实好中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聚焦经贸物流、现代农业、矿产能源

0: 研、人文交流等领域拓展合作空间，提升合作层次，为构建更加富有内涵和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穆斯塔法耶夫表示，吉扎克州农业矿产资源丰富，是乌兹别克斯坦重要产业集聚区，与河南产业互补性强，合作基础坚实，加强全方位合作，契合双方发展需求。我们始终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愿与河南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推进更多合作项目落地，实现互利共赢。欢迎河南企业积极参与吉扎克州农业、工业、基建等领域投资，推动经贸、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走深走实，携手谱写友好合作新篇章。张敏参加会见。
1: 2019年9月，总书记来到大别山深处的信阳光山东岳村考察。如今这个村子发展得怎么样？我们一起去看看。
2: 这里是信阳光山东岳村。2019年9月17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走进文化中心，视察脱贫攻坚成效，查看光山石宝，聆听花鼓戏。诸多乡亲们自力更生，自强不息。我们循着总书记走过的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东岳村的幸福蝶变。
3: 总书记在这里强调，扶贫既要扶智，又要扶智，一个是智慧，一个是志气。不光是书写，还要建立造血机制。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为大别山深处的东岳村注入强劲动力。
4: 这个蜂蜜原来它只能在我们村里面的一个农场里面销售，他们呢只会去种植，不会推广，也不会宣传，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些土特产必须要有自己的品牌。蜂蜜是甜的，这夫妻两人爱情是甜的，所以就取名为双向的甜，让它这个年销量翻了一番。
3: 东岳村从改良农产品包装到打造乡村 IP 形象，一批农特产品火爆出圈，陈的心肝红茶、东岳土烧酒、油菜花帆布包，一个个曾经土得掉渣的农产品，在文化加持下新潮时尚，身价立马提升。而土特产有了品牌，只是打开销路的第一步。
4: 这边正在直播，就是我们东岳村自己产的好大颗蓝莓，来给大家品尝一下。来，
5: 可以经销商直接打包带回家一斤啊，就在我们的二号
6: 脆甜爆汁，
4: 好吃吧？
3: 除了土特产穿上潮牌，第二步他们还把手机变农具，直播变农活，通过培育乡村主播、开设直播间、直播带货等更多方式打开销路。现在东岳老杨、余良、红梅等主播名气越来越大，村里还成立了电商服务中心，引入多个电商平台，增设了物流快递网点。村里60%的农产品都是经过网络平台销售出去的。
7: 我们村是一日三产融合发展，主要是围绕这个乡村旅游。我们刚开始有这个草莓，后来又桑葚，后来我们想想这个蓝莓是我们从浙江引进过来的，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打造了一个采集园，深受游客的喜爱。
3: 品牌做起来，电商跑起来，把资源变风景，田园变景区，文化变体验，就是关键的第三步。村里打造了稻田小火车、梯田花海、花鼓大道、民俗文化街等文旅研学打卡点，年接待游客从不足万人跃升至近30万人次。
8: 我们现在不用出门，在自己的家门口就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现在呀，我们的生活过得是越来越美好。
7: 我们人均纯收入较2019年翻了一番，村集体集体收入已经突破了100万。我们父老乡亲幸福感、获得感满满，不断的提升。也就像总书记鼓励我们那一句话，我们父老乡亲的生活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9: 5月18号，省政府召开全省小麦生产视频调度会议，副省长李卓强调，做好三下生产是当前我省三农工作的头等大事，各地要全面调查了解本地情况，结合农业生产实际，因地制宜优化工作方案，实行挂图作战、倒排工期、抢抓农事有利窗口期，气象、农业、应急等部门强化联合会商，及时发布灾情预警、农事作业提示，确保应收尽收、抢收快收，实现颗粒归仓。会后，李卓带队到漯河市，围绕麦田管理、农机准备、沟渠连通和农田排涝等进行实地调研。

0: 眼下，河南8500余万亩小麦已进入成熟关键期，小麦长势良好，增产基础牢固。大象新闻推出三夏特别报道《麦象丰收》，记者深入田间地头，记录生产场景，讲述一线故事，见证丰收时刻，传递河南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与担当。今天我们先来看，为确保夏粮颗粒归仓，河南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1: 在驻马店市汝南县兄弟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机手们正忙着对小麦收割机进行维修和保养。
2: 除了常规的机械保养，我们还专门钻研智能系统，像导航、传感器这些，厂家也定期陪机手有问题随时发视频，远程就能指导解决。
1: 今年三夏期间，驻马店市预计将有3.9万台收割机参与麦收，当地农机部门积极组织辖区内农机维修网点，开展送技术、送服务、送维修下乡活动，备齐常用配件。
3: 利用省市县三级107家区农机服务中心和64个常态化应急农机作业服务队，及时应对可能发生的极端天气，保障贫瘠粮农应急作业服务。
1: 除了收割机、拖拉机的检修，各地也加强对烘干设施的维修调试。在信阳固始，技术人员正在给一台移动式烘干机进行全身体检。
4: 为应对特殊天气，今天我们新增了一台移动式烘干机，每天烘干50吨小麦，根据需要可随时拉到田间地头和农户家中。
1: 针对可能到来的烘干机使用高峰，厂家的售后部门和固始县农机部门也提前做足准备。
5: 今年我们的配件量比去年增加了50%的一个储存量，及时的、快速的做出反应，给客户机器恢复到生产。
6: 成立8支专业技术队伍，提前对全县442台风干设备进行保养维修，确保日风干能力保持在12000吨。
1: 农机整装待发，物资保障同样跟上。在周口郸城县，种粮大户王雷正在农资市场采购玉米水肥一体滴灌技术所需要的配件。
7: 今年提前把这个滴灌袋，包括这喷枪喷头都提前订好，在这个秋播的时候能及时用上。
1: 今年郸城县预计玉米密植滴灌技术推广种植面积超10万亩，农资经销商在做好种子、化肥等常规农资准备的同时，也加大针对灌溉系统所需配件的储备。
8: 这滴灌袋吧，我这4个仓库嘞，滴灌袋吧20万亩地都有保障嘞。农田灌溉的东西基本上齐全，货比较充足，来了都可以拿走。
1: 小麦收获在即，但田间管理仍不能放松。针对这几天的持续降雨，漯河市偃城区农业部门对沟渠开展排查疏通，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9: 对一个一涝镇20个重点区域进行集中整治，累计疏浚沟渠237公里，实现了小沟入大沟、大沟入河流。
1: 当地农技人员还结合物联网监测系统数据，精准研判降雨影响，指导农户科学应对。
10: 针对此次连续降雨，就目前田间情况看，对小麦影响不大，但仍要时刻关注天气，天晴后要喷施杀菌剂和叶面肥，做好防病、防倒伏和防早衰工作，为今年小麦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11: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河南各地举办主题活动，以文物为媒，连接古今过往，带领人们读懂历史厚度，感受文明温度。
1: 518国际博物馆日河南主会场活动今天在郑州博物馆启动。作为活动配套的重要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同步开展。本次展览打破了按器物类型分类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两周800年的历史。
12: 这个展览有个关键词铭，所谓名著华夏，我们不只看青铜器本身，更重要的是要看器物上的铭文。换句话来说，就是青铜上的中国故事。
13: 这一件我看非常的精致，
14: 哦，
13: 它在古代的时候是做什么用的？
14: 学者普遍认为呢，它可能就是随身携带的，而它叫做梁基焕，装一些化妆品之类的。当然它里面也是有铭文的，意思是梁基是梁国的姬姓女子，她的一件随嫁品。
1: 本次展览精选省内外30多家文博单位200余件青铜器，王子五鼎、吴王夫差剑、中山国铜元壶等珍贵文物集中亮相，是研究两周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15: 现在关于青铜器的展览很多，但是对铭文的关注却比较少。在那样一个贵重的器物上用铭

0: 文，记录历史，记录自己觉得值得传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它本身就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1: 今天的郑州大河村遗址博物馆同样热闹非凡，由十名郑州市小学生组成的双语志愿讲解员队伍正在为到访的国际友人讲述仰韶文明。外国游客在孩子们生动的讲解中，透过馆内上千件文物，深切感受到了中国史前文明的瑰丽与绚烂。我想了解中国人的文化哲学，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做生意的方式，这是我来到这里的原因。我真的很激动。郑州大河村遗址博物馆是国内首个仰韶文化的专题博物馆，作为河南省精品陈列展览项目，大河商商大河村遗址博物馆基本陈列推出以来，创新将文物陈列与数字化场景融合，实现了陈展从静态到动态体验的跨越。
2: 我身后的这件展品呢，就是我们大河村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衣彩陶盆。那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仰韶文化现存最大的彩陶盆。为了展示它精湛的这个工艺呢，我们博物馆特地的采取了这种 3D 投影的方式，让大家近距离的能够欣赏到彩陶盆上的精美纹路。
3: 我们主要是针对不同年龄段的观众做了一个分众的设计和教育，像我们针对未成年人，主要是做了一个考古趣味小分队，还做了一个模拟考古的一个区域。那我们通过这些手段呢，自开馆以来到现在一年，我们的观众量已经超过了80万余人次。
1: 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一主题，洛阳精心策划4大类84场系列主题文化活动。捍卫洛阳故城遗址博物馆、洛阳博物馆等推出的“千秋一醉洛神归处，一城河洛一允千秋”等沉浸式精彩展演，展现了河洛文化的深厚底蕴。近年来，河南持续推进博物馆体系建设、精品展览打造、数字化建设和社会教育拓展。2025年，全省各类博物馆数量达到411家，举办展览近2000个，接待观众9700多万人次。
4: 大力提振消费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2026年要抓好的重点任务之一，激发消费潜能，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青年消费群体已成为新型消费的主力军。
5: 我们现在更多的就是为自己的开心就是考虑，看到就是让人开心的东西我就忍不住想买。爱你老铁。
6: 一枚盲盒，一次旅行，一块拼豆，一个手办等等，这些年轻人的心头好彰显着他们花样百出的消费喜好。如今这种为情绪买单的消费方式有一个形象的称谓，悦己消费。
7: 盲盒店拍一个属于自己喜欢的小玩意儿，像是找到了一个发泄空间吧。
8: 普通的生活需要增加一点乐趣，
9: 它其实是对年轻人对自己的一种心理投资。花几十块钱，买束花也好，买个盲盒也好，在那一刻它有一种就是我值得拥有的感觉。其实这是年轻人对自己的一种精神的奖金。
6: 除了为快乐买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还追求更深层次的体验式消费。从户外徒步到手工创作，从汉服旅拍到城市周边游，他们把钱花在经历而非物品上。
10: 我有时候会跟朋友去做拼豆，还有手做玻璃什么的，只有在一个很安静的空间找到了自己属于自己的感觉。
6: 悦己消费并不总是一个人的快乐，像养宠物、玩极限运动等行为还承载着社交货币的功能。年轻人把作品或体验晒到社交平台，收获志趣相投者的点赞和认同，这也帮助他们建立圈层归属感，完成身份确认。从什么划算买什么到喜欢什么买什么，年轻人的消费观念正在转变，为新奇体验花钱，给兴趣爱好买单。这些消费新特点不仅折射出青年一代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为消费市场带来了新机遇、新挑战。
11: 那从提振消费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年轻人现在实际上是在开辟一条新的赛道。那更重要的是，这种消费具有高频次、强粘性的特点。那今天买了个盲盒，回去打开之后开心了，那下周可能还会继续再买。这种复购率是很多传统消费是比拟不了的。
6: 据艾媒资讯预测，今年情绪消费的规模将达到2.72万亿元，到2029年有望突破4.5万亿元。年轻人用个性化、情绪化、体验感十足的消费选择，催生万亿级新消费蓝海，成为拉动内需、激活市场活力的重要新引擎。

0: 5月18号，河南省厚植家国情奋进155最美家风进机关活动在郑州举行。活动现场，省审计厅、省纪委以及河南省最美家庭获得者等代表分享了他们的家风故事，还向参加活动代表赠送了《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等书籍。郑州市近日发布2026年第三批公租房配租方案，本批次配租项目共137个，3428套房源，符合条件者从即日起至5月22号17点时间段内开启选房，房源详情可登录正好办 APP 正好住查看。5月18号，新乡市第三届大中小学生我观时政比赛举行，比赛采取时政述评、知识竞赛两种形式，全市共180位选手参加总决赛。作为新乡市思政教育品牌活动，本次比赛以赛促学、以学促行，引导广大青少年关注时事，锤炼思辨能力。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2: 节目最后，一起到洛阳老君山，感受雨后初霁、云雾翻涌奔腾的壮美景致。

0: 各位晚上好，本周河南依旧多阴雨天气，气温整体起伏不大，其中今天夜里中东部和南部会有小到中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商丘东部以及信阳的部分县市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雨水逐渐减弱停歇，那明晚到后天河南将迎来雨水的间歇期，大部地区以多云为主，仅南部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那么在阴雨天气的持续打压下，本周我省的气温整体都较为平稳。以郑州为例，未来七天的最高气温呢，基本维持在25到30度之间，最低气温则稳定在20度上下，体感较为舒适。郑州阴，19到26度；安阳阴，19到25度。濮阳阴，18到24度；鹤壁阴，17到25度；新乡阴转多云，19到25度；焦作阴，19到27度；开封阴，20到25度；商丘小雨转阴，17到23度；周口小雨，20到24度；许昌小雨转阴，17到24度。洛河小雨转阴，18到24度；平顶山小雨转阴，20到26度；三门峡阴转多云，15到26度；洛阳阴，20到26度；南阳小雨转阴，17到28度；驻马店小雨，18到25度；信阳中雨转小雨，20到25度；济源阴，17到26度。航空港区阴，19到25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沿岸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8: 是他故意学我的。
9: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0: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1: 哎，你在吹什么？
2: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2: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1: 嘘，有人。
4: 四凉四区醇厚沉香，宝峰九邀您收看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15五开局之年，我国坚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0: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0: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美以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可能性，伊朗称若再遭袭，将猛烈打击美军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2: 今天的中国，一场关乎人与自然的生态变革正在深刻发生。这张日历图记录了北京 PM2.5 监测13年来的变化，从红色渐少到绿色渐多， PM2.5 年均浓度从89.5微克每立方米降到27微克每立方米，北京蓝已成常态，全国大气污染治理交出亮眼的蓝天成绩单。昔日蓝藻泛滥的太湖，如今碧波万顷，水清见底。十余年间，太湖总磷浓度下降近30%，水质从4类升为3类，全国水污染治理纵深推进，一幅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
3: 我是在太湖边长大的，最近几年的建设把太湖变美了，经常在太湖边走走，很高兴。
2: 生态兴则文明兴。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升华，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他要求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他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他强调，绿色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追求，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
4: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邃思考，贯穿于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部工作历程，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生态价值论破解保生态还是保增长的世界性难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5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立足当下、着眼千秋、胸怀天下的战略远见与理论魄力。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了今后5年的任务书和路线图。蓝图绘就，重在落实。 开局之年，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我国颁布世界首部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持续发挥利剑作用。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正式印发，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更高标准巩固污染防治成效。今年，我国将以新修订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美丽河湖治理重点从大江大河向群众身边的支流和小微水体延伸。
5: 我在汾河公园北中环桥附近拍到的中华秋沙鸭，这是我拍到的白尾海雕。我最直观的感觉啊，是镜头里的稀客是越来越多了，
2: 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今年，我国持续优化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红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大生态工程，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约24亿千瓦，绿电发电量占比近40%。绿色发展资金重点投向节能降碳、回收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如今，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生活蔚然成风，绿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
6: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2: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新画卷，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坚实生态根基。
7: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8号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

0: 碍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5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5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 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

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

0: 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2: 生产供给持续增长，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与一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
3: 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
2: 今天，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拉开帷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精彩亮相，386件套珍贵文物解码中华文明源流。湖南省博物馆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让商代闽方雷精美纹饰分毫毕现。湖北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今天启幕，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玉虎、玉蟾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依托 3D 数字复原技术，生动呈现河伯索遗址珍贵遗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今天开展，汇集墨西哥、秘鲁两国的800件精美文物，多数为首次来华。国家文物局介绍，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
0: 今天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雨势强劲，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2: 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今天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在湖北荆州，多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城区低洼路段积水严重。在南平镇，持续降雨导致部分居民楼被淹，有20多名群众被困。当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及时将受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17号，国家

0: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运编织袋64万条、覆膜编织布25万平方米及大流量排水泵等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今天11时，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今天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昨天22时42分，长征8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顺利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162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7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举行会晤。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不可接受。他表示，伊朗寻求与邻国，特别是海湾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而美国和以色列却试图通过煽动使地区关系分裂。伊朗媒体17号报道称，针对伊朗方面提交的谈判方案，美国提出了5项条件，内容为：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1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称，即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伊朗官方目前没有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多家媒体报道，17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媒体17号援引2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美国总统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17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猛烈的打击。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办公地上修建一处国防综合设施。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此举违反国际法。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等服务。今年1月，以色列开始强行拆除该机构办公地，遭到多方强烈谴责。美国海军17号表示，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2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4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美国媒体报道，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2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航展后续部分已取消。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我们为啥管？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1: 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2: 护山河无恙，守万家灯火。
3: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给社会一个交代。
2: 河南卫视，我是刑警。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6: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哎呦，吴老师啊！
1: 哎呀，春儿，
0: 您来这么快？
2: 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快吗？怎么样，顺利吧？
0: 挺顺利。
2: 顺利。你小子，有什么报喜不报忧吧？
0: 吴老师，从319到今天3年了，从案发第一天已经8年了。我们吃了很多亏，也吃了很多苦。这一次吧，有一些事儿，
2: 我都知道了。那边在围山，这边商场呢，又发现了嫌疑人的视频，但是就是不被确认，是不是？
0: 也没有不被确认。西城的视频专家还有中城的都确认了，就差云城。
2: 这儿，车到山前没有路。
3: 我们又做了视频对比，的确，319案件的视频呢，

0: 这个视频都显示，这个人的右脚要比左脚快0.02秒，绝对是他。
1: 这样，这个商场里还有多少视频，全都调出来，全都看一下。

0: 停。
1: 秦总，张可汗从来不用手机的，这到底是不是他呀？
2: 你都这个时候了，你说这废话干嘛呢？如果你觉得不是，你证明他不是不就行了吗？你不知道摸排工作里有查否这一项吗？你为什么不尊重专家的意见？你与其质疑，你不如去证明。
1: 我证明什么？
2: 证明什么？去让技术部门查这个手机，证明什么？

张可汗，男，汉族，42岁，松树坪人，身高1.67米左右，中等偏瘦身材，肤色较黑，长方脸，眉毛较浓，双眼皮，右眉中部有一颗黑痣，左耳廓后有一颗黑痣，右上唇有一块泛白胎记。云城口音。对发现线索的举报人，协助缉捕的有功单位或个人，将给予人民币50万奖励。

0: 秦总，秦总，有新线索。视频上的手机是非实名的，只跟一个人联系，机主呢叫蒋美珍，实名。两个人看上去呢是亲人关系，短些内容在吵架。女的说外面都在说男的抢的是20万，为什么只跟她说是6万？还有就是。
1: 男的对女的讲述了别人不可能了解的8100抢劫作案和杀害铁路民警的细节，并且说准备在14号再干一次大的。14号，嗯，就明天。
0: 对，
2: 赶紧通知所有人来指挥部集中开会，商量抓捕方案。
0: 是。秦总，现在情况都已经调查清楚了，我们商量了一下，得出了一个最好的方案，就是。
2: 等他开机，我们盯了他们很久了，他和蒋美珍的手机都是关机的。好，我来说吧。啊，现在我来讲啊，我们专家组啊，最近一个月一直在研究张可汗的心理模式。啊，这个不拿手机，只是他的外在表象，他还是有手机的。 但是以这个人的性格，他绝不会留下任何把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不是要考虑，他手机扔了怎么办？他不带手机怎么办？等他开机吗？也许你永远都等不到。现在这个机会稍纵即逝，所以我的意见不能等，要主动抓他。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迅速调集，便衣过来。
3: 便衣怎么抓？目标怎么确定？
2: 我们有办法。常务局长，云城有多少个公墓和私墓结合的地方？光坟圈子不行啊，必须是公墓和私墓结合的地方。

0: 有三个地方，松树坪有没有？就是张可汗家附近。有。好，我们不可能全程布置啊。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张可汗的手机消失最近的地方就是松树坪，所以首选松树坪。 这半年多啊，我们对张可汗的习性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根据我们的研判，明天一早，他可能会出来作案。我直接布置吧，啊！今天晚上必须调集至少300名便衣警察过来，分三条线布防。第一条线是刚才我说的。 山上公墓和私墓结合的这条线，第二条从山上下来公路沿线，第三条银行，因为他还要抢钱。300人，现在已经9点半了，根本来不及啊！
1: 来不及啊！是啊。
0: 好，你要300，我给你400人，明天早上8点布置完毕。好，但是不能8点，必须早上6点钟上岗，因为这小子有早起的习惯，每次迟早饭都6点多，最多不超过7点，6点多他就出来了，6点一过就下山了。大家现在听我发布最后的命令。小朱，你拿笔记一下。 会后要一字不差的传达下去，啊！
2: 是。
0: 所有干警必须提高警惕，今天晚上回去把功课给我做足。张可汗持有枪械，善于伪造特征和习性，一定要高度警惕。但是见到他一定不要慌，认不准不能动枪，也不要盘查。记住，不要盘查，一旦盘查被他听见了，那这个人就没了。
3: 你一旦惊了他，你是抓不住他的。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如果犯罪嫌疑人从你身边划过去，按照我们的规定是要接受纪律处分的。
0: 最后一条，我们的目标力争抓活的。但是，如果这个人对你的人身安全产生了威胁，那就就地击毙他。

0: 安全布置完毕。
1: 通知所有普控人员，枪不能背在身上，都要收在挎包里，不能让人看到。

0: 秦总，我们现在去哪儿？我们干嘛不定在甲本真的住宿呀？
1: 这个人今天绝不会跟江美珍在一块儿。
0: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呀？
1: 围着江边转。

0: 死了江可汗。
1: 再说一遍，
0: 人被击毙了，我们打死了江可汗。

年了，川儿，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啊。

来吧，传达任务。由于犯罪嫌疑人被直接击毙了，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我们要做最严格的法律证据检验啊。一，要做 DNA 检验；二，要做指纹检验；三，要做枪弹比对；四，要让家属过来进行尸体辨认。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这么年轻，漂亮，啊，怎么跟这种人，这种恶魔混一块了，啊？张国涵有没有跟你说啊？

0: 如果今天他得手，让你去南山把他藏那把枪给他送去，有没有？那你知不知道他拿到那把枪以后要干嘛？啊？你看着我，看着我，他要杀你，他下一个准备要杀的目标就是你，知不知道？你在他心里是个啥？猎物，挡箭牌。帮他脱身的挡箭牌。知不知道？那我现在跟你说了，你知道了吗？张高寒有没有手机？
1: 以前没有，他不用手机，是我要求他买的。他说每天开启半个小时，约好地点跟我见面，我就过去。
0: 那他到云城开枪杀人，这事儿你事前知不知道？
1: 我只知道他说要干大事情，但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0: 你知道他要犯大事儿，你为什么不报告？啊？为什么不逃？你有机会离开他呀？啊？为什么？你告诉我。
1: 不掉，他会杀了我。我有病，大夫说我有先天性心脏病，他答应要给我治病的。他还给我买了金项链，买化妆品，还拍了艺术照。我怕他，我离不开他。我反正就是烂命一条，我走到哪儿算哪儿嘛。
2: 回来喽，终于回来了。这辈子无数次的抽抽筋筋陪行程，这次是我最舒心的，终于可以告老还乡喽。
0: 吴老师，这个案子破了，我这辈子当警察也值了。不管是对我自己还是对这份职业，都算有了交代，可以说无憾，此生无求。
2: 川儿，这个话我说行，你可不敢这么说呀。哎呀，对你来说一切这都才刚刚开始啊，此生无憾吧，可以说此生无求不能说呀。往后这还不知道有多少事儿都在等着你。
0: 哎呀，我就是高兴高兴嘛。
2: 哎，评奖评功总结
3: 听你啊，
2: 一定会给你开一个隆重的庆功会的。
0: 给我庆什么功啊？要说功，您才是绝功神威呢。是您跟厅里申请，把我调到。

0: 这个案子的。
1: 要感谢的话，也要感谢有这么个平台。如果非要评功的话，那我的意见是多给那些参与办案的基层民警，像张健、蒋学义，都应该给特等功。他们真是了不起。

0: 小赵，我小何，他还睡着呢。
1: 金莲，我没什么事儿，就是昨天晚上刚从菲律宾回来，想跟这儿碰个边，说道说道的。
2: 赵飞啊，
0: 你难兄难弟。
2: 喂。
1: 哎，川儿。
2: 嗯。
1: 喜了。
3: 哎，我跟你说啊，我刚从菲律宾回来，这第一时间就想跟你通个电话，看看能不能碰个面说道说道。
1: 你别电话里说了，
2: 来家里吧，来家里一块儿吃个饭。嗯，家里说。
3: 嗯，这吃饭算了吧，回头再找青莲骂我。
2: 何青莲骂你？何青莲
1: 他为什么骂你？
3: 你这不是好不容易才回来吗？这刚一回来我就过去，这不招人骂吗？
2: 他怎么？哎。
0: 老赵，你不来我才骂你呢啊！你把李文还有海平都给我带来，这电话你打我打。
3: 我。
1: 行，这样。
0: 是。
2: 哎，他现在跟李文什么情况？俩人好了没有？
0: 我锅糊了。这面活的可真好，
4: 可算看见你有笑模样了啊！案子破了，你这心里边也踏实了哈。踏实啥呀？川儿那腰疼的都直不起来了，还硬挺着。
0: 你说什么？
4: 奔五的人了，一点不知道心疼自己，还当自己二三十岁小伙子呢。
5: 别说他了，哎，有时候我觉得咱们还是年轻人呢，真的。这孩子们硕士都快毕业了，咱们确实老了。但他那腰啊，你真得好好管管。
0: 他这案子没破，那压力也大。哎，我有时候想想，那我这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
4: 饺子就酒，越来越油。
3: 呦，等一下。这白的你可少来点。
2: 没事，今天应该喝点。
6: 来，梅姨，杯子。
0: 哎，好嘞，谢谢大
2: 家。来，我那边倒。
6: 先给梅姨倒。
0: 来，醋。
2: 来吧。好几年了啊，聚这么一次不容易，得说道说道。
6: 怎么说的？当然是给您庆功了，拿下张可汗。
7: 姐，我爸就是一头孺子牛，只知道低头拉车，从不抬头邀功。这白瞎我爸那么心疼，你要跟他邀功，他得跟你急。
5: 有这么说你爸？
4: 那孩子说的没错呀。你说他破了那么多大案，啥时候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过？都给了基层同事，是不是？
2: 还有夸的吗？
4: 啊？
2: 没有了。还有吗？
3: 好像也真的没什么了。
8: 功不可没，
9: 绝功是来的。
2: 要夸就使劲夸啊！在家我喜欢听。
4: 来来来，走一个。
2: 来。别干啊，傻小子。
6: 秦爸，张可汗的报道我全看了。哎，我就在想，哪一天啊，我能跟您一起办个案子，那我这辈子都值了。您要是我领导啊，我这辈子可太幸福了。
2: 可别啊，我不是这么好领导，性子直，情商低，肝火旺。
3: 陆大夫治之病。
6: 我觉得这不是缺点，最重要的是能把事儿给干成了。
7: 姐，你是不是心痒了，想当警察啊？
6: 看你头痒。
7: 你怎么都打我？我又不是木鱼。
2: 你不是木鱼。你是榆木，榆木脑袋。
4: 今天刚好人挺齐哈，我给你们宣布件事儿啊。平平，下个月考雅思，今年就能去英国了。
0: 哎，曹老师家那曹阳是不是也在英国呢？
4: 可不是嘛！哎呦，那阳阳读得好，都读到博士了。我让平平也报考的那个学校，爱丁堡大学医学院。两个人在一块儿还有个照应，挺好，
0: 真好。
2: 选大学你也操心啊？
0: 嘿，
4: 那我是他妈，我不操心谁操心？
6: 我都25了，
4: 你就是85，我不还是你妈吗？
2: 去厨房，我拿点醋。
6: 这是醋，去吧，
0: 吃饭，吃饭，吃饭。
2: 白醋，我喜欢吃白醋，去，我拿点。
0: 吃饭。
3: 快点吃饭，咱把这杯遮了。
2: 来。
6: 来来来，烤一个。
2: 来吧，
3: 来吧。

0: 妈到单位了啊，你呢？上课上没有？考试的东西都带好了没？
1: 妈，我又不是小孩了，我该干什么我该带什么我脑子里都过了好几遍了，你
0: 别那么操心了行不行啊？
2: 行行行，妈不操心不操心，那你放轻松好好考啊，妈下了班过去接你。
1: 哎行了，我先挂了。

0: 你来干嘛？
1: 我来考试啊。哎，你来干嘛？
0: 我也来考试。

0: 雪儿。
1: 哎，你咋跑来了？
0: 我猜你会在这儿啊，我正好没事，我顺道过来看看。
1: 放心吧，应该没问题，肯定能过。这都复习半年多了。哎呀，这考完试再有几个月就能出国了，心里也就踏实。
0: 挺好，出国去看看。现在这社会多元，孩子的选择越来越多。
2: 这个之后出国是孩子的意见还是你的意见？
1: 我的意见啊。你是不是觉得我管得太多了？
0: 没有，孩子有时候该管还得管。
1: 可不嘛，我必须得管。跟你说，这些年我真的觉得我心里边亏孩子，我得补，我得好好管，别让他磕着碰上，要不然我心里难受。

0: 但是想想海平今年25了吧，嗯，咱们当年25岁的时候都独当一面了，也没啥好担心的啊。警察世家的孩子没那么娇气。
1: 平平是不是跟你聊啥了？
0: 那他跟我聊的可多了。
1: 那是，就跟你提，跟我都没话。那他有没有跟你聊出国这事儿？他想不想去？
0: 这事儿他真没跟我说。
1: 哦，那行。
2: 你考警察，你爸妈知道吗？
3: 知道，我可是光明正大的。
2: 那你咋不告诉我？
3: 我哪敢告诉你呀？啊，那我不成了往你伤口上撒盐了吗？谁不知道你最大的愿望就是当警察？不过姐，你这也够厉害，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就不怕文艺知道了削你？
2: 怎么削我？我现在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他不能绑着我再考一次雅思吧？
3: 文姨这脾气，我窜上来，谁也压不住。说啥来啥。哎，姐，你总不能一辈子挂他电话吧？
0: 关机了。
2: 哎，
0: 可能没考完的吧。
1: 不会呀、啊，跟出来的学生都差不多了。我进去看看啊。
0: 哎，去去去，咱等着。进去干嘛？我给你打个电话问
3: 问。哎，你这天天就是白天学雅思，晚上偷偷复习呗？
2: 那可不，时间多紧啊。谁呀、啊？
3: 我爸。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

0: 样勺菜头房。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同点茶剂，乐泰亮甲。
4: 飞鹤寄萃，专注宝宝自护力，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飞鹤寄萃，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同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同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6: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戏。
7: 我会抓凶手，
8: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下。
3: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9: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迟。
5: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0: 当面是不行，
3: 用忠诚捍卫安宁，
11: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风流才子高能来袭。
12: 抽奖，没事儿。哎呦！
3: 四位唐伯虎同框比帅，各显神通，智斗华府点秋香。
13: 我跟你说啊，我是这个词儿，他们就是这个点。
3: 四大才子轮番登场，爆笑不停。
14: 我歪乎乎的。
3: 5月24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开箱大戏。
15: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快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你看见姐没有？
1: 没有。对了，我姐不是考雅思去了吗？
0: 你重说，你是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
1: 那个，我跟我姐在一块儿呢。

0: 文艺爷来了。姐，要不这样，你先走，我一会儿跟他们解释。我帮你顶雷。
1: 我不走。啊？来就来吧，我迟早得面对。我等着他。
2: 带我到这儿干嘛？
3: 这次考得怎么样啊？
4: 放心吧，肯定能考上公务员。
2: 平平是不是来考警察了？
3: 是不是？啊，
5: 海正是来考警察的。
3: 我考完了，你在家里面等我吧。

0: 这些花都是大山子派出所的人送过来的。
1: 他们年年都来，局里的老人都退了，年轻的也来，他们都听过生子的事儿。
2: 感谢同志们还都记着他。生子，大家都记着你。今天我想跟你絮叨絮叨你姑娘的事儿。她之前一直想考公安大学，我一直拦着，我反对，但是现在如她所愿啊，她真的成为了一名警察。有时候我也在想，会不会之前是因为我太狭隘了，所以才没有支持他。其实不是啊，我太知道这条路有多难走了。我现在真的不骗你，我又开心又担心。咱们俩就这一个姑娘，我真的很担心

0: 把他除杀意外。妈，你怎么才到？姐姐让我开心呢，是因为他跟你一样，也穿上了警服。他继承了咱们的这身衣服。
1: 妈，咱今天不难过，跟爸说点高兴的。爸，你看，我终于当上警察了，我今天特别开心。我现在就是想让我妈告诉你，你看我穿这身警服漂不漂亮？
0: 生子，你姑娘穿上这身警服，真漂亮。

0: 人说说我呀？嗯，我整体人怎么样？
1: 没想到，
0: 啥没想到吧？
1: 没想到你穿这身警服啊，也挺好看的。行了，走
2: 吧。还行，还行，
0: 还行，啥意思？
2: 还行，就是很帅。
0: 夸我呢？
3: 秦爸，
1: 啊，
3: 你看我终于当上警察了，高兴不高兴？
1: 我当然高兴了。
3: 你知道吗？其实你当年在篮球场跟我说的那些话，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1: 我说什么了？
3: 你忘了？你说学医也能当警察呀？
1: 我说过吗？
3: 啊，你全忘了？咱俩还盖章呢。
1: 什么盖章？那叫拉钩。
3: 你不记得了？
1: 我当然记得。海平啊，嗯，现在你当上警察了，那我要再问问你，你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3: 我爸死得不明不白的，我不甘心，我过不去这坎。
1: 错了，你爸死得明明白白，他是为了抓牛玉国而死的，他是烈士，是英雄。虽然现在牛玉国还活着，但不等于你爸死得不英勇。海平啊，你当警察了，不能心里面只有恨，要有爱。
3: 有爱？
1: 对，热爱，热爱这份职业。你知道我们身上这身警服是什么吗？
3: 是什么？
1: 是盾牌，是保护我们热爱生活的盾牌。盾牌，
3: 盾牌。
0: 爸，嗯，你聊什么呢？
1: 没聊啥。
3: 你知道警服是啥吗？
0: 警服，你说警服是
3: 啥？啥也不懂。警服是盾牌。

0: 叶海平，您是？
1: 哎，马朝阳，来报道的是吧？
2: 马队长好。啊，
1: 正好啊，一会儿开个会，你也过来听一下啊。来，这。哎，海平，自己找地儿坐啊。
2: 嗯。
1: 咱们这儿是谁也顾不上谁。
3: 马队，
1: 来来，进来坐坐坐坐。
2: 马队。
1: 哎。哎，海平，自己坐啊。

0: 我们一般是分三个组，一组呢十个人，一天要去七八个现场，反正不是在现场，就是去现场的路上。饭啊都是车上吃的。喝水。
1: 马队，我们今天开什么会？
0: 我们要跟刑侦支队一起合办一个案子。支队的程队一会儿要来，具体的他来说。哎，程队，
2: 人到齐了吧？
0: 哎，
2: 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啊。是这样的，昨晚啊，高新区发生了一起枪击案，有人呢从对面楼向一个酒店开了20多枪，打碎了一整面墙的玻璃。我们后来领人查了弹道，发现一栋居民楼，那就这个楼，离案发现场100米，最符合射击位置和距离。大家看这个图，我们目前已经锁定了那栋楼的住户，
3: 现在就需要刑事技术大队的支援来做一下新测。
2: 高队长啊，已经到了，正在新测室弄设备呢。
1: 心理测试。马队长，这个案子我能不能跟着上？
0: 像你这种刚来见习的，大家好好待着，准备准备文件。
1: 我辅修过心理学的第二学位，但是新测我没有接触过。我不说话，不捣乱，我就在一边跟着学。
2: 行吧，那这样，你把这份嫌疑名单一会儿给高队长送过去。
0: 你啊，正好还没有跟高队见过面，你在我们这儿见习完是要回刑事技术大队的，跟高队一会儿好好学习学习，去吧。
1: 好。
0: 右转到头。
1: 好。
4: 咱们基础的这个新测编题已经整理好了，再过目一下。
5: 好的。
4: 然后这个新测试也已经接上了。
1: 是高队吗？
5: 哎，我是。你是？
1: 我是叶海平。
5: 哦。
1: 马队让我把新测名单给您送过来。
5: 啊，听说你分到我们技术大队了啊。
4: 这20多个，
5: 这可不是小活。
4: 一天测不完。一天肯定测不完，我们一天呢最多测3到4个，而且这个编题呀得有针对性，不能说谁都那一套。
5: 给你们排一下顺序。我分一下组。
4: 好，
5: 那你先去忙吧。
1: 高队，我能留下来帮忙吗？马队那边已经打好招呼了，我想跟您学习学习。
5: 行啊，没问题，一会儿你就留下来看看我们怎么工作的。等回头你见习完回大队，我再慢慢教你具体的。
4: 你再看看这个新测编题有没有需要添加的，隐私测试之类的，我再整理一下。
1: 高队，我现在需要做点什么吗？
5: 现在，这样，你去看看人都来了没有。
1: 好。
6: 一大早就折腾人，现在查出什么来了？哎，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正怀着孕，不能接触电脑，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你们得负责。
2: 好好好，大姐你先里面休息会儿行吗？
1: 程队，有规定怀孕不能做测试。
2: 你确定？
1: 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
2: 大姐，抱歉啊，您怀孕几个月了？
6: 3个月了。
2: 您放心，我们呢绝对不会伤害你，
3: 我们只是了解一下情况，一定会为您的安全负责的。
6: 一大早警察就来敲门，全楼的人都被折腾起来了，饭都没有吃好，这叫负责啊？
2: 你的心情我们理解，这次情况比较特殊，是的确是有点折腾，可你得明白，是犯罪嫌疑人折腾，可不是我们警察折腾啊。你看看我们从大老远忙到现在都不容易，我们也不是随便叫个人过来，根据情况，犯罪嫌疑人就住在你那个楼里，要是不找出来，谁知道下一次他会往哪开枪？
7: 那是得仔细查了。
6: 哎，我也理解你们，我就是脾气急。
5: 这样，今天啊，我们不开电脑，也不连设备，您放心，就问你几个问题啊。来，程队，你把那个椅子帮我转过来一下，您坐到那边去。我就问你几个问题就行了。别紧张，就简单问几个问题。知道什么？

0: 你就答什么？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想回答就不回答，直接说就行。
1: 行，你问。
0: 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1: 在家。
0: 跟谁在一起啊？
1: 跟我老公。
0: 你有没有听见枪声？
1: 好像有听见。哎，我还叫我老公起来看来着，他睡太死了。
0: 你有没有听到楼道里面有什么声音？比如说有人说话或者走动。
1: 好像有人出来看。哎，其实吧，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听见了，但是早上一问他都说不知道。
0: 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
2: 在家里面。
0: 你家都有谁？
2: 有老婆有孩子。
0: 有没有听见枪响？
2: 枪声没有。
0: 你家里是不是有一支枪？
2: 没有。
3: 在家里。
0: 跟谁在一起？
4: 昨晚上和家人在一起。
0: 有没有听见枪响？
5: 听见了。
0: 有没有听到楼道里面有什么别的声音？
6: 有。
7: 11点左右。
6: 大概11点吧。

0: 请您把墨镜摘一下。那不行，我眼睛不舒服，昨天没睡好。这是我们的规定，请您配合一下。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我在家呀。你家里都有谁？我和我老公。你有没有听见枪响？
1: 没有。你家里是不是有一支枪？没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那支枪？
2: 我没有。你丈夫有没有用过那支枪？
1: 我不知道，他的事情我从来都不参与的。是不是她丈夫？
3: 反应特别大，不管她表现多酷，只要一上机器，全能出来。
1: 在家里吗？我说了我不知道。那我们开始了啊。麻烦您看前面，谢谢。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
2: 在家。跟谁在一起？跟我媳妇儿。你夜里有没有听见枪声？
1: 没有，我睡得很死。你家里是不是有枪？
2: 没有。
1: 拿枪的那个人是不是你？
2: 没有，不是我。你怎么处理这枪的？是不是送人了？没有。是不是毁掉了？没有。是不是藏起来了？ 哪儿了？

0: 找着了。
1: 制式手枪，64。
2: 哟，可以。
1: 高队，哎，这个技术太神奇了，我今天真是开眼了。
3: 你也很赚啊，这一来就赶上一个破得这么快的案子。
1: 我是觉得今天特别刺激，这简直就是无中生有的找答案啊，不可思议。
3: 这不叫无中生有，这叫做还原案发现场或者时空还原。其实现在国外有很多法庭都会采纳新测的这个结论作为证据，但是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希望有一天也能实现吧。
1: 高队，我能不能见习完回到技术大队的时候就选择心理测试这个方向？
3: 当然可以了，我就等你这句话呢，看好你啊。
1: 我没看错吧？陈爸，你亲自下手啊？
2: 你以为你看的是幻觉吗？你陈爸什么不会干？
1: 这鸡蛋我可不吃了。
2: 我给你换，我给你换啊。没事。
4: 老秦，今天到底谁来呀？你亲自下厨？
2: 暂时保密，神秘嘉宾。
4: 不是你这十几年不进厨房，你做的饭能好吃吗？
2: 一会儿你尝尝不就知道了吗？
4: 我可不敢尝。
5: 呀，我人到了。
4: 哟，曹老师，您怎么来了？
6: 我这不是送战友吗？
4: 杨明，
2: 阿平。
6: 你
2: 听说老师，哎，曹老师吧，哎，
1: 当然是
2: 啊，哎呦，您先跟我忙了，
0: 跟你学的嘛，我听秦琪说，你跟文莹也演了一出碟中谍，
1: 怎么又回来了？
7: 曹阳哥，哎，你啥时候回来的？
0: 刚回来，
7: 这也太帅了，
8: 夸张，
0: 可以吧？
7: 进来进来，
1: 走。
6: 哎，这帮孩子很久没。
4: 刚我就问他到底谁来，就是不跟我说，说保密。
6: 这就是心态。哟呵，
4: 杨洋啥时候回来的？这咋还穿上警服了？
6: 哎，是这样，杨洋回来了。
9: 不是你来，我
6: 你去看看，你去看看。
1: 当年一起约定当警察，没想到真的成真了。
10: 是不约而同。其实啊，我也是因为我爸。
6: 我也是。
1: 哎，曹阳哥，你一个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生物学博士，你当警察能干啥呀？
10: 对啊，我跟你们说啊，现在物证中心啊，正需要我们学生物的，像是 DNA 这一块，已经大规模用在刑事侦破上了。比如说，在一些案件的犯罪现场，如果能提取到 DNA。就可以利用 DNA 来准确锁定嫌疑人。从现在的趋势看， DNA 的运用会越来越普遍，未来还会有更大的飞跃。
1: 哦，听着好高级啊。嗯，
7: 不愧是学霸。
10: 哎，你们怎么样，选好方向了吗？
1: 嗯，我回刑侦支队技术大队做新测。
10: 新测？哎，可以啊，你学的心理学正好适合。
7: 我想去打电诈。
10: 行，现在电诈形势啊非常严峻，正需要人手。哎，可以啊，你们两个小屁孩都长大了，挺有主意啊。
1: 你也是个小屁孩。
10: 我比你们大。
11: 陶婷，秦总。哎。
4: 哇。怎么样，行吗？
2: 太行了，很气派啊。哎呦，这个是一个电诈的数据平台是吧？
9: 是，这边是大数据指挥中心，那边是视频监控中心。我跟二位领导简单的汇报一下吧。我们正在尝试全新的打法，各地市都要派人来，带着地方的最高权限来到这个平台，案发后第一时间上传到网上做统一的研判。
2: 嗯，可以。
12: 啊，刘硕，我是俊杰，我在总队值班呢。刚接到锦城市局的电话，锦城发生了一起命案。
13: 今天早上4点来钟吧，在郊区的一个山坡上面，汽车里面发现了一对男女的尸体。家属报案，是姐夫和小姨子两个人在车里面被枪杀了。
14: 有监控视频吗？
13: 没有视频。技术部门的人通过技术手段已经圈定了40个人。
2: 哦，知道了。来，
15: 秦总，刚才那个朱俊杰来电话，说是这个锦城那边发生了一起命案。 是在凌晨四点的时候，在他们的一个郊区的一辆车上死了一男一女，而且还是枪杀。现场没有这个视频监控，但是这个技术部门是通过技术手段圈定了四十个人。
2: 嗯，那赶紧的吧，景城那边要不要派人过去？
8: 你这样，你带人过去，
2: 正好好像那个雷主任正好也在景城那边办案呢，
8: 你请他支援一下。
15: 行，我跟他们联系。
8: 好。
11: 秦总，是不是不用这么着急？
2: 哦，你这是能帮什么忙吗？
11: 我可以试试看，景城也有派人过来。小冯，冯池，
14: 哎，
11: 来过来一下。冯池以前在景城也是刑警队队长。冯池，你们景城的案子，枪案现场没有监控视频，你赶紧跟市局联系一下，看怎么配合。
14: 好，我马上去办。
16: 搞定，秦总，我先忙去了。
2: 嗯，这反应速度可以啊，那我们就一起行动，互相配合。
11: 好，
2: 赶紧去。
15: 好，我这边跟你联系，
2: 别输给人家啊。

0: 怎么样？第一次上案子紧张吗？
1: 有什么好紧张的？
2: 刘主任啊，你好，
3: 你好，你好，
2: 我市局的，我是小周啊。啊，接到厅里的通知，说你们要过来，刑侦总队的刘处，他一会儿就到了。
3: 哇，这个地方够荒的啊！具体什么情况？啊，
2: 这个地方很偏远，人也很少。离这儿最近的村子呢，都在5公里之外了。遇难者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姐夫跟小姨子。今天早上，有人上山采药，从这个地方经过，发现了这辆车，车门是开着的，女的就躺在这个车后边，男的在里面坐着。这两个人呢，都是被霰弹枪打死的。他们两个的包都还在，手机、身份证、钱包也都在，没有劫财。
3: 有没有寻钱来？
2: 这两个人的衣服都很不整齐，我们给这个女的提取了生物检材，拿去检验了。尸体也刚搬走，送去做尸检了。
3: 去看看。
2: 好。

0: 怎么样了？
1: 刘叔，
0: 刘川怎么样？有什么线索吗？
1: 我们现在在检测女性受害者体内的 DNA，
2: 因为根据现场的情况呢，我们知道这个男女受害者在死前是发生过性关系的，所以我们想要通过检测女性受害者体内除了这个男性受害者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 DNA 来判断这个犯罪嫌疑人有没有对她也进行过侵害，结果应该很快就出来了。
0: 行，再等等吧。哎，雷主任呢？
1: 他去尸检那边了。
3: 哎，苏老师，DNA 的结果出来了，确实只有一位，经过对比是那位男性死者的，嫌疑人没有对这位女性进行侵害。
4: 怎么样，你们有什么进展吗？
0: 还没有呢。您那边怎么样？那个有没有什么发现啊？尸检那边
4: 没什么发现，这尸检才做了一半，然后那个尸检的报告你得6个小时之后才能出来。我们都再等等吧，两具遗体呢，那法医的任务也非常重。
0: 没事，辛苦了。休息一会儿。
5: 我们做了大数据的排查，这个也跟市局在网上做了研判，这40个人当中，其中有一个人最近买了大量的签订和一些敏感材料，你把网购记录调出来。这是他的网购记录，他分了5次购买，他买的这5种材料全部都是做枪的原料，所以我们认为他有重大嫌疑。
6: 马上给前方发通报，就查这个人。
7: 周队，收到请回复，请求连线。
8: 马上和省厅连线。
9: 好嘞。
7: 我们查到一个人，他的相关信息和所有的证据材料我现在打包给你发过来。
10: 周队长已收到。
8: 好，我看
7: 从地图上看应该就在离现场500米不到山坡上那边房子里。
11: 太好了，真是太快了，我们这边尸检还没做出来呢，我马上就去落地。
7: 先去抓人啊，趁天黑之前，一会儿查出来告诉我一声。
11: 好的好的，放心吧。
0: 哎呀，李文啊。
12: 从我到总队第一天就听赵飞说
0: 啊，你要着手搭建这个信息平台，这真没想到没几年功夫就完善到这种程度了。
13: 哎呦，这可不是几年的功夫可以完善得了的。话说这应该是我从到省厅之前就有这个想法了。
0: 哦，那你也有6-7年了。
13: 小10年了。
0: 真行啊，那这些年我还一直以为我挺能耐的，结果现在一看你比我厉害多了。
13: 可不是我厉害啊，那是我们的领导啊给的支持力度大。
0: 没错。行了行了，咱们就不要互相吹捧互相谦虚了啊。

0: 放开我！放开老二！你们是谁啊？
1: 别动！起来！起来！
2: 警察，老实点，是不是邓敏才？
0: 是我。那两个狗男女，我弄死了。大半夜在车里面乱搞，弄死他们我才解气。我是为民除害了。
3: 有发现，带走。
0: 你们要走就弄死我！不。
3: 雷主任、苏老师、曹老师，人抓到了。这是现场搜到的一些物证，衣服、裤子上都有血迹。
4: 这么快就抓着了？这我们这尸检结果都还没出来呢。
3: 现场还有搜到的那个铅弹和那个铅皮，都已经送到枪弹中心去检验去了。
5: 行了，都别愣着，赶紧做比对。
6: 金，
7: 那边审完了，已经招了，请求连线。
8: 马上连线。
9: 小峰，案子破了，就是你们给我的那个人。我们在他家里搜到他们用完的铅皮和铅弹，还有他作案时穿的衣服、鞋子，上面还有血迹。技术部门做了对比，跟那个女受害人的生物信息是一样的。
10: 好，真太快了啊！这案子要是用我们这个传统的方式，还真不好破。这荒郊野外的也没有这个监控探头，上哪儿找这人去啊？
9: 是，我马上把审讯室的画面传给你啊。稍等，把那个审讯室的画面给他传过去。叫什么名字？
11: 邓敏才。
9: 多大岁数？做什么的？
11: 42岁，农民。
9: 私藏枪支，你知不知道你已经犯法了？
2: 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我在问你话，你听到没有？你开始在家里怎么说的？
11: 好吧，好汉做事好汉当。那两个狗男女是我打死的。昨天晚上1点多钟，我睡不着觉，把竹床搬到院子里面，刚躺下，迷迷糊糊的就听见两个人开着车一路吵吵吵，吵死人了。
2: 怎么个吵法？是男女吵架那种吗？
11: 不是吵架，是汽车那种吵。那下面没有路，他们非要开着车往坡上冲，冲也冲不上来，还要死命的开。我跑下去让他们不要吵了，不要开了，他们不听，还要骂我。我脾气一上来嘛，拿起枪就把他们打了。
2: 那你认识他们吗？
11: 不认的，就是觉得两个狗男女大半夜的不回家，在车里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时冲动。
9: 人家又没招惹你，也没去敲你的门，你说你怎么干得出来这种事情啊？
11: 我是离婚的，我老婆带着孩子跟别人跑了，我就是见不得这种搞破鞋的事情。
9: 抢钱了没有？
11: 没有，先他们前走。
12: 金总，今天这个情况就是这样，案子破了，但是呢，尸检报告还没有出，我怎么样？这个尸检报告还出不出了？
13: 说什么呢？什么叫出不出了？你没有尸检报告，犯罪嫌疑人翻案怎么办？检察官要是退卷怎么办？你想过没有啊？
14: 李文说的对啊。

0: 当然对了，审是审完了，
1: 那移送怎么办 啊？法官也要看尸检报告的。
0: 你这些证据不固定下来，你怎么起诉？你该做的工作都要做好，你怎么还不会干了呢？掉链子。
2: 嗯，我知道了，那我们这边继续。
0: 就挂了吧。里边，嗯，这还有一盘素菜呢，都给你。
3: 哎，这么快回来了？
4: 哎，国初，
3: 案子破了？
5: 破了。
3: 破了怎么还不高兴似的？不顺利啊？
5: 没有。这么明显还没有。
3: 曹阳，
4: 哎，
3: 你说。你们都不说，那我问雷主任啊。
5: 哎，你别问。我跟你说吧，这案子是破了，但不是咱们破的。咱这边尸检报告还没出来呢，人那边直接把人都给抓着了。
3: 谁呀？这么厉害？
6: 秦总去了？
5: 不是秦总。
3: 那是谁？
5: 情报中心通过大数据分析，直接把人给找着了。
3: 情报中心？
4: 我说一句啊，其实啊，我觉得没什么，案子破了不就行了吗？像这种没有视频、没有痕迹的案子，如果没有大数据情报，也许根本就破不了。
5: 那你不觉得咱学这些东西就都派不上用场了吗？哦，
4: 你说这个，那你这 DNA 技术也是新技术、新应用啊。
7: 传统刑侦技术像手、足、弓、枪这类，现在有了视频、DNA、手机技术、网络情报、大数据，新技术不是就在更新换代吗？嗯，
5: 你知道挺多的。
3: 也对，以前没有这些技术，案子破不了，着急。现在有办法了，我们怎么又失落了呢？

0: 肠胃灵，快肠胃灵，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中浮沉，低谷下清新，心桥上畅怀，云霄间放游，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灵，快肠胃灵，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犯罪嫌疑人1月19日快速收枪，公安枪杀了1名哨兵。
8: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9: 这是连环杀人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7: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8: 钱财。
10: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类指纹。
11: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2: 我掘地3尺，我把他扒出来。
13: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8: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4: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我是觉得新技术可以用，但是因为毕竟我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技术更新，所以没有这么深切的感受。就这次这事儿一出，把大家都给整懵了。
1: 是不是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0: 哟，真不是。以前咱们上案子需要的是时间跟条件，虽然苦，但是习惯了也觉得没什么，顶多就是被领导催一催。这回可好，咱这边报告还没出来呢，那边把人都给抓着了。我就是觉得咱们掌握的这些技术已经跟不上办案的节奏了。
1: 我理解你的感受，这就是新旧交替，
2: 一种秩序被打破，肯定是需要适应一段时间的嘛。
3: 我是在想，如果这些新技术没有条件的时候呢，那不还得靠人靠老的刑侦技术吗？那现在这么着急的往新的技术上转了，到时候真的要遇上那种没有条件的案子怎么办？
1: 你说的这个是现实问题，我觉得这也是应该是
2: 秦总雷主任他们该想的，
1: 我们起码得把新东西学会学好，对不对？雷主任，
4: 雷主任，
5: 什么这个破柜子早就该换了。
6: 你们俩怎么了？见着我不说话了？
5: 不说话我也知道你们俩想什么想说什么。
6: 我刚才通知王副主任了，我近期办一场学习班，我讲讲这个命案现场分析。
5: 我承认这些新技术它正在改变我们这个办案程序，那你怎么适应它呀？怎么驾驭它？你这得都必须的好好学习一下。
0: 您觉得领导让讲吗？
6: 什么让讲？不让讲也得讲，早讲就比晚讲强。对了，还有你们两个人啊，不要郁闷。一方面要学习他，适应他；另外一方面想办法补充他。
1: 听到没有？别郁闷了啊。
5: 进来，
7: 雷主任。您这个办班的通知我看了，我还是想再跟你商量一下。
5: 有什么问题？
7: 我觉得这个课程只针对法医和技术人员，太窄了。而且怎么说呢，这么弄就感觉我们对新技术不满意。
5: 爱怎么想怎么想。
7: 你听我把话说完。其实啊，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综合培训，所以还得面向侦查人员，只有他们的意识上来了，跟技术人员的配合才更合拍。
5: 我不管刑侦的事儿，我只解决我技术上的问题。不是老王，我们法医现在是什么样别人不清楚，你不清楚啊？
7: 那就更得解决侦查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课程啊，中心就是案件侦办和诉讼，但法医、新技术、现场侦办这些问题也得一起谈。
5: 你继续说。
7: 没别的了，我觉得这样讲如果效果好可以接着办，正好我们现在这个行业里来了很多的年轻人，学计算机的，学法律的，这是好事儿啊。但重要的是去统一专业上的认识。
5: 那就这么办吧。
7: 那咱们是不是得给厅里报一下，让各地的侦查员、技术员都来听这个课？
5: 那是你们的事儿，我不管程序，我只管把课讲好就行了。啊，就这样吧。
7: 你呀，
5: 作为一名从业30几年的法医，就这些年我深刻地感受到，如果法医的职责只是查明死亡原因，那么法医是没有地位的。尤其是这几年新的侦查手段的不断的应用，视频一找，手机一查，人呢，找到了。你还有的时候呢，我们法医的这个解剖工作还没有做完，案子已经破了。
8: 大家一定会觉得
5: 我说的呢有点严重，其实不然。现在我们全国上下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我首先我要表明我的态度啊，新的侦查手段破案好不好？当然好。维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那是我们的使命。但是，新的技术的应用是不是可以完全取代传统的刑侦手段呢？来，大家说一说。
4: 不能吧，毕竟还有一些案件是新技术发挥不了作用的。
8: 可是新技术在进步，社会也在进步，盲区必然越来越少。
9: 传统的刑侦遇到了挑战了，雷大师这是固本培元呢。
5: 固本培元谈不上。这样吧，曹阳，既然你知道，你给大家讲一讲
10: 新技术有哪些。
11: 好，新技术有哪些呢？指的是 DNA、 视频、手机技术、网络情报等新手段，对于命案的侦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8年以后，新技术开始大规模应用，我们去年命案的破案率已经达到了90%以上，这些都得益于新技术的运用。
5: 好，请坐。还有谁有意见？请讲。
12: 新技术能成为呈堂证据吗？
5: 没错，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诉讼问题。新技术可以很快地缩小范围，非常有效地把人拿到。但是关于诉讼问题呢，到目前为止还是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它只能提供侦破方向，你不能定人。你比如说，这样我做个比方啊，现场我们发现了血迹，我们可以啊通过新技术非常快地锁定这个血迹是谁的。但是呢，我们只能证明犯罪嫌疑人到过现场，你不能证明他杀人啊。你除非上面有监控，把整个的作案过程给录下来了。大家觉得呢？
9: 这个好像不对吧？
5: 请讲。
9: 传统的侦破方式也有过这种事情，比如指纹、足迹，不也是同样的问题吗？
8: 这个说法有点绝对了吧？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们这些新技术就是中看不中用。
5: 好了，我知道大家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它打破了大家心目中啊对于那个证据的既定认识。对于诉讼来说啊，最有价值的那就是每个点它都有证据说明啊，整个的作案过程链它是清晰的。有的时候我们有物证，有的时候没有物证，只能到案发现场去做分析。记住，诉讼需要的是证据链的完善。我今天在这里想告诉大家的是，在法律上的直接证据只有三个。一个是现场有目击证人，他看到了整个的杀人过程。第二个，那就是犯罪嫌疑人自主交代，有罪陈述。第三个呢，就是有录像了。但是，命案现场有录像的这种可能性，
1: 干嘛呢？不好听。
5: 除此之外，其他所有的证据
13: 没什么，
5: 那全是间接证据。
13: 我就是在想，
5: 我们通过什么来认定呢？
13: 有雷主任这样的人在，
5: 犯罪
13: 一定会把证据做得扎扎实实的。
5: 说到犯罪，
13: 不会让那些犯罪分子有机会逃脱法律的制裁。
5: 犯罪过程，
13: 但是雷主任也是努力了30年才到今天这个地步。
5: 这三点缺一不可。
13: 很多人都是用自己的牺牲去推动体制发展，
5: 也就是
14: 可以啊。这年警察没白当，
5: 要有
14: 心，有境界啊。
5: 在当下，我们的法医该如何发展？方向是什么？在过去几年里啊，我一直在提倡我们的法医要介入到命案侦查，到现场去做案件分析， 过去我们这么做是为命案侦查提供帮助，现在它又有了新的价值，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解决了新技术在诉讼方面的局限性。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核心内容，谢谢大家。
10: 我是听明白了，雷主任的意思是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在咱们现在这个时代，新技术跟传统刑侦怎么去结合，怎么去开展一种新的办案模式。
15: 嗯，哎哥，哎，你说在现在这个时代，会不会有这么一起案件，完全用不到情报、新测、DNA 这类新技术，只能靠我们用传统的刑侦手段去一点点的砍？
16: 不能吧？现在这个时代，还能有完全留不下任何生物痕迹和影像的极端现场条件？
0: 哼，不知道。也许只有真的遇到了那样的极端条件，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雷主任这堂课的意义。

0: 是这碗辣椒多的。
1: 不要辣椒，
2: 好嘞。
0: 好，慢慢吃、啊。
2: 谢谢啊。
0: 来，这碗是你的，没有放辣椒，慢慢吃啊。
1: 好，谢谢啊。
2: 谢谢了。地震了吗？
3: 快走快走，什么动静啊？那
1: 杨队，是不是矿长炸了？
2: 好像不是，出大事了，快走，走，快点，快走，
4: 肯定是爆炸了，
2: 快。秦总，这次爆炸案呢，死了15个，伤了21个，伤者呢已经送到医院了，现场也已经封锁了。这个现场的周围啊，是一圈山，中间是一小块平地，他们支起了一个大棚子，几十上百人啊就在里面赌博。这个炸坑直径呢将近3米，深将近2米，初步估计用了9公斤的硝铵炸药。
5: 9公斤？
2: 哦，
5: 1公斤马上就能炸碎。
6: 是啊，
5: 哪来那么多炸药啊？
2: 哦，我们这个地方矿多，采石场也多，好多厂矿采石场都有这个炸药，老百姓啊拿来炸鱼，家里的炸药也很多。
5: 哦，
2: 已经安排排查去了。
5: 案发现场有照片吗？
2: 你看啊，这个就是现场的赌台，已经炸得不成样子了。当地老百姓呢叫做滚地龙，就是支起一个斜坡，把3个大头子呢放在这个坡上，用一根绳子拦着，到开局的时候呢，绳子一松，这3个大头子呀就滚下来了。根据这个点数的大小来下注。这个不是过年了吗？好多打工的呀都回来了，赚到钱的呢就过来玩一下，没赚到钱的呢也过来试一下手气。他们为了逃避打击呢，就故意把这个赌场呢设在离市区很远的山里头，1-2个小时内的输赢在100万甚至1000万的现金。
5: 那个赌场什么时间人最多？
2: 也就是这个案发这个时间，下午1-2点钟。他们晚上搞得很晚，中午起来吃过饭，差不多就开始。1-2点钟，也正是钱最多和这个人最多的时候。

0: 我看那个照片，现场的交通条件很差呀。
1: 对，交通条件差得很。到了山脚下，开上去还要半个多小时啊，还要走一段山路。

0: 他们也到了。
1: 嗯。金总，
2: 曹，
1: 我们来了，
2: 到了。哎，国树。
0: 哎，我介绍一下啊，杨队，这小曹，郭树。
3: 小曹辛苦了，
4: 郭树
3: 辛苦
4: 了。
5: 还有谁？哦，还有苏畅，但是他接到通知晚了，路上堵车，没有赶上飞机。
1: 哦，秦总，
5: 这是我们处的郭新处长，您头一回见吧？
1: 我认识的比你早，
6: 十年前就用新技术帮我们破关。
4: 秦总，我们现在就准备去医院了。咱们先看一下死者的情况，还有伤员伤情的分布，随后就开始做分型检测。
7: 州里来了20多个 DNA 的技术人员，加上清江的30多个人，就在市技术中心做。
1: 好，有任何线索随时跟我通报。
8: 秦总，咱要不要先休息一会儿？
1: 不休息了，把东西放过去，马上去现场。
0: 行，
1: 好，
0: 好，
1: 好。
3: 班长，这个路不好走。
9: 这个是秦总，郭树。
3: 哦，秦总，
9: 慢一点。
1: 没事没事，你走你的。
3: 慢一点啊！来来，
9: 这个路
3: 这边
9: 就是不好走。现场就在前面。秦总，小心一点啊！
8: 杨队。
9: 哦，这是秦总。
8: 秦总，

0: 秦总，你看，这个挂钟是爆炸的时候震停的，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挂钟来推断这个案发的准确时间。炸点的位置应该是在堵台的中间，很可能就在地下。这个架子太大太重，一个人肯定是抬不动，所以推断作案的人应该至少是两个人以上。
1: 视频监控查到了吗？
2: 这我问过了，离现场最近的一个视频监控是在3公里以外，这中间没有任何摄像头，所以没有采集到任何有用的信息。还有呢，我们分析啊，这个犯罪嫌疑人应该是晚上买的炸药，灯光条件比较昏暗，所以什么也没录到，所以视频这一块暂时没有条件。
1: 赌场老板呢？
0: 跑了，但是周丽已经发了协查通报，正在通缉他。这么大的事情，他肯定跑不掉，他有很大的这个嫌疑。
1: 这样啊，这现场一点条件都没有，赶紧想办法啊！大帐篷做指挥部，弄一些桌椅板凳，然后派人送水送湿了啊，再搭个厕所。这么大现场，没有3-5天清理不完，这么多人得有保证啊。另外这个爆炸现场啊，是最复杂最没有规律的，要想找到有用的物证，就得在这个现场去一点一点的筛啊，一寸一寸的刨，打格子，打网格，5米一个格子啊，每个人负责一个格子，赶紧去布置。
0: 好，现在就去。明海，走。
3: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指挥部开第一次会议，时间呢是相当的紧迫，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总指挥秦川同志发言。
4: 这个案子呢案情重大，现场情况复杂，各方面掌握的情况也不一样，都等着指挥部统一决策。为了节省时间，快速的开展工作，我就不征求大家意见了啊，我就直接说我对这个案子的判断。我认为引发案件的因素有几种：一，有在赌场输钱的，仇恨赌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赌场和赌场之间的这个竞争关系，就是赌场与赌场之间的竞争客源；第三，赌场的庄家有矛盾；第四，赌场里面有放高利贷的；第五，

0: 针对赌场里面的某一个人，六，报复社会，七，抢劫。
1: 抢劫？不太可能吧？现场这么多人。

0: 你说的地域和人员特征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个地域人员特征啊，就是是不是有人他容易冲动啊，啊，做事不计后果啊。我直接说吧，我们现在还是要从刻画犯罪嫌疑人的形象开始。而下面我说几个条件，大家根据我这个条件去查，好吧？第一，这个人肯定熟悉赌场，来过。第二，市局的同志也说了，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是赌场人最多也是钱最多的时候，嗯，这个钱最多的时候，那一个小时有上千万的现金的进出，啊，那选择这个时间作案，也可以说明这个抢劫的可能性很大，这个是相互印证的。第三，这个人具备获取炸药的条件。虽然我们这里，这个炸药的获取途径有很多，但总会有来源。第四，具备预埋炸药和作案的时间和空间。第五，熟悉电路知识。第六，具备制作爆炸装置的技能。那怎么找这个人呢？啊，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离爆炸现场最多不超过100米，
2: 一百米，
3: 这么近，
2: 这太……
1: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复原现场里的人。犯罪嫌疑人针对的肯定是现场里的某一个人，啊，他应该当时就是混在人群里面，等到这个时机成熟，引爆炸药。所以我们要摸清赌场里到底有多少人，那这些人也可以提供情况。现在指挥部呢分成这个情报组、技术组、综合组、新闻组、行动组，一会儿会有名单发下去啊，大家自己找自己的组长。啊，会后按照分工展开工作，每天晚上8点准时开会，汇报情况。郭佳琪是综合组的组长，大家记住他啊。记住他电话号码，有什么情况随时的跟指挥部汇报。
4: 秦总，咱们那个指挥部设在哪儿？
1: 现在这个现场的交通条件太差了啊！我的意见是搭帐篷，就在那个小山坡上搭帐篷，不要跑来跑去的，这样会很方便。从明天开始，各部门归位，会口管理，两会之前把这个案子拿起来，给清江人民一个交代。

0: 秦总，那边有发现。
1: 秦总，刚发现这个卧房。他这个顶棚用的塑料布跟赌场用的是同一个款式，估计是那个老板自己搭的。

0: 这应该是放哨了吧？
1: 视野这么开阔，应该是。
2: 这个炭火是湿的，案发前一天的夜里下了雪，很明显是那晚之前烧的，里面还有两枚脚印，基本可以肯定是同一个人。
0: 你把这个人找过来。
2: 好，
0: 把现场保护一下。
2: 好嘞。

是阿金，就住在下面。出事后这两天就没见过他。

0: 对，又发现！天哪，炸药雷管都有了。谷叔，你看吧，这个雷管原来是个电雷管，把上面的电头给拆解了，肯定是这小子干的。
1: 这都开始研究爆炸装置了，那肯定不是一般人了。
0: 还有剪刀，作案工具都在这儿，收集。

0: 金总，在阿金家搜出来炸药了，还有剪刀什么的工具。哎，检测报告也出来了，检测出来有硝酸根离子、氨根离子。
1: 金总，杨队，这里有个情况，技术部门查到阿金的手机，案发当天凌晨是关机的，而且是拔电池关机。第二个，他这个通讯记录显示啊，他多次打电话给派出所举报这个赌场，感觉他很仇视这个赌场。
2: 哎，这个不是就符合了吗？最有作案条件的就是他，他熟悉作案现场，他知道哪个时间方便去卖炸药。这个阿金，他跑不掉了。
3: 哎，先别这么早下结论，他确实有重大嫌疑，把人找来，赶紧把人找来。嗯，
2: 好，
1: 好，走吧。
4: 刚完牛肉粉，
5: 知道了。
4: 加点肉，加点肉嘛。
5: 哟，你发财了呀！
4: 再来点。
5: 吃的那么急，每次来都占便宜。
1: 阿金是吧？跟我们走一趟，跟我们走一趟，告诉
6: 我。你要抓我？你乐什么我？
1: 我抓你！你知不知道山上出大事了？
6: 我知道。这吃完牛肉粉，我就去找你。
1: 这个时候你还想着吃粉，带走。快点啊。前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4: 我在我山上的棚子里面值班看场子。
1: 案发前那个晚上你有没有见到什么人？
4: 没有，没看见什么人。
1: 没看见？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几点来的？几点走的？
4: 我是晚上8点来的，第二天早上他们来了我就回去了。
1: 那么冷的晚上你在山上怎么过夜的？
4: 点个火盆，搭个棚子，有时候实在太冷了，我就跑到

0: 昆迪龙那个赌场，我就睡那个赌台上。
1: 赌台上睡觉？啊？你到底在什么地方？你老实点啊！你给我讲清楚。
0: 我说实话，我就在。
1: 说。
0: 我让他头天晚上，我没有在山上。
2: 你怎么又不在了？
0: 我跟你说，那天山上下雨，实在太冷了，连伙伴一点用都没有。我扛不住，半夜我就回家了。
1: 你刚才怎么不讲呢？你到底在哪里？
0: 我说了，我回家了。
1: 你到底在哪里啊？
0: 我说了，我回家了。
3: 我讲的都是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
2: 不要哭，不要哭。一个大男人，
1: 把事情讲清楚。我跟你说，这是我们省厅来的领导，你给我老实一点。你说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0: 真的不是我干的，真的不是我干的，领导。我跟你说，我是冤枉，我真的是冤枉，我真的是冤枉。
4: 你先冷静一下，你冷静一下啊！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回答一下，好不好？你为什么要举报你自己看的这个赌场？
0: 我举报了，公安就来查，然后我就打电话通知赌场，我不放哨，然后他们就觉得我有用，然后最后给我发了奖金。
4: 你头天晚上关机，这是为什么？
0: 我跟你说，山上实在太冷了，我没有地方躲，我就跑到棚子里面去躲，但是四处漏风，我实在受不了，我就跑回家了。我，
4: 你说这事儿不是你干的，是吧？不是你干的，你为什么不直接说实话呢？
0: 万一让他们知道头一天晚上我没有好好值班，第二天就炸死那么多人，我把老板找的麻烦。
4: 拔电池，你把手机电池拔了，这是为什么呢？
0: 他们说把手机电池拔了，他们打电话来就是不在服务区，要不然打了就是关机。
4: 炸药，你们家放那么多炸药干嘛呀？
0: 炸药是以前我炸鱼的时候没有完留下来的。
1: 你说什么？炸鱼的？给我老实点，到底哪来的？
0: 我说的都是实话，真的是炸鱼的。
1: 给我讲实话，
0: 我说
1: 到底哪来的？
0: 实话都是实话，我说的都是实话，领导，我说的都是实话。冤枉！我真的是冤枉的，冤枉的，我真的是冤枉的。
5: 秦总，您怎么看？
6: 不像，嫌疑点在下降。
7: 是，夏金他也不像干这么大事的人，而且，但是这疑点有太多。
6: 那先观察两天。
7: 阿金呢，说话颠三倒四，你看着挺可怜，也挺可恨。你定也定不了他，你否也否不了他，不好办。
6: 眼看着咱们来两天了，这种大案子一般是72小时是黄金时间。可是现在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找出来，现场没有任何条件。我们要以物找人，赶紧在现场找这个爆炸物的遗留物，是什么东西爆炸的，什么东西引爆的，要找这些。

0: 秦总，这是咱们今天的收获，
1: 就是蓄电池外壳。这有铅网电路板，这个我估计是雷管的绞线，现在等技术组那边核实呢。这电路板，
2: 你看，这蓄电池是电源、电雷管、炸药，再加上一个遥控器、一个接收器，那就是完整的爆炸装置啊。
1: 是，
2: 你去通知各组，让他们想办法弄清楚这蓄电池什么牌子，然后电路板是干什么用的。
1: 怎么摸呀？范围怎么定？
2: 画片分组，这个分头，到那个所有的那个电子产品的那个商店，还有汽车修理厂，全市的那个什么集市摊点，就把这些东西先找，把这些东西找上来再说，
1: 行，好。
2: 那个郭鑫他们那个现场人员那个 DNA 检测怎么样了？
0: 啊，周里来人了，带着杨雄他们按照现场一个挨一个人的位置全都找着了，什么受伤的、没受伤、死的全都找了，正采集那个 DNA 呢，正做呢。
2: 你让他们技术组来人把这个拿过去做比对，我看看这个跟现场人员那个数据能不能对得上，能不能做出人来。
3: 蓄电池的外形特征行间距、特殊的花纹符号都把它们记录下来，先一点一点的写下来，最后再往上拼，看看市场上能不能买到一样的产品。
4: 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市场上有多少个蓄电池牌子？
5: 这个嘛，多了，不下几十个牌子。
4: 那这样吧，你这儿有的我一样买一个，剩下的你说，我记一下。
5: 太阳花、向阳花、力帆，还有那个磁能。
4: 磁能
5: 啊，磁能。
6: 老板，这个电路板你看有没有？
5: 这个应该是遥控接收器上面的。
7: 接收器的？哪个牌子的？
5: 我们这条街卖的都是成品，我怎么知道哪个牌子长这个样子？
7: 那这样吧，我给你钱，你拆开我看一下，好不好？
5: 那不行，你们拆开，那我卖给哪个呀？
7: 这样子，你便宜点，我全要了。
8: 清江能买的蓄电池品牌，我全买回来了。
7: 哎呦，可以啊，龙队。清江能买到的遥控器品牌都买回来了。
8: 好。
9: 我的个天哪，这得要对多久啊？这光拆就要拆多久啊？
8: 我喊几个人过来帮忙嘛，干就是了，怕什么嘛？我跟你说，秦总讲了，摸出来这些个装置是哪个牌子，在哪儿卖的，犯罪嫌疑人就快浮出水面喽！快点。

0: 哎，小畅。
1: 曹阳，你们那边什么情况？啊，
2: 曹工。
0: 哎，
2: 这个是刚来的一批样本。
0: 哎，好，我知道了。还行吧，快弄完了。两天两夜没合眼了。130多个人，州局、市局都来了不少技术人员，在帮着弄呢。哎，你还过不过来啊？
1: 郭楚说让我等通知，你们人够了我就不来了，一直到现在也没通知我。
0: 那你就等通知吧，估计是不用来了。哎，好了，我去看检验结果了，我等会跟你说啊。
1: 一定要仔细，千万别出错。
0: 知道了，有好几道审核呢。
3: 曹工，报告出来了。
0: 哦，都出来了。好，那大家都分头核对一下吧。
3: 好。
4: 佳琪，我刚到技术中心。
0: 哎，郭叔，
4: 怎么样？出来了吗？
0: 数据出来了，大家都在核对呢。
4: 曹阳说数据刚出来，开始核对了。一有结果我就报上来。晚上指挥部开会，应该来得及。

0: 秦总，
1: 秦总，太阳花牌蓄电池和现场的碎片是完全一致的。
2: 购买记录呢？就是谁买的查到了吗？
3: 秦总啊，这个太阳花在清江是老牌子了，一年能卖出上万台，但是这个商家的销售记录保存的不是很完整，恐怕很难从这个购买人这条线上锁定目标。
2: 那个电路板呢？电路板查到什么消息了吗？
3: 顾队长人去看了，这个电路板很多时候都用在这个遥控器的接收装置上。
4: 遥控器什么牌子？
3: 这个不确定，因为很多遥控器都会用到这种电路板。

0: 线索又断了。
1: 没办法，接着挖，接着刨，一寸一寸的筛。既然能找到蓄电池、电路板，那兴许能挖到别的东西。叫大家再坚持坚持。
2: 嗯，秦总，白天我给郭处长打电话了，他那边正核对数据呢。
1: 嗯。
3: 有了。
4: 怎么了？
5: 怎么了？
3: 我不确定，但是我刚刚把这个数据重新对了一遍，现场死的11个男性和4个女性都对上了，然后这里有一个女性的数据与其他 DNA 样本的分型都不一致，是多出来的， DNA 浓度非常高。
4: 还真是。是多出来的，应该是外来物。
6: 哎，郭处那边怎么样？
7: 出来了。
6: 啊，
7: 数据显示有个女性分型明显，她应该是接触过这个爆炸装置。
6: 啊，
7: 我们把现场提取的所有擦拭物都做了，死者的、受伤的，所有人都做了之后，发现均不一致，是多出来的。
6: 能确定吗？确定了是吗？
7: 能确定。
2: 行行行行行，我马上给秦总汇报。
1: 做出来了是吧？好，好，好。好，赶紧赶紧下山，今天汇报会山下开啊，叫那个所有部门全过来。
8: 好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跟着总书记学诗词，天地诗心，天地同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来赞颂英雄。这两句诗出自唐朝诗人刘禹锡的《蜀先主庙》。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有一条无形的河流，经沧桑而不变，历风雨而弥坚，那就是中华民族顶天立地、千秋不灭的英雄气概。这种气概，从结绳记事、刀耕火种开始，一脉相传，直至今天，成为我们民族最闪亮的坐标。
1: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五千年来，人们相信的不是命运，而是英雄。每当危难时刻，总会有人站起来说：“我来。”

0: 走！
1: 我来。我们一定要走出大山，可是走出大山，我来。
2: 当古老的英雄主义被刻记在中国人的基因，一代代挺身而出的人在改写命运，也在书写传奇。
3: 匈奴来犯，
1: 备马，我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复山河日，捐躯分一肝，精忠报国，我来。
1: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旦夕。

0: 开辟金针如何宜？十年时刻赴仙境，收复山河。过来！
1: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2: 销毁糟粕，我来。
3: 在这片土地之上，从不缺少勇者接力。每一个挺身而出的平凡人，披荆斩棘，铸就了中国人信仰的英雄气。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4: 我来，
5: 我来，
6: 我来。
7: 千年，这种我来，让我来的呐喊声，此起彼伏，回荡山河。在这场激荡雄魂的民族英雄大合唱中，有一个特别的音色格外引人注目，那是深夜里悄悄开放的一抹暗香，那是刀光剑影中一束隐秘的铁甲红妆，那是过往岁月中巾帼不让须眉的英雄之光。

0: 爹，小女，小女看您年事已高。
1: 木兰，姐姐，
0: 你来干什么？那你又来干什么？
2: 四五六，今天就练到这里吧。
3: 啊，这么快就结束了？
2: 敌军来袭，明晨我就要到军营报道。
3: 要去打仗？为什么？
2: 为了家，为了国。
3: 可是我担心。
2: 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咱们花家没有懦夫。
0: 花家无长子，
4: 让我来。
0: 我是长女，李英是我。
1: 李英什么？爹娘年迈，您理应留下来照顾。
0: 你刚相过亲，嫁衣我都为你织好了。
1: 现在十万火急，等不了这么久了。老规矩，谁赢谁说了算。

我赢了，你留下。木兰。

0: 家，为了国，
1: 三个画家，
2: 没有懦夫，

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章。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非凡历程中，一代又一代奋斗者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出无数感天动地的英雄模范。他们用智慧和汗水，甚至鲜血和生命，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他们永远朝气蓬勃，永远青春阳光，永远迎难而上。

0: 放心，我们一会儿进。
1: 你放心，放心。
2: 老刘，快跑！
3: 报告，
2: 给我救援灭火！
3: 是。
2: 报告班长，
4: 我申请跟你们一起进去。
2: 你干嘛？对里面的情况不熟悉，留在外面。
3: 报告班长，
4: 让我进去帮忙吧，保证完成任务。
2: 跟在我们后面。
3: 是。

0: 班长，做梦梦见我们救火去了。
1: 班长，班长，班长，
2: 我让你保持距离，保持距离，你把我话当耳旁风是不是？
1: 我没有啊。
3: 哎，各位，我可替你们打听好了，今天食堂做了我最爱吃的红烧肉。
4: 干啥啥不行，吃饭第一名。
3: 小胡，保密工作做得可以啊。
1: 哥，
3: 女朋友吧。老刘，
1: 不是，你把我关坏了。哥，我就一张，你还给我。你给我。
0: 结婚的时候啊，给思想上我种了苹果啊。
3: 老刘不许反悔。
2: 都别动了。你们要是还有劲儿的话，跟我下去训练。

0: 班长，班长，等我结婚的时候，你可一定要来呀！
1: 退伍之后回家，种上几亩苹果树，好好陪陪父母。我以后呀，嘿嘿，要多学两道拿手菜，让你们尝尝。

快快！兄弟们，散的，盘的。

0: 英雄是不灭的火炬，照亮我们前行的方向。英雄是一次次的起航，让每一番奋斗都有无穷的力量。
1: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0: 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上的青年一代，我们也要像先辈那样披坚执锐，披荆斩棘。
1: 到2049年，新中国成立100年的时候，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实现。这个伟大的梦里有我们的参与，我们的汗水，我们的贡献，我们的荣光。

0: 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们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1: 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2: 护山河无恙，守万家灯火。
3: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给社会一个交代。
2: 河南卫视，我是刑警。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风流才子高能来袭。
4: 投降，没事儿。哎呦，我。
2: 四位唐伯虎同框比帅，各显神通，智斗华府点秋香。
5: 我跟你说啊，我是这个村，他们就这个地儿。
2: 四大才子轮番登场，爆笑不停。
4: 我歪无故的。
2: 5月24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开箱大戏。

0: 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河南各地举办主题活动，带领人们读懂历史厚度，感受文明温度。
1: 518国际博物馆日河南主会场活动今天在郑州博物馆启动。作为活动配套的重要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同步开展。本次展览打破了按器物类型分类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两周800年的历史。
2: 这个展览有个关键词名，所谓名著华夏，我们不只看青铜器本身，更重要的是要看器物上的铭文，换句话来说就是青铜上的中国故事。
3: 这一件我看非常的精致，它在古代的时候是做什么用的？
4: 学者普遍认为呢，它可能就是随身携带的，而它叫做量机换，装一些化妆品之类的，当然它里面也是有铭文。

0: 的意思是，梁姬是梁国的姬姓女子，她的一件随嫁品。
1: 本次展览精选省内外30多家文博单位200余件青铜器、王子吴鼎、吴王夫差剑、中山国铜元壶等珍贵文物集中亮相，是研究两周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2: 现在关于青铜器的展览很多，但是对铭文的关注却比较少。在那样一个贵重的器物上，用铭文记录历史，记录自己觉得值得传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它本身就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1: 今天的郑州大河村遗址博物馆同样热闹非凡，由10名郑州市小学生组成的双语志愿讲解员队伍正在为到访的国际友人讲述仰韶文明。外国游客在孩子们生动的讲解中，透过馆内上千件文物，深切感受到了中国史前文明的瑰丽与绚烂。我想了解中国人的文化哲学，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做生意的方式，这是我来到这里的原因。我真的很激动。郑州大河村遗址博物馆是国内首个仰韶文化的专题博物馆，作为河南省精品陈列展览项目，大河商商大河村遗址博物馆基本陈列推出以来，创新将文物陈列与数字化场景融合，实现了陈展从静态到动态体验的跨越。
3: 我身后的这件展品呢，就是我们大河村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衣彩陶盆。那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仰韶文化现存最大的彩陶盆。为了展示它精湛的这个工艺呢，我们博物馆特地的采取了这种 3D 投影的方式，让大家近距离的能够欣赏到彩陶盆上的精美纹路。
4: 我们主要是针对不同年龄段的观众做了一个分众的设计和教育，像我们针对未成年人，主要是做了一个考古区域小分队，还做了一个模拟考古的一个区域。那我们通过这些手段呢，自开馆以来到现在一年，我们的观众量已经超过了80万余人次。
5: 究竟什么成就了沉浸式景区的超高人气？今天我们去开封解锁沉浸式文旅持续走红的流量密码。
6: 走进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仿佛一步踏入宋朝的市井街头。景区在不同点位设置了近100名互动演员，他们身着古装与游客随机交流，并配以交子等带有宋代特色的道具作为互动奖励，让游客在漫步中切身体验宋式慢生活。
7: 他们符合就是清明上河图当中的在正中心这一部分有一贩夫走卒这一部分，然后他所有的情景演绎当中，他都体现出了一种北宋的全程全风全貌，
8: 体验感更丰富一些，然后就是让游客感觉比较有那个情绪价值。
6: 这些互动演员的角色大多能在清明上河图中找到原型，与游客的互动也绝非简单的寒暄，而是深入角色，还原宋代市井的真实场景。每位演员都有一份专属的人物小传，角色的出身、性格、人物关系全都写得清清楚楚，演员必须彻底入戏，既然剧本联动，又要随时接住游客的提问，
9: 也是要因人而异。比如说小孩子不能对他那么凶，然后你可以看到一些年轻人大概在20到40岁之间的年轻人，你可以稍微活泼一点。
10: 我们要求演员见到游客之后，第一个动作就是做宋代的一个插手礼，就是通过你跟游客的这些行为以及你的语言上，能够把这些宋文化的东西其实融入进去，呈现给你一种宋朝人的生活状态。
6: 更细致的是，导演组会定期观察演员的临场表现，每场互动结束后及时复盘打磨细节。今年景区特别推出换装体验活动，皇后、书生、乞丐，游客可以换上心仪的角色服饰入园游览，沉浸式体验身在宋朝的一天。
11: 然后很多 NPC 过来跟我们打招呼，
12: 那见到公主他们会怎么样？
11: 会作揖行礼。
12: 见到皇后呢？
13: 那就皇后吉祥。
14: 他还给我们传授秘籍，教我们怎么乞讨，就比较沉浸式，真的像融入里面一样。
6: 作为按照清明上河图1:1复原再现的大型宋代历史文化主题公园，清明上河园以宋文化 IP 为核心，全力打造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的游览体验。 街头民俗展演、梁山好汉劫囚车、大宋东京保卫战、非遗打铁花，如今景区已有超千名演员，每天上演近千场演出，将宋文化的精髓融入园区的每一个细节，吸引很多游客慕名而来。
13: 现在游客的这个需求有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0: 他们会更加的注重自身的体验感。我们今年在五一假期的日均客流量呢超过了10万人次，那相较于去年同期呢增长了20%。那这样一个数据其实恰恰证明了现在游客对于这种文化性的旅游景区是越来越向往的。
1: 日前，河南省重大小麦品种研发推广应用项目在周口国家农高区进行了测产，部分优质小麦品种亩产量有望突破800公斤。
2: 在周口国家农高区郸城核心示范区，河南农高种业正麦1860万亩示范基地的小麦正处于灌浆期。来自各地的种植大户、种业经销商聆听农业专家讲解小麦后期管理技术要点。
3: 1860啊，是一个抗性非常好的品种，抗涝性也比较优秀。雨水多的天气，它依然能够，清干止黄，给老百姓带来了更好的经济效益。
2: 近年来，中国工程院院士许维刚团队成功育成正麦1860、正麦1833等优质小麦品种，破解了小麦高产与优质难以兼顾的难题。此外，团队最新育成的抗精基腐病优质小麦新品种正麦1833，凭借矮杆大穗容重高的特性，同样备受市场青睐。
3: 1833比我们平时推广的品种要高到50公斤至80公斤，那么市场的收购价都会高到3到5分钱。
2: 据专家现场测产，示范基地小麦亩穗数达到53万，穗粒数36粒左右。结合当前长势，预估千粒重可达常年水平50克，亩产突破800公斤。另据气象部门预测，小麦生长后期面临的干热风、倒伏等风险正逐步上升。农业专家提醒各地要加强监测预警，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4: 已经到了小麦的灌浆中期，建议吧，再做最后的一次一喷三防，重点上是要施一些磷酸二氢钾、云台素内酯等叶面肥，以提高小麦抗高温的能力。
1: 商丘永城市芒山镇万亩山杏迎来了采摘季，当地依托直播带货、线下采摘等多渠道拓宽销路，让小山杏成为了群众增收的甜蜜产业。
5: 眼下，在芒山镇山城村，连绵山坡上杏林郁郁葱葱，黄澄澄的山杏缀满枝头。果农们抢抓时间采摘鲜果，分拣、套网、装箱后发往全国各地。村党支部书记宋国庆把直播间搬进果园，线上推介山杏。
6: 去年我尝试直播，没想到帮村民打通了农产品销售渠道。今年我会深耕直播带货，让好货出乡村，以数字助农，带动村民持续增收。
5: 芒砀山红土孕育的山杏品质优良，但成熟期集中，保鲜期短。以往农户销路单一，芒山镇主动靠前服务，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多方对接收购客商，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
7: 针对我辖区山杏集中上市、销售压力大的问题，我镇积极搭建产销对接桥梁，多方对接收购客商，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
5: 线上订单热销全国，线下采摘、集市售卖人气高涨，依托芒砀山文旅优势，游客采摘络绎不绝，多重销路齐发力，果农实现丰产又增收。
8: 现在来采摘杏子的游客特别多，再加上直播带货拓宽了小路，杏子不愁卖，收入比以前高不少，靠着这片杏园，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戏了。
2: 抓凶手，
3: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4: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3: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0: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5: 我当然是不行。
4: 用忠诚捍卫安宁，
6: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

0: 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就感觉有东西挡了眼睛，就查了眼科，是视网膜病变，
3: 经常性胃痛，后来发展到。

0: 惜自己，
1: 保持好健康，
0: 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
2: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哥，来晚了，没找到适合人啊，这两天没人见着他。
1: 给他来杯啤酒。他家里呢？
0: 家里我也去了，他们家人说他早上走的时候去码头，码头上压根儿没见到他。
1: 你好好想想，他能去哪儿？
0: 谁知道啊？这路货，抽冷来，抽冷走，飘忽不定。

0: 你们不要进去，停止跟踪，但是要留一个人啊，看他跟什么人接触，然后马上返回。
1: 明白。
0: 记住，千万千万不能惊动他。
1: 是。
2: 你妈妈怎么样？
3: 不好，都死呗。现在水都喝不下去了。
2: 谁照顾他？
3: 我哥、嫂子、侄女他们。我这风里来雨里去也搭不上手，顶多给他点零花钱。
2: 这个拿着先花了，最近干得不错，下个月给你涨钱。
3: 哥，啥都不说了，你就是我亲哥，我就跟你干一辈子。
2: 知道为什么给你涨钱吗？
3: 你不说我干得好吗？嫂子，
2: 这次你救了一个人的命，不光我要谢你，整个警察厅都得谢你。
3: 嗯，
2: 别琢磨了，等我替你领了赏钱，再告诉你怎么回事。我去打个电话。
0: 哎，
4: 高科长，我是周乙。
0: 哦，电话来的真巧，我刚要出去。
4: 刘奎醒过了没有？
0: 我还真不清楚，怎么了？
4: 我找到了刘奎在老邱被杀那天不在现场的证据。
0: 什么？
4: 我的密探在案发的时候在码头上见过刘奎。
0: 哦，你确切吗？
4: 我确定。这里有两个见过他的人，可惜我只找到一个，另一个还没找到。
0: 我知道了，那你就回来吧，我马上向刘厅长汇报，好吗？
4: 好，我和证人半小时后就到。

0: 刘经理来了，
1: 快请。
0: 哎，经理，我去给您泡杯茶。不用了，我马上就走。
1: 啊，你去吧。怎么样？有什么消息？
2: 刚打来电话，说春三那天。

0: 在码头上见过刘奎。
1: 你好像有点失落。
0: 不是失落，哎呀，我就想我们这个对手，真让人不可思议啊。
1: 你还是怀疑他？
0: 看来我所有的判断都是错误的。
1: 不要着急，慢慢来。
0: 这个人要么清白，要么就是绝顶的聪明。
1: 一个人如果总是无端的让人产生怀疑，哪怕是没有证据，他也一定有问题。
0: 是，我承认。但是我们还是低估了这个人的能量。
1: 那你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0: 是啊，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2: 刘奎，
0: 你自由了，
2: 打开。
3: 刘兄啊，经过保安局的全面调查，确认你是无辜的，对你的所有指控全部撤销。这是保安局长签发的释放令。
4: 刘奎，恢复你所有职务了。高科长，让你休养两周。
3: 刘兄啊，对于这件事情，保安局将向你正式道歉，并由我和局长在专门的时间亲自向你解释。刘兄，我下手吧，你受委屈了。
2: 好了，走。
3: 走好。

0: 到家再说呗。
1: 孩子你也不看一眼。
0: 等回去了好好看。
2: 让我看看这小宝贝。哎呀，哎呦，这小宝贝
3: 呀，乖乖，哎呀，真乖。
2: 你也不帮着抱抱孩子？
0: 我这一会儿还上班呢。
2: 今天不是星期天吗？
0: 什么时候见我休过星期天啊？来，闺女。嗯。哎呦呦呦呦！哦哦哦！
2: 孩子不是那么抱的，你拖着点他腰，你把他摔着。
0: 他哪点腰
4: 啊？周先生啊，头一次当爸爸，要学的东西多着呢。
0: 哎，醒来看着我啊。
5: 刘妈，
2: 哎，快把你东西收出来。
4: 哎哎，好。
0: 孩子房间收拾好了吗？
4: 收拾好了。

0: 怀疑有人在跟踪我。
1: 高斌的人？
0: 不行，最近一段时间他好像对我放松了警惕。我担心是铁血暗杀团的人，要是他们会更麻烦。他们说开枪就开枪，最近一定要小心点，告诉刘妈，凡是陌生人坚决不要开门。我现在是腹背受敌，疲于应付。
1: 你自己千万要小心啊。
0: 哎呀，自从金小雨被暗杀以后，高斌也是噤若寒蝉。他们这些人都知道自己迟早会有这一天。高斌已经多次叮嘱大伙儿不要单独外出，他自己也增加了保镖了。
1: 原来他也怕死啊。
0: 杀人的人最怕死。
1: 听李先来的事儿捋顺了吗？
0: 乱七八糟。
1: 刘奎官复原职了。
0: 疗养还没结束就来上班了。这次他是和保安局结上仇了。
1: 高斌怎么解释这件事？
0: 还不是装得像救世主一样出现在刘奎面前。
1: 为什么你会觉得高斌拿这件事情在试探你呢？
0: 直觉，还有我对他的了解。
1: 他是太狡猾了。
0: 是啊，当碰上这样的对手也是我的荣幸。不过将来总有一天我会让他抽自己嘴巴。
1: 我也想删他。
0: 其实在他内心里一直在直觉和逻辑判断之间徘徊，一会儿觉得厅里所有的人都像是共产党，一会儿又觉得厅里所有的人都是自己的铁杆兄弟。他就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煎熬中。他最尊敬的土匪原型二就曾经这样评价过他，说他的优点和缺点是一样的，太聪明。
1: 他为什么不死？
0: 技术未到。
1: 铁血暗杀团这帮笨蛋，有着真的汉奸不去杀，枪口对准自己人。
0: 如果真是死在他们的枪口下，说不定是对我地宫生涯最高的评价了。
1: 你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0: 对了，高斌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小名叫莎莎。
1: 莎莎，一个每天醒来嘴边就沾着血的人，他有什么资格给我的孩子起名字？
0: 名字就是个符号，没必要太在意。
1: 不行，坚决不行，我不能让一个刽子手给我的孩子取名字。
0: 其实我们每一个汉子都是干净的，不能因为高斌说过那个词儿，这个词儿就是肮脏的吧。祖国的语言他没有资格玷污。

0: 以后就叫孩子莎莎吧，莎莎这名字挺好听的。
1: 那你给孩子起个大名吧，上户口的时候要用。
0: 还是让平如起吧，他还没见过孩子。
1: 还是你起吧，以后他还用借用你的。

你去吧，我真没这权利。连高斌这样的人都有资格娶，为什么你不能娶？以后时间长了，他还要管你叫爸爸。放心吧，孩子一定会有自己的名字，也会像别的孩子一样无忧无虑的生活。

0: 周队长，
1: 门卫说你在，过来看看。星期天也不回家。
0: 哦，我来拿点东西。保安局在抄走的清单里，好多东西对不上号了。
1: 那得问他们要来。
0: 这帮恶狼。哎，对了，嫂子怎么样？哎呦，不方便。等孩子白天的时候，我带我老婆上门拜访吧。
1: 不用这么客气。
0: 周队长，我的命是您给捡回来的，要不是您，我早见阎王爷了。我欠您一条命。
1: 别这么说，我可担当不起。

0: 大恩不言谢，我会报答您的。
1: 我只是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已，放了谁都会这么做。
0: 周队长，你是我们警察厅唯一的一个好人。
1: 怎么这么说？
0: 都他妈不是东西。保安局来整我黑材料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替我说句话，所有人都落井下石，除了您。算了算了，我不说了。其实他们来抓不抓共产党，那都是扯淡。我自己是不是共产党，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就是为了置我于死地。
1: 不会吧？至少我跟高科长没有这么想。
0: 高科长雄才大略，我挡不了他的道了。可那个鲁明就是一个小人，他为了摘清自己，把我私底下给他发的日本人和皇帝陛下的牢骚全告诉保安局。
1: 有谁会相信藏在我们这儿的共产党会跟自己的同事发这些牢骚？
0: 可保安局就是信了，甚至把这当成一条罪状，认为我就是这么拉同事下水的。
1: 鲁明啊，就是想摘清自己，不至于陷害你。
0: 不说真话，他就是陷害。窃听器的事儿，上次报损的时候多报了一台，后来发现错了，我就索性拿回家了。这事我跟鲁明说了，可保安局来调查的时候，他连个屁都不放一下。
1: 刘奎，这件事就算是过去了，你还要继续在厅里混差。凡事想开点。这么大岁数了，其实早都该明白，人本身就是个自私的动物，能够提醒自己不那么自私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如果能够克制自己的贪婪和欲望，在我看来就是圣人。
0: 周队长，任警官不错，老在我这儿提您。
1: 说什么呢？
0: 说您善良、正直、诚实，是个品格高尚的人。
1: 给我扣这么大个帽子？
0: 警察厅谁都明白，谁心里怎么想、想干什么，大伙儿心里全清楚。
1: 任警官还是太年轻啊，他要想看穿一个人的内心，还欠点火候。但这小伙子不错，有时间多教教他。
0: 周队长，我想请您跟任警官喝杯酒。
1: 好啊，难得有一个没事的星期天。

0: 周队长，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你说。
0: 陈景瑜这个王八蛋，我怀疑他是潜伏在我们内部的共产党，是他隐瞒和销毁了证明我无罪的证据，是他派人杀死的舵把子，为了把我推向绝境，是他故意混淆了舵把子失踪的时间。
1: 你有证据吗？客观地说，杀害老邱跟陷害你，如果是设计，那这当中有很多的环节都太容易暴露，太复杂的设计实际上是降低了成功的概率。你想想，这当中得有多少个环节必须做到天衣无缝才能完成对你的设计，理论上不太可能。
0: 可事情就是这么阴差阳错，在我被当成嫌犯的时候，他找到了把我推向深渊的手段。
1: 可他为什么要陷害你？
0: 为了转移视线。我建议秘密调查陈景瑜，看看他到底什么底细。
1: 这件事儿你还对谁讲过？
0: 谁都没说，我就是想先听听您的意见。
1: 这样，你先写一份材料交到我这儿，找机会我跟高科长谈谈这事儿，听听他什么意思。
0: 好吧，那我谁都不说，包括高科长。
1: 这个权利在你，如果你坚持认为陈景瑜有问题，我会和高科长商量，如果我们不方便出面，可以请涩谷先生秘密调查，按道理我们有互查的权利。
0: 周队长，你可要替我保密，我不想成为特务科和保安局斗争的牺牲品，我进了一次鬼门关了，我不想再有二进宫。
1: 我先回去了，晚上见。
2: 哟，
1: 科长，
2: 二位挺辛苦啊，大礼拜天不在家休息啊？
0: 周队长过来跟我聊会天。
2: 哦，好，那你们俩把古凤祥的卷宗给我看。
1: 我回办公室了，你们谈正事儿。
2: 也好。
0: 保安局把这翻得个乱七八糟的，我还没有整理好呢。
2: 怎么？你和周队长约好了？
0: 我没有，他顺便过来跟我聊会天。啊，这给你。
2: 最近压力很大是吧？哎，人呐，总得过上几关，啊。俗话是不是说吗？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0: 大难谈不上，后福有没有我也不知道。
2: 别灰心，我劝你啊，静养一段时间，啊，我会考虑给你一定补偿的。

0: 这么高雅的地方，我觉得我坐在这儿像个杀猪的。
1: 你怎么知道他们就不是杀猪的呀？
0: 周队长这样高雅的人才会经常来这种地方。
1: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来这么高档的地方。
2: 你的意思，我是穿着西服的屠夫。
0: 一个人如果对同类没有同情和怜悯心，就离地狱不远了。很高兴，我们都是这样的人。地狱见。
2: 行了，你差不多了。高科长知道我要带你出来喝酒，走的时候特意打电话叮嘱我，多跟你聊天，少让你喝酒。你要是喝醉了，明天到局里挂着相，我不好交代。
0: 周队长，我发现啊，跟一个人在一起待的时间久了，就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
2: 那你说说我心里想的什么？
0: 你是我唯一看不懂的人。

0: 我心机有那么深？
1: 不，你很诚实，但是你身上有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0: 说说。
1: 总之，你与众不同，你有一颗悲悯的心，你心里总不希望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不像我们科里别的人。远都不说，就说那个鲁明，每天都一副什么嘴脸？
0: 不要在背后说人，因为在你还没开口议论他之前，他就已经感觉到了。
2: 哎，刘股长，你就不怕这儿也安着窃听器呢？
1: 我不怕，我不管他知道不知道，小人就是小人。
0: 行了，不要拿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
1: 周队长这种高尚的人，应该到大学去当教授。
0: 回去吧。你送他回去。
2: 好。哎。
3: 啊！别管我，我自己可以，别管我。来，川。
4: 周队长，
0: 小心点。
3: 别管我。
4: 行行行，你走。
2: 周队长，有件事我在心里憋了很久了。
0: 说吧，说完就把他忘了。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
2: 您说高科长他为什么不信任我们呀？那我也是经历了生死考验的人，他为什么总试探我？
0: 在这个行当里，你要习惯被人怀疑。
2: 您就说办案子吧，明明是我调查过的事情，他总是要再找人重新查一遍。
0: 这很正常，信任是阶段性的，今天信任你，明天信任他。今天你是我的亲信，明天就有可能是我的仇人。老邱出生入死，命都搭上几回了，回来还不是一样要接受秘密调查？在警察厅里，只有死人是值得信任的。
2: 哎，周队长，您说这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是也这样啊？
0: 你不是在他们那儿待过吗？
2: 我那会儿是以敌人的心态和他们相处啊。
0: 那你还想以朋友的心态啊？
2: 那不能，咱们和他们呢是不共戴天的敌人。您说既然不是刘股长，那潜伏在咱们内部的这个奸细到底是谁呀？现在这厅里人心惶惶的，今天抓走的是刘股长，明天抓走的真不知道是谁了，说不定啊，他就是个鬼影而已。
0: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2: 可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不去想他，他就到头了。
2: 可是也总不能拿这子无虚有的东西吓唬人吧？
0: 可如果你是当官的，你会怎么办？
2: 不知道，
0: 你也一样，在其位谋其政。罗门坎战役刚进入尾声，日本人也没捞着什么便宜。日苏之间早晚有一场仗要打，满洲国是战场，也是火药桶啊。
2: 据说日俄之间好像要签合约了。
0: 这合约对有些国家来说就是一张废纸。
2: 像我这样的草民，什么也改变不了，该怎么办呢？

0: 女儿好吗？
1: 挺好的。
2: 孩子还没睡啊？
1: 没呢，刚才闹半天了。
2: 小家伙怎么这么精神？来，我抱会儿。
1: 说什么都不睡。
2: 哎呦，
1: 慢点。哎呦，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你拖着点他腰。
2: 这么小孩子哪来的腰？
1: 谁说孩子小就没腰了？你真行。行了，我吃口饭去啊。
2: 你还没吃饭呢。
1: 哪有功夫啊？快走。嗯。
2: 怎么还不睡觉啊？
1: 哎，你把他抱下来吧。
2: 啊。走。
1: 你看，还真是。你一抱他就不哭，我跟刘妈都哄不住。
3: 这看来我还是个合格的爸爸。这孩子不哭闹了，说明我挺有人缘啊。
1: 是啊，这孩子还真是跟你有缘。
3: 废话，我是孩子爸爸，他当然跟我有缘。
4: 太太，您慢点吃，喝点汤。
1: 哎，
3: 干嘛？
4: 哎，
3: 看我们孩子长得像谁呀？
4: 这孩子啊，长得像他妈妈多一点啊，那眼睛啊，好像有点像周先生。
3: 这孩子一看啊，是像他妈。你仔细看呢，还是像他妈。
4: 给我抱抱吧，您歇歇。
1: 刘妈让他抱吧，他抱着孩子不哭。
4: 哎呦，累了一天了，您歇会儿，给我吧。
3: 睡着了就没事儿。
4: 不哭，不哭。

0: 你还真行啊。
1: 哎，这孩子晚上老闹夜是怎么回事啊？
2: 那要是按农村的说法啊，就是招什么了。要不先生啊，您一会儿啊帮我写几个字儿，明儿我贴到电线杆子上去。
1: 写什么字儿？
2: 写这个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闹夜狼，过路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
1: 这不是把我女儿贴电线杆子上示众吗？
0: 就是这样啊，人家好多孩子发烧啊，然后到十字路口去烧个信封，而且是那种越演到寄来的越好，念叨念叨第二天就好了。
2: 对，
1: 有那么神啊？
0: 就是这样。
1: 行，我一会儿写，明儿你给贴上去。
2: 嗯，这孩子长得大欢事儿啊，那个小时候闹点啊，大了好养活。你看他这小样啊，哪像是刚满月的呀。
1: 干嘛？去帮我倒杯水吧。
2: 哎，
3: 这个35人的名单中可是有大人物。
4: 有大人物，我们要和哈尔滨方面联合行动。现在派出去的人已经基本上掌握了他们几个重要人物的活动规律，抓捕他们应该不是问题。
5: 这名单上的很多人我们好像都打过交道。刘厅长，明天早上科里这几个小组分头行动，这次抓人的形势我还要打破常规，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
4: 在证据的确认上，还要由哈尔滨方面各位长官提供方便，因为许多案件需要并案处理。
5: 你们是佳木斯警察，大可不必顾及哈尔滨地面上的事情，你们就放开手脚大胆的干吧。
4: 有高科长这番话，那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5: 嗯，不能这么说，你得说有加藤队长在，你们什么都不要怕。
6: 諸君、日本憲兵司令部は今回の件について最大限に協力します。ご健闘祈ります。
7: 諸位先生，日本宪兵司令部将最大程度的配合你们的行动，我祝你们马到成功。
0: 我来吧。

0: 警察厅现在开了锅了，特务和法安局全来交往的热闹极了。越乱越好。
1: 刘奎的案子好像没那么简单，他竟然怀疑陈景瑜是共产党人。
0: 好啊，
1: 我倒觉得他的怀疑有几分道理。 前一段时间很活跃的国民党铁血暗杀团，在刘奎被捕以后，突然停止了一切活动，好像有意在配合什么。你是说，
0: 陈景瑜有可能是国民党的人？说不好。但他肯定不是共产党人。警察厅已是把铁血暗杀团的行动都记在了共产党的头上，他们认为国民党在满洲国的势力没这么大。 铁血暗杀团好像也不想证明什么，也许在暗地里，他们正幸灾乐祸呢。这边杀着汉奸，那边日本人打击共产党，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这个陈景瑜，我倒是对他越来越有兴趣了。
1: 如果他真是国民党，你把他除掉，这也是一箭双雕啊。
0: 而且这样，你可以解除你目前所有的困境。
1: 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就是那么一说，你不用太认真。不过我得提醒你，将来有一天日本人走了，能跟共产党人争天下的就是他们。
0: 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跟他斗。可现在这个关头，国民党人、共产党人应该站在一起。
1: 但愿他们也能这么想。
0: 没想到你这么现实的人，居然是个理想主义者。我本来就是个理想主义者，在精神上早已经殉道。可在这样残酷的环境里，只有把自己变成另外一种人，我才能活下来。你也早点休息吧。

0: 你怎么了？
1: 他明天就要开始大搜捕了。
0: 王卫知道吗？
1: 知道，但我不能有所作为，只能是听天由命。这些同志能不能活下来，就要看他们的造化了。
0: 为什么？

0: 为了保护我，在哈尔滨只有我们高斌知道这个行动。一旦走漏风声，他会毫不犹豫地认定我就是他要找的人。
1: 就是说，那些要被捕的同志事先得不到任何通知，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抓走，是吗？是这样。
0: 我把情报给了老魏，把球踢给他，但心里还是得不到解脱。35位同志，只能有少数人能脱离虎口。

0: 这么做是对的，把你安插到警察厅付出多少代价，你身上还肩负着更重要的使命，有一天成百上千的人会因为你的存在而活下来，这才是这么做的意义所在。要不高斌怎么会冒那么大的风险，宁肯放过35名共产党人也要让你暴露出来。在这个位置上他知道你的重量。
1: 我也知道。早点休息吧，我也睡了。

0: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2: 还会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3: 就是，万一要骗人，愣咋办呢？
1: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3: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
4: 就是
1: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5: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
3: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
5: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2: 哇，我飞！哎呦，来，真是！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7: 看见
2: 了，这个地方变得更清澈洁净了。
1: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泉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2: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1: 非常的方便，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5: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 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第三层呢是矿物球，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第五层啊是活性炭，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要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六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0: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2: 是吗？我尝尝。
3: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39块钱买一台还送一台呢，特实惠，
2: 是吗？这么便宜，去哪儿买啊？
3: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抢到厂家优惠名额。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0: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2: 是吗？我尝尝。
3: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39块钱买一台还送一台呢，特实惠，
2: 是吗？这么便宜，去哪儿买啊？
3: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抢到厂家优惠名额。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 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三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相告吧。
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还在这儿呢，我刚才看见他了。是吗？他应该也看到我了。屋里还有别的人吗？哦，有几个佳木斯的同志，我只是通知了最可靠、最核心的几个人，我没有告诉他们为什么。如果躲过这次搜捕，就算是一个巧合吧。那你得担多大的风险呀？
1: 他们已经打入了我们的内部，
0: 顾不了那么多了。我们现在必须死保周一。那
1: 你也没有必要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中啊！
0: 万无一失，谁都做不到。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尽量的减少损失。其他的，听天由命吧。
1: 我替他谢谢你。
0: 你别这么说。哦，东西带来了吗？
1: 你转给他的时候，替我捎几句话。你说，让他把我留给他的那几本书捎过来。
0: 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惦记着这些？你误会了，
1: 老魏。我突然想起来，那些书其中有一本前面写着我的名字，那是我留给他的唯一痕迹了。把它去掉，周易会更安全。
0: 哦，对不起。
1: 我最近总是做梦。 醒来以后，浑身都是汗，都是些不好的梦。我总是梦见他站在悬崖上，一动不动。现在风声不好，我真的很担心。
0: 梦都是反的，说不定周易现在越来越安全了呢。你别担心。
1: 我相信他总会记性高照，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摆脱困境。我记得他说过的话：没有人会永远幸运。他现在是被推在了风口浪尖上。是啊，
0: 能过了这个风口，你将来要和他直接联系，他的联系方式也要变化。我已经不安全了。
1: 你千万要当心啊，老爷。
0: 我会的。这个情报很重要，马上发出去。好。那么这样，你就先走吧。佳木斯的同志还在密室里，我不想让他们知道谁来过这里。
1: 明白。

0: 这里面的人我带走九个，剩下的先押到这儿。嗯，我们这儿可装不下这么多人了，监狱已经人满为患了。
1: 是啊，
0: 宪兵司令我已经打好招呼了，剩下的转交宪兵队。

0: 佳木斯这人太能偷懒了，口供不录，指纹也不核对，
1: 有些活干也白干。
0: 为什么呀？
1: 转到宪兵队，他们就再也回不来了，那些卷宗也得带走。
0: 可这里边有些人是无罪的呀，
1: 一旦执行了特别移送，有罪无罪都不重要了。
0: 要把他们送哪儿去啊？

0: 准备好了吗？
1: 可以走了。
0: 爸爸进呢？
1: 把我放到一楼了。
0: 叫刘妈上来看一下孩子，告诉他我们一个朋友病了，得去看看。
1: 好，我知道。
0: 我在车上等你。
2: 孩子醒了。
0: 啊，醒了。正好刘妈，你上楼去带一下莎莎。我们一个朋友病了，我跟太太要去看一看。
2: 您放心吧。

0: 你哄了他吧，我赶紧走了啊。
1: 哎，你去吧。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

0: 掀窗帘往下看的时候，把屋里的灯关了。刚才刘妈从楼上往下看来着。
1: 你觉得她？
0: 不知道。我在想要不要换掉她。
1: 可换什么人合适啊？
0: 都是麻烦事儿。
1: 今天外面好安静啊。
0: 刚刚到搜捕，是要清静几天。
1: 人太多了害怕，人太少

0: 还是害怕。
1: 现在是最安全的时候，大队人马刚撤回去，只有几个关键的路口有卡，我心里有数。
0: 今天在哪儿发包？
1: 我看好了一处废墟，里边住的流浪汉刚被清走，把车停在隐蔽的地方，走过去就十几步。
0: 金小雨死了之后，我觉得安全多了。
1: 千万别这么想，金小雨死了，还会有刘小雨、王小雨。日本宪兵队的无线电报班更厉害。
0: 今天的电码有点长。

0: 謝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よ。
1: そうそう。

0: 知道。
1: 刘福生、马永明、蒋生、白杨、戴必书、徐如中、金阁、孙宝明、邵宝明。

0: 你怎么回来了？不用上班吗？
1: 上午刚把抓的人送走了，高斌给我们几个人放了半天假。

0: 怎么了？
1: 我一直没跟你说，我总想起张平君。要是知道他在哪儿服刑，我真想派人去看看他。
0: 像他这种政治犯，去探视的人都要登记的。
1: 可是都大半年了，一点他的消息都没有。我那天看见张平如，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讲。
0: 怎么又提起张平君了？
1: 你是不是在骗我？
0: 我为什么要骗你？我向你保证，他们都活得好好的，正在刑山服刑呢。
1: 你发誓？
0: 我发誓。上上
1: 呢？妈妈陪他睡午觉。最近让这孩子缠得太紧了，我都好久没出过门了。
0: 所以这段日子是很闷。要不下午我带你出去散散心。
1: 周一下午大学生小剧场排话剧，要不然你带我去。排练比正式演出有意思多了。
0: 我还喜欢看这个。好。看完剧，我请你吃西餐。
1: 那我去收拾一下。

0: 人都来，既然你要出走，太不一样。
1: 金教授，开始吧，我们都等着急了。
2: 行，马上开始啊！准备啊！
3: 同学们，来，你们不是想知道谁是苟汉奸吗？长什么样吗？看见那个人没有？他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苟汉奸。
4: 金教授，我们可以开始吗？
2: 啊，开始吧。
5: 哎。
4: 怒了！难道我们婚姻生活不快活吗？
6: 不快活？
4: 什么不快活？
6: 谈不上什么快活，只不过是说说笑笑，寻个快乐而已。
7: 这个导演你还记得吗？
6: 什么正经的事情？
7: 我从国内回来的时候，我们在火车上抓过他。
4: 你疯了啊！
8: 我说我看他怎么那么眼熟呢？他就那金教授。
4: 话别人说你的闲话吗？
6: 你别说我什么，我不在。
7: 他一直带着学生们在这拍戏。
8: 没有，他好像不太常来。
4: 责任吗？
6: 什么是我最神圣的责任？你说。
4: 你的丈夫，
7: 他认出
4: 我了。你的孩子就是你最神圣的责任。
6: 那么我告诉你，现在是同样的。
8: 哎呀，早知道不带你来
6: 了。就是我对我自己的责任。
7: 怕什么？
4: 你自己的责任。
7: 好好看剧。
4: 你的责任就是你是个妻子，你是个母亲。
6: 好了，这些话我现在已经不相信了。
8: 我的天，
6: 我现在是相信。我是一个人。
9: 天哪！砸得好，
10: 终于也砸
9: 了。

0: 去前面跟他打个招呼。
1: 演得太好，
2: 谢谢谢谢啊，
3: 太好了，
2: 谢谢谢谢，您多提宝贵一点，谢谢啊，谢谢，以后经常来看我们的戏，谢谢谢谢。
0: 不错，金教授，恭喜了，我太太都看得入迷了。

0: 走吧。
1: 狗汉奸，呸！
2: 汉奸，
3: 狗汉奸，
4: 算个什么东西？

是这样一石头。

0: 没事儿，不知道。哎，没抱着人就不哭了。哎呀，小家伙还讹上我了。嗯，没准前世啊，我是他奶妈的。
1: 那也说不定。
0: 睡着了，
1: 行了，快点睡吧，你赶紧回去睡吧。

0: 事儿了，再说以后怎么办啊？
1: 这牛妈贴的天黄黄地黄黄也不管用
0: 啊。孩子这么闹啊，肯定有什么毛病，明天我得带他上医院看看。
1: 孩子哭不一定是有病。
0: 也是，你发现啊，这孩子喜欢男的，你一抱他就没事儿，我跟牛妈抱就不行了。
1: 你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到孩子身上吗？
0: 我有什么想法呀？
1: 别俩人都耗着了，你歇会儿吧，我抱他在外面转会儿。
0: 那你怎么睡啊？明天一大早起呢。
1: 他这么哭着，我也睡不了啊。
0: 明天我跟刘妈数楼上，你到楼下睡去吧。
1: 算了吧，还是尽一下当爸爸的责任。等我老了，还指望你养我呢。
0: 等你变成白发老翁的时候，让这孩子好好孝敬孝敬你。

0: 怎么回事？
1: 雾头有人打枪，现在又是巡逻队交接班的时候，指挥调度室没人接电话，我过去看一下。
2: 高科长来了吗？
1: 我没见他。
2: 那你先带人过去看看吧。
3: 那我先过去了。
4: 喂，师傅。什么？指挥室上班了，按常规办，封锁街道。伤亡情况怎么样？啊，了解清楚以后通知我。

喂，高科长来了吗？好，知道了。

0: 进来。
1: 周队长，高科长的车被匪徒袭击了。
0: 什么？
1: 好像人不行了。

0: 凶手几个人？
1: 一共四个人，跑了两个。
0: 安排堵截了吗？
1: 安排了。
0: 高科长住哪家医院？
1: 市医院。伤的好像不轻，肚子上、胸上、胳膊上、腿上都有。我过来的时候已经昏迷了。这车都打成筛子了。
2: 这是共产党对我们搜捕行动的报复。他们先是杀了老邱，又暗害了金小雨，现在又对我们的高科长下手了。下一个还不知道是谁。原来一直说警力不足，但是现在我看警察厅是无所事事，人满为患。厅里花大量资金养活了那些暗探，不务正业，只知道吃喝嫖赌。你们回去都好好反思一下，如果再出现刺杀事件，是不是有些人就要引咎辞职？

0: 从现在起，各科、各股、各大队都要每天汇总敌情简报，人员尽量减少单独行动，外出一定要报告动向。散会。周队长，你留一下。那，周队长，你对高科长遇刺案有什么见解？
1: 目前还在调查阶段，抓到的凶手身份还没有确认。
0: 凶手们对高科长的出行规律了如指掌。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翻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翻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翻骨康啊，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翻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翻骨康，二类医疗器械，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翻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翻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翻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翻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翻骨康。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翻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翻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翻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翻骨康啊，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3: 贴，
0: 腰腿痛
4: 贴，
0: 风湿关节痛
4: 贴。
0: 翻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翻骨康，二类医疗器械，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翻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翻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翻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翻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翻骨康。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翻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犯罪嫌疑人19号可疑手枪，公安枪杀的吴少兵。
4: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5: 这是连环杀人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3: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4: 钱财。
6: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7: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4: 我掘地3尺，我要把他挖出来。
5: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4: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5: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8: 快点，
9: 爸，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了？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6: 好了，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收钱，收腊肉，
21: 干嘛？
2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3: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清晨，汽笛声打破了长江的宁静，江面上的船只渐渐多了起来。这片浩瀚壮阔的江面，距离万里长江的入海口只有咫尺之遥。位于江北的南通古城，就在这滔滔江水声中走过了千年岁月。

0: 滨江临海的南通自古就有江海门户之称，这座高楼林立的城市早在2000多年前还只是一片汪洋，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这里被冲击出一片水中沙洲，后来又经过历史上四次大规模的沙洲相连，才逐渐从孤岛发展为城市。可以说是长江和大海孕育了这片土地，滋养了这座古城，因此南通人会称自己为江海儿女。
1: 奔流不息的万里长江裹挟着的大量泥沙，在宽阔的长江口经年累月的沉积下，南北朝时在今天的南通市区一带形成一片被称为湖豆洲的沙洲。随着时间的推移，沙洲渐渐与大陆相连，并向外延伸拓展，孕育出一片广袤肥沃的江海平原。后周显德年间，当地始设通州，修筑起周长6里的城池，城内以10字形长街连通东西南北4门，城外开挖环城濠河。如今的南通古城依然保留着初建时的格局，濠河水蜿蜒曲折，像倒置的葫芦环抱着老城区，呈现出水抱城城拥水的独特水乡风情。亭台楼榭掩映城中，画舫游船穿行其间。古城中，唐代的天宁寺，北宋的城隍庙，明代的文峰塔与濠河两岸的西洋建筑交相辉映，彰显出这座城历史底蕴的丰厚。古城拥有许多近代中国第一，第一所师范学校，第一座博物馆，第一所纺织学校，第一所戏剧学校，第一所气象站。南通也因此被人们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四街是南通城中最古老的街区，姚建湘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闲暇时分他经常会拿起相机记录下老街的点点滴滴。
0: 这条老街是叫四街，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2: 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
0: 1000多年啊、哇，那这条街基本保留了原样吗？
2: 对的，几乎没动。原来民间就讲这是条龙街，它的龙头就在巷子头，
3: 龙尾呢，它的象征性的就在天宁寺。
1: 古老的巷弄里有着古城人家悠闲而惬意的生活，小小的院落打理得干净整洁，人们养花种草，喝茶聊天，三五好友聚在一起，或挥毫泼墨，或抚琴奏乐，日子过得淡然而从容。古城戏台上醇厚的京剧唱腔韵味十足，老街长廊里悠扬的评弹丝弦清丽委婉，南北不同的腔调韵律交汇在这座通江达海的城中，尽显风雅别致。长江边上的狼山之巅有一座织云塔，它矗立在壮阔的长江岸边，与古城遥遥相望。宝塔无言，却记录着古城难以忘却的历史往事。西汉初年，南通一带是吴王刘濞的封地，由于受连年战争的影响，吴地一片萧条。为了恢复国力，雄心勃勃的刘濞决定利用吴国的资源优势，筑海水为盐，开铜山铸铁。当时南通一带靠近大海，盛产海盐，但退海之地遍布河沼，海盐外运困难重重。刘濞的谋士便提议开凿一条人工运河，打通水路运输通道。
4: 那个反正是

0: 在汉代那个时期，要用人工开凿这一条运河，工程量是很大的。古代的劳动人民肩挑手挖搞起来了，这是很辛苦的。
1: 朝堂之上，许多人提出反对意见，开凿运河绝非短时间可以完成，并且时局刚刚稳定，国库并不充盈。但刘濞却力排众议，坚持修建运河。年轻的吴王有着长远的眼光，运河的修建并不仅仅只是连接两地运输海盐，更是连通了吴地未来的发展。刘濞用了41年时间，开凿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条运盐河。从此，这条黄金水道上，一艘艘运盐船穿行往复，吴地成为西汉初年最富有的地区。隋唐时期，运盐河成为贯通南北的大运河的重要支流，通州的制盐业与运输业迅速发展。日本僧人元仁在他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录了当时的盛况。盐官船积盐，或三四船，或四五船，双节续编，不绝数十里，相随而行，乍见难计，甚为大奇。
0: 就是由于这种运输，而且我们有很大量的盐在我们通州转运，有很大量的盐在石岗转运，还有在北边在如皋转运，所以我们这几个地方呢，都经济都发展起来了。这就受这个由于这个运输的作用。
1: 为了方便运输，古城人又修了一条串场河，把运盐河与濠河连在了一起。往来的商旅可以从城中出发，坐船直达扬州、洛阳。纵横交错的水运网络不仅可以通航，还可以灌溉农田。通州成为了江北著名的鱼米之乡。小小的海中沙洲，在沧海桑田的时光里变成了一座城。这座城又因为通达的运河，发展为长江边上的商贸重镇，是聚江海之汇、扼南北之喉的通衢之地。一条大运河不仅连通了南北的经济，更把江南的清秀婉约与北方的豪迈大气连在了一起。通州人用包容的胸怀接纳着八方来客。
2: 那么这些人啊，因为四面八方的聚居在这地方，那么他的语言就很独特了，讲的话不要说你们听不懂，我们周边人都听不懂。我举个例子看看啊，这个东西很大，南通话讲各个都是乐大的，
3: 各个
2: 乐大的乐大，这是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叫各个东西乐土的乐土的，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个东西乐他的乐他的，乐大乐土乐他，同样一个大字在南通有三种说法。
4: 它和移民有关，因为南通不是一期承诺的，它分几批承诺的，每一次承诺就带来一批新的移民，把它当地的文化带来了，所以它这个南通就是一个多元文化聚居的地方，叫多元共存。
2: 也到这边来学习过，像张小平到这边来。
1: 古城中有一家蓝印花圃博物馆，高高挂起的蓝印花布随风舞动，江海古韵就在这徐徐微风中飘散开来。大运河开通后，一种叫做蓝草的植物沿着大运河从浙江传到南通。植物中提取的靛蓝染料与通州的土布相结合，成就了手工纺织印染的蓝印花布。这是当时古城人家生活的必备品。小小的蓝印花布见证着古城的通达与融合。如今有着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美誉的南通，板药、扎染、红木雕刻等大量手工艺品又随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走出国门，登上了广阔的世界舞台。

0: 我大喊。
1: 清晨，吕四渔港的码头上逐渐热闹起来，归港的渔船带回新鲜的渔货，用不了几个小时，这些大海的馈赠就会摆上南通人的餐桌。南通有着206公里的海岸线，潮起潮落间不仅带给人们新鲜的美味，也为古城人弄潮大海提供了便利。大运河曾是中国沟通南北的唯一水路运输线，元朝时因运河多年未疏浚，导致河道淤积无法行船，南北贸易交通陷入困境。为了拓展向外发展的新通道，通州人把目光投向了大海。
2: 因为这个南通，特别是这个沿江沿海带，这些这个先民的性格，他就是有一种冒险精神，有一种忧患意识，有一种开拓精神，啊，有在那闯世界的这种胆量。
1: 那时的通州，有一位名叫朱清的能人。他从小生长在海边，少年时练就了一身本领，闯荡江海十几年。朱清对长江口南北水路和附近岛屿的情况十分了解，为了寻找新的南北航运路线，他决心开拓一条北上大都的海运航线。针对黄海沿岸沙多滩浅的特点，朱清改良船只，打造出60多艘平底海船。
2: 水势很复杂，又有很多的暗沙礁石，所以必须要有很高技术的水手，他才能完成这样的一个航运任务。
3: 开始喽！
1: 听说朱清要开拓航线的消息，通州城中的船工纷纷报名，愿意跟随他出海冒险。朱清喝下乡亲们的壮行酒，带着几百名勇士扬帆北上。船队在海上无数次死里逃生，用了整整7个月，终于抵达大都，从此开辟出一条长期稳定的南北海运航线。从那以后，中国南北经济交流愈发频繁，江南的丝绸、土布、稻米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北方的大豆、谷物也随船运回江南，财富在通江达海的交流中不断汇聚，通州成为江海平原上一座富饶的城。到了清朝中期，南通人凭借高超的航海和造船技术，组成了规模庞大的通海帮，占据了当时中国海上贸易的半壁江山。
2: 康熙年间到同治年间180年这个时间里面，一共有130条船，曾经漂流到日本以及周边海岛上面去了。
0: 嗯，
2: 发现呢，其中有36条船是通海帮的，还有19条船是村民的。那也就看到，可以发现，就是通海帮在这里面的占比。
1: 海上贸易的不断发展，使得通州的造船业和航海业从明清时期就一直领先，直到今天，南通依然是中国第二大造船基地，海工装备产值高达全中国市场份额的1/3。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改州为县，北京通州改为通县，为避免地名相同，江苏的通州改称南通。就在古城更名后不到2年的时间，古城中建起了一座钟楼，悠扬的钟声在城中回响，也在宣告着这座通江达海之城不仅仅只满足于连通中国南北，而是要连通中西。
0: 南通人向人们介绍自己的家乡，总会概括成一山一水一人一城。山指的是狼山，水指的是濠河，一人一城说的就是张謇和南通。 说起南通城，就一定要提到张謇。

0: 因为他是近代南通城当之无愧的缔造者。
1: 濠河岸边，一座有百年历史的西式建筑，是爱国实业家张謇的故居。清光绪年间，41岁的张謇进京赶考，高中状元，被授予翰林院修撰。科举入仕是无数文人学子的奋斗目标，而状元及第更是读书人的最高荣誉。但令许多人不解的是，张謇却并未在官场中寻求步步高升，而是奉张之洞之命创办了大生纱厂。1912年，张謇起草了清帝退位诏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又出任实业总长。
2: 是一个读书人，你说最后出来做生意，在当时所有的人都不会支持他，都不理解他的。
0: 社会环境并不
2: 因为我们这个，即使到了清朝末年，到张謇办这家企业的时候，士农工商，商人的地位是最低的，但是张謇勇敢地迈出了这一步。
1: 南通纺织博物馆中依然保留着当年大生纱厂的机器设备，让人可以一睹百年前中国民族工业起步发展时的景象。那时的南通凭借着海运的优势，最早接触到西方的先进科技，古城仁人志士纷纷呼吁设厂自救，发展中国民族工业，抵御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张謇青年时做过幕僚，与朝鲜、日本等国打过交道，让他有了放眼世界的心胸与格局。
2: 张謇呢，他肯定是我们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一个文人，《易经》当中就是“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所以我觉得他从《易经》当中学到的这个积极的变革的思想。
1: 回到家乡南通，张謇四处筹措资金，购买了国外的先进机器设备，开办起大生纱厂，并派人到日本学习机器操作与维修技术。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学习技术容易，难的是思想与观念的转变。一次，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在工作时没有按照规程操作，结果导致机器故障，手臂差点被卷进去，险些酿成大祸。张謇了解情况后，发现大部分工人的思想还停留在传统的手工业生产模式中，对工业化的企业生产并不适应，甚至还有很强的抗拒心理，于是着手改变这种状况。
2: 注意到了，国外的这个工厂，它有一套制度来进行科学管理，那他也学啊，细到什么程度呢？细到比如说门卫，细到这个清洁工，细到这个消防，每一项规章制度都定出来了，而且都是非常具体的，能够落到实处的。
1: 在细致严谨的近代工业化管理制度下，工厂的效益越来越好，工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大生纱厂成为中国人民自己管理的第一家近代工业化企业，为南通近代工业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张謇以南通为基地，以纺织业为中心，兴办了一系列实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的面粉、玻璃等产业从此开始起步。在当时西方人印制的世界地图上，找不到几个中国城市的名字，但汇集众多实业的南通却被标注在醒目之处。南通从那时起就和世界各地的发达国家做起了生意。如果说古代运盐河沟通了中国南北的交流，让古城繁华千年，那么风雨飘摇的世纪之变中，张謇齐通中西的理念，就是打通了一条思想上的运盐河，从而建设出一座中国最早进入工业化时代的城市。 如今，这座中国近代第一城依然具有强大的发展力量。百年前的大生纱厂，如今已经发展成为大生集团。新建成的中国第一个数字化纺纱车间，再次树立起中国纺织行业的新标杆。化工机械、造船等各项产业依托丰厚的历史基础蓬勃发展，成为各自领域的发展领航者。
0: 产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建设只是实业家张俭对南通这座城市的粗鄙描画，他内心所真正向往的是一座无论从城市样貌到民众精神都能开风气之先、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城市。于是张俭开始在南通大力兴办教育，因为他明白真正能够从物质到精神的通道唯有教育。

0: 有一所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它的前身就是张謇创办的通州名利师范学校。1902年，张謇在家乡创办了师范学校，接着又兴办了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在当时可谓开风气之先。
1: 他是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师范起其色，小学开其源，中学正其流，专门别其派，大学会其规。从师范开始，就像一条河流，大江大河一样，师范它是把咱们打开了，小学它是形成了这个源头，然后到了中学这块呢，它开始汇入到主干，到了专门这个一块的话呢，它已经形成了像长江黄河这样的一种气势。
0: 张謇一生创办了30多家企业，建立了370多所学校。直到今天，南通依然重视师范教育，有着全国教育看江苏，江苏教育看南通的说法。
2: 南通所有的师范教育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制度的保障，其中一个重要的制度就是初中毕业生要提前招生，择优录取，因此最好的学生当师范生，未来最好的教师，才能培养未来最好的父亲，未来最好的母亲，才有最好的孩子，才有最好的民族的未来。
3: 十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
0: 随着时代的发展，南通的教育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在不断改革创新。情境教育顺应儿童天性，启发创造性思维；职业教育培养出大量高素质专业人才。在完善的教育体系下，南通先后走出了24位两院院士和19位世界冠军。这地发展出一座富裕的城。连通东西方科技的近代发展中，南通成为民族工业的发祥地。进入新的时代，南通人看重的是人与人心的相通。每到周末，南通的许多小区里都会开展各种公益活动。活跃在公益现场的江海志愿者还有另一个名字，莫文随志愿者。南通人民广播电台顾晓东是当年莫文随的见证者。
4: 现在已经26年了。我们广播电台收到南通大学寄来一封信，就是我们大学里面出现了这么一件事情，有一个学生成了孤儿，但是他第二天他就收到了100块钱的生活费。
0: 汇款人的名字叫莫文随，地址是工农路555号。受到资助的学生拿着汇款单去感谢恩人，却发现工农路上并没有555号，他才意识到555就是555。莫文随

0: 就是莫问谁。接到求助信后，顾晓东和同事们开始寻找莫文随。时间一天天过去，莫文随一直没有找到，反而发现了更多帮助别人不留名的人。他们化名为无名、魏群、魏英才。一个个小小的善举，让古城人感到了温暖，也触动着人心。
1: 当时我们这个社会啊，这个人与人之间的那一种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那一种传统美德啊，在一度好像被淡薄了。而莫文蔚恰恰是第一声，或者说他是个火炬，一下子火星一点点着之后啊，整个社会都感觉到受到了一种震动。
0: 在南通人心里，这个被称颂多年的名字成为一个温暖而美好的谜。直到2019年，原南通工学院副院长汤纯渊去世，人们才从老人生前的资料中查询得知，这位从不说起自己善行的老人，就是南通人寻找了24年的莫文随。莫文随影响了一座城，如今江海志愿者已经发展到了近200万人，每4个南通人中就有一位莫文随。他们如同涓涓细流，连通着人心，并汇聚成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影响着这座千年古城。江河风土的豪迈大气，海派风情的温婉细腻，赋予了这座江海之城独特的气质。如今横跨长江的重启大桥和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沟通着江南与江北，166公里的长江干流岸线已成为生态长廊，古城人着力打造长江大保护样板区和长三角生态旅游新地标。南通港内巨轮穿梭，连接起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古老的南通城在新的时代里通达四海，汇通八方。

0: 你穿上这件红马甲，总是有人问，为什么要当志愿者？不累吗？图什么？可能内心藏着一方柔软的人，总有一些牵挂。因为去了，就能看到最美的笑容。因为星星的孩子，在你眼中有不一样的灿烂。因为坚守下去，温暖的链接就越来越多。
1: 老年内蒙团是一批退休的老同志组成，为旅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坚持了33年，这就是雷锋精神的传承和奉献。
0: 因为应对万一的办法，就是做好10000分的准备。
2: 看到路人倒地，没人施救，心里感觉到非常的难过。我们来教会身边。

0: 现在没一个人学习急救知识。
1: 时代不挑选年纪、职业、性别，只问你是否愿意。
2: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今年是75岁了，献了青春，献白发，继续奋斗。
1: 穿上这件红马甲，一起搬走冷漠和成见的大山。每一个微小的善意，都是城市文明的基石。让爱在传递中互相温暖。为什么要当志愿者？当你也参与其中时，相信你会找到自己的答案。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3: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4: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5: 了。不会抓凶手，
6: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7: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8: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迟。
3: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9: 当然是不行。
7: 用忠诚捍卫安宁，
10: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好，那接下来的这场76公斤级的对战，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蓝方选手。蓝方选手啊，拿了很多年的冠军啊，在俄罗斯战斗的民族叫加波夫。红方运动员 WF 2020年的超级新人王，他叫大魔王李辉。
1: 接下来这场比赛呢，是这个李辉对阵俄罗斯的加伯夫。我们还是先通过数据来分析一下两位运动员。
2: 好，来看一下两个人的年龄相差了3岁，而在身高方面，李辉3公分的优势，臂展方面一样也是3公分的优势。最近两个人的比赛3场的战绩都是1胜2负，而两个人的职业战绩，我们能够看到李辉这边还是在比赛经验上会更足一些。那看一下他们的比赛近期的数据哈，在拳法上，一场比�赛171次，有效击打次数38次，拳法还是蛮准的。起腿72次，有效击打次数28次，腿也是李辉的利器。

0: 起，西法两次，但是有效击中次数是零。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加波夫哈，那么出拳明显是比李慧慧少一些，但是在有效击打的次数上，我觉得他的命中率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高。从以往的视频，但我之前找到的资料当中确实能够看到这一点，虽然他的拳会比较重哈，腿法也是20次的起腿次数，但是有6次的有效打击，但是膝要注意。我们来看一下啊，9次起膝当中4次有效打击。而且今天这两个人呢，我觉得大家这场比赛值得期待的另一个看点就是加波夫在俄罗斯的锦标赛当中，从2015到2017年，包括2019、2020和2022年都是拿到了冠军。那李辉这边呢，也是 WF 2020年超级的新人王，75公斤级的冠军，并且还有 IPCC 中国区的75公斤级的金腰带，所以这两位都是金腰带级别的选手。
1: 是的，在这个级别国内的选手啊，李辉还是属于在顶尖的。
0: 没错，
1: 他技术比较全面，他可以打这个进攻，防守反击的质量也非常高。
0: 是我比较担心他的一点，就是前段时间在比赛当中手受伤了嘛。今天在运动员休息室专门问他，就前一段就说手恢复的怎么样，他说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那今天就看他的表现了。刚才他的欢喜冤家薛元庆那场比赛没打成哈，
1: 憋屈死了，
0: 对，也憋屈死了，真的是。那这场比赛就让李辉带着薛元庆的这口怨气，看看能不能在这场比赛当中带着两个人的期望给一场好的发挥，好不好？
1: 是的。
2: 首先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来欢迎一下来自俄罗斯的加波夫。

靠大家的热情，我们欢迎中国大魔王李慧。

0: 三、二、一，快！
1: 好，各位观众，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一场76公斤级的超级战，红方选手大王李辉对阵来自俄罗斯的蓝方选手加博夫。那今天呢，确实惊喜不断啊，也不断的给大家开盲盒。此刻啊，在我身边的这个解说嘉宾啊，是谁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王洪祥指导
2: 啊。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王洪祥，特别高兴今天跟王老师一起来解说今天的比赛啊！刚才是魏瑞啊，我俩换着来啊。
1: 是，
2: 今天这个嗓子有点哑，可能听着有点不太像我是吧？
1: 但是听着特别的深沉沧桑，且有魅力啊！
2: 哎呀，谢谢谢谢。
1: 就像今天晚上的这个。

0: 赛一样啊，非常的这个让我们觉得心动啊。这场比赛呢，李辉和加布夫的比赛啊，也是相对之前的比赛，他的量级啊要
1: 大了一些，
0: 提升了啊，
1: 78公斤级的啊，大家看得出来，这个加布夫非常的强壮，特别是上肢啊，肌肉这个
0: 肌肉维度和
1: 维度
0: 都很好，
1: 对。那李辉呢，身高稍微要高一些，
0: 对，
1: 啊，所以说一寸长一寸强，
0: 是
1: 一寸短一寸险。
0: 来看看两位的数据啊，李辉是95年，加布夫是98年，差着3岁。身高上呢，李辉180，臂展191，这个是
1: 臂展比较
0: 对
1: 比较长，
0: 很明显的优势。加布夫呢178的身高，但是刚才其实彭老师也说到了，你看他的这个身上的肌肉，他的这个解析度确实是维度也更加的。
1: 你看是一个力量型的选手。
0: 对，
1: 一种重炮手，
0: 是
1: 我们相对李辉来说技术比较细腻啊，可以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点和风格，
0: 这得防对手重击，这个得小心啊。
1: 李辉呢移动比较快，或者控制距离的能力也比较强，控制场上比赛节奏的能力也非常强。
0: 是，
1: 来一个整腿来去控制一些距离，然后拳去点一下，看能不能。
0: 你看对手啊，就顶着往里进，
1: 顶着往里进啊，小踢啊，突然一个摆拳。两个人其实都是顶着往里进，
0: 是
1: 特别这个加布夫啊，这个做好防守，头啊往里拱，
0: 对，
1: 拱着进啊，尽可能的打这种贴身战，
0: 是他对自己的防守还是比较有
1: 自信的
0: 啊
1: 比较有自信的，
0: 报价比较扎实，然后进去之后直接打俯卧，你手一放下来，一旦放下来，我就
1: 有可能会中到
0: 头上走啊，
1: 就有可能往头上走，就是击腹击头，刚才一个顶膝
0: 是
1: 都差点啊打到这个李辉的面门啊。刚才做了一个固定顶膝啊，拳比较重啊，
0: 好，哎呦，
1: 李辉的反击，找机会，小踢，
0: 先不要慌，防住对方的这个重击，别吃了有
1: 是的，还有10秒钟的时间，小踢，击腹击头，小踢啊，卡夫踢啊，踢。哇，非常的精彩啊，
0: 很精彩啊，漂亮的比赛。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了。上来之后，大部分还是这个打法啊，还有这个硬顶着李辉的进攻往里啊，这个强突。
1: 对，因为他的身高啊的原因，所以说他想打这种近身战，
0: 是、
1: 啊、贴身战。
0: 对，
1: 所以说一直啊压迫性的这种打法往里走，往里走做防守啊，在做防守的这种有机会的情况下输出重拳重炮。啊，能看得出来，这个两位选手的身体条件不一样，所以说打法也不一样。
0: 确实，
1: 俄罗斯的选手加波夫啊，
0: 加波夫
1: 是打的这种重炮啊，
0: 对，
1: 重击虽然动作不多，但非常重。
0: 是。
1: 李辉呢，主要打的这种移动，打的灵活啊，打的这种技战术。
0: 这确实从这个上一回合的数据上也有明显的这个体现，拳法的次数27比47，李辉呢比对手少了20次，但是有效打击上呢，有效拳法是5比4，两个人基本上持平。但是腿法呢就不一样了，腿法呢是25比7，李辉的这个腿法比对手呢
1: 是多一些，
0: 3倍还多啊。
1: 是的，
0: 有效腿法打击是11比3，膝法3比4，双方基本差不多。有效击打的膝法呢是1比2，对手呢稍占一点优势，
1: 稍占一点优势啊。那么李辉还是基本上控制住了场上的这种局面，
0: 对，
1: 和节奏。因为这个重炮手这个加波夫啊，还是进攻还是比较
0: 他比较犀利
1: 啊，犀利，
0: 比较凶，
1: 压得比较紧的，压得比较紧的。
0: 但是李辉，我觉得其实他的防守做得还挺好，
1: 对，防守。

0: 没吃对手。但说实话，就是对手的这重击，这连扛两回合，这真的很辛苦，
1: 很辛苦，很辛苦。但是李辉还是化解的还是不错的。
0: 对，
1: 从整个的节奏的控制，包括场上局面的控制，不愧为是老运动员，还有一个是有经验的运动员。
0: 是
1: 啊，他是利用自己的身高优势，利用自己的控制距离的能力，场上的经验把握的还可以，
0: 对，
1: 还不错。
0: 啊，大家看这他这个防守这报价啊，
1: 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做，
0: 对，看很严密
1: 啊，打这种防守反击啊，点击服扫踢
0: 左右打服，
1: 一个底气
0: 跳膝，
1: 差一点这个顶到了对方的头部，
0: 是这个突施冷箭其实还是蛮灵的，哎
1: 啊，
0: 咱们说有枣没枣打三杆子，万一中了他是吧？
1: 是的，是的，因为这是在掌握这个时间差上，
0: 是
1: 啊。
0: 这种突施冷箭的招必须得时机把握的，
1: 时机把握的
0: 啊，有些这个
1: 距离把握的好，
0: 对，距离时机，然后呢这个力道都得准，
1: 是的，是的，其实李辉还是一个有能有创造力的选手啊，
0: 是，
1: 李辉也是一名
0: 95年
1: 呢，也是一名
0: 算是成熟的
1: 这个运动员了啊，成熟的运动员了，所以说在整个的比赛现场，他是能够有创造力的，能够控制场上局面的，
0: 对
1: 啊，
0: 打得很精彩，我们也期待下一回合李辉有更好的发挥，
1: 是的。

0: 第三回合的比赛
1: 开始了，
0: 这也是今天他们俩之间啊最关键的一回合了。
1: 是的，在第二回合的时候，其实李辉加快了这个防守反击的力度和密度，啊，进攻也慢慢多了起来。
0: 对，我们也来看一看上回合的这个数据。两个人的拳法的次数是30-37，加伯夫稍占一点优势。有效拳法对6-3，李辉其实有效打击还是高的。腿法12-6，李辉绝对优势。有效腿法6-1，李辉还是明显的绝对优势。
1: 是的，
0: 膝法在上回合当中对手有领先，5-11，有效的膝法记得2-4，加伯夫是领先的。
1: 是的，那么在第二回合，李辉已经开始主动了，已经开始输出的动作开始多了，似乎找到了这种节奏。那么看看第三回合一开始，我觉得李辉整个的这种聚集的保持这种节奏掌握的也不错。那么加伯夫依然是拼得很凶。
0: 哎呀，这场比赛我觉得这个对于李辉来讲啊，其实他面对这个加伯夫也真的是一位强劲的对手。
1: 是的，哦，一上勾拳，上勾拳打得非常干脆啊，连续的进攻，哦，拳腿结合，哇，哦，这个时候，对，这个时候这个加伯夫一个贴身啊，来躲过一劫，啊，
0: 是。就差一步，
1: 就差一步，
0: 就差一步，就着这口气儿啊，我们看看李辉能不能乘胜追击。
1: 李辉慢慢的越来输出的动作越多，
0: 而
1: 且非常的主动，
0: 有经验啊，这个时候老棒，
1: 老棒，来去调整一下节奏，
0: 这有点油啊，这打的
1: 还是比较有经验的啊，比较有经验啊。李辉的一个上勾拳，一个后手，
0: 哦，来了来了来了，
1: 漂亮。还能不能继续？
0: 行不行？哦，没有。哦，对手还能打，
1: 还能打，还能打。哎，但是这个时候他已经受到重击了。看看李辉能不能把握这个机会。
0: 哎，不使掉了，
1: 不使掉了，打掉了。不止脱落。
0: 这个我觉得对手多少有点故意啊。我猜多少有点故意。
1: 你对运动员的选手掌握还是比较明了的。
0: 对，主要主打一个敢说。你看。

0: 他是在拖延时间的调整，
1: 对，
0: 有这样的嫌疑，
1: 拖延时间啊，这是拖延时间，
0: 有这样的嫌疑，
1: 但是加波夫这个咱们怎么说呢？这是利用这灰色地带啊，利用这灰色地带啊，很有经验啊。李辉防住，防住，小心，这个漂亮，这个接接对了，就得这么拖着他，不能让他这一下起来。
0: 十秒钟时间了，
1: 漂亮，
0: 抓住机会，
1: 哇，漂亮，有，左拳打到，
0: 战胜谁一力。李辉想和他战搏，但是加波夫想坚持到底。哎呦，比赛结束了，
1: 这比赛打到最后。这才是这场比赛的这个核心和精华呀！
0: 哎呦，不管有没有 KO， 但是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1: 对，李辉打得太精彩了。
0: 是的。
1: 现场的观众自动自发的在给李辉欢呼。
0: 李辉确实不错，确实好样的。
1: 是，
0: 但是加伯夫的毅力也是值得我们赞扬的。
1: 有实力啊、有经验，
0: 有经验，还有毅力。
1: 对。但是李辉这场比赛应该说打得更聪明，
0: 聪明，
1: 也更精准，
0: 对，精准，非常优秀，非常成熟的运动员。

0: 沸腾，属于河南卫视狂欢夜的夜晚。现在结果已经在我手上了，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6，红方胜。祝贺李辉。接下来的这场比赛，朋友们只能用凶险来形容了。中日58公斤级的超级战对抗赛。朋友们，日本最强格斗组织 CRUSH 羽量级王者新美贵士，他来了。超级新人王金甲战神杨明会以怎样的方式来迎战？
1: 没错，接下来的这场比赛呢，是杨明和来自日本的新美贵士。这场比赛啊，赛前大家议论纷纷，都觉得悬念比较大，也用凶险这个词来形容。它究竟悬念大在哪儿呢？
2: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两个人的纸面数据吧。杨明28岁，新美贵士30岁，然后在身高方面两个人只有1公分的差距，但是在臂展方面呢，对手却有着5公分的优势。两个人最近3场的战绩都是2胜1负。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近期比赛当中他们给我们带来的纸面的一个数据哈。首先说一下，两个人都是金腰带级别的选手，完全是没有问题。先说杨明，2018中国泰拳锦标赛60公斤级的冠军，那么在 WLF 的2022年的超级新人王的比赛当中，他也是拿到了60公斤级的冠军。 IPCC 中国区60公斤级的金腰带是没有问题。那他的对手新美贵士，我们就要说一下，是 CRUSH 羽量级的5代王者，所以这也是一位标准的悍将。来看一下新美贵士的数据啊，看拳法，一场比赛能打出来204拳，这绝对是一个高频次的输出。有效击打24次，其实并不高，但是腿法，各位看一下，129次当中有效击打的次数是61次，这绝对是一个频次又高，而且来的又准、杀伤力又强的一个数据。16次的吸和3次的有效击打，足见这是一位在打法上非常的立体，而且进攻侵略性会比较强，主动进攻输出也比较强的运动员。
1: 是的，我们在看他近期的比赛，给我们感觉就是这个进攻型的，
2: 是
1: 整体的风格是属于比较打法比较激进型的。
2: 没错，那作为杨明来讲呢，其实我个人也并不是特别的担心，因为他在前不久刚刚战胜了日本的山口叶和，而且是客场作战。那么今天回到了郑州，来到了自己的主场，我相信他应该会有一个更好一点的发挥。之前跟魏瑞也聊了一下，我说杨明的备战情况怎么样？魏瑞很有信心的只给我比了一个大拇指，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0: 首先欢迎蓝方选手，来自日本的新美贵士。

0: 唐山文旅消极俱乐部的杨明出战，我看教练腰刀魏瑞也站在了身边。好，有请场材张鑫，比赛现在开始。
1: 张明啊，有发明有 Apple 有 Apple 还是单独另外 OK 不知道

0: 侦探，
1: 慢。好，这是一场中日之间的对抗赛，这是一场58公斤级的超级战。中国选手杨明红方，来自日本的新美贵士是本场比赛的蓝方。
2: 哇，一上来两位选手剑拔弩张，
1: 是
2: 这个
1: 上台之后，这个
2: 比较激烈啊，
1: 整个的对抗的状态啊，直接就拉满了氛围，
2: 直接拉满
1: 啊，
2: 直接爆棚，
1: 是，哎呦，这下打到了，
2: 哇，差一点，还有，
1: 刚才一下机会应该是有，
2: 是的，杨明呢也是比较成熟的一位选手，况且技术能力、经验也非常的强，
1: 是，
2: 这位日本的新美贵士在日本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知名的这个明星选手，
1: 对，
2: 所以两位上来啊，根本没有太多的过头试探，也没有太多的这种。叫什么矫情，直接就是对攻。
1: 感觉这杨明他，我看他这打法就没准备再往后打后面的回合，就是我只是
2: 这也是这个释放这个
1: 对
2: 把那个能量啊。
1: 我从他这个状态上来讲，就没
2: 释放多少，
1: 对，就没留，就没想着后还有二三回合的事。
2: 是的，
1: 但是对手确实挺强的。
2: 是的，对手的
1: 这种 crush 的羽量级王者。
2: 对，这种呢就是他们的应变能力啊。

0: 这种逆战的那种硬仗的那种能力都非常强。其实双方一上来都有这个，都进攻都比较猛。
1: 对，
0: 但是但愿有一方能够落败下来，基本上就完了。
1: 但这个防守真得咱得小心。
0: 是的，
1: 就一下你可能这个后头就一整个的状态就有影响了。
0: 对，就也影响了，受到重击之后。
1: 而且其实这个咱们说，就这个日本韩国、日韩两国的选手，他们的这个战斗意志啊，确实都很强
0: 。
1: 这个咱们确实得做好这个打硬仗的这个准备。
0: 是的，是的，打硬仗的准备啊。两位的选手啊，开始打这个精准度了，慢慢的这种啊，两个人对抗的这种输出的密度慢慢调整下来，开始打这种精准度，开始打这种技战术。
1: 就大家注意看啊，就是看着杨明这腿，前腿
0: 啊，踢
1: 对，你看这个侧面、正面，包括后面，被对手这个扫踢踢的还是有本事的。
0: 您说对了，王同学老师，刚一上来这位选手热身的时候，就是不断的在进行这个扫踢的练习。
1: 对，刚不是你还说这个？
0: 是的，是的，哇，真的是。啊，这个累积性的伤害打法。
1: 对，那这手实际上是有准备的，
0: 有准备的，有准备的。
1: 他这个打得很坚决啊。
0: 对，杨明刚好是一个，两位好像都是反架选手。
1: 是，
0: 两位都是反架选手，刚好这个日本新美贵士的这种后腿的这种扫踢，所以说看看杨明能不能破坏掉
1: 是
0: 他的这种技战术啊，后扫，一个后扫，后的低扫，后腿的低扫。
1: 但是杨明的这个得考虑一直对这么扛啊，这可能对自己一会儿
0: 要做一下这种距离的控制，
1: 移动步伐又可能有影响，
0: 对节奏上的控制啊，因为他这个还是伤害性蛮大的，
1: 是
0: 啊，特别是在这个不知不觉的当中，叫温水煮青蛙，
1: 是杨明继续加油啊，
0: 加油。

0: 飞。
1: 好，第二回合开始了。哟，这一上钩啊，被对方抽到了啊。
2: 是的，一上来，这个西美贵士依然用他的拳法开路，低扫腿来进攻，又一个。那么这个时候，杨明要找一个防守的这种措施啊，提膝防守，或者是移动来移动来，或者是来用拳法来膝法来克制一下对方的扫低扫
1: 啊，对，
2: 又一个，
1: 还是连续的这个
2: 连续低扫，哇，又一个，
1: 杨明啊，
2: 这样一扛不行的啊，又扛不行，
1: 不能这么硬扛，不能这么硬，
2: 对，这位日本选手新美贵士啊，打法很有特点，就是做好防守，拳开路之后，紧接着就是低扫。啊，连续的低扫有一个，所以说这种在不知不觉，杨明在不知不觉的时候，可能最后那一腿的话，可能就可能
1: 就一下
2: 危险
1: 了，这一下这个你这发不上力，站不住
2: 了，发不上力就站不住了。说这叫温水煮青蛙，
1: 对，
2: 你看着没有多大力度，没有多大的累积性伤害，
1: 我觉得现在就已经有点
2: 闪了，
1: 有点有反应，
2: 开始刻意的往外去拐。
1: 刚才何老师说了，这个不能这样，
2: 对不对？
1: 脚底下得移动，
2: 得移动，然后况且要用一些这个就是控制距离的一种方法来控制一下。
1: 啊，正蹬啊，膝啊，这些都该用的用啊。跳，
2: 况且可以提膝挡一下，
1: 对，
2: 提膝挡一下啊，对，刚才这个拳你看是开的时候，全打进去，
1: 漂亮，
2: 再有了啊。
1: 哎呦，这个比赛打的真是非常精彩啊！我们也看一下上一回合的数据，拳法次数62-18，杨明碾压式领先啊，有效打击20-1。腿法20-13，杨明也是领先的，但是呢，对手的这个有效的腿法打击比杨明要多，
2: 对对
1: 啊，膝法6-1，杨明在膝法上也占一些优势，
2: 啊，看见第二局一上来，杨明要去调整状态，要去用拳法克制下对方的扫踢，
1: 是，
2: 啊。那么还好，对方的扫踢可能他的力度上可能要弱一些，虽然在不停的

0: 扫地，不停的做累，累积的击打这种，但是杨明还目前来说还能扛得住。
1: 杨明，我觉得他现在大概率是在靠意识在咬，
0: 在一直在咬牙在顶着。
1: 从实际呈现上来讲，肯定已经很疼了。
0: 是的，
1: 这而且都是我们普通人忍不了的疼。
0: 明天可能要肿起来了，
1: 是，
0: 肿起来了，哇，已经。
1: 这会儿
0: 大概几十腿的这种扫踢了，
1: 对，这个人已经不是说我们物理上的了，他就是这个精神
0: 意志上的，意志上的，
1: 意志
0: 支撑
1: 的，
0: 意志支撑。哇，用重拳，其实杨明可以用重拳来可以阻挡一下，
1: 对，
0: 来可以阻挡一下，来克制一下对方的这种舒适度。
1: 对，一个是小下的移动啊，再一个是这个腿膝，
0: 哇，
1: 可以
0: 用一腿又一腿，从这个时候一定要
1: 漂亮。对，向西，哇，
2: 哎，好，好血性，
1: 杨明加油。

0: 第三回合，
1: 哎呦，
0: 姚明加油啊！
2: 一上来，这位日本选手新美贵士又展开了疯狂的输出，不单单有扫踢，他也加强了拳法的输出。
0: 对，
2: 所以这个时候姚明怎么样能够，对于姚明来说，第三局非常的关键，怎么样能够顶住对方的进攻，况且能够做一个防守反击。
0: 从数据上来看啊，拳法上一回合43-22，姚明还是明显有领先。
2: 是的，
0: 有效拳法的击打14-2，但是腿法对手就明显有优势了。腿法23-42，有效腿法是13-27，但是上回合姚明用膝了，4-0，有效腿法是3-0，所以其实还是得膝还是得用、啊。
2: 膝用一下，然后呢，得控制一下距离。
0: 对。
2: 啊，破坏一下他的扫踢的这种力度，啊，这个新美贵士他的扫踢是不经意间的，
0: 是，
2: 然后非常娴熟的，
0: 从现在看新美贵士其实他的体能力还不错，就是他到第三回合现在这个感觉上没有明显的这个掉太大的这个，
2: 是的，日本选手的体能都不错，
0: 是，
2: 况且他一个是在他的体能储备上，还有一个是他的体能分配上，
0: 对，
2: 他的体能分配上就是说在日本训练的时候就他们说过。一上来他用60%来对战你的100%。
0: 哦。
2: 第二局的时候他还是60%，你已经50%了。
0: 是。
2: 那么第三局的时候他还是用60%，你已经30%了。
0: 对。
2: 他一个是在这个体能储备，还有一个在整个的分配上。
0: 嗯。
2: 他一上来他不先把自己的体能全部输出完。
0: 啊。
2: 输出完，如果输出完了，对手没有被击倒，那么可能就后来就麻烦了。
0: 对。我觉得姚明刚开始第一回合就上来之后，就感觉这个是输出
2: 想要输出多一些
0: 啊。
2: 那么在第二局的时候，可能就稍微调整一下。
0: 对对对。
2: 就第三局这还好，杨梅储备体能储备的可以，在备战的不错。
0: 嗯
2: 啊，
0: 还有一分钟，
2: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0: 看看杨梅怎么打啊。好，防对手的拳啊，这个防守抱架边落下来。
2: 是的，杨梅这个时候应该打一打重击了，
0: 是
2: 打一打重击，打一打重击，打一打组合。
0: 跳
2: 啊！不给他太黏。
0: 哎，有这个塞到了。
2: 日本、韩国的选手都是相比较来说都是比较黏的，
0: 对，
2: 比较黏。他的虽然的力度单拳的力度不是很大，但他的非常黏。
0: 对。
2: 组合连贯性这种贴身，非常黏。所以说，姚明今天要打一些快脆。
0: 是。
2: 啊。
0: 重击。拖拖拉拉的。
2: 啊。对。打完可以撤出来，
0: 对，进去就给
2: 进去就打
0: 啊，打完就撤，
2: 打完就撤，
0: 速度节奏得起来，
2: 是的，时间不多了啊，
0: 最后的10秒钟啊，
2: 10秒钟的时间，
0: 姚明有没有最后10秒钟再输出一波？好嘞，来。

0: 哎呦，我觉得杨明这场比赛打得很精彩，
1: 不容易，不容易，也非常的精彩，况且坚持输出，最后输出到最后高密度的，
0: 对，

0: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
1: Ready or not, if we don't give a what?

0: 好了，接下来头条主赛来了，所有的朋友们，头条主赛来了。蓝方选手来自伊朗，曾经效力伊朗国家队的主力队员，而且呢，在2010年国际泰拳锦标赛当中拿到了冠军，他的名字叫艾哈迈德·尼卡。另外一位，我们的中国运动员，来自铁英华训练营，2023是他的高光之年，他的名字叫小哪吒金英。来，有请两位评论员。
1: 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头条主赛了，也是大家很期待的一场比赛，就是小哪吒金英对阵这个尼卡的这场比赛。
2: 是，
1: 我先给大家透露一下啊，就是在今天直播之前，雨辰老师不断的在强调说，他特别特别觉得尼卡能赢。
2: 嗯，是的。其实我们先看一下数据吧，我一会儿再说为什么。两个人年龄上差了不少，金英26，尼卡34，两个人在身高上，尼卡还是有4公分的优势，但是关键看臂展。
1: 对，
2: 因为我经常说，金英在63这个级别当中啊，175公分的臂展是很吃亏的。但是我会说一句话，就是他吃亏吃惯了，因为在这个级别当中，他对手一般情况下臂展都比他长。
1: 是，
2: 但是今天的这个对手187公分的臂展，大家去减一减。长了12公分，两个人最近都是3连胜，在职业战绩上，大家看一下，金英42胜2次 KO， 但是他的对手130多胜。
1: 是。
2: 那么这是金英的典型打法，拳多，腿多，然后膝也多，而且命中率给的都不错。我们一会儿可以再来看一下尼卡的，大家就知道，因为尼卡呢是效力于伊朗国家队，而且在2010年的时候拿到了国际泰拳锦标赛的冠军。之前在我们 CKL 中国自由搏击俱乐部超级联赛当中，尼卡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没有短板的运动员，在63这个级别当中，而且他，比如说65这样的级别他也能去打，在这个级别里面，实力很强，而且又没有短板，在和我们中方运动员的超级战当中，基本上都是获胜，而且获胜的方式也都是打得相对来讲会比较轻松一些，所以我，还是对金英略微有一点点担心的。
1: 哎，你对金英的担心在哪里？因为金英也是这个成名已久的一位老运动员了，可以说他在武林风的擂台上是打这个国外高手打得比较多的一位运动员，而且我们知道金英，以前大家说的力量差，其实在我看来，现在金英已经又上升了一个台阶。
2: 嗯，
1: 他速度非常快，在这个级别当中是非常难得的。那您对他的担忧是什么？
2: 我觉得作为这种拼打型的运动员，金英一直都是这种前顶走得比较快的运动员，而且他的拳速最近，尤其是今年的比赛啊，我们能够看到这拳速也上来了，而且身体的硬度也上来了。但是，尼卡之前的有一场比赛，

0: 海南的比赛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就是他在打控制这件事上做得非常好。所以金英今天我个人觉得还是更多的去看他自己的技战术的安排吧，怎么样就是以自己要么就是不变应万变，要么就是多端的变化去打乱妮卡的节奏，可能会收到一个出其不意的效果。
1: 接下来的头条主赛，首先为大家请出的蓝方选手，来自伊朗的艾哈迈德·妮卡。

朋友们，我们精彩通道啊依然是打开着的，所有的朋友们抓住机会，接下来有请中国小哪吒金鹰。

0: Kati? No, Evo. Doing this thing. I see the dog. Good. Okay, good luck. Back corner. Jet! Jet! Jet time! Ready? Fight!
1: 好，这张63公斤级的超级战正式开始。蓝方选手来自伊朗的艾哈迈德尼卡，对着来自中国的红方选手金英。这场比赛依然是由我和王志强局长共同为大家来解说。在比赛开始的时候稍微有点小插曲啊，
2: 是的，
1: 因为对手的这个护具违规了，
2: 违规了，没有过关啊。
1: 对，

0: 裁判这次检查护具的时候没有过关。
1: 是，
0: 今天那个也非常高兴和王明耀老师一起来分享今天晚上的比赛。
1: 哎，确实。
0: 那么今天晚上的比赛呢，这一场呢是我们的亚洲大战。
1: 对
0: 啊，有我们的精英、小哪吒啊，对阵
1: 尼卡
0: 啊哈啊，尼卡
1: 是。刚刚对手呢，这个还是藏了一点小心思。本身的这个脚呢，脚踝缠了绑带，缠了绑带之后带了一层护踝，又带了一层护踝，
0: 带了两层护踝，
1: 对，相当于它三层，
0: 带了三层，
1: 它缠的有绑带，
0: 缠了啊，我们只能只允许做一层，
1: 对，再带俩护踝，
0: 是的，
1: 啊，
0: 哇，两个人大开大合，一上来就是这个全腿的互拼啊，
1: 嗯。
0: 精英的特点就是速度比较快啊，比较灵活啊，然后也是非常有经验。
1: 哦，对手个高，哎呦嚯，
0: 个高
1: 啊，
0: 对。然后况且呢，对手看起来比较强壮，
1: 还得跆拳道里
0: 啊，然后这个力度比较大一点啊，
1: 得小心。
0: 是一位力量型选手，来看看精英能不能顶得住对方的这种力度。
1: 对，因为精英的这个身高呢，比对手呢是要高，
0: 是的。
1: 所以说对手，你看他的这个膝和腿又运用的非常擅长，
0: 是的。
1: 这个精英可得小心啊，这个就招着一下这个比赛。
0: 对，况且身这个全腿的力分量非常的足，
1: 对，
0: 非常的重。
1: 嗯。
0: 虽然只有伊朗的选手尼卡呢，虽然只有1.73米，但是臂展1.87米。
1: OK。
0: 真的适合打这种。
1: 身高数据两人
0: 打得比较远
1: 啊，但是臂展和腿长啊，
0: 臂展和腿长，
1: 哦，
0: 是的。来，继续招，
1: 漂亮，
0: 对，
1: 打佛，连续打佛，对手还是很能知道金英怎么打的啊，
0: 是的，
1: 进去之后把自己的这个防守做得特别密，因为腻到金英的这个身上，出不来拳
0: 啊，就阻挡这个金英的这种进攻的节奏啊，好，有个不进，扫踢，
1: 小心啊！
0: 金英的速度很快啊，移动也非常快，但是今天的这位对手尼卡呢，
1: 尼卡，
0: 啊，力量非常足啊，身体非常硬朗。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咱们就客观看尼卡，他速度也真不慢，
0: 啊，
1: 他速度还真可以，
0: 爆发力还是不错的。那么，哎呀，扫踢，啊，今天抓住一次。机会啊，扫到他的支撑腿，
1: 对，这是扫到对手支撑腿了。
0: 是的，一局还有十秒钟。哎呀，一个高扫，但精英的手抱得很高，防守还是很严密的。
1: 哦，好。

0: OK， 石力鬧，石力鬧，石力鬧，力飛。
1: 好，第二回合继续。上一回合其实说实话，真是这个，就像刚才雨辰说的，有点踢精夜马汉。
2: 是的啊，
1: 踢精夜马汉雨辰也来到了场地边。
2: 因为这个。你看的这种力量还是很足的，
1: 对。
2: 那么在这种力量足的情况下呢，这种对抗能力就强，对抗能力强呢，说是金庸可能他的速度虽然说很快，他的这个经验非常的丰富，但是打不动对手的这种感觉。
1: 是，对手的这个力量还是很足的，而且你看他的这个肌肉解析度，包括肌肉维度，
2: 是的，
1: 再加上身高腿长，金庸这场比赛打起来确实是难度比较大，
2: 吃力，对，吃力啊。
1: 而且对手，你看他打的其实挺严的，就是金英一进去之后，他就这种这个贴，
2: 是的啊，
1: 让金英的重击很难发挥。
2: 对，这个时候金英应该找这种突破口，找这种适合他的这种节奏，
1: 跳。
2: 金英还是能够打硬仗的，能够打逆仗的，
1: 对，
2: 所以说他会调整的，
1: 小心，有对手这膝和腿得小心，
2: 这个固定了，我们在。这个比赛当中不允许固定，
1: 对，
2: 很稀。

0: 是说。压着对手的找机会，
1: 漂亮！
0: 哎呦，这个
1: 左连续大步，
0: 对，你看，哎，不进不多啊。
1: 但是这个金星在第一投进的话，对手很聪明啊，他提膝，这个金星得小心。
0: 小踢，来一个。
1: 看看上一回合的数据啊，拳法次数，金英和妮卡15-28，对手领先，有效打击4-3，金英稍占优势，回法总数6-20，对手是明显优势。
0: 是的，
1: 有效打击3-7，对手也是占据了优势的。
0: 是的，
1: 吸6-8，有效的吸击是1-4。第一回合其实金英还真是没占到多少便宜啊。
0: 是的，况且刚一上来这个伊朗那个妮卡的进攻也很凶，输出的密度还是很高的。妮卡呢，他有一种这种在泰国训练泰拳的这种感觉很紧啊。拳腿膝，包括忽进啊、近身呐、残暴啊，比较多。特别他这个扫踢啊，特别有这个这种泰拳的这种训练的这种扫踢的底子啊，所以说非常硬了。
1: 对，
0: 泰国人的这种硬度啊，来，他找机会，又是一个后腿膝。
1: 应该说妮卡是非常能够利用自己身体上的这个优势的、
0: 啊、优势啊，包括这种控制对方的这种颈部，
1: 对、
0: 啊、来控制对方的，来阻挡对方的这种进攻，
1: 是
0: 破坏他的节奏，
1: 就是你说他犯规他也不犯规。
0: 是的
1: 啊，但是他就是让你难受、
0: 是的。
1: 哎呦，金英得加油啊，这是个难啃的骨头，
0: 难啃的骨头，对手还很硬。

0: 第三回合啊，这双回合这回合就非常的艰苦了啊，
1: 非常的关键
0: 啊，
1: 非常的关键啊。那么在前两个回合，其实在第一个回合金英稍有优势，在第二回合其实妮卡啊也打得也非常的坚强，那么第三回合就尤为的关键，对于金英来说啊也特别的不容易，因为对手是一位非常难啃的硬骨头，打法比较硬朗
0: 啊，很强而且很聪明。
1: 是的，
0: 我们看看上回合的这个数据对比，拳法呢是19-23，妮卡是占优的，但是呢有效的拳法击打9-3，金英在有效击打上数据更高。
1: 是的，
0: 腿法的总数是9-14，对手呢在数量上占优，在效果上有效的腿法击打3-3。
1: 是的，
0: 但是膝法就不一样了，膝法对手15-3领先，而且有效的袭击7-0。
1: 他用的膝比较多，
0: 是
1: 金英在用膝上啊可能没有那么多。
0: 对，
1: 但是在第三局的时候还是要金英用自己的这种移动灵活多变，在这种当中呢寻找这种有效击打。
0: 对，
1: 寻找有效击打啊，因为搂包太多，
0: 这是
1: 搂包太多，
0: 压点儿了，压一点
1: 了，
0: 搂包太多，这个我觉得也合理，也合理，确实他打的这个有时候这个用的这个
1: 耳朵好像受伤了，
0: 这是被应该是被刚才这个被金英的拳挂到了，
1: 是的，是的，
0: 就是灰色地带，你这也不能老在那儿走，
1: 是
0: 吧？这个该出来得出来，
1: 对，因为我们在比赛当中呢，不可以孤劲提膝，
0: 是
1: 啊，因为在比赛当中好像有过几次啊，
0: 但是这个压了一点之后，这个对金英来说是一好消息，但是确实咱们也得说金英得有更有效的这个重击，
1: 重击打，小重击，那么调整一下啊，比赛继续，那么现在处于一种

0: 一分的情况下啊，你看哭了一分的情况下，看看两位在比赛在场上的这种心理的变化
1: 是
0: 或者怎么样啊。不管是对金
2: 英漂亮，
0: 对这个哎妮卡也好啊，心理上多少都有变化，因为
2: 我说刚才这个黄洋老师还说金英打大仗打硬仗，这会儿看出来了，
0: 是的，他是打是对能打硬仗能打逆仗的、啊、可以啃硬骨头的，
2: 顺境逆境绝境是三个不同的状态，
0: 是的，
2: 对吧，
0: 非常有经验啊，当然基础也非常好，况且在训练整个备战的这种充分啊，
2: 这个其实我们这个熟悉金英喜欢金英的朋友就喜欢的就是这股劲儿，哎，就是这股劲儿，
0: 是吧，况且在擂台上从未退缩过，哎啊，不管是硬仗不管是逆仗，
2: 是吧，什么精锐我打的就是精锐要的就是这股劲儿，
0: 是的、啊、其实我们
2: 漂亮、哎、
0: 这是一个转身过半腿又打到了对方的下颚，其实我们竞技体育比的就是一种精神，比的是一种韧劲，
2: 是
0: 比的是一种耐力，
2: 小心对方气，
0: 对，
2: 哎，别上头啊，
0: 比的是一种意志品质啊，其实双方在这种情况下现在、
2: 啊、战术都放一边了，
0: 对，战术都放一边了，比的就是意志，比的是一种精神，
2: 哎呦，好精彩的一场比赛，
0: 值得敬佩，
2: 对，现场的这个朋友们都是自动的给出了掌声，
0: 是的，是的，
2: 两位选手各有特色，
0: 太精彩了、
2: 非常精彩的场比赛，难题我们就交给裁判吧，
0: 好的，
2: 看看最后这场比赛的胜利花落谁家，让我们期待一下。

力一起期待最终的比赛结果。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6。

0: 我信了，那你一定被骗。把你拉进群里，让你放松警惕，时不时再展示几个成功案例。芥末为了一笔蝇头小利上了骗子当，丢了西瓜简直骂着道理，你可不能忘。
1: 美女直播私聊你是另有目的，网上的色情广告其实是个骗局，需要完成任务才能认识佳丽，完成刷单美女才会上门找你。如果你没能顶住诱惑开始转账，失去理智大脑开

0: 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1: 要随时随地擦亮你双眼，
2: 防备于骗局能清晰的分辨。
1: 陌生人发来 APP 让你下载，告诉你刷单赚钱来得特别快，任务的门槛放特别的低，让你相信这个平台才是目的，用一点小钱试试，果真给你返现，蝇头小利给足，一步一步诱骗，一旦越陷越深，刷单金额变多，骗子就会收网把你本金偷了。
0: 明明我有网购，却收到未知包裹，加上客服扫码就把红包中了，客服。

0: 技入天上，不会掉馅儿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1: 任凭骗子怎么说，任凭诈骗花样多，国家反诈中心 APP 来帮你识破。
2: 讲啊，去你的！
3: 还唱呢？我看自己在哪儿。
4: 不唱，不唱，不唱。
3: 坐。
5: 犯罪嫌疑人169号门口被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6: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7: 这是连环杀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5: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6: 钱财。
8: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9: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0: 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扒出来。
7: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6: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1: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刘备和诸葛亮是中国古代有名的一对君臣。当初刘备为了求得贤臣，不惜三顾茅庐去拜访诸葛亮，最终二人共叙经纬，更传播出厚相接纳、忠信节义的传统文化精髓。今天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世人皆知的三顾茅庐，请同学们打开语文课本九年级上册，让我们一起来朗读《三顾茅庐》。
1: 却说玄德访孔明两次不遇，欲待往返之，三人来到庄玄后门，孔子开门出问，玄德曰：“
2: 有劳仙童转报，刘备专来拜见先生。”
1: 孔子曰：“
3: 今日先生虽在家，但今在草堂上住寝未醒。”
4: 有劳小童转报先生，刘备专程拜访先生。
5: 先生虽在家中，但昼寝未醒。
4: 既如此，且休通报，你们在此等候。
6: 是。
4: 这时候还无有动静，你我且到里面看看。
6: 走。
4: 啊，原来大哥还在阶下立灯。
6: 这个村夫好生无礼，我大哥恭恭敬敬站在门外，他竟告我不我寝。
7: 三弟，
6: 哎呀，待我去之后堂，点起一把火，我看他岂是不我寝呀。
4: 三弟，休要鲁莽，万不可惊动卧龙先生。
6: 哼，什么卧龙不卧龙，我让他变成一条活龙。
4: 休要鲁莽，你二人外厢等候。
6: 是。
4: 三弟不可失礼。
8: 先生有鬼

0: 来访。
1: 哦，莫非是刘将军到了？
0: 是，
1: 快快有请。
2: 将军，先生有请。
3: 刘备拜见先生。
1: 将军，
3: 先生备旷久矣，三次来访，今日相见，真乃三生有幸也。
1: 将军茅庐三顾，屡次望家，不胜惶愧。将军，请。
3: 请。
1: 将军，请看。
3: 这是，
1: 此乃天下大事

0: 先生一番高论是被断开茅塞，先生若肯出山相助，被当终身公平明顺。
1: 梁奶奶。

0: 娘一介更夫，滥竽应试，这出山之事吗？
1: 先生，
0: 实难从命，实难从命。
1: 哎呀，先生啊，我弟兄征战多年，心血用尽，虽有大志，但无人相助，终难成功。先生被三顾茅庐，众心百姓，先生若不肯出山相助，先生啊，救国救民，匡扶天下，拜我与你跪下了。
0: 既然不弃，山也存服，亮愿竭尽平生之力，图报之欲，鞠躬尽瘁，死而好也。
1: 先生，
0: 将军，将军，
1: 先生。
2: 今天我想为大家介绍一个人，他在离开我们58年之后，依然在一代代国人的心中青山不老，风范长存。那么是怎样的人格力量能让亿万人民把泪成雨？是怎样的英雄义气能让短暂的一生辉映史册？是怎样的党性光辉能在中华民族的精神长河中激荡起千顷澄碧？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故事。请打开高中2年级选择性必修上册第1单元
3: 县委书记的榜样。

0: 交出去，这都是浪淘火车站。
1: 这么多人，都是要扒火车套黄的吗？
0: 乡亲们，您慢着点。
1: 大嫂，这天寒地冻的，还带着个小孩，出去多不方便呀，您还是回去吧。
2: 他爹常年有病，行动不便，他奶奶年老体衰，全家人一年粮只分了两口担半，这不去探望咋能熬过这大长春天呢？
3: 叔叔，你是好人，你给他们说说，让俺上车吧。他们是，俺不说，俺是浪口人，中不？
1: 小丽，你跟车站府的同志们讲一下，请他们准备些热茶热水，上不了车的人都让到候车室去。不要让乡亲们待在这风雪地里受冻。
0: 好。
4: 乡亲们，乡亲们。

0: 我是咱兰考县县委书记焦玉露啊。
1: 焦书记，
0: 站在这里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我代表兰考县委给乡亲们道歉了。
2: 焦书记，

同学们，今天我们要学习一篇课文，它是战地通讯的典范，也是中国乃至世界新

0: 文史上的名篇，还是中国当代散文史报告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宝石。它聚焦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群体，书中所描绘的人物形象让所有看过的人都眼含热泪。这篇文章就是《谁是最可爱的人》。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在朝鲜战场上和敌人生死搏杀的志愿军战士，深情讴歌他们崇高的思想品质和真挚的家国情怀。
1: 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奶奶，您不是去过朝鲜战场吗？
2: 我去过，我去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嘞，最可爱的人呐！
3: 地下呀，欢天喜地了，地下都歇火了，保卫祖国，保卫人民，不打胜仗绝不回国，一举勤强立户。
4: 哎，我跟你说，这可是我的家乡剧，快听。
3: 那

丢下一粒子，把你

0: 黄梅戏真好听。那除了黄梅戏，还有谁去了朝鲜战场演出呢？
1: 咱全国呀，爱国热情都掀起来了，你知道吧？这都是去慰问的呀。这里边你看有梅兰芳、马连良，咦，这是演的贵妃醉酒，那是个常老师。哎，你看那边那叫小妮叔。
0: 那奶奶，您当时演的有什么戏啊？
1: 啥戏？花木兰。对，志愿军多大的鼓舞啊！向花木兰学习，保卫祖国。

0: 兰是英雄，志愿军叔叔更是英雄啊。
1: 那当然了，他志愿军叔叔那确确实实每个一个都帮了不得了。这个周雄他就是英雄。
2: 我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参加了很多战斗。
0: 爷爷，那你当时都参加过什么战斗啊？
2: 印象最深的就是上甘岭战役了。
0: 那你听过奶奶他们演的戏吗？
2: 听过。祖国文文团上战场，不但给战士们演出，还给战士们包扎伤口，还给战士们补衣服，极大地鼓舞了我们志愿军的军心和勇气。

感谢艺术家给我们带来的慰问。

0: 说的真多，也看的真多。现在明白不明白谁是最可爱的人？
1: 他们是历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第一流的人。他们是世界上一切伟大人民的优秀之花，是我们值得骄傲的祖国之花。
2: 有一位科学家，他在临终前对他的妻子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不爱武器，我爱和平，但为了和平，我们需要武器。假如生命在终结后还可以再来，那么我还会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这位科学家就是邓稼先。下面就让我和同学们一起走进名字鲜为人知、功绩举世瞩目的两弹元勋邓稼先。

0: 请同学们打开七年级下册语文课本第一课《邓稼先》。
1: 今天，一个世纪以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0: 家贤同志，国家要放着他炮仗，这是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做这项工作需要你隐姓埋名一辈子，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

0: 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你也会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消防车。

0: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2: 戏。会抓凶手，
3: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4: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3: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0: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5: 当然是不行了，
4: 用忠诚捍卫安宁，
6: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拉出去过壁了。
1: 啊？这……
2: 啊什么？拉出去过壁了？
1: 是。
0: 胆敢来骗我啊？我是谁啊？你今天晚上来是想找死的是吧？
1: 好，想死是吧？我成全你。
2: 黄志，还愣着干什么？拉出去，立即执行！
3: 放不，放不司令，放不司令，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真的没有骗你，我真的是请你去救我大哥的，我真没有骗你啊！求你放了我，不要再逼我了，我没有骗你啊！我大哥真被人抓了，冯副司令，我真没有骗你。冯副司令，
4: 起来！
3: 冯副司令，我没有骗你，我没有骗你啊！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5: 好了好了，哎，参谋长，嗯，
6: 好，黄副官，
7: 是，
6: 先带这位兄弟下去休息。
7: 是，走，走啊！
0: 怎么样，参谋长？
6: 嗯，
0: 意下如何呀？
6: 我听静轩兄的，
5: 一个小队也就40来人。
6: 嗯，我们这儿1125个兄弟，再加上他386个警察，里应外合。
5: 我真觉得这是一场大病啊！
0: 我们白天刚拜完关二爷，晚上就从天上掉下这么一块大饼，吃还是不吃？
5: 我听参谋长的
6: 啊，我服从司令。

0: 安排。哎，
1: 粉商，你是我军主力，你定。
2: 司令，我们有多久没有向第三战区长官部上报战功了？
1: 这个战功参谋长并没有耽误啊，安排的井井有条，大小搭配，时间间隔有序，看上去特别的真实自然。可惜，哎，
0: 玉文，兄弟惭愧，惭愧呀。司令，我已经看出冯副司令已经做好了大干一场的准备了。
1: 说心里话，我真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0: 怎么样，我们一起光复城市吧。啊，光复城市，在浙东树立起咱们中

你觉得我该去吗？难道不应该打日本人吗？皇之远，又召集队伍，是集合，是，全体集合。司令啊，一马离了西凉界，出头之日了。一马，一马离，起高啊！来来来来来。

快开门，我回来了。

0: 啊，冯副司令，欢迎你来兑现跟我的承诺。啊，你的签名手书还在我这里。 这二位，应该就是陈司令和张参谋长。我们虽未谋面，但是久闻大名，欢迎你们率部来投奔皇军。你们可以继续保留原有的职务，而且还可以得到更好的晋升。哎，
1: 富生，
2: 富生，富生，
0: 富生，富生。 冯副司令，你的任何的鲁莽的行为，都会让在场的所有的人，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我建议你做一个识时务的英雄。

0: 好有才，
1: 好有才！

这些冲动的行为，不是一个军人，应该具备的行动。我看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吧。陈司令，张参谋长，你们说呢？啊？要我说，大丈夫本来就应该四海为家，但是不一定非得马革裹尸吧。如果将来咱们相互不见了。 还莫不如相互扶持，互敬互爱。

0: 爸爸
1: 爱爸爸，综艺救国军，陈汉生父弃暗投明，成为和平建国军新编第十军。
2: 来吧，
3: 我来一份。
1: 来
3: 吧，来份报纸。
4: 你们可恶的日本人太不讲究了，这个小林武一就是个嫖客，嫌我人老珠黄了，说甩就甩啊啊！哎，兄弟，对你那么好，你出卖我，就算当哥的最后求你一件事儿，你把我妈和我媳妇送出去行不行？
5: 大哥，你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了，都死了。

0: 将生儿，来之在待皆可尊以圣烈为宾朋，听从我头一目是相马，病则可而不是待人呢，八成头杨林与我来增额斗，因此上发配到登州。
1: 嗯？啊？司令，
0: 怎么样？
2: 英姿飒爽。哎呀，成也杨林，败也杨林呐、啊！
3: 杨林，杨林就是冯东爷。这么大的事儿，敢瞒着你哟！
2: 哎，
0: 我原以为啊，参谋长，咱这一马就离了西凉界了，可曾想，一脚掉粪坑里了。
2: 司令啊，稍安勿躁，儿大不由爹娘管呐。再说，这粪坑住的还舒适否？
0: 然矣。参谋长，当着真人咱不说假话啊，你说这大半年啊，荒郊野外的，哼，咱容易吗？
2: 所以回来就回来了，咱们左右都对。
0: 嗯，
2: 等，
0: 嗯，
2: 日本人站稳了，做大了，咱们就是
4: 和平建国军的主力。反之。

0: 反过来，等国军回来了，那咱们就是忍辱负重的先遣军。那你说冯东野这出，这是办的好事啊？
1: 冯东野怎么样啊？
0: 哦，哼，这小子整天在书香门第混呢，啊，边上围了一大群美女，呵，比当年的姚华康还过分呢。
1: 哦，
0: 你说，哎，要不这样，把小吴姑娘从乡下给她接回来，看着她还能好点，要不然这个人不就毁了吗？
1: 嗯，司令所言极是啊，男人啊，不能没有女人。
0: 这话对。
1: 这霸王还需虞姬陪。
0: 哈哈哈哈哈！参谋长，对，太对了。

0: 嫂子，是我。嫂子，副司令让我接你来了。
1: 你不陪着副司令在书香门第好生玩着，跑我这来做什么？
0: 嫂子，你怎么知道的？
1: 猜还猜不到吗？
0: 那我们投了日本人，你也知道了。

0: 讲两句啊。
1: 从1942年7月到1945年7月，新四军浙东纵队在浦东、三北、四明山等地区与日伪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且在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了。今年2月5日呢，中共华中局新四军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成立了新四军苏浙军区，我们浙东游击纵队改称为苏浙军区第二纵队。大家都知道，在成立初期，我们的力量呢非常的弱，只有不到百人的队伍。现在已经是一个纵队的建制，而且呢，根据地的面积也从浦东一隅发展到了浙东20000多平方公里。
2: 不用了，政委，我觉得我也没什么好补充的。我希望大家回去之后还是要多抓紧群众的工作啊，做好组织工作。行吧，今天就到这儿，
0: 把这些都传达给咱们下边的同志啊。
3: 好
4: 好。殺さない
5: 殺さない
4: 殺さない
5: 殺さない
4: 殺さない
5: 殺さない。
6: 这个就是交枪不杀的意思。
4: 差し出せ，
6: 这句话比较长，我们分开读。
4: 銃を差し出せ，
5: 銃を差し出せ，
4: 銃を差し出せ，
5: 銃を差し出せ。
7: 杀！
8: 杀！
7: 滚！
8: 杀！
7: 杀！
0: 老肖，
7: 滚！
0: 知道为什么咱们的战士最近情绪这么高涨吗？
7: 滚！
0: 同志们觉得日军投降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而且在新四军的打击下，很多日军还有伪军想出据点都要跟咱们当地的区小队打招呼，如果区小队不同意他们出去买粮食，他们也不敢出来。
2: 正像毛主席所说的一样，他们已经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9: 过去
10: 安静点，
9: 站住！站住！站住！
10: 哎呀！哎呀！

0: 不送啊！
1: 切，日本人也是怕死的吗？嗯。
2: 哎，哎，副司令，你别闹啊！你这枪，哎，你别闹，别闹。
3: 老姚有我这气质吗？
2: 那个，副司令啊，您都吓着我了，刚刚。
3: 把门口那牌子卸下来，换个新牌子，在上面写上。记住了啊，和平建国军，
2: 和平建国军
3: 金边第十军司令部分部，最后一句话很重要啊，办公重地，闲人勿扰。哎，听清楚了吧？嗯。
2: 哎，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
1: 快去啊！
2: 哎，知道了。
1: 副指挥长好，
4: 副指挥长好。嗯。
1: 副指挥长好。嗯。
5: 秀才，

0: 那我就跟大家伙说一下。
1: 好，
0: 对了，我们得到消息，小林武义放纵他们日军大肆掠夺，就是为了他们越来越缺少的物资问题。
1: 他们现在是做困兽的挣扎。
0: 哼，现在的困兽是最凶残的，我们要小心啊。
1: 一定要提醒一下大家。
0: 嗯。
2: 报告，总部来电。
0: 苏联政府对日本宣战了，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的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对一切不愿意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
2: 好好好好好，
1: 看来我们是等到了胜利的这一天呢。啊，
0: 快了快了。
3: 政委
1: 哟，到了你学英文的时候
0: 啊。快快快坐。我们今天
3: 政委，今天我们不学这个。
0: 不学这个？那学什么？
3: 这本你早就背得滚瓜烂熟了，今天我们学这个。
0: 大学高等英语？
4: 什么呀，
3: 经过这一年多的学习，你现在完全有能力掌握这个了。
0: 啊，
4: 背熟了。
0: 嗯，
4: 那你教我学这个呗。嗯，
1: 啊，幼儿英语啊。
0: 可以可以。
1: 实用性为主。
5: 青石山，绿石水，花花。
6: 哎呦，就等你了。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军现在已经对敌展开反攻了。哈哈，
7: 我军。

0: 军？
1: 我军是哪个军呢？
2: 当然是国军。
1: 哎呀，我现在都搞不清楚我自己是哪一头的了。
0: 粉生，我们是国军的派遣军啊，可以就地接收日军的属地，以免共党趁机进入。
1: 为什么是我们啊？中央军过不来吧？
2: 哎呀，还是奋生兄看问题透彻呀、啊！
1: 我们在这里跟日本人对抗的时候，就没见过中央军的影子，都是人家八路跟新四军。
0: 还有我们。
1: 我们多牛啊！我们都跑到人家日本人家里吃饭抗日去了。
2: 粉生，我们要学会换角度看待问题。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抗日大局，牺牲个人名节。我们是深入敌营、忍辱负重的大英雄。
1: 我们摇身一变就成为大英雄了。
2: 要说高，这些主意都是参谋长出的，我们需要党国也需要。
1: 这是什么呀？
0: 粉饰。
1: 粉生需要粉饰。
2: 这就对了。
0: 粉生啊，不瞒你说，我们已经收到了第三战区长官部发来的密电，随时准备接收日军属地。我们现在是派遣军，粉生，你明白吗？粉生，这是怎么了？这。
1: 我想我那些为了打日本侵略者

0: 哎，你来了。
1: 我看你这一个人坐在军事地图面前，肯定是在想军事计划呢。我没什么事，不打扰你了。
0: 哎，军事计划也离不开你政治委员的指导啊。
1: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就是我想告诉你啊，总队他们战地医院已经过来支援我们了。
0: 哎呀，太好了，这总部领导真是高瞻远瞩啊。
1: 嗯，
0: 咱们有了粮草的支援，还有战地医院的保障，以后战士们打起仗来，这心里就更有底了。
1: 哼，七妹已经去接应他们了。
0: 哦，那可太好了。
1: 那个，我还有个事儿。
0: 你说啊。
1: 嗨，算了，等水英回来你们就知道了。
0: 哎，
1: 好吧。
2: 有这些药品真是太好了，多亏了你啊，以后我们在前线打仗都更有底气了。
3: 我一个人做不到这些的，这些医疗物资都是海外的华侨用尽各种方式集结到，然后再送到根据地的。多亏了爱国华侨。
2: 哦。
3: 所以，水你知道吗？在很多看不到的地方，有我们很多的中国人，爱国的中国人都在默默地奉献着。大家都希望和平能早点到来。
2: 和平肯定会早点到来的。你之前教我们那些让日军投降的日语，我们天天在练，我们的战士每天都在背，因为我们觉得新世界很快就会来了。

0: 对了，新世界来临的那天，你们俩最想要做什么？
1: 我希望世界和平，不再有人牺牲。
2: 我想坐着船漂流在海上，漂到哪里是哪里，带一个人去到一个未知的地方，看看那里的人和事情，他们在诉说着什么样的故事。
0: 你说的那个人是肖支队长吧？
2: 你呢，和政委怎么样了？
0: 挺好的呀。等到新世界来的那一天，我想做的事情还挺多的。我想永远都不跟你们分开，然后继续跟秀才学读书，跟你学医。因为我觉得生命实在是太脆弱了，一颗子弹就能要了一个人的命。我其实从来都不敢真正的面对死亡，因为我觉得特别无能为力，什么都做不了。老马走的时候，我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手从我手中滑掉。还有老三，我就觉得如果我将来学医，至少我可以让他们多在这个世界待一会儿。我相信他们一定可以等到新世界的到来，他们会很开心的。
2: 新世界一定会到来的。
0: 嗯，
2: 石英啊，你现在越来越像个女学生了。
0: 真的吗？
2: 其实我倒是很羡慕你，像个花木兰，巾帼英雄。
0: 带他们先撤，保护好药品。
2: 不行，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
0: 没事儿，
2: 这几个日本兵不是我对手，
0: 放心吧。

0: 阿玉，这批物资非常重要，大虎正在接应我们的路上，你去找他，一定要小心。
1: 你也要小心。
0: 好的，副队长，我们回去支援他们。
2: 好，兄弟们，保护好物资，集合到，跟我走。

0: 去，我带你走。没事的，
1: 不用了，我知道我要睡觉了。

老小，人呢？我怎么没看到人呢？政委，没事儿。大伙，什么情况？你就站着说，就站着说。政委，我请求处分。

0: 队长，政委，我现在带人把这伙俘虏枪毙了。站长，大伙，这不是杀一个俘虏能解决的问题。 政委，杀一个日本人怎么了？他们杀咱们老百姓的时候眨眼了吗？对咱们进行细菌战的时候眨眼了吗？大伙，你告诉我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后一项是什么？不准虐待俘虏，我们连虐待俘虏的权利都没有，何况杀人呢？
1: 政委，日本鬼子欺负咱们十几年了，你这个时候跟他们讲什么政策呀？他们屠杀老百姓的时候跟咱们讲政策了吗？
0: 看来你今天是要违反纪律了，是吧？
1: 对，
0: 我告诉你不行，因为你是老战士。
1: 这些新战士做表率，我们抓了个俘虏就杀了。那我们新四军怎么可能从几百人发展到现在上万人？我们的队伍是有政策，我们的政策是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是你能说改就改的吗？政委，傅大虎自从加入咱们队伍里面，一切行动听指挥。当时我知道一个道理啊。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今天这个雷我扛了，大不了被枪毙。政委，不能这样了，你每次都给我画大饼。你看看，你看看，每牺牲掉一个战友。 一个兄弟，我就在上面刻一个。可每牺牲一个战友的时候，你就给我说这种话呀，政委。胜利什么时候能到来？

0: 是什么时候？
1: 我傅大虎不怕死啊！我愿意为了兄弟去死，我不想再看到他们有人牺牲了。难道真的有一天，我上面刻满了吗？
0: 傅大虎啊，你现在的情绪让我很失望，你知道吗？我相信那些牺牲的同志看到你现在的情绪也很失望。我们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我们是一支革命的队伍，我们是要消灭阶级、消灭
2: 帝国主义反动派、
0: 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回老家的队伍。到那个时候，我们是要建立美好的家园，让老百姓安居乐业的，这是我们终极的目标。
1: 不，郑怀，不是牺牲了谁呀？这是什么人呢？我们的枪副支队长江水英同志，是那个关进叫肖灿的人啊！

0: 这就是战争，在我们身边可能随时发生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1: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了。

不是牺牲了谁呀？这是什么人呢？我们的枪副支队长江水英同志，是那个管你叫秀才的人啊！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了。

0: 日本天皇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向原地驻军缴械。
1: 他们投降了，日本人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2: 我们现在是和平建国军，那也是我们胜利了。
1: 对，哥，那个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一个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1: 是关于吴纯的。
2: 他怎么了？
1: 他去小林武义那儿了。您不是让我保护他吗？现在到处都是散兵游勇的，他走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副司令，副司令。

0: 司令。小林武艺请您赴约的帖子，去还是不去？
1: 去。
0: 这个时候就把他。
2: 冯东野万念俱灰，这一路走来他累了厌了，再也无力挣扎，只能自暴自弃，任凭自己坠入无底的深渊。除此外还能做什么呢？他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或许能做一件事，一件他想做而没有勇气做的事。

0: 哥，你冷静点，你冷静点。你看你这样，你怕了？啊？没，我没怕吗？我没怕，
1: 你骗我！你也骗我！所有人都骗我，家里人都骗我，你也骗我！
0: 哥，你都是骗子，都是骗子！傅司令，啊，我现在就去杀了他！你先按住！
2: 我自己的事就我自己来。

惜没跟你在一起好，只能说咱俩缘分薄吧。下辈子早点见，我娶你。

0: 司令，参谋长，召唤奋生来，是有什么新的想法或者新的指示吗？
1: 奋生啊，这次还真不是我们找你，是人家请咱们。
2: 对对对，来来来来来来，小林无意啊，特别派人来，送来了他亲笔书写的请柬，啊，请咱们去他。

0: 那儿吃日本料理。
1: 来，我看看，我看看，还真没仔细看。我请咱们吃什么？日本料理。哦，还特意准备了宁波菜。
0: 哦，
1: 什么冰糖甲鱼？啊，前吉大汤黄鱼。
0: 嗯，
1: 宁氏啊，鳝丝，瓦尼罗。哼，不吃白不吃。这些都是老字号美食。
2: 我怎么觉得像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呢？
0: 嗨，粪生你糊涂啊！啊，现在是什么时候啊？谁是黄鼠狼，谁是鸡，已经发生改变了。还让我说得更明白点吗？啊，我们现在的敌人已经不是日本人了。共产党才是我们的心腹大患，我们要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去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
3: 哎，对了，粉生啊，参谋长的分析就是啊，这个小林武艺啊，想跟咱们搞好关系，帮帮他的忙，等到接收的时候呢，跟政府通融一下，给他一些方便，不就这个意思吗？
0: 你想想啊，小林武艺是什么人啊？做了多少坏事，多少人想杀了他呀，他才不跟咱们搞好关系，他还能回得去吗？
3: 粉生兄，按照参谋长的意思呢，咱们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0: 嗯，
3: 才能站得稳。
4: 粉生明白了。
5: 被俘虏的和平建国军的士兵们说，现在城里面应该有400多名日军，小林武义呢把周围的日军都调到城里，我看他们要破釜沉舟。
6: 嗯，而且我们也收到了有很多日军现在拒绝投降的信息，所以咱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我们一定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实现毛主席所讲的打好最后一仗的原则，打出咱们的军威，打出咱们的国威。
5: 大虎，你说说你的意见。
7: 我们这个没什么问题，政委，主要是林院长那边能做好后勤工作，尽快把野战医院建立起来。
5: 雨竹，你说两句吧。
8: 那我说两句。情况是这个样子的。
9: 啊，陈司令、张参谋长、冯副司令驾到，有失远迎。
3: 免礼免礼。哎呀，小林阁下，咱们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交道，谁不了解谁呀？用不着这个，还是胜利者的姿态舒服啊。
0: 嗯。
9: 其实我是很想跟大家多交流交流的，作为我的下属部队在这里驻扎，如有照顾不周的地方还请见谅。
10: 小林阁下此言差矣，我们不是你部的部下，我们是中国军队的先遣军，我们已经接到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通令，就地和你部实行交接事宜。
9: 啊，喝酒，我们先喝酒吧，请吧。啊，冯副司令，这是我们第一次，也许也是最后一次喝酒，来。
2: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这杯酒就敬给我因为这场战争而牺牲的兄弟们。
9: 冯副司令，即便我们失败了，你这也不是胜者该有的姿态。
2: 小林先生，你概念里的胜者跟我概念里的胜者应该

0: 司令不认识我们。
1: 你是日本人？
0: 我原名叫武纯夏子。
2: 粉生啊，难道你不觉得意外吗？
3: 文章，你早就知道。
4: 我不比你们知道的早，但现在已经没有意义了。
3: 怎么就没有意义？一个日本人混到咱们的队伍里面。
2: 冯副司令啊，你看看，这成何体统啊？我们这脸上，那个，你把事情说清楚。
0: 其实很简单，我父母早在日俄战争后就到了满洲。
4: 是伪满洲？
0: 随便吧。很可惜，一场疾病先后夺去了他们的生命。成为孤儿的我，被中国的养父母收养。就这样，连我自己都以为我是地道的中国人，直到小林武义阁下找到了我。
3: 可是中国人养了你，救了你，你现在恩将仇报。
5: 这就是你侵略者的逻辑，狼子野心啊！
3: 你说说，你怎么嫁祸于人的？
0: 要说嫁祸，也只有柳干事是冤枉的。庐山他干得很好。
3: 庐山死了，你就盯上了冯副司令。
4: 够了。你可以把嘴闭上了。不要再靠近我，离我远远的，不要再用你的美色勾引我，你在我的眼里就是个狐狸精。
0: 我本来没有机会接近你的，是你给了我这个机会。你的党国让你失望了，你的信仰崩塌了，所以你自暴自弃，自甘堕落。这样我才有机会能够趁虚而入。

0: 既然你们已经胜利了，那我看我们不如干了这杯吧。
1: 等等，我觉得这杯还不能喝。
2: 你们不缴械，这酒没法喝。
1: 小林无意，你这是要干什么？啊，要干什么？
2: 是到该了结的时候了。
1: 哎，
2: 小林无意，你这个败军之将，还想顽抗？
3: 大顽抗！

0: 分手！分手！
1: ！
2: 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强盗，千刀万剐，你死一万次都不够。在这次抵御日寇的战争中，你们两位中国人做什么了？什么都没有做。
0: 分手，冷静啊！
2: 当然，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知道，我们是一丘之貉，
3: 我们都是行尸走肉。那么来吧，
2: 点燃我们心中的热火，来吧，让我们一起狂欢吧！

0: 生産少女を読み上げだ。民として陛下の意志に従うべきだが、軍人として
1: とんでもない孤縮だ。
0: 今陛下の意志に従う武器を下ろして中国に降伏すると思う人はここから出ろ。
1: 君たちに敬意と感謝を。ありがとう。
2: 报告。
3: 哎。你好，老郑同志，莫林。
4: 哎，老郑。
3: 哎，你好。
4: 人已经到齐了，等你下命令。
3: 你们也知道，该是咱们收拾日军的时候。
4: 是，现在宁波已经控制起来了。小连武艺是彻底跑不了了。
3: 是啊，这次你们支队担任解放宁波城的主攻，独立大队归你们指挥。
4: 有您在这作战，我们心里是有底的。
3: 新四军的主力呢，还是负责监视小连武艺突围，只要他们逃跑，就四面包围他。同时，新四军主力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这个和平建国军，只要他们蠢蠢欲动，就干净彻底的坚决消灭他们。
4: 这样实在太好了。这下咱们彻底没有后顾之忧了。
3: 那还不能这么说。你别看这个日军只有几百人，但是他们装备还是优于我们，而且居高临下，还是要想办法打抢仗。特别让我通知你，知道你萧寒鬼点子多，又是我的老搭档，说想办法减少伤亡，解放宁波城。
2: 是，
4: 请出。

0: 快坐吧，快坐吧。只要放下枪啊，我们就不是敌人了。
1: 坐って、銃を下ろせばできじゃない。
0: 坐坐坐。这是我们共产党新四军八路军一直坚守的原则。
2: 私への気配りに感謝します。
3: 谢谢贵军对我们的照顾。
2: 罪を償います。
3: 他们愿意做好事来弥补他们做过的坏事。
0: 好，好。哦，对了，你是哪里人啊？之前是做什么的？
1: どこの出身？昔は何をやってたの？
2: 実家は農民です。
3: 他家是农民，在京都附近。
0: 那你说说，这战争给你们家带来了什么？
1: この戦争は君たちに何をもたらしたと？
2: 母さんがたくさんの人が死んで、みんなどんどん貧乏に。
3: 他的家乡有很多人病死，所以越来越穷了。
0: 所以说啊，
1: だから
0: 不要相信那些军阀和政客歌颂战争。

0: 欢迎你们加入，你们的到来让我们信心更足。工程的重要性就不多说了，炮兵的加入就充分的说明这点，
1: 保证不。

you.

0: 算把你们给盼来了，我等这一天真的是等太久了。走，快点走，走，快点！老肖，哎，老梁，你跟老徐带一队人到那边去，把剩下的残军都给歼灭了。
1: 是是，
0: 大火，
1: 走，
0: 马上带领人咱们去找小林武艺。
1: 好。

0: 部屋近くか。ジョンは新宿に落とされた。坂田翔さん、ジンコ君。
1: ジンを求めてジンを得る。坂田君やっと家に帰れる。

0: 会社가니요
1: 라간

0: 君にも同じ道を選んでほしい。完璧な軍人生涯に完璧な武帝を。おい！開く！早く！
1: 起来！你这是在这卖肉呢？
2: 我是军人，我需要尊严。
1: 从你杀死无辜群众，发动属于战争那天起，你就不再属于军人，你连人都不配。想死，没那么容易，必须要接受人民的审判。
2: 没有人能审判我，我是亚洲的保护神。
1: 少在这装神弄鬼，我看你更需要去看看病。
2: 我需要尊严。
1: 拿起镜子好好照照你自己，现在疯疯癫癫的样子。
2: 我是打不败的，打不败的。
1: 我没时间跟你废话，把他带走，带走。
2: 没人可以审判我，没人可以审判我。
1: 起来，
2: 放开我，我是打不败的，放开我，没人可以审判我。

0: 郑书记，其实我时常会想到，现在抗日胜利了，今后来到这里的人们会不会记得这些为了自由和明天而牺牲自己生命的人？
1: 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但是那些牺牲的人们看到后来的人可以尽情的欢笑，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我觉得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怀念。
2: 是啊，我们的战友虽然牺牲了，但是他们的精神一定能穿破这弥漫的大雾，像太阳一样照常升起。

胜利的英雄们决定，那些牺牲的战友就在跟前，和他们一样，都在期盼一个崭新的中国。他们坚信，只有建立一个富足的、让人民活得有尊严的国家，才能不辜负这些为新中国献出生命的人。

0: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小时候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
3: 总好像有水涌进封闭胆子的感觉，慢慢坠入深渊，
4: 仿佛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

0: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1: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2: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3: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4: 我是不是真的？
5: 你并不孤单。妈妈，
6: 宝贝，
7: 宝贝，

0: 住抑郁症，用爱拉住糖。
1: 犯罪嫌疑人1月19日于河北首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2: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3: 这是连环杀案，
4: 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1: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2: 钱财。
5: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6: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7: 我掘地3尺，我要把他挖出来。
4: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2: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8: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9: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公元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于北平的卢沟桥向中国驻军悍然发动进攻，中国国民革命军第29军奋起反击，由此中国抗日军民开始了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1940年2月，八路军129师于晋中某地区遭日军合围，为掩护师机关及野战医院转移，八路军386旅决死一纵队各一部，在苍云岭主阵地的3个山头上，与日军3000余人展开激战。八路军连续发起13次攻击，与日军展开惨烈的白刃战。八路军新一团在团长李云龙的指挥下，数次率全团向日军实施反突击，战斗极为惨烈，主峰阵地反复易手，攻守双方均伤亡惨重。

0: 营长，哟，张大彪，师部和野战医院转移了没有？
1: 报告团长，已经全部撤离。嗯，
0: 这回咱们可以放开手脚和鬼子干一场了。去，抓个活的问问，对面的鬼子是哪个部队的？
1: 日军第四旅团的坂田联队。
0: 坂田联队，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1: 上次云岭反扫荡，386旅独立团就是和这个坂田联队打了场遭遇战，团长孔杰负伤，政委李文英牺牲。你说过，他是咱们旅的死对头。
0: 娘的，今天是撞上了，算他倒霉。我正琢磨着为我那两位老战友出口恶气呢，他还来了。坂田这个兔崽子，我非砸碎了他不可。
1: 团长，他们可是号称鬼子的精锐，这次咱就……
0: 什么他娘的精锐啊！哎，我就不信那个邪，老子打的就是精锐。传我的命令，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1: 进攻？团长，现在是敌人在进攻啊！
0: 没听见命令吗？啊，听仔细了！啊，到了这个份上，咱不会别的，就会进攻。
2: 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0: 気をつけろ。
1: 老天爷帮忙啊，一个兔崽子跑不掉了。
2: 猴子哟，去把王车主给我叫来。
3: 是。报告团长，王车主听我指示。
1: 过来。看到山坡上的帐篷了吗？
3: 啊，
1: 你的炮够得着吗？
3: 团长，距离太远，已经超出射程了。
1: 帐篷里肯定是小鬼子的指挥部，这小鬼子够狡猾的了，把帐篷设在咱们射程之外了。怎么样，想想办法干他一炮。
3: 团长，向前推进500米，准行。
1: 好，我把你送到500米的位置，有把握吗？
3: 有，不过团长，咱们只有2发炮弹了。
1: 你说什么？

0: 娘的，你个败家子儿，你怎么不省着点用？
1: 团长，你可得凭良心说话呀！那刚才鬼子进宫的时候，那鼠年喊得最凶了，

0: 等仗打完了，我赏给你半斤地瓜烧，啊！不过，你得好好琢磨琢磨，怎么用两发炮弹，把敌人的指挥部给我打掉了。啊！我丑话说在前边，你要是打不中，别说地瓜烧免了，我还得枪毙你，听见没有？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何总，这回八路可是碰上硬茬子了，这是日军第四旅团坂田联队。坂田联队，呵呵，真是冤家路窄啊！上次咱们和他交过手，
1: 嗯，坂田这个老鬼子不好惹。忻口会战的时候，坂田一个连队硬是打垮了中央军的两个师。上次咱们团在鹿野与他交过手。
0: 只一个小时，我们就伤亡了近300人。要不是咱们撤得快，358团恐怕早就被他全部吃掉了。
2: 嗯，这次八路军遇到麻烦了，他们的装备太差了，弹药也不足，跟这样强悍的对手交火，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1: 对，这伙八路肯定是要完了。
0: 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坂田已经将他们围困在山头上了，他们是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我们得想办法支援他们一下，哪怕给他们点炮火支援也好啊。
1: 段总，此事恐怕我们无能为力。二战区延展官曾三令五申，配合八路军作战，要有战区长官部的书面命令。除此之外，一兵一卒。
0: 也不得调动，违令者严惩不贷。
1: 这我知道。不过，眼看着鬼子消灭自己的友军，我们却按兵不动，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啊！唉，到头来，损失的还是我们中国的国防力量。问题是，要是被包围的是国军的话，我们就是抗命。 也要帮上一把，可这是共产党的部队，只是理论上的友军，而实际上是蒋委员长的心腹大患，早晚要被解决的。这个道理，
0: 我何尝不明白啊？好了，不提了，通知前沿观察哨，密切注意鬼子的动向。
3: 是。
4: 怎么样，突击队准备好了吗？
5: 团长，你就看好吧。论火器，咱不如小鬼子，可是论这白刃战，咱中国人是他祖宗。我对弟兄们说了，咱今天教教小鬼子怎么做人，不敬祖宗还行。今天这一仗，你得拿出当年大刀队的气势来啊，多砍几个鬼子的脑袋，给老子长长脸。这一仗你要打不出彩来。
4: 旅长，非把我送到军阀处去不可。团长，要是把坂田联队打垮了，旅长是不是就不难为你了？没那么简单。哼，看，前方500米，部队向前攻击500米，守住它，为炮兵营的时间。只要一炮干掉坂田的指挥部，旅长就不会拿我怎么样的。
5: 那我好还得请我喝酒，
4: 团长，只经过500米啊，这也该太不过瘾了吧？干脆您就省省炮弹，我们营直奔他指挥所去了。不行，硬仗没你这打法啊！你小子不能指望愣的，得学会动脑子，别没打着人家把自己给搁进去了，赔本的买卖咱不干。先干掉敌人的指挥部，然后再冲。
3: 是。
6: 报团长，刚刚接到旅部命令，旅长命令，新一团交替掩护后撤，从御教岭方向突围，由771团和772团负责掩护新一团。
4: 后撤！哎，坂田联队的刺刀都顶到老子鼻子上了，这会儿后撤，亏他们想得出来。

0: 反正是突围，从哪儿出去不一样啊？团长，
1: 于雁岭方向是鬼子包围圈的薄弱点，从那边突围把握性大一点。
2: 你懂什么？哎，我们这一撤，坂田这个兔崽子准压上来，到那时候我们更被动。同学，上报吕布，就说新一团已经和正面的敌人交战在一起了，没法撤出战斗。为了掩护兄弟部队顺利的突出包围圈，新一团团长李云龙决心率全团向敌人发起进攻，击溃坂田联队，从正面突围。
1: 团长，你说的有道理，可这是违抗上级命令。
2: 蒋大彪，
0: 有。
2: 李征，问你个问题，新一团谁是团长？
1: 李云龙。
2: 大点声。
3: 报告，新一团团长是李云龙，营长张大彪回答完毕。
2: 执行命令吧。
3: 是。
4: 带上好黑带台瓦斯的你，可该的思路一起你来的，连带球啊，没来哭的塞。
5: 西多子带带有黑的哥哥，他的那，我的娃罗诺，小妹诺，挑剔的党，没苦逼我，得完成来。
4: 嗨，
6: 下给过来。
2: 弟兄们。都说小鬼子拼刺刀有两下，老子就不信这个邪，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谁怕谁啊？啊，我们新一团不是被吓大的，别说几个小鬼子，就是阎王爷来了，我也得搂他几根胡子下来。我跟你们说过，狭路相逢
7: 勇者胜。

0: 小苗，看看这一网捞了多少大鱼。
1: 团长，还真捞到大鱼了，一个大佐，两个中佐，一个少佐，这肯定是坂田的指挥部。
0: 太好了，一炮就干掉了一个连队的指挥部。回去，旅长他别想枪毙我。再说了，他凭什么想枪毙我？他得请我喝酒。
1: 团长，突围吧，
0: 继续攻击，打出去。

0: 他说，据前沿观察所报道，被本田联队包围的八路军竟然突围了，而且是从正面突出的重围，简直不可思议。
1: 你说什么？突围了？
0: 嗯，
1: 简直是不能想象啊。就凭八路军那几支破枪？
0: 哦，情报还说本田联队的指挥系统好像受到了打击，正面进攻的日军竟然遭到了八路军的反冲锋，打得溃不成军，溃退下来了。
1: 干得漂亮啊！这是八路军哪支部队？指挥官是谁？
0: 哦，是八路军386旅新一团，团长叫李云龙。
1: 李云龙？这个李云龙是从哪儿蹦出来的？是哪个军校的？黄埔前五期肯定没有这个人，保定军校的，或者是那个讲武堂毕业的。
0: 八路军部队里上过军校的也就是那几个人呢，怎么会有他呢？八成又是个泥腿子出身吧。
1: 他要真是个泥腿子出身，我倒要会会他。此人的战术指挥能力真的不一般。
2: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大营长被统帅连变鬼子围了。
3: 把杰杰哥，弟兄们，咱们独立团从成立那天起就没丢下过自己的弟兄，冲回去！

0: 到爷爷这儿来，爷爷这儿有好东西给你们吃。
1: 鸡团在此，小鬼子不怕死的就来吧。
2: 帅子，
3: 怎么
2: 着？哎呀，哎呀，我给鸡团添累赘了。帅子，
3: 少说废话。
2: 团长，你放下我，我能走。团长，
1: 放屁！给老子闭嘴！只要我李云龙在，就不会丢掉一个弟兄。

0: 老总啊，什么事儿发这么大脾气啊？
1: 又是这个李云龙，战场抗命，不服从指挥。这次我非要好好整整他不可。

0: 老总啊，这件事情咱们是不是再考虑一下啊？
1: 是，
0: 李云龙抗命不假，可是新一团击溃了坂田联队，击毙了坂田联队长，从正面突出重围，毕竟还是要攻的嘛。
2: 有功怎么样？他李龙立的功还少吗？你到政治部查查他的材料，他立的功和受的处分几乎是一样多。哼，这简直成了规律，每次刚击完功，还没容得你喘口气，他就来劲了，准跟你这说的事了。
0: 可是这个人会带兵啊，原来的新一团战斗力弱，装备差，去年把李云龙调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您看到了吧，他愣是把这团呀整得嗷嗷叫，没用上级调拨的一枪一弹，自己靠缴获把这武器装备换了一茬，成了一二九师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老总，这样的干部简直是宝贝啊。
2: 李一龙给了你什么好处了啊？你怎么竟替他说好话？
0: 老总啊，不瞒你说，我呀还真是喜欢上他了。
2: 我承认这小子是块打仗的料，
0: 嗯，
2: 使起来也很顺手，
0: 嗯，
2: 可是这抗命的毛病是不能惯的。不管你多大的功，就是你西团把日本田皇给打死了，只要你不服从指挥，我照样处分你。这功是功，过是过，这是两码事。
0: 可是你怎么处分他呢？
2: 这我都没想好。哎，让他到总部喂几天马怎么样？
0: 当马夫？他早看过了，长征的时候就是从团长的位子上下来的。
2: 那让他到炊事班背大锅。
0: 嗨，也看过了，过草地的时候，
2: 嘿，还真看不出啊，这混小子倒是个多面手啊。啊，
3: 报告。
4: 进来。
5: 小彪，
3: 哎，
5: 伤怎么样了？
3: 哼，没事了。鬼子的三八大盖穿透力强，可是杀伤力倒不大，子弹在我腿上留个小眼儿。
5: 来，拿两块。哎哎哎哎哎，你个兔崽子，喝一口就行了，这心眼那么实的都给我喝了。
3: 团长，您不总教育我们做人要实在吗？
5: 那你也不能太实在啊，你听不出来哪是客气话呀？
3: 团长，我脑子笨。
5: 你别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这样说你的表现不错，是该赏你两口。等等，话还没说完呢，你急什么啊？见了酒你就急，没出息。你们一营这次仗打得不错，我正想向上级请示，给你们闹个什么嘉奖什么的。来，喝两口。
3: 团长，您没听到过什么小道消息吧？
5: 什么消息？我什么也不知道。又怎么了？
3: 团长，总部机关有我一个老乡，昨天归队之前我们一块喝酒，这小子喝多了嘴就把不住门了。他说这次咱们新一团打得不错，可也惹了大祸，总部首长对咱们团抗命的事非常恼火，说要整顿呢。
5: 别扯淡了，整顿什么啊？打了胜仗就该嘉奖，总不能因为咱们从正面突围就把咱们团的番号撤销了吧？哎，那还讲不讲理了？
3: 是啊，我也这么说呀，坂田联队可是个硬茬子呀，啊，远了不说，上次独立团就吃了他的亏，可是碰到咱们新一团硬是正面交手，刺刀对刺刀，连坂田都给干掉了，这可不是吹出来的吧。可我老乡说你们新一团牛啊，啊，能不能打仗单说，要是战场上抗命抗出了甜头，以后就没有人能够指挥你们了。他李云龙不是能耐大吗？等着吧，到时候够他喝一壶的。

0: 来来来来来，大彪，喝酒。俗话说，发昏当不了死，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喝。
1: 团长，你也还得找师长谈谈吧，早谈还能主动点。
0: 不谈，和谁也不谈。啊，反正事儿干了，后悔药没地儿买去，是枪毙还是蹲耗子，随他去。
2: 这鬼子枪法太差了，
3: 不见得。我看他们想抓活的，好群妖功啊！
2: 你怎么知道？
3: 准是把我当成大官了。站也好，找个地方收拾他们。
2: 他们的马不错，比咱的快。
3: 真是好马呀！早晚就是我的。
2: 团长，这里太暴露了，你隐蔽一下。
3: 傻小子，他们舍不得杀我这大官。看见你的文件包了吗？那就是咱们的护身符。给我看好了啊！不许伤了我的马。
2: 你的马？
3: 当然是我的马了。我看上的就是我的。咱们要会会这帮狗娘养的。
4: 这，
3: 哪一个不怕死的上来？
2: 活的不成，死的也成。
3: 停啊！
2: 大哥，咱们没包围了。
5: 撤！
6: 撤！
7: 撤！
6: 撤！
7: 撤！
6: 撤！
7: 撤！
6: 撤！
7: 撤！
6: 撤！
2: 团长，好像咱们的同志支援咱们的。
8: 丁团长，这丁团长，
3: 得，又来事儿了。
2: 不会吧？不是早就说好去延安学习吗？
3: 我敢跟你打赌，肯定是命令变了。
9: 丁团长，我奉命令通知你，赴延安学习计划取消，请回总部报道。
3: 这谁的命令？
9: 副总指挥。
3: 我的天哪，又出事了。
10: 师长好。
11: 师长好。
3: 首长好，二十八团团长丁伟前来报道，请指示。
12: 是丁伟啊，哈，几年不见，越来越结实了啊啊！来的路上没遇到麻烦吧？
3: 路上碰上几个毛贼，被我给打发了。
13: 还是老总了解你啊，他说。只有你能拦得住别人，就没有人能拦得住你呀。丁伟啊，这路上你都看到了，敌我顽几方面态势呢，犬牙交错，形势复杂得很呐。
3: 是鬼子伪军、中央军、晋绥军，还有我们根据地的，各有各的地盘。
12: 时间紧迫，咱们长话短说，是我取消了你去延安学习的命令。原因嘛，很简单，我这里缺乏军事干部，学习的事儿以后再说。你马上到129师报到，任命你为新一团团长。
3: 新一团？
13: 嗯，
3: 李云龙的部队。
13: 对，李云龙，你们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友了。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考虑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3: 李云龙要出事了，
12: 战场抗命。我把他撤了，你去顶他的位置，你马上到119师办理交接手续。
3: 老首长保重。
12: 去吧，路上注意安全。
3: 是。
14: 姐姐干什么？送我呀？解散解散解散，有什么好送的？又不是去当上门姑爷。
3: 老弟，你这就有点不近人情啊，你要走了，这是同志们的一片心意嘛。
14: 他娘的，人要是倒霉，放屁都砸脚后跟。

0: 我有什么错啊？不就是没从阴间岭突围吗？反正是突围，从他娘的哪个方向突围不是突围啊？老子干掉坂田，不给嘉奖也算了，反倒给我降了职。你说说，我这到哪说理去？行了，老李，你就别发牢骚了。不就降职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还可以在后方休息一下。
1: 你放心吧，总部首长忘不了你，不定哪天你就官复原职了。新一团早晚是你的。老丁啊，你小子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降职倒没什么，哪怕让我当个连长呢，他娘的居然让我当背副厂当什么狗屁厂长，那是爷们干的活吗？这不是逼张飞绣花吗？
2: 新一团全体注意，向老团长。

0: 行了，丁大团长，回去吧，老子用不着人送。
1: 再送送你吧。你说咱们也有好几年没见了，刚一见面就分手，连个叙旧的功夫都没有。
0: 老丁啊，我好不容易把新一团带出来了，让你小子捡了个便宜，吃个现成饭。哎，这个张大彪可是把好手，万一哪天我用得着他，你得把他让给我。
1: 你一发话，谁敢说不？别委屈了啊！你说你这被降职又不是一次两次，这次干嘛发那么大火啊？
0: 这次不一样啊，这次是打了胜仗被降职，他心里窝囊。
1: 你去贝副长休息一阵，上面还得用你，现在正缺干，尤其是军事干。我敢打赌，不出半年，你还得当团长。
0: 不干了，再给老子个师长也不干了，我就在贝副长绣花了。你老丁等着吧啊，说不上哪天发被子的时候，你老丁就能领到一条绣着细水鸳鸯的被子，那就是咱老李绣的。
1: 你算了吧，就你那手指头擀面杖似的绣花，你拔花还差不多。还鸳鸯，你以为你是大户人家的小姐，那还是你李云龙吗？
0: 哎呀，这日子没法过了，打了十几年的仗，最后闹个裁缝，倒霉啊。
1: 别长吁短叹的了，忍一忍。哎，是你跟李不一样的。
0: 你穷小子一个，能有啥礼物？
1: 我说老李，你小子可别不识抬举，我这可是重礼，本来想自己留着呢，可是我瞧见老战友被撤职，我这心里难受啊，一咬牙一跺脚送你了。
0: 我猜着了，你搞到了一支好枪，拿出来给老子看看。
1: 枪算个什么，告诉你，我送你一骑兵营。
0: 骑兵营在哪儿啊？

什么主力团？屁！我看他是发展团，完全是蠢猪式的指挥。一个团竟被小鬼子一只小部队给打趴下了，这样团长只配为师高。去，把团长给我。

0: 得找人把三八六旅独立团重新组织起来，不但这样就垮了。
1: 对，欲知兵者，必先选将。

0: 李龙在哪儿？啊，他在哪儿？
1: 报告，总部对李云龙的处分还没有解除，他还在边区的备副厂当厂长呢。
0: 去告诉他，别再绣花了，装什么蒜呢？马上给我到独立村当村长去。

0: 啊。
1: 不去，老子不去。凡事都得弄清楚，当初凭什么把老子这个主力团长给拿掉了啊？
2: 哎，我说李团长，这可是老总本人的命令，
1: 就是天皇老子也得分个青红皂白吧？啊，老子犯什么错了？不就是没按命令突围吗？这也是错啊！凡事得讲点道理，对不对？得讲道理啊！该给老子昭雪平反了，不行，我不能这么糊里糊涂的，不去，不去，不去。林龙，哟，旅长，旅长，怎么，让我派一顶八抬大轿抬你去伤人吗？啊，战场上抗命，你还有理了你？
3: 旅长啊，不是那意思。
1: 什么不是啊？那你在这发什么牢骚啊？
3: 哎呀，咱不是对老部队有感情吗？我想回新一团。

0: 在哪儿跌倒的，在哪儿爬起来，不是？
1: 你给我听着，李云龙，独立团虽说打了败仗，可他还是咱八路军的武装。你少在这儿肥呀瘦的给我挑挑拣拣的，听着，独立团要是在你的手上还挑不起大梁来，我就拿你试问。到时候李云龙，你他妈连给老子做这身衣服的资格都没有。
2: 是，我马上到独立团报道。不过我有个条件。
1: 条件？说吧。你可真会找时候伸手。
2: 别给我派政委了，政委团长我一个人干了。
1: 想得美。那团长政委都让你一个人干了，那你在独立团还不翻了天了？不行，这个条件我不能接受。
2: 那把新一团的张大彪给我调来，这营长我使着顺手。
0: 这个条件不算高吧？
1: 这个还可以考虑。不过李云龙，你给我小心着点儿，不许你拉山头啊！你李云龙现在就去给我报道，独立团正在杨村休整，你要用最短的时间，首先要给我解决的是身体问题。
2: 是。
0: 旅长，你慢走啊！慢走，旅长。
3: 怎么要官复原职了吧？我就知你在这儿待不住，这板凳还没坐热呢。
2: 把新军装给我装上200件，我要带走。
3: 没有张部长的批准，我做不了主。
2: 我让你做主了吗？哎，老子现在还是厂长呢，给我装200件，一件不能少。
0: 我说的嘛，这厂长我不能白干，
2: 快装，快装。

0: 看见了，中弹部位全在脸上。哎呀，反正我现在跟你说什么，你都不信。这批鬼子跟以前的鬼子不一样，不声不响的不说，枪还打得贼准。三个人一组，全部自动火器，从断崖那边摸上来，咱们的工事一律靠前修筑，根本不起作用。人家打完了就走，也不跟你纠缠，让你拼刺刀都找不着人。
1: 哎呀，我孔杰这辈子没丢过这么大的脸，真他娘邪门！
2: 你老兄是不是就吓破胆了啊？我听你说了一遍，全是给小鬼子提气。说小鬼子怎么怎么厉害，他怎么那么厉害啊？他小鬼子不是他娘养的，刀枪不入啊！我看了半天，怎么竟是咱们的尸体？人家连个毛都没留下。难道你们的枪是朝天放的？
0: 李龙。 你可以恶心我，可你不能恶心我这些兵。你刚才都看见了，哪颗子弹不是迎面打上去的？你小子，还别太傲气。你上哪儿你也找不着这么好的兵。
1: 团长，
0: 老子不是团长，走路了。
1: 哎，老孔，老孔。
3: 团长，团长，你不能走！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
0: 孔团长，要走你把我们都带走，要么你拿机枪把我们扫了也行。
1: 你个小兔崽子！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你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

0: 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我们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4: 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5: 护山河无恙，守万家灯火。
6: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给社会一个交代。
5: 河南卫视，我是刑警。

0: 船上来啊！船长，你不能走！
1: 船长，船长，船
0: 长，船长，我绝不是你，要走一起走！
2: 对，要走一起走！
3: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你看你们一个一个的，还能不能有点出息？
4: 团长，我一进独立团，您就是团长。第二天您就认识我了，人家问我干嘛杀鬼子那么起劲儿，我说团长他瞧着呢，他认识我。现在换了一个新团长，教我们怎么杀鬼子。
2: 孔团长，要走你把我们都带走，要么你拿机枪把我们扫了也行。
3: 你个小兔崽子啊！你小子打鬼子是为我孔杰打的，你是为你爹，为你娘，为你姐，为你妹子，为那些屈死的中国人打的。行行行，把那些破衣服给我收拾收拾，收拾好了咱赶快滚蛋，给新团长腾地方。

郑伟啊，你扔下我老孔，一个人走了，我还想给你报仇呢。可是我现在。

0: 给我接旅长，
1: 我是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旅长不在，那直接接师长。他娘的，不就是喂马吗？当年孙猴子还喂过马呢，有什么了不起？师长啊。
2: 我知道老总一时动怒，挥了一盏马谡，可人家孔杰不是马谡啊。
3: 老总啊，李云龙给孔杰说情呢，想把他留在。

0: 独立团带队对攻，你看呢？
1: 让他李龙管好他自己，如果他打得不好，也得容他。
2: 李云龙，老总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啊？啊，别在火上找骂。啊，你想让孔杰当你的副团长，找个好时候嘛？什么？
3: 我哪知道什么时候好？
2: 好，我给您问问。老总啊，李云龙问你还生气吗？心情可好？
1: 好吧，我就知道这个李龙啊，脑子转得快，汽车都撵不上。
2: 李云龙，副总指挥同意了，你别太高兴。我把丑话说在前面，你给我好好的搞，要是把天捅漏了，我拿你的脑袋顶上去。
4: 老孔，老孔，刚才我忘了告诉你，老总任命你留下来当副团长。
5: 其实咱俩谁跟谁呀？啊，什么正的副的，商量着来呗。要不然你当正的，我当副的也行，啊。
6: 不是让去喂马吗？
4: 你这只是战斗减员的情况，还有非战斗减员呢，啊，都记下来啊。
2: 你出去。
7: 李云龙，我知道你帮了我，我欠你的人情，可老子最不喜欢欠别人人情。今天咱俩就做个了断，我剁两个手指头还给你，咱们今后就谁也不欠谁的了，你看好喽！
5: 哎，别！哎呀，别呀！我李云龙无能啊，来独立团抢了你孔大爷的饭碗。哎。

0: 你孔杰还恨我见外啊？哎，留着你那手指头，以后点票子用吧。你来的正好，我在战场上捡了两颗子弹壳，你看看，看看，这是什么枪发射出的子弹？
1: 不知道，
2: 这是美国造的冲锋枪。
1: 我一直说。
0: 这批鬼子跟以前的鬼子不一样，整个晋西北的小鬼子就没有使用过这种火器。看来这支小部队来者不善呐！
1: 哎，三连在阵地还捡了个钢盔呢，钢盔跟以前的都不一样啊，
0: 真的？你让人拿来给我看看。
1: 景云，
3: 哟，
1: 去。 把三连捡那个钢盔拿来，给咱们团长见识见识。
3: 团长，
4: 哪个团长？
1: 咱独立团还有别的团长吗？李云龙，李团长。
3: 是。

0: どういう性の兵器かな？
1: いえ、まあ新しいアメリカ製。
2: 我が第二金剛軍の全ての部隊の士気がこんなに高いものだったから、家屋の戦局はきっと一変していただろう。
3: だから解放の陸軍改革しなければいけません。
2: 山本君、
4: ご苦労さん。
5: 将軍の皇帝は我々の光栄です。
6: 我不管这个粪勺子下边顶着的是什么狗杂种，那这不是你打败仗的理由。
7: 我调你李云龙到独立团来，不是让你当好先生的，你得给整个三八六旅血耻。就算他来的是日本天皇的卫队，也得把他们一个一个给我枪死在粪坑里。怎么做那是你的事儿。
8: 是，旅长，请用。旅长，你要是不喝，我就这么一直举着。
7: 那你就举着吧。我可是把独立团交给你李云龙了，如果再让我从老总的嘴里听到“发面团”这个词儿，那可就是在说我了。听见了吗？
8: 是。
7: 孔副团长，两只胳膊举酸了吧？可那也比心酸好。
9: 旅长，
7: 干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我非得闪光不可了。
10: 败军之将，惭愧难当。
7: 林龙，我怎么看见外边的士兵都穿着清一色的新军装啊？哪儿来的？
11: 咱不是当了几天被服厂的厂长吗？
7: 哼，好你个林龙，你可真有办法。不过我告诉你们，穿新衣不要给我走老路。孔副团长，你说呢？

他娘的，怎么会是酒呢？旅长，水哪里是这会儿喝的东西？那好，那我就提前喝你们独立团的庆功酒。

0: 这么瞧着，这一个个的都跟新姑爷似的。于团长，是不是老总说咱是发面团？有这个话吗？
1: 打一次败仗就成发面团了？可我们打过多少胜仗啊？
2: 确有此话。老总是说了，老总说咱是发面团，啊，咱没啥可说的，咱们确实打了败仗，
1: 挨骂是活该。 弟兄们，知道我李云龙喜欢什么吗？我喜欢狼。狼这种畜生又凶又滑，尤其是群狼，老虎见了都要怕三分。从今往后，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 在咱狼的眼里，任何较真的对手都是我们嘴里的一块肉。我们是野狼团，吃鬼子的肉，还要嚼碎他的骨头。狼走千里吃肉，狗走千里吃屎。咱野狼团什么时候改善生活呀？就是碰上鬼子的时候。<笑>
3: 进来，
4: 首长。
3: 抗大毕生赵刚前来报道，请首长分配任务。
4: 嗯，你来的正好，咱们旅现在正是缺干部的时候。关于工作问题，有什么想法吗？我想到一线的作战部队去，哪个团都可以。
3: 倒是有个位置，独立团现在还没有配政委，你可以考虑考虑啊。
4: 不用考虑，我愿意去。
3: 你的工作能力我倒不担心，关键是你那个搭档，那是个刺头，我怕你的工作到那儿不好开展了。
4: 旅长，请放心，不管和谁搭档，我会尽力做好。
3: 小赵，你可要有点思想准备啊！目前独立团的情况有点复杂，他们刚和鬼子打了一场遭遇战，士气有点问题。昨天我过去看了看，这股鬼子还真邪门。 看来是受过特殊训练，你到那以后可以从这方面入手展开工作。另外，新任独立团团长李云龙能打仗，但也能惹事儿，属叫驴的，动不动就要撂蹶子。在新一团和两任政委都搞不好关系，我担心你降不住的。
4: 只要不是原则问题，我听他的。
3: 这样矛盾会少得多，毕竟是老同志了，带兵经验丰富，我应该好好向他学习。看来你是很有信心呐。那好，那就试试，你去政治部办一个手续，回头我派人把你送过去。
4: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3: 那好，希望你能降住这头叫驴，让他少给我惹点事儿。
4: 保住完成任务。
3: 去吧，
5: 是。老公啊，我看了半天，怎么觉得这股部队

0: 不是专门冲着你来的呢？你看啊，这是杨村，这是大下湾，你的部队是刚从小义庄换防到这儿的。
1: 老李啊，别操那个心了，成者为王，败者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0: 你还别说，这股小鬼子还真不含糊。

0: 如果我是这小股部队的指挥官，我才不碰你老孔呢。你小子值几个钱？哎，要是绕过你，直奔大峡湾。
1: 我的天哪，老总可是在大峡湾呢。照你这么说，
0: 可能是他们事先不知道你老孔调到杨村来了。本来是想绕过杨村直插大峡湾，结果一下子撞到你老孔的怀里了。
1: 照你这么说，我的独立团是为老总挡了子弹。
0: 我看八成是怎么回事，杨村一响枪，再去大峡湾也就没多大意思了，小鬼子就撤了。
1: 要是这样，咱全团打光了都值。
0: 我说孔二愣子，你还先别美，你的部队反应太慢，本来近战夜战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可是人家突然跟你玩起这个，你们怎么还不会打了呢？这是你指挥上的事，赖不了别人。
1: 是，我承认撤我的职也没什么好说的。老李呀，现在独立团由你来挑大梁，你得琢磨琢磨怎么才能把人心拢到一块儿。这次战斗二营损失最大，建制残了，人员不齐，士气也……
0: 我们先把拳头攥紧了，二营先压缩一下编制，把我带来的张大彪让他当连长，原来的连长当排长，排长当班长，班长当战士，咱们组成一个加强连，由团部直接指挥，工作你老孔去做。
1: 行，亮他们也没什么说的，我不是也官将一级吗？

0: 死なの捕虜。
1: 是那战俘们。
0: 今、皇宫は命を伸ばす機会を与えてやる。
1: 皇军给每一个活命的机会。
0: 君たちは三人組で、
1: 可以三人
0: 担当を持って、
1: 手持刀、
0: 同時に武器のない日本の軍人を攻撃できる。
1: 同時攻撃一个徒手的日本士兵。
0: もし、いかなる人が殺したら、すぐ解放できる。
1: 如果你们杀死了他。
0: シナの軍人が
1: 可以马上释放。
0: こういう度胸を持っているか。
1: 你们支那军人有没有这个胆量？
0: 誰か首を出すか。
1: 有没有人敢站出来？
2: 妈的，我愿意干。有没有跟我搭伙的？
3: 送我一个，看来这小子有两下子，恐怕是个高手啊。
4: 送我一个，反正都是死，不如干他妈一场。徐宁好久没事，徐宁宝就倒霉了。
2: 咱哥仨要是运气不好，就一块上路，路上也好有个照应。走，
4: 走。啊
5: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小鬼子，腿马还可以，跟你师娘学的吧？
1: 是。

0: 进。
1: 政委，这边请。政委，请。

0: 进来。
1: 团长，现在政委到了。
2: 李团长，我是赵刚，是你今后工作的搭档，请你多帮助。
0: 又来了个白面秀才，来，喝一口。

0: 李团长，对不起，我不会喝酒。不会喝酒，你到独立团来干什么来了？
1: 独立团是打仗的，不是收酒囊饭袋的。嗯，
0: 有道理。哎呀，到底是个文化人呐！看来赵政委打过不少仗啊，以后也给咱上上课，让咱也明白明白什么叫打仗。
1: 不敢当。
0: 相互学习吧。初次见面，咱们还是把话说明白了点好。啊，军政分开，各干各的。打仗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你说了算，没问题吧？各司其职当然没问题，但是原则问题就不是谁说了算的事。只要是政委职责内的事儿，我肯定会管。一码事儿，团长管打仗，政委管生活。
1: 啊，对了，还有政治思想工作，至于别的，你就少操心。看来团长真的该加强政治学习了，你这是单纯的军事观点，毛主席早批评过了。你少跟我咬文嚼字了，啊，咱是个大老粗，啊，靠玩嘴皮子可打不走日本鬼子，嘿嘿，对不对？
0: 至于别的，就别跟我玩那弯弯绕。要是弄不清为什么打仗的问题，那就是瞎打。为鬼子打仗，你也打吗？扯
2: 淡！你这不是抬杠吗？
3: 政委，您的房子已经安排好了。
0: 知道了，我马上去。李团长，请你通知孔副团长，10分钟以后在团部碰头，我有重要情况通报。
1: 我说我这两天眼皮跳的，就跳出来个这，哎呀，有个重要情报向你通报，屁，能有什么重要情报啊？啊，<笑>你呀，还别不服气，上级派他来，自然有派他来的道理，你斗大的字儿不识几个，是该有个人好好教教你喽。
3: 不识几个字咋了？我干了这么多年的团长，也没见比谁差。
1: 尤其比你强，是啊，我认倒霉呀。可是你比我强到哪儿去了？你那新一团刚刚搞起来，战斗力上来了，装备也好了，得，不没你什么事儿了吗？人家丁伟来了就想现成的，你有气也没用，这叫一报还一报。<笑>
0: 你不提丁伟，我还忘了，他还送给我一份重礼呢。他能有啥重礼？切个瞎扯！
4: 啥重礼？
0: 李团长，哟，孔杰，独立团副团长，
5: 赵刚，早在旅部就听说过你了，老革命了，打仗勇敢，作风硬朗，我应该向您多学习。
1: 哎，<笑>欢迎政委到来啊！
0: 谢谢。
6: 孔副团长也来了，有什么重要情况，你就说吧。啊，我在来的路上啊，遇到了一个被鬼子追杀的小伙子，他徒手干掉4个鬼子，伪军想要动枪，被我们打跑了。他了解的情况啊，对我们很有价值，我把他带来了，让他谈谈。刘大勇，魏和尚，
7: 哎，
6: 来，这是李团长，孔副团长。
1: 正光好，就你徒手干掉了4个鬼子，这有啥的？不就是4个鬼子吗？啊，
6: 魏大勇以前是中央军七十二师的，忻口会战的时候，七十二师被坂田镰队打垮了，他是负了伤被俘的，刚从鬼子帐篷营逃出来，啊，他呀在少林寺做个10年的和尚，
1: 怪不得功夫了得，政委，你把他动员来了？哈哈。
6: 他呀，他说八路太土装备太差，中央军才是正规军。因为我救了他，他才答应跟我来看看。啊，和尚说呀，他是从鬼子的一个训练场逃出来的，那伙鬼子可不是一般的鬼子，显然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他们使用战俘来进行徒手杀人训练，我觉得这个情况很重要，所以请他来谈谈。魏大勇，嗯，
7: 那些鬼子和人动手绝对不纠缠，一出手就是杀招，一下要人的命。

0: 战俘营里边有三个人联手用短刀和一个鬼子过招，结果不到一分钟全都死了。俺看得出来那三个人练过功夫，可惜了他们死的实在窝囊。
1: 哎，等等，你是说那是一伙鬼子而不是一两个？
0: 得有几十个吧，他们穿戴也和其他鬼子不一样。
2: 李团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我们得好好分析一下。
3: 有这么厉害的鬼子你是怎么脱身的？
0: 俺杀了一个鬼子军官，抢了他的枪，翻墙逃跑的，他没打中啊。
3: 好样的，兄弟你可以留下了。
0: 啊，
2: 白大勇你先去休息吧。啊，
0: 哦，
2: 李团长，通过这些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确实有一股经过特殊训练的鬼子；二，独立团前几天遇到的应该是他们；三，他们的袭击目标很可能是总指挥部。
1: 哎，对对，昨天老李呀也看出来这帮鬼子的意图不是我们团，是吧老李？
3: 嗯，我们也是这么猜，正准备上报呢。你刚才说和尚只是来看看是什么意思
2: 啊？我不想利用他想报恩的想法强迫他加入队伍，让他来看看咱们部队的新气象，我想他会自愿加入的。
3: 哦，是这样。
2: 李团长，如果我们的看法一致，我想以团部的名义起草报告，尽快汇报上去。
3: 没问题，可以可以。
4: 和尚，露两手让我瞧瞧。
3: 我就觉得知识分子爱吹牛，没有的事儿也能说出话来，怎么可能呢？四个鬼子还徒手。
0: 长官，您说俺不要紧，可您不能说赵长官，那是俺救命恩人呢。您要是不信您可以试试。
3: 好啊。
2: 刘大勇，你干什么啊？
1: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俩玩呢。
3: 好小子，有两下子了啊！你可以跟我李云龙干了。
0: 长官就是李云龙，
3: 怎么不像啊？假的包换，我就是李云龙。
0: 中，俺跟你干了。
3: 这么痛快啊？不去找中央军了？
0: 不找了，俺在战俘营里听说过你。敢和坂田硬对硬的拼刺刀，还一炮干掉坂田，俺跟你干了。
3: 一个坂田何足挂齿。
0: 没说的没说的，团长给俺脸，俺不能不兜着，俺跟八路了。
3: 去吧，换套军装。
0: 哎，
2: 李团长你还真有办法。
3: 小意思。
1: 老李，你找我啊？
5: 不到50公里，老天爷呀，咱们发财了！
1: 什么好事儿把你乐成这样？
5: 丁伟的礼物，这家伙够意思啊！送给我一个骑兵营，在万家镇。皇协第八混成旅原先是国民党的保安团，论战斗力连二流都算不上啊！自从给鬼子当了汉奸之后，还成精了，弄了个骑兵营。真他娘的让我生气！
1: 这么好的事儿，老李，咱干他一票？
5: 当然了，肉到嘴边了，凭什么不吃啊？用一个营干掉他！
1: 奔起50公里，突然发起攻击，搞好喽，2个小时就可以结束战斗。老李，我来带队怎么样？
5: 凭什么？净想美事儿！咱俩谁是团长啊？
1: 哎。我说李云龙啊，你咋拿好心当驴肝肺呢？瞒着上级动用一个营的兵力，那不是件小事儿，弄不好上级怪罪下来，够咱俩喝一壶的。你以为我跟你抢功呢？
5: 孔二愣子，那咱得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话说清楚。

0: 这几百匹马可不是一袋烟，谁抽都是抽。你我虽是一个班里混出来的弟兄，我看咱还是亲兄弟明算账的好啊。明说了，你这个副团长啊，不过是在我这儿打短工的麦克，说不上哪天就调走扶正了。咱可把丑话说在前边，到时候你可别打我这几百匹马的主意。
1: 看你说的，兄弟两个做买卖，赚了也应该是两个人的，就算是将来分家，那也应该一人一半，不是？你放心，我只拿属于我的那份。
0: 得，我听明白了，咱们到此打住啊！就算你我什么都没说，从现在起，我以团长的身份安排一下下一阶段的工作。啊，独立团的二营正在压缩编制，基础很差。孔杰同志，团里决定派你去二营蹲点儿，协助二营长抓一下训练。至于团里其他的工作，你就甭操心了啊。
1: 李云龙啊，李云龙，你他娘的这是官报私仇啊！这么多年了，我还不了解你。你小子一贯就是有了好处你就想独吞。行，这笔买卖我不惦记了，好处都归你一个人，这回行了吧？
0: 说话算话，
1: 一口唾沫一颗钉。
0: 那好，孔杰同志，经过团党委慎重考虑，决定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
2: 对，
3: 团长，我找你有事。
4: 赵政委有何指示啊？
3: 我想问问团长，有作战任务吗？
4: 作战任务？没有啊。有我能不告诉你吗？
3: 那一营去哪儿了？还有，孔副团长也不在，我想问问团长，团里究竟怎么了？为什么要瞒着我？
4: 哎呦，你看我这记性，我把这事儿给忘了。对不住了，大政委啊。是这样，我让孔副团长带着一营去搞一点副业，天黑之前准回来。
3: 副业？什么副业？请你说清楚。
4: 万家镇来了一匹军马，我让一营把马牵回来，就这么简单。
3: 万家镇？伪军第八混成旅的骑兵营。
4: 你也知道万家镇？
3: 万家镇挨着正太路，我上个星期路过过。当时啊，一个县大队的兵力掩护我们，那儿的敌情很复杂，你怎么能够？
4: 哎，你放心吧，我的大政委啊，那些伪军啊不过是摆设啊，那些马简直就是白送的，多好的马呀，放到他们手里都糟蹋了。
3: 团长，你这哪是什么搞副业呀？这是作战行动，你有什么权利擅自调动部队啊？啊，你这是严重的违反纪律。
0: 赵刚，你少冲我瞪眼睛，老子在鳄鱼湾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我告诉你，老子干了，怎么着吧，你去向师长旅长打小报告吧，要杀要剐我李云龙顶着。
3: 团长，我们都冷静一点，不要吵，吵解决不了问题。你是老同志了，无论是政治经验还是军事战斗经验都要比我丰富，我理应向你学习。可是这件事情上你做的确实不妥。
0: 赵政委，你听说过新一团吗？
3: 听说过，听政治部的同志介绍过。你李团长指挥新一团，击溃坂田联队，击毙坂田联队长，咱们整个晋察冀的部队谁不知道？
0: 我刚接手新一团的时候，部队还没有形成战斗力，部队缺乏训练，缺少实战经验，最重要的是缺少武器装备。轻机枪全团不到十挺，重机枪一挺都没有，步枪是老套筒汉阳造，膛线都磨平了。就这样，两个人都分不到一支枪。我去找旅长要，你猜旅长怎么说？旅长说， 要枪没有？要。

0: 你李云龙看我的脑袋只几条枪，你就砍了去，拿去换枪。那你怎么办？我也是这么说呀。我说旅长啊，我好歹也是堂堂正规军的团长啊，我不能连县大队都不如吧？这不是砸咱们师的牌子吗？你才旅长怎么说？旅长说，我有装备，我要你干什么啊？你既然能当团长，就有能耐去搞枪，要不然你就回家抱孩子去，你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 得了，我等的就是这句话，啊，让我搞枪没问题呀。可是你不能给我戴紧箍咒啊，对不对？你总得给我点自主权吧，不能什么事儿都让你大旅长占了啊，又想让我搞枪，又想让我当乖孩子，这叫不讲理呀。<笑>
1: 那旅长怎么说呀？
0: 旅长说：“去去去去去，自己想办法。” 我什么都不管，我什么都不问，我警告你李云龙，我告诉你，你少拿这些屁事来烦我。就这么着，不到一年，新一团什么都有了，歪把子、九二式、掷弹筒、迫击炮，手里的家伙好，咱腰杆子就硬。没有这个家底儿，我敢和坂田联队硬碰硬的去干，做梦吧！
2: 赵政委。 这你就明白了吧？啊，好像有点明白了。团长，刚才我的态度有些急躁，还请你多多包涵啊。以后有事儿，咱俩能不能商量一下？你说这么大的事儿，我当政委的都不知道，这总不大好吧？没问题。
3: 有事商量，有事商量。<笑>回来了，孔副团长他们回来了，看样子是发财了。走，咱们看看去。
4: 李龙，我恭喜你发财了。
5: 发什么财呀？穷的都快要饭了。<笑>
3: 这事儿能瞒得过我的眼睛？我告诉你，老子第二天就知道了。老实交代，您这一次捞了多少好处啊？
5: 哎呀，不多。
3: 就一个骑兵营的装备，我准备组建一个骑兵营。他把你能的！
5: 你一个团就想闹一个骑兵营，那老子这一个旅是不是该弄一个骑兵团呢？应该应该应该，冲你旅长的名声，配个骑兵师都不多呀！
3: 你废话少说，你留下一个连的马匹装备，剩下的通通给我送到旅部来。
5: 干嘛呀，旅长？打劫呀！
3: 你干脆枪毙我得了，不行不行，坚决不行！
6: 不行，
3: 那好吧，那咱们俩就得说道说道了啊！你未经请示擅自调动部队，
6: 这罪过可不小吧？
3: 我以前可是，哎，旅长，你同意过呀？
6: 我同意过。
3: 谁能给你证明啊？
5: 旅长啊，这红口白牙，你可不能不认账啊！
3: 少给我扯淡啊！

0: 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

0: 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1: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是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巩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营养跟上了。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从而呢远离含糖的食物。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巩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巩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4: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巩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巩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6: 巩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

0: 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呀、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啊。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3: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啊、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4: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
5: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
3: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啊、这气色好多了。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少给我扯淡啊！现在两条路由你选，要么你把马匹装备给我送来，要么我就上报总部追究你擅自调动部队的事儿。
1: 云龙，你打算怎么办？哎呀，
0: 官儿大义气压死人呐！行行行，旅长，我认了啊！你要想打劫，你就明说，找这些借口干啥呀？<笑>
1: 哎。 我不找借口，你能给我吗？啊！我说你小子怎么学的跟山西土财主一样啊？就这么仨核桃俩枣的，
2: 你还给我抠抠缩缩的，像个男子汉吗？
0: 嗨，咱不是穷怕了吗？

0: 这就是咱们的骑兵连。
1: 第四，快，开红了，就这么来。
0: 这个骑兵连长叫孙德胜，
1: 说你呢，
0: 是我刚从兵委里挖过来的，他是我的老部下，也是一员虎将。
2: 丁团长很支持我们工作呀，刚给了个张大彪，又送了个骑兵连长。
0: 就他拉倒吧，张大彪是我原来跟他讲好的，这个孙德胜是我用五挺机关枪换回来的。啊，
2: 用枪换人？
0: 丁伟也是个无利不起早的家伙，让他支援，做梦吧。孙德胜
1: 到，
0: 过来。
3: 报告团长政委，独立团骑兵连正在进行马术批次训练，请首长指示。骑兵连连长孙德胜。
2: 孙连长，你的骑术很不错呀。
0: 他过去在69军骑兵团干过，以前在新一团是步兵，这回又干回老本行了。
2: 69军，石友三的部队。
0: 对，石友三对他有救命之恩，后来石友三当了汉奸，他就投奔我们了。
3: 没错，当年我父母双亡，我在路边讨饭时已经快要饿死了，是石友三收留了我，那年我才12岁。团长政委，我孙德胜不是知恩不报的人，12岁从军，东征西战打了10几年的仗，长官让我打谁，我执行命令没有二话，中原大战时我2次受伤，也算是对得起石友三的救命之恩了。可这次让我当汉奸，我绝不。我孙德胜没什么大本事，这辈子也不想升官发财，既然做了军人，就该做个不怕死的军人。国家有难，我们当兵的不上谁上？
2: 你能把个人恩怨和民族大义分开，是个有觉悟的军人，好样的。团长，这笔买卖做的真是值啊。嗨，
0: 我怎么能做赔本的买卖呢？孙连长，
3: 哟，
0: 骑兵连就交给你了，怎么训练是你的事儿。一句话，我要的是能打硬仗的部队。2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战斗任务，你得把部队给我训练好。2个月之后，骑兵连应该像一把出鞘的利剑。怎么样，有把握吗？
3: 有。
2: 有件事情你要注意，听说在训练中，你有打骂体罚战士的现象，有没有啊？
3: 有，政委，可有些兵实在是笨了点儿，这不给点厉害的？
2: 那也不行。八路军部队严禁打骂体罚战士，这是原则。既然团长能拿你当兄弟，你为什么不能拿战士们当兄弟呢？
3: 是政委，我一定注意。
0: 打骂和体罚肯定是不对的，以后碰到笨的，照他屁股上踢2脚，这还是可以的。
3: 是团长。
2: 是什么事？那也不行，这口子不能开。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听政委的啊。啊，要做思想工作。
3: 团长，咱是个粗人，没什么文化，嘴笨，哪会做什么思想工作。在以前我训练士兵的时候从来不多说话，谁他妈的要是做得不好，我上去就是一鞭子。
0: 我教你做思想工作，以后遇到笨的啊，遇到不听话的战士，你就跟他说，老哥求求你了啊，老哥给你跪下行不行？

0: 十渡，自己找吧，训练去吧。
1: 是。
2: 1940年8月，八路军遵照总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对华北各县敌伪军同时发动进攻，参战部队达100多个团，40余万人。日军后方一时天翻地覆，一片混乱，交通通讯陷于瘫痪。此时日军增援部队分路向八路军逼近，企图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八路军随即开始转移兵力，进行第二阶段的作战。

0: 哎，老张。
1: 哎，老张，
2: 那不是李大团长吗？怎么还我那200套军装来了？
0: 什么军装啊？我是来找张部长、张老祥帮忙来了。
2: 什么忙？
0: 怎么样，咱边区造的手榴弹给我来上50箱。
2: 你这哪像个当兵的，倒像个商人。哎，你的心可是太黑了。上一次那200套军装没还我，这次又打我手榴弹的主意，没有，一箱都没有。
0: 你看看，我早就听说了，说后勤部长张万和其实不是咱大别山人，早先啊是从山西逃荒过来的。
2: 对，
0: 开始我还不信，这回我信了，真他娘的抠，那又不是金元宝，你留着他能下崽啊？啊，今天你要是不给，老子不走了，你还得管饭。
2: 你小子，咱可得把话说清楚了啊，平日里你总嫌咱们边区灶质量差，不如小日本的香瓜手雷，质量差，你还这么没皮没脸的求我啊？
0: 我说错了，你的手榴弹真不怎么样，有的时候爆炸只有2半。不过话说回来了，能拔脓的就是好膏药，总比没有强吧？今天你给得给，不给得给。
2: 你这还当团长了呢？这耍无赖吗？这是啊？要都像你们团这么软磨硬泡，我这后勤部长就不能干了。啊，这样吧。看你在独立团收拾内摊子事儿也挺不容易的，我给你20箱。哎，你先别着急谢我，咱们是有条件的，你得拿东西来换。
0: 咱穷光蛋一个，连老婆都没有，我要是有老婆，我就拿老婆给你换50箱手榴弹。
2: 得了吧，你那老婆还不知道在哪个丈母娘肚子里边呢，你小子就提前预支了。再说了，什么金枝玉叶能值50箱手榴弹呢？哎，别的我不要，在打仗的时候你给弄把日本指挥刀来怎么样？
0: 嗨，我当什么宝贝呢？小菜一碟，刀好办，冈村宁次的刀我弄不来，弄把左官的刀还不难办、啊、哎，你再给我加上10箱，我顺手给你弄个日本娘们来。
2: 去你娘的吧。

0: 来，把手榴弹都放到院里。来，
1: 还是新的案型，大兜里团从没这么扩过。他可不信了，红军师就是团长，资格老，面子就大。
2: 是一线天方向，快，马上集合部队，肯定有仗打。
3: 四号营，吹进紧急壕沟。

0: 昨日で休所で走りして山崎公子は一週天のお世で一天にお世まだ
1: 这仗是怎么打的
2: 老总啊消消气儿这个山崎大队他是瞎猫碰死耗子撞到咱们根据地来的我判断敌人并不知道这就是我们兵工厂的位置所在
1: 把这个山崎大队给我干掉
3: 喂我是什么口子堵住了啊你们的任务不是防御这是一伙孤立之敌副总指挥的决心是彻底的干掉他们386旅决死一纵已组成了左右两路攻击部队以对敌形成了包围之势对对对李家坡啊你马上找到他们在地图上
1: 敌人的报复动作很快嘛我们刚刚在正太线上搞了几场破袭他们反手下来偷袭我们的根据地这个山崎大队也太狂妄了凭他区区几百号人就敢孤军深入钻到我们根据地的腹地来了没说的干掉他

0: 你说你这会怎么开的？人家吃肉，让咱独立团在一边傻站着，什么他娘的预备队，还不是信不过咱们？
1: 你在那骂骂咧咧说什么呢？啊？你说话客气点好不好？
0: 凭什么他七七二团打主攻啊？让咱们当预备队，真当咱是后娘养的？
1: 你急什么呀？上级肯定有自己考虑，好钢用刀刃上。你这么发牢骚，给站长听见多不好。
0: 你少跟我卖狗皮膏药。他亲戚二团就是亲娘养的啊，凭什么好事都是他们的？要我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咱独立团捞不着肉吃，就是你他娘的这个政委在上级面前太熊。你怕什么呀你啊？你咋就不敢跟旅长干一架呢？
1: 老李，你骂谁啊？
2: 冲啊！

0: 干什么干什么？眼睛瞪得跟牛蛋似的。你孔间有火，找旅长发去，找师长发去。你跟我瞪什么眼？你急什么呀？
1: 你是

0: 我看你们全团从我孔杰以下全是带队立功，不挑上硬仗打，你翻得过身来吗？我看你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告诉你，咱独立团的荣誉就看这一仗。我要是真指望不上你，你就别怪我不配合你。你敢？
1: 没有我李云龙的命令，我看你们谁敢动一个手指头！
2: 鬼子的火力太猛，齐齐二团又撤下来了。
3: 这是第几次攻击了？
1: 第八次了。
3: 换人吧，让独立团上。
4: 李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什么时候都能玩出点新花样来。
5: 李云龙打仗是把好手，惹事儿也不含糊，谁猫不准他的脉，一看不住准闹出乱子来。不过呀，你也别说，关键时刻他总能想出点子来。李云龙这小子，有时候总有一些创造性思维。
4: 你想说什么呢？我告诉你，孔杰，你到新一团打听打听啊。 我对你是够客气的，要说骂人，在我们团只有我骂别人的份儿，谁敢跟我龇牙咧嘴？老子自从打鄂豫皖开始，五山五下，光团长的职务撤了三四次，你朝我瞪眼，你小子还不够格？你着急，着急也别给我撂蹶子。我告诉你，平时我还可以让着你点，枪炮声一响，全团都在盯我呢。你小子也得把嘴给我闭上。
6: 老李，你，
1: 老孔，老孔，哎。
5: 老孔，消消火啊！这老李正在气头上，这刚才啊还冲我发火呢。老赵，你也别装好人，是你去吕布开的会啊，你为什么不和旅长争啊？要是我去，他七七二团的程瞎子，敢跟我抢主公，还反了他了。当年他入伍的时候是老子手把手的教他放枪，他现在成了精了还，他就是欺负你老赵知识分子。
6: 老李。 你怎么像条恶狼似的啊？非是跟这呲牙啊！我来独立团才几天，你说你超发几次火了？不和你们见识就算了，可是你呢，还变本加厉的没完没了。我告诉你，我赵刚是来抗日救国的，不是来受气的。你要有火，找个没人地方，拿脑袋撞墙去。
0: 就是，你才来独立团几天呢？轮得上你训这个骂那个？嘿嘿。
7: 两个人穿上一条裤子了啊！你孔二愣子一眨眼成了政委了，你猪鼻子擦大葱，装什么像啊你？哎，人家老赵好歹是个知识分子啊，你是什么？你斗大字不认一声，扁担倒了不知道是个一字，你猪八戒戴眼镜，你充什么大学生啊你？
5: 连龙，
7: 旅长，
5: 你小子肯定又在骂街是不是啊？
7: 哪个狗日的打我小报告！你少要人，我是猜的。你给我老老实实待着，仗由你打的。前面攻击不顺利，你们早晚要上。但你给我听着，轮到你上时，你要是打不下来，
5: 你就把我的脑袋拧下来当夜壶。
7: 旅长，谢谢你了，谢谢你，旅长，我给你下跪了，旅长。
5: 得了，你那脑袋还是留着自己用吧，我用不着你这么大的夜壶。
4: 这老李属狗脸的，说翻就翻，刚才还呲着牙要咬人，现在又摇上尾巴了，什么东西？<笑>
6: 孔副团长说的没错，这老李呀，就是属狗脸的，喜怒无常，是得要一个人好好管管他。
4: 老孔，我给你个任务，你把我带回来那20箱手榴弹全部调给一营。
8: 把23营的手榴弹也全部集中起来，一块送到益阳去。从地形上看，全团1000多号人，不可能全部展开。要是一个连一个连的进行攻击，那成了添油战术，这是兵家大忌，老子不干这个傻事儿。我要缩短这段攻击的距离。
9: 团长，你是说用土攻的方式？ 进行绝境，
4: 你小子脑袋还挺好使啊！你们营有360人，我把全团的手榴弹都交给你们营，每个人10颗，那是多少啊？3600颗，部队全部运。

0: 用到山坡的下边，谁也不许露头啊！鬼子的枪法可是不赖，咱可不触那个眉头啊！部队用土工作业的方式向前平行推进，只要我们掘进了50米，剩下的30米啊，就是个娘们儿都能把手榴弹扔进了环形公社去。我这里信号弹一响，一营所有的手榴弹在2分钟之内必须全都扔出去。3600颗手榴弹，够山崎那小子喝一壶。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记住了，见着山崎那小子，谁也不许开枪，给我留着，老子要活劈了他。都去准备吧。
1: 是。是
2: 老李，你指挥全团，我带突击队上吧。
3: 你？你开什么玩笑啊？咱不是说好了吗？打仗的事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你说了算，你可不能越权呐。再说了，不是我老李瞧不起你，你们文人根本干不了这种玩命的活。想法是好的，值得表扬，可是别玩真的，不然越帮越忙。
2: 老李，你说话怎么总是带着火药味儿？我赵刚是你的同志，是你的战友，又不是你敌人。我是真心的想和你做朋友。
3: 不敢当啊，我的大政委啊。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等打完了仗，只要咱老李还活着，咱们拜把子都行。
2: 好吧，这仗打完了再说。
3: 要不这样吧，我带着突击队先上去，你负责殿后，等我们打光了你再补上。
2: 这可不行，你这叫擅离职守，团长就应在指挥的位置上，而不是带突击队冲锋。我要是给旅长打电话，非取消你的参战资格。
3: 哎，别呀，那太不够意思了。
4: 快点，快点，团长，我等你半天了。
5: 什么事儿？
4: 我们骑兵连什么时候上？
5: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2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任务，你们的任务就是训练。
4: 可是，您刚下的命令，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团长，我想问一句，我们骑兵连还算不算独立团的编制了？
5: 当然是独立团的编制了。
4: 那好，按照您刚才的命令，独立团骑兵连已经做好战斗准备，请团长分配任务。
5: 哎呦，我怎么把这茬忘了？现在我修改一下命令。全团除了骑兵连之外，全部参加攻击。
4: 团长，军令可不是随便就能改的，既然下了命令，我们就得执行，请团长分配任务。
5: 孙连长，你不要钻老子的空子，这次是高地攻坚战，而且是仰攻啊，骑兵目标太大，冲上去那简直是活靶子。再说了，我李云龙就这么点家当，我不能拿着骑兵当步兵使，好钢使在刀刃上，是不是啊？
4: 既然这样，那我们把马留下，骑兵连改当步兵参加攻击。
5: 不行，骑兵比马宝贵，你们留下。
6: 政委，政委，
0: 你喊什么？
2: 什么事儿？
4: 政委，您给评评理，团长的命令那是军令吧，怎么能说改就改呢？骑兵连的弟兄可都在等着我，我就这么回去也不好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刚才，就在刚才，团部的一些炊事员马夫跑到我骑兵连去借马刀，还说些风凉话啊。你们骑兵连人是宝贝疙瘩，马是宝贝疙瘩，总不能马刀也是宝贝疙瘩吧？啊，借我们10使，砍完了鬼子再还给你们。政委，您说这话谁说得了？
2: 李团长，孙连长的话说的也有几分道理。
5: 不行，骑兵连不能参加战斗。
2: 谁让你下命令时不加考虑啊？军令如山倒，如果朝令夕改，对指挥员的权威性是一种削弱。
4: 对。

0: 肖若，还是政委说话有水平。我说赵政委啊，你怎么总跟我较劲呢？啊，我的意思是，既然下了命令，就要令行禁止，全团都参加攻击，把骑兵连犯的后面观战，这的确不太合适，对战士的心理也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我的大政委，我说不过你，好吧。
1: 骑兵连徒步参加战斗，出击顺序在全团最后，准备执行吧。
2: 什么？
1: 连团部的那些炊事员马夫，还在我们前面？你讲什么价钱？没听赵大政委说叫令什么禁止吗？旅长，再给我们团一次机会吧！我这次一定拿下李家坡。什么？又是李云龙？ 怎么好事总是他的呀？我们团整整攻击了8个小时，山崎大队已经伤亡过半了，这时候让独立团上，这不是让他们捞现成的吗？旅长，我想不通。
3: 行，兄弟们慢想，现在马上执行命令，有什么事儿打完仗再说。
1: 是，执行命令，给我撤。
4: 快跟上！快，后面，快点！哎，
5: 告诉你们程枪子，当年老子教他怎么打枪，现在就教他怎么打仗啊！站在山坡下学着点啊！快！

0: 给压住。
1: 小子给我立！闯进来！
2: 立刻开炮！
3: 立刻开炮！
2: 集中所有炮火！
3: 集中所有炮火！
2: 把炮弹通通给我打光！他娘的，老子！

0: 小子，全看你的了。
1: 团长，拿不下李家坡，你也甭枪毙我。审核子弹吧，我张大彪别的不敢保证，突击队这几十号人，没人会活着退出战斗。
0: 好样的，这话听着提气。
1: 上，走，上，快！
0: 手榴弹一响，全团人人上刺刀，没有刺刀的就抄起扁的也得全部上去。
2: 老子这几天都他妈快憋疯了，你就交给我吧。

0: 小日本山崎大队长，听着，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得知阁下武士世家出身，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你们的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的皮毛而已，师徒名分早在唐朝就已经有定论了。要是阁下珍惜武士的荣誉，就停止射击，走出共事。我们李团长愿意和阁下用刀剑进行正式决斗。李团长有军人的荣誉担保，如果败了阁下的剑下，八路军独立团立即停止攻击，给贵军让开道路。小日本，你们听见了吗？日本軍の山崎の木リーダー聞いていて、橋の軍の独立のぐるぐる長い李雲龍は、各家の武士の大体の名門の出身を知って、剣道に精通する。李団長は、飛行の剣道、ただ中国の剣術の
1: 手腕を高めて、動不动就决斗。
0: 小日本山崎大队长，听着，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得知阁下武士世家出身，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你们的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的皮毛而已。
2: 八路，
0: 早在唐朝。
2: 三个人出来。

骑兵，没有马也该比步兵快。冲上去超过步兵。

0: 你他娘的抱我干什么？啊！我冲上去，放走了敌人，我枪毙了你！
1: 班长，你别叫，俺是执行政委命令，你就要枪毙俺，你得等打完仗以后啊！
0: 是。
1: 啊！呀！
0: 政委他不会玩刀，快去！他有了闪失，我他妈剥了你的皮！快去！

漂亮。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经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4: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3: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2: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

0: 处，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1: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2: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进好几回，
3: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4: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5: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4: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

0: 处，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1: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

0: 适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 我不能停，
2: 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1: 戏。不会抓凶手，
3: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4: 刑侦大局，重案实录，
3: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迟。
0: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5: 我当然是不能。
4: 用忠诚捍卫安宁，
3: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民盟中央对口河南省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郑州召开，丁仲礼讲话，刘宁做表态发言，王凯做汇报，张道宏主持。全省新一届乡镇党委书记任职培训班开班式在省委党校举行，刘宁出席并做动员讲话。王凯会见乌兹别克斯坦吉扎克州州长穆斯塔法耶夫。闪亮的回响系列报道聚焦信阳光山东岳村如何把土疙瘩变成金招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18号，民盟中央对口河南省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郑州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出席并讲话，省委书记刘宁做表态发言，省长王凯做汇报，民盟中央副主席张道宏主持。
1: 丁仲礼指出，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要提高政治站位，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围绕黄河保护法贯彻落实情况，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准确把握民主监督的性质定位，把帮助河南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查实情、见证言、献良策，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问题导向，贯彻好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的黄河生态保护总方针，提高民主监督工作效能，聚焦重点领域与关键难题，找准监督切入口，与地方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助力河南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强化履职担当，建立常态化工作联系机制，着力搭建责任系统、信息沟通系统、科技支持系统，充分发挥沿黄省区民盟组织力量，深入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建议，不断提升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水平，推动黄河重大国家战略在河南落细落地，见行见效。刘宁代表中共河南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民盟中央、国家有关部委来豫表示欢迎。他说，民盟中央对口河南开展民主监督工作，是对河南加强黄河保护治理的一次有力指导。我们将深掘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全力支持配合，建立健全沟通协调机制，为民盟中央开展工作

0: 创造良好条件。坚持同题共答，对民主监督发现交办的问题，从严从实抓好整改，扛稳政治责任，以配合做好民主监督工作为契机，为安澜黄河、生态黄河、心智黄河、惠民黄河、文化黄河做出河南贡献，尽河南所能，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希望民盟中央进一步加强对河南致力落实黄河战略的关心支持、精准指导，为我们更好落实重大国家战略提供致力支持。会上，王凯介绍我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张道宏介绍民主监督工作安排，省政协副主席霍金花、民盟中央专项民主监督专家顾问组组长陆桂华、副组长徐雪红做交流发言。省领导张雷鸣、张敏和环委主任陈东明出席，民盟中央沿黄省区级民盟组织和中央统战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水利部有关负责同志，省直和中央驻豫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5月18号，全省新一届乡镇党委书记任职培训班开班式在省委党校举行，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作动员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切实筑牢政治忠诚，明晰岗位职责，掌握政策方法，勇于担当作为，严守纪律规矩，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而担责进取，努力奋斗。
0: 刘宁强调，去年五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指出，要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推动资源服务管理下沉，为我们做好乡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乡镇党委书记是党在农村基层的执政骨干，政治素质、能力水平、作风形象等，直接决定了振兴成色、治理效能、民生福祉。要切实增强为党履职、为民尽责的责任感、使命感，担负起筑战斗堡垒、强执政根基的使命，肩负起兴一方经济、富一方百姓的重担，承担起保一方平安、护社会稳定的责任，珍惜乡镇强能力素质、断过硬作风的平台，坚定扛起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刘宁强调，要强化担当作为，坚定当好抓党建、促振兴、强治理的组织者、实施者，领着老百姓干，带着乡亲们闯，在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上不断取得新成效。要始终把抓好党建作为主责主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脱贫攻坚精神大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全面加强乡镇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要始终把乡村振兴作为第一要务，坚决保障粮食安全，切实抓好三下生产，大力发展富民产业，做好土特产新联五篇文章，扎实推进乡村建设，充分激活乡镇发展潜能。要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足用活各类惠民政策，尽心尽力办好民生实事，用心用情帮扶困难群众。要始终把乡村善治作为基础工程，深化运用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方式，源头化解矛盾纠纷，常态防范风险隐患，深入推进移风易俗，着力建设法治乡村。刘宁强调，乡镇党委书记要砥砺政治品格，锻造过硬本领，弘扬务实作风，注重团结协作，守牢廉洁底线，展现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新气象、新风貌。市县党委要高度重视乡镇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深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加强关心关爱和激励引导，带动广大乡镇干部在乡村振兴一线真抓实干，奋发有为。培训班采取主课堂加分课堂视频授课方式，在各省辖市设17个分课堂，实现了全省乡镇党委书记同上一堂课。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主持，中组部组织二局负责同志围绕深入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做专题辅导。省委组织部、省委党校有关负责同志、部分乡镇党委书记代表在主课堂参加。
2: 5月18号，省长王凯在郑州会见到访的乌兹别克斯坦吉扎克州州长穆斯塔法耶夫、乌兹别克斯坦驻华大使阿尔基耶夫一行。
3: 王凯对穆斯塔法耶夫一行南域考察交流表示欢迎。他说，河南历史文化灿烂。

0: 物产资源丰饶，区位交通优越，发展态势良好。近年来，在中乌两国元首战略指引下，河南和乌兹别克斯坦交往日益密切，经贸、产业、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15、15时期，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不断提升外资投资便利化水平，支持更多河南企业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这将为双方深化合作提供广阔空间。我们愿与吉沙克州一道，共同落实好中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聚焦经贸物流、现代农业、矿产能源、人文交流等领域，拓展合作空间，提升合作层次，为构建更加富有内涵和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穆斯塔法耶夫表示，吉扎克州农业矿产资源丰富，是乌兹别克斯坦重要产业集聚区，与河南产业互补性强，合作基础坚实，加强全方位合作，契合双方发展需求。我们始终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愿与河南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推进更多合作项目落地，实现互利共赢。欢迎河南企业积极参与吉沙克州农业、工业、基建等领域投资，推动经贸、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走深走实，携手谱写友好合作新篇章。张敏参加会见。
1: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大别山深处的信阳光山东岳村考察。如今这个村子发展得怎么样？我们一起去看看。
2: 这里是信阳光山东岳村。2019年9月17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走进文化中心，视察脱贫攻坚成效，查看光山石堡，聆听花鼓戏。诸多乡亲们自力更生，自强不息。我们循着总书记走过的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东岳村的幸福蝶变。
3: 总书记在这里强调，扶贫既要扶智，又要扶智，一个是智慧，一个是志气，不光是书写，还要建立造血机制。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为大别山深处的东岳村注入强劲动力。
4: 这个蜂蜜原来它只能在我们村里面的一个农场里面销售，他们呢只会去种植，不会推广，也不会宣传，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些土特产必须要有自己的品牌。蜂蜜是甜的，这夫妻两人爱情是甜的，所以就取名为双向的甜，让它这个年销量翻了一番。
3: 东岳村从改良农产品包装到打造乡村 IP 形象，一批农特产品火爆出圈，全德心肝红茶、东岳土烧酒、油菜花帆布包，一个个曾经土得掉渣的农产品，在文化加持下新潮时尚，身价立马提升。而土特产有了品牌，只是打开销路的第一步。
4: 这边正在直播，就是我们东岳村自己产的好大颗蓝莓，来给大家品尝一下。来，
5: 可以经常选打包带回家一斤啊，就在我们的二号链接。
6: 爆汁，
4: 好吃吧？
3: 除了土特产穿上潮牌，第二步他们还把手机变农具，直播变农活，通过培育乡村主播、开设直播间、直播带货等更多方式打开销路。现在东岳老杨、余良红梅等主播名气越来越大，村里还成立了电商服务中心，引入多个电商平台，增设了物流快递网点。村里60%的农产品都是经过网络平台销售出去的。
7: 我们村是一日三餐融合发展，主要是围绕这个乡村旅游。我们刚开始有这个草莓，后来又桑葚，后来我们想想这个蓝莓是我们从浙江引进过来的，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打造了一个采集园，深受游客的喜爱。
3: 品牌做起来，电商跑起来，把资源变风景，田园变景区，文化变体验，就是关键的第三步。村里打造了稻田小火车、梯田花海、花谷大道、民俗文化街等文旅研学打卡点，年接待游客从不足万人跃升至近30万人次。
8: 我们现在不用出门，在自己的家门口就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现在呀，我们的生活过得是越来越美好。
7: 我们人均纯收入较2019年翻了一番，村集体集体收入已经突破了100万，我们父老乡亲幸福感、获得感满满，不断的提升，也就像总书记鼓励我们那一句话，我们父老乡亲。

0: 申猴向芝麻开花节节高。
1: 5月18号，省政府召开全省小麦生产视频调度会议，副省长李卓强调，做好三下生产是当前我省三农工作的头等大事，各地要全面调查了解本地情况，结合农业生产实际，因地制宜优化工作方案，实行挂图作战、倒排工期、抢抓农事有利窗口期，气象、农业、应急等部门强化联合会商，及时发布灾情预警、农事作业提示，确保应收尽收、抢收快收，实现颗粒归仓。会后，李卓带队到漯河市，围绕麦田管理、农机准备、沟渠连通和农田排涝等进行实地调研。
2: 眼下，河南8500余万亩小麦已进入成熟关键期，小麦长势良好，增产基础牢固。大象新闻推出三下特别报道《麦象丰收》，记者深入田间地头，记录生产场景，讲述一线故事，见证丰收时刻，传递河南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与担当。今天我们先来看，为确保夏粮颗粒归仓，河南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1: 在驻马店市汝南县兄弟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机手们正忙着对小麦收割机进行维修和保养。
3: 除了常规的机械保养，我们还专门钻研智能系统，像导航、传感器这些，厂家也定期培训，机手有问题随时发视频，远程就能指导解决。
1: 今年三下期间，驻马店市预计将有3.9万台收割机参与麦收。当地农机部门积极组织辖区内农机维修网点，开展送技术、送服务、送维修下乡活动，备齐常用配件。
4: 利用省市县三级107家区农机服务中心和64个常态化应急农机作业服务队，及时应对可能发生的极端天气，保障贫瘠良农应急作业服务。
1: 除了收割机、拖拉机的检修，各地也加强对烘干设施的维修调试。在信阳固始，技术人员正在给一台移动式烘干机进行全身体检。
0: 为应对特殊天气，今天我们新增了一台移动式烘干机，每天烘干50吨小麦，根据需要可随时拉到田间地头和农户家中。
1: 针对可能到来的烘干机使用高峰，厂家的售后部门和固始县农机部门也提前做足准备。
5: 今年我们的配件量比去年增加了50%的一个储存量，及时的、快速的做出反应，给客户机器恢复到生产。
6: 成立8支专业技术队伍，提前对全县442台风干设备进行保养维修，确保日风干能力保持在12000吨。
1: 农机整装待发，物资保障同样跟上。在周口丹城县，种粮大户王雷正在农资市场采购玉米水肥一体滴灌技术所需要的配件。
7: 今年提前把这个滴灌袋，包括这喷枪喷头都提前定好，在这个秋播的时候能及时用上。
1: 今年丹城县预计玉米密植滴灌技术推广种植面积超10万亩，农资经销商在做好种子、化肥等常规农资准备的同时，也加大针对灌溉系统所需配件的储备。
8: 这滴灌袋吧，我这4个仓库嘞，滴灌袋吧20万亩地都有保障嘞。农田灌溉的东西基本上齐全，货比较充足，来了都可以拿走。
1: 小麦收获在即，但田间管理仍不能放松。针对这几天的持续降雨，漯河市偃城区农业部门对沟渠开展排查疏通，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9: 对一个一涝镇20个重点区域进行集中整治，累计疏浚沟渠237公里，实现了小沟入大沟、大沟入河流。
1: 当地农技人员还结合物联网监测系统数据，精准研判降雨影响，指导农户科学应对。
10: 针对此次连续降雨，就目前田间情况看，对小麦影响不大，但仍要时刻关注天气，天晴后要喷施杀菌剂和叶面肥，做好防病、防倒伏和防早衰工作，为今年小麦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11: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河南各地举办主题活动，以文物为媒，连接古今过往，带领人们读懂历史厚度，感受文明温度。
1: 518国际博物馆日河南主会场活动今天在郑州博物馆启动。作为活动配套的重要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同步开展。本次展览打破了按器物类型分类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两周800年的历史。
12: 这个展览有个关键词"名"，所谓名著华夏， 我们不只看青铜器本身，更重要的是要看器物上的

0: 铭文，换句话来说就是青铜上的中国故事。
1: 这一件我看非常的精致，它在古代的时候是做什么用的？
2: 学者普遍认为呢，它可能就是随身携带的，而它叫做梁机幻，装一些化妆品之类的。当然它里面也是有铭文的，意思是梁机是梁国的姬姓女子，她的一件随嫁品。
3: 本次展览精选省内外30多家文博单位200余件青铜器，王子五鼎、吴王夫差剑、中山国铜元壶等珍贵文物集中亮相，是研究2周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4: 现在关于青铜器的展览很多，但是对铭文的关注却比较少。在那样一个贵重的器物上用铭文记录历史，记录自己觉得值得传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它本身就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3: 今天的郑州大河村遗址博物馆同样热闹非凡，由10名郑州市小学生组成的双语志愿讲解员队伍正在为到访的国际友人讲述仰韶文明。外国游客在孩子们生动的讲解中，透过馆内上千件文物，深切感受到了中国史前文明的瑰丽与绚烂。我想了解中国人的文化哲学，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做生意的方式，这是我来到这里的原因。我真的很激动。郑州大河村遗址博物馆是国内首个仰韶文化的专题博物馆，作为河南省精品陈列展览项目，大河商商大河村遗址博物馆基本陈列推出以来，创新将文物陈列与数字化场景融合，实现了陈展从静态到动态体验的跨越。
0: 我身后的这件展品呢，就是我们大河村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衣彩陶盆。那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仰韶文化现存最大的彩陶盆。为了展示它精湛的这个工艺呢，我们博物馆特地的采取了这种 3D 投影的方式，让大家近距离的能够欣赏到彩陶盆上的精美纹路。
5: 我们主要是针对不同年龄段的观众做了一个分众的设计和教育，像我们针对未成年人主要是做了一个考古趣味小分队，还做了一个模拟考古的一个区域。那我们通过这些手段呢，自开馆以来到现在一年，我们的观众量已经超过了80万余人次。
3: 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一主题，洛阳精心策划4大类84场系列主题文化活动。捍卫洛阳故城遗址博物馆、洛阳博物馆等推出的《千秋一醉洛神归处》、《一城河洛一陨千秋》等沉浸式精彩展演，展现了河洛文化的深厚底蕴。近年来，河南持续推进博物馆体系建设、精品展览打造、数字化建设和社会教育拓展。2025年，全省各类博物馆数量达到411家，举办展览近2000个，接待观众9700多万人次。
6: 大力提振消费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2026年要抓好的重点任务之一，激发消费潜能，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青年消费群体已成为新型消费的主力军。
7: 我们现在更多的就是为自己的开心就是考虑，看到就是让人开心的东西我就忍不住想买。爱你老姐。
8: 一枚盲盒，一次旅行，一块拼豆，一个手办等等，这些年轻人的心头好彰显着他们花样百出的消费喜好。如今这种为情绪买单的消费方式有一个形象的称谓，悦己消费。
9: 盲盒店开一个属于自己喜欢的小玩意儿，像是找到了一个发泄空间吧。
10: 普通的生活需要增加一点乐趣，
11: 它其实是对年轻人对自己的一种心理投资。花几十块钱，买束花也好，买个盲盒也好，在那一刻它有一种就是我值得拥有的感觉。其实这是年轻人对自己的一种精神的奖金。
8: 除了为快乐买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还追求更深层次的体验式消费。从户外徒步到手工创作，从汉服旅拍到城市周边游，他们把钱花在精力而非物品上。
12: 我有时候会跟朋友去做拼豆，还有手做玻璃什么的，只有在一个很安静的空间找到了自己属于自己的感觉。
8: 悦己消费并不总是一个人的快乐，像养宠物、玩极限运动等行为还承载着社交货币的功能。年轻人把作品或体验晒到社交平台，收获志趣相投者的点赞和认同，这也帮助他们建立圈层归属感，完成身份确认。从什么划算买什么到喜欢什么买什么，年轻人的消费观念正在转变，为新奇体验花钱，给兴趣爱好买单。这些消费新特点不仅折射出青年一代对美好

0: 生活的追求也为消费市场带来了新机遇、新挑战。
1: 那从提振消费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年轻人现在实际上是在开辟一条新的赛道。那更重要的是，这种消费具有

0: 而50000亿元。年轻人用个性化、情绪化、体验感十足的消费选择催生万亿级新消费蓝海，成为拉动内需、激活市场活力的重要新引擎。
1: 5月18号，河南省厚植家国情、奋进155最美家风进机关活动在郑州举行。活动现场，省审计厅、省纪委以及河南省最美家庭获得者等代表分享了他们的家风故事，还向参加活动代表赠送了《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等书籍。郑州市近日发布2026年第三批公租房配租方案，本批次配租项目共137个，3428套房源，符合条件者从即日起至5月22号17点时间段内开启选房，房源详情可登录正好办 APP 正好住查看。5月18号，新乡市第三届大中小学生我观时政比赛举行，比赛采取时政述评、知识竞赛两种形式，全市共180位选手参加总决赛。作为新乡市思政教育品牌活动，本次比赛以赛促学、以学促行，引导广大青少年关注时事，锤炼思辨能力。
2: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3: 节目最后，一起到洛阳老君山，感受雨后初霁、云雾翻涌奔腾的壮美景致。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9号，你可以走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1: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2: 这是连环杀人案，连环凶案，害人听闻。
3: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1: 钦差。
3: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4: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2: 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扒出来。
5: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6: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7: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风流才子高能来袭。
8: 抽奖，没事儿。哎呦！
6: 四位唐伯虎同。

0: 帅各显神通，智斗华府点秋香。
1: 我跟你说啊，过去这个词儿他们用这个点。
0: 四大才子轮番登场，爆笑不停。
2: 我玩无故的。
0: 五月二十四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开箱大戏，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你看到了吗？万古山河间，中华文脉绵延不绝。仰望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座座高峰，品读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篇璀璨华章，欣赏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丰碑。惊叹中国发廊的一个个伟大创造。

都提点货了，再收一点更好的。

世界看看，哎哎哎，不见。

东家进堂了，歇了吃饭我

0: 把太爱爱
1: 你看他的表情他那都松出劲儿来这展示玩来的玩儿的感觉玩的
0: 套房跑在外奶奶庙丢下了我的三奶奶

里你的人是啊，慈眉善眼笑满腮，招人喜欢惹人爱，爱朝夕相处难分开。想起来昨夜我做了一个梦啊，那我梦见三奶奶笑盈盈下了仙台，坐着我来接着我就怀，千般温存万般烂，知心话一直说到东方白，弯着脖子起来了嘴，现在我大笑三声。

难相让，要知道我唱的那一段能听清，我唱着俺洛阳话。洛阳话呀，就是俺老洛阳人说那土话们，没那可是中。

菩萨的两手是敢转成，他叫我回去伺候两天，再去看看俺妈娘家谋。俺那妹子娇贵了，十来岁才真真正正够，天地撒泼他要生分，哭着要吃那江面甜，我凑凑着，我看看呢。江面前快一个猪了我上南坡，南坡前一把那红薯油，回家后走那江面前在前邻居我接瓜青菜油，煮俩大卤豆再蘸点花椒面，又去青桥碰酸包，熬的哪里这叫闷闷呀闷。你上午还走那江面前吃饭吃到日错午，刷锅洗碗我喂猪，汤喝又烧点那红薯汤，说话说的那个更甜，再喂碗三碗。

等。

想你挂在心里，求求夫君你快离去，你对我一片真情，我感谢不已，谢苍天赐我这段情和义。求了雨哪怕是今日死明日去，化成灰变成泥，粉身碎骨也乐意，纵死九泉也知止。也知。

0: 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白木甲辰龙年纪念腕表，浮雕龙身盘旋而居，龙爪龙鳞活灵活现，龙眼目视八方，光芒四射。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超耐磨超防滑，100米深度专业防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金星血统，镂空设计，亲眼可见，机械运转，整表耐用几十年。精致金刚表带，夜光显示，低调奢华，尊贵腕表，传世精品。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限量发行，
1: 太有纪念意义了。表盘高端大气，更重要的是啊，这背面镂空设计，其实是亲眼可见，太珍贵，太难得了，
2: 是吉祥尊贵的象征了，怎么能少一块龙表呢？古话说有龙则灵，带着这块龙表我特别的踏实。
0: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是传世百年的瑰宝。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白鹿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度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不管咱是给自己，还是给爱人，或者说给儿子、女婿、给家人，今天啊，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只要99块钱，
4: 没错，
3: 只要99块钱，
4: 没错，
3: 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
4: 是的，大家近距离观察这块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表，咱们来看一下表盘的中间盘踞的是一条龙，盘龙屹立，浮雕工艺非常精湛，龙爪龙鳞活灵活现，两颗宝石就是龙的眼睛，正是前方，霸气十足，把龙的95之尊地位演绎到了极致，
3: 一眼看过去啊，就能感觉到金灿灿的、明晃晃的，
4: 是的，
3: 高贵奢华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再仔细的端详呢，会发现啊，这每一个细节都是艺术品。
4: 是的，不褪色实心金刚表带，边缘全经细致打磨，顺滑有致。来，我们重点来看一下它的背面镂空设计，看到了什么？
3: 哇，机芯！
4: 没错啊，真材实料，亲眼可见的自动机械机芯，这是瑞士工艺，瑞士血统的机芯，您能清晰地看到在晃动的机械摆轮，可以这么说，您戴10年20年它都不会坏，照样走时精准。瑞士血统的机械机芯呢，机械运转，
3: 对的，
4: 它的

0: 品质啊，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
1: 没错，
0: 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都下足了功夫。看蓝宝石的镜面，我们用刀刮，刮不花，刮不坏；用电钻钻，它也是毫发不伤。即使是用汽车来回的碾压，它也是风采依旧，依然是守时如一。
1: 哇，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暴力的去破坏，但是我们的龙表呢，依然是完好无损。
0: 没错，它不仅耐磨防刮，而且呢防水防尘。大家来看，在凉水里浸泡这么深，不管你泡多久，看它还在精准走时。
1: 天哪，真的是太神奇了。
0: 是的，这还不算什么，我们把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放进100度烧开的热水里，您看它正常走时毫不影响。也就是说呀，不管您是在-30-40度的大东北，还是在高温30-40度的三亚，不管您是在旅游爬山，还是在工地干活，它一年四季都能为您守时，不差分秒。
1: 观众朋友，这么多破坏性的演示，我们看到了机芯不惧风寒，
0: 对，
1: 表带永不褪色，
0: 是的，
1: 镜面耐磨抗刮，
0: 对，
1: 不得不相信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能戴10年、
0: 对，
1: 20年的珍藏纪念的好表。
2: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这个金百禄龙年纪念腕表啊，工艺很精湛。您看啊，这背面镂空的机械运转的机芯，亲眼能看得见，耐磨耐刮，走时准。戴在手上啊，谁见了都说得好几千。金百禄啊，很讲诚信，说到做到。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就真送过来了。说到做到，我给金百禄啊点赞。
4: 女人爱包，男人爱表，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这块金百禄龙年纪念表，沉甸甸的，用料很厚实，浮雕的盘龙那是活灵活现啊，太贵重了。再说了，60年轮一回的甲辰龙年纪念表，以后再想买你买不到了。这次我想都没想，直接来了两块。
2: 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经典传承，精工细雕，浮雕金龙，大气方程，瑞士机芯，镂空可见，精致奢华，帮你进展王者之风。夜光表针，夜光刻度，在黑暗中散发璀璨光芒。
5: 老伴儿啊，是家里的顶梁柱，我也没有送什么像样的礼物给他。这次啊，我看到电视上的金百禄龙年纪念表，我就觉得呀，很有纪念意义。
4: 不管以后到什么时候，都会记得2024龙年我老伴儿啊送给我的礼物。
5: 我只希望他带着龙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6: 之前啊，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打电话订了一块送给我儿子，带着这龙表啊行大运。你看我都收到货了，品质啊没得说，儿子肯定喜欢。决定啊打电话再订一块送给我那女婿。这不是人家大家都说呀成龙快婿嘛，送给他龙表，也希望他今年万事如意。
2: 他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 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度驾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7: 这细节啊，都做到位了，外观和质量是无可挑剔。尤其说它是一块手表，我更认为它是一件值得收藏的艺术品，戴在手上，把自己的品味和气质都提升了一个档次，够气派。